0: 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哎，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十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
1: 是，
0: 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

0: 提再来吃，而是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但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1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家和然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的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1: 谢谢任燕，好好久不见了，越美了，
0: 谢谢。
1: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这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
0: 对，
1: 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0: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1: 的，
0: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1: 对，
0: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1: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0: 对，
1: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既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
0: 对，
1: 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0: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
1: 的用？做什么
0: 用
1: 的？就是呢，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 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0: 对不对？
1: 来，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0: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状态。
1: 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0: 好，
1: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0: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1: 已经有人在听了，
0: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
1: 脖子
0: 啊，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0: 对，
1: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0: 对，
1: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0: 好，第四罐，
1: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0: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0: 好，
1: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的1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0: 对，
1: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0: 来，观众好不好？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的试用，
1: 是，
0: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旗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9000。

0: 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使用？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0: O in one
2: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这个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刚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伸了两个孩子，我伸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4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二三十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四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1: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有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受一
0: 对不对？
1: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0: 是不是？
1: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深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0: 对，
1: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0: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1: 它是面霜哦，
0: 对，
1: 而且但是你会发现
0: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1: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哦，我这样用力搓，
0: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
1: 尬，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0: 是，
1: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0: 对，
1: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0: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1: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来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0: 是的，
1: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家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0: 所以啊，谢谢，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1: 没关系，
0: 对对。
1: 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哎，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对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五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对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就加强的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喜欢，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啦，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0: 对
1: 变颜色了，
0: 是
1: 没效果
0: 了可能，
1: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0: 我要提示一下大 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蓉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呢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连上15111九。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呀、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祛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格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越来越脏。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
1: 而且呢，
0: 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
1: 的、啊。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
0: 哎，就是很简单。

0: 是不是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五瓶里边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款。
1: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官旗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
0: 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

0: 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多难挂号挂到的，
1: 很难预约到的。
0: 对的，
1: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四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0: 是的，
1: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啊、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亮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六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0: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1: 对的，
0: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1: 有分量的
0: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要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我保证。
0: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1: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0: 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1: 是的，这是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0: 对，做浇头也可以。
1: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0: 糖醋小排。
1: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0: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那个猪小排，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1: 没错。
0: 还有你看，哎呦，这个素鸡啊，
1: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0: 对，
1: 那
0: 哇，熏鱼啊，
1: 是
0: 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1: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六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两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两包，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1: 素鸡
0: 糖醋排骨也是两包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说六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1: 对，十包，
0: 这六个菜，总共加起来十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没错，
0: 十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一份哦，你想一想。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0: 烤麸两包，
1: 烤麸两包，这个咸香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0: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薛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1: 是。
0: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
0: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1: 是的，佳姐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戴手套啊。然后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首先草鸡这个皮一定要是脆的啊，
0: 对，
1: 是那种劲脆的，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我们是皮是脆的，然后肉是非常嫩的、一点都不柴，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咸而不鲜、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0: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1: 没错。
0: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
1: 而且香味很
0: 浓，是不是？
1: 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 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0: 特别的好吃，而且那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1: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0: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
1: 没错，
0: 特别的入味哦。
1: 本地炒鸡给大家做，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的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0: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2: 没错，
0: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哎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1: 是
0: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1: 是
0: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1: 对，
0: 这个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1: 对，
0: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微微酸甜口感的，
1: 是
0: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1: 是
0: 也是你家里面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
1: 对
0: 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1: 微波炉转一下、
0: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1: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流筋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0: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1: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0: 是。
1: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哎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1: 对的，麻烦。
0: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1: 是。
0: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1: 爆汁烤麸。你看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0: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1: 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0: 是
1: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冷冻保存啊。
0: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1: 没错，
0: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是，
0: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1: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0: 当做面浇头，
1: 对
0: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对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
1: 没错。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0: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1: 没错，
0: 我们前面这一排就是6种6个菜，
1: 对，
0: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1: 对的，
0: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是10包，
1: 是
0: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1: 是
0: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1: 对，
0: 然后呢一包的是5香素鸡和那个就是八宝辣酱，
1: 对，
0: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1: 买不到，
0: 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1: 估计2-3个菜吧。
0: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张奖的新品首发，
1: 是
0: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1: 是
0: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和虾仁。
1: 对的，
0: 这是我总共是有到足足2包啊，每包250克的手剥和虾仁。
1: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和虾仁，这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0: 是
1: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 半斤的量，大概要用一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和虾仁，然后都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和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要粒粒分明。
1: 是，
0: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玉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1: 是
0: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1: 没错，
0: 这个两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1: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一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0: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1: 对，
0: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1: 是，
0: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1: 是
0: 两包，每包250克。228元，一包哦，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1: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河虾仁啊，野生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河虾仁给大家。
0: 对，你就虾仁也订，我们刚才那个六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六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就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哎，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这个
0: 糖啊醋的比例把握得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是，
1: 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厨，就是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手剥和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手剥和虾仁，很多观众都
1: 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对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固形物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啊。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168一粒，就是原价2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

0: 这个糖醋小排两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两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两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两包，总共十包，六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十包，六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1: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要准备很多的食材，
0: 关
1: 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0: 对，
1: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0: 很麻烦，
1: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0: 对，
1: 对吧？有鸡胗，
0: 有，
1: 还有那个肉丁，
0: 有，
1: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扔个拌在那个面里面。
0: 哎，来了，
1: 我来把面拿起来。
0: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1: 对，
0: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接的两个接的三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啊。
1: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0: 没错，
1: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0: 是的，
1: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0: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1: 汁水很充盈、
0: 是的，超级充盈，
1: 适中，特别好吃。
0: 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1: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0: 没错。
1: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0: 对，
1: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0: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1: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6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对，五香素鸡刚才我给大家炖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0: 是
1: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了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0: 对的，
1: 特别的鲜，
0: 是两包、
1: 好吃的不得了。还有四喜烤麸，
0: 两包，
1: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0: 是
1: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0: 对，
1: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6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0: 对。
1: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0: 对，
1: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0: 对的，
1: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对吧？
0: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
1: 对，
0: 非常方便啊。
1: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手剥河虾仁哦，
0: 对，
1: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一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0: 对，
1: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2包，
0: 对的，
1: 228元。
0: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姜、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制造我们10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
1: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0: 对的，
1: 今天东方购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0: 是的，
1: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6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等于说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道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对，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哎，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哎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今天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棋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棋板订两组，对吧？你如果订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吧？
0: 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今天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我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爆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了。
1: 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哎，
0: 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哎，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8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哎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哎，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
1: 虾仁，
0: 手剥和虾仁，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观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河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河虾仁我告诉大家啊， 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真正那个虾仁。嗯，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嗯，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哎，我好久没吃了，就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对吧？稍微放一点。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对？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那外滩店是298，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哎
0: 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观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度发展的背后，
0: 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观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的，
1: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6道菜啊，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5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8宝辣酱，这6道菜都是杨荣珍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6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6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0: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 打开那么几包，哎，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1: 没错，
0: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1: 是，
0: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1: 可以，
0: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1: 对，
0: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1: 对，
0: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十包，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1: 对，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1: 是
0: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1: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2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正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很吃人工，
1: 真的很吃人工，
0: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到你家里面，两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1: 对，
0: 颗颗手剥，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浆、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
1: 对
0: 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1: 没错。
0: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1: 真的
0: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1: 完全没有，
0: 水很多，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十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1: 对的，我再跟大家就是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两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一包，这个糖醋小排是霍过奖的糖醋小排，有两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两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炒鸡两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两包，总共六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1: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
1: 吃粮米，
0: 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六个品种的菜，
1: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1: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1: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
0: 用，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开场前，杰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只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炒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6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0: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六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1: 是，
0: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2组3组冰箱里囤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1: 是的，一定
0: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1: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0: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哎，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娃了解晓得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你觉得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度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百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0: 怎么不一
1: 样呢？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我跟青青在举的时候它已经在中间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哪能干雨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
1: 没错，
0: 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0: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去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哎呦，你别听多了，是不是蚕丝、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纯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哎，
0: 蕾丝
1: 边，忽比啊，觉得
0: 听你的，
1: 咱我叫忽比。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0: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薄，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纤，如我们说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在洗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及时你的机洗
0: 啊。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
1: 哦，
0: 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一眼，真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
1: 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 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
1: 双人的也只要
0: 269块钱。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夏天的话就不要再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
0: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套的。
0: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字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啊，这个材质啊，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腑，你需要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怎么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边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推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快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板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两条单人。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
2: 做的。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亲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我被子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就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
0: 对，
2: 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
0: 因为裸装马桶刮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 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
2: 没错，
0: 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一比，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下背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下背都要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下背，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个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距离这彼得都像
1: 太黏了，
0: 真的撑不住，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1: 对，哎，
0: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色一。
1: 对，
0: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1: 是
0: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棉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布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
0: 闷热。出汗。
1: 对，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耶。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
1: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
0: 摸摸，自己感受，
1: 对，
0: 是的，
1: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您留下。
0: 你要觉得不满意，
1: 不满意你
0: 不收就好了。
1: 因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的，
1: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0: 体验价格，
1: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0: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1: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0: 是的，
1: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0: 值得
1: 体验。明光
0: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1: 双人的，
0: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1: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0: 死呀，
1: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你。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0: 是的，真的很奢侈。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1: 这不是纱布，
0: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1: 两
0: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1: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0: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1: 是的，
0: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3-6、9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1: 优质的长棉，
0: 是的。
1: 的
0: 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1: 看
0: 到没有？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1: 对，
0: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1: 对。
0: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1: 是的。
0: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1: 对。
0: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侬个水洗的打好了，里向棉花不要丢起来了，然后富裕跟我说， 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1: 对的，
0: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1: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版本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什么，
0: 就很舒服，
1: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0: 对，
1: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0: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都捅几几啊？
1: 不会不会，
0: 现在的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1: 是吧？
0: 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
1: 对，
0: 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1: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航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面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0: 不会，
1: 它还是平整的。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0: 对的，
1: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0: 花边
1: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精致。
0: 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1: 对
0: 的，对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1: 对的，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我给粉了，就大家不会搞错，
1: 大家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
0: 哎，
1: 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0: 是的，
1: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0: 对的，对的。
1: 粉色的是果实
0: 小樱桃，
1: 硕果累累，寓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
1: 好，
0: 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宝省棉。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蹭热，
1: 哎呦，你这个的，就像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6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散散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就给你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冷冷柜这种，
1: 对
0: 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富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进去想199什么概念
0: 啊？便宜是便宜，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止这个钱吧？
0: 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
1: 的，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对，云香花，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1: 对，
0: 男士可以戴这个。
1: 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0: 对的，
1: 那一抹绿， 哎，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0: 享受。哎，
1: 夏天您就午睡
0: 的时候，
1: 哎，对的，我已经想象这个感受了。
0: 夏天要打盹的呀，
1: 对吧？
0: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1: 对，
0: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1: 对，
0: 睡眠也变好了。
1: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三年时
0: 间，单人的也要600多。
1: 对，但是明光花了三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称之为空气纱，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0: 它是双层，当中填充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耐洗，
1: 对，
0: 耐用。
1: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当时说做单层的，
0: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1: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好。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0: 对，
1: 夏天身上的有
0: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1: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一款被子啊，研发了三年，
0: 新品首发啊，
1: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0: 199，269等于再加70块钱，
1: 双人。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0: 对的，
1: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0: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1: 但那没有办法，
0: 大家都在
1: 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云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1: 有你就先抢，
0: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0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棉花
1: 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因为
1: 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
1: 因为
0: 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是的，
1: 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那么你刚考虑了，我也在马尾七又八一个冬天。

0: 也是，我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因为明光感谢明光，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闪亮的预约，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包括你收到手，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都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九十一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身体就不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啊！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七月份、八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副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 大概两三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因为它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货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关系是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台风天咱们今天来到了红旗边凯龙真北店呢，是给大家带来现场的外场直播。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会发现家里的卫生间、厨房间也是装修好多年之后出现各种的问题，卫生间的漏水啊，包括像浴缸占地方、跨进跨出不方便等等。那厨房间的橱柜门板的脱落、台面的开裂，也是不能符合现代厨房的生活，怎么办呢？来，我们最快呢三天就能完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完美解决方案。那说到邦德呢，也是索菲亚旗下的一个快装品牌，快装意味着速度快，不用搬出去住，而且呢它是一个有标准模块化的一个产品，就所有的它的地面也好、墙面也好，都在我们的工厂当中来进行完成的，到你家去呢迅速像搭积木一样，有标准，速度又快，而且避免了灰尘满天。所以这套方案一出现之后啊，其实是博得大家的喜爱。
1: 对，
0: 今天请到了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啊，潘老师好，观众大家好。那确实呢啊，今天台风天，但是呢大家我们依然为大家啊做这个直播，就是希望大家啊能够在你的居家生活当中，尤其是呢我们的厨房间、卫生间啊，我们可能别的区域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卧室啊、像客厅啊，往往哎十年以后、十五年以后，您觉得还可以，但是你的厨房间、卫生间啊，你相对来说第一个油腻，第二个呢？卫生间相对潮湿，那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说啊，它这个生命啊，它寿命就是短一点。那么这样呢，甚至有一些什么呢？像这种，哎，像有以前啊，十年前、二十年前装修的时候啊，装浴缸的挺多的，
0: 是，
1: 对吧？但是实际上呢，你想想看，上海的这种洗澡的习惯啊，大部分其实还是淋浴，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高度啊，真的是让老年人啊是不方便的，
1: 对，
0: 对吧？跨进跨。

0: 出很不方便。然后你看它为此还弄了一个防滑垫，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太大的用场。
2: 这个高度呢，差不多有50到60公分。
0: 嗯、
2: 哎，你想啊，我们壮年人问题不大啊，你想跨过去啊，你腿上的肌肉，你包括你的平衡能力都还不错。但是呢，你如果说今年已经70岁了，这是更高一点的年龄的话呢，其实啊，这每一次的跨进跨出，对您来说就是一次危险的挑战。
0: 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
2: 也
0: 跨不动了呀，对不对？而且浴缸它本身是陶瓷件，你稍微可以。就很滑的了，
2: 对，
0: 对不对？一滑胶之后，而且你在洗澡的时候是衣服蔽体的，你万一滑伤之后，真的是不上算的事情。
2: 嗯、
0: 然后像这个也是，对吧？浴帘，然后它变成了储物缸，
2: 是
0: 完全不实用。
2: 对，
0: 然后卫生间还有漏水的情况呢。
2: 哎、
0: 就卫生间的这种瓷砖，早些年还不是防滑的，
2: 对，
0: 对吧？瓷砖的拼缝接缝处也是渗水，渗水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小看，还真的是两拧嘎子题，
2: 对，
0: 两份人家的事情。为啥呢？楼、
2: 哎、
0: 你看这种管道的老旧啊，等等、
2: 哎，
0: 我们家楼道之前也是有在群里面也。再说
2: 反正这方面的纠纷还挺多的，
0: 哎，真的是，
2: 对不对啊？
0: 所以
2: 啊，
0: 哎，包括厨房间，
2: 厨房间也是一样的，厨房间油腻比较大，一看的这个装修呢，就是15年前甚至20年前都有了，
0: 嗯，
2: 各种这样子定制的啊，我们说敲出来的框架，把这个门板装上去的，
0: 对，
2: 不是像现在的啊全屋定制的这
0: 种，这
2: 种
0: 是师傅现场打的，
2: 对对对，
0: 看它没有标准，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来看中式油烟机、老式水槽，
2: 嗯，
0: 台面开裂，
2: 对，
0: 门板呢是那种水曲柳的门板，
2: 对，
0: 应该是三甲板，
2: 对
0: 吧？然后没有，
2: 包括呢，硅胶呢有。好了了，那个
0: 对对对，
2: 这个台面呢，那开裂了，看到没有？这个开裂了。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今早我再次把台架帮帮上去啊，有可能它的裂纹
0: 不敢，
2: 还会加深。
0: 包括你看它吊顶都是那种 PVC 的，
2: 对，
0: 油腻全部 NISC 的全搭在上面。
2: 啊，
0: 所以我们实际是需要快速来这个翻新。
2: 嗯，
0: 但是一提到装修，大家伙脑海当中马上就会出现什么灰尘？
2: 别，啊，第一个时间长，
0: 嗯，
2: 对吧？第二个呢，它确实脏啊。你说黄沙水泥一进场之后，搅拌的时候有没有灰？对吧？瓷砖切割的时候，哟，那扬尘满天呢，整个房间全都是灰，
0: 对，
2: 对吧？所以很多时候，第一，它确实太脏，收拾起来很麻烦。
0: 嗯。
2: 第二个呢，周期长。
0: 嗯。
2: 哎，你说你这个黄沙水泥，你像这种天气湿哒哒的，干不了的情况之下，它得看天吃饭呐，
0: 对
2: 不对啊？可能，所以我们一般呢，像厨房间、卫生间呢，哪怕是局装，我们也最起码留出1个月左右的时间。
0: 一个时间长，第二个未必有装修公司愿意接单。
2: 对。
0: 那装修公司他愿意接的是整装的活，就全屋翻新。
2: 嗯。
0: 你要局部改造一个卫生间、厨房间，他会觉得难度没有很大，
2: 嗯，
0: 然后呢，工钱没有不多，
2: 对，
0: 对吧？利润又很薄
2: 啊。
0: 所以其实很多装修公司不愿意去接，而且关键还有什么呢？他还看很多师傅的手艺。
2: 对，还有呢，就是你毕竟啊也是一个费用，你在外面要是一个月停下来，你到外面去租房子，最起码也得花个几千块钱，
0: 嗯，
2: 到子女家嘛，也多多少少也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0: 所以我们最快几天呢？最快3天完工。
2: 吴正物的这户人家啊，他的厨房间做了一下改造，
0: 原来杂乱无章，
2: 对了，
0: 对吧？乱七八糟，现在变得井然有序
2: 啊！而且3天。
0: 全都用上新的了，电器设备是小龙头，
2: 多塞呀！
0: 3天时间完
2: 工，你感觉整个厨房间啊，空间也大了，也更明亮
0: 了。卫生间也是啊，
2: 对，
0: 你看卫生间，有何伟森给森的，
2: 死他老色了。
0: 灯泡、浴霸还坏了，
2: 对对对对，
0: 2个。
2: 嗯，
0: 然后你看这种瓷砖，哎，这个应该是90年代的瓷砖了，
2: 哎呦，
0: 都不是2000年以后了，
2: 都不带花纹的，
0: 哎，
2: 是吧？这种都发霉了，你看，
0: 是啊，
2: 哎呀，这个真的。
0: 所以你看，包括这个也是，
2: 对
0: 吧？这个改造好就
2: 改造
0: 3天，
2: 对吧？
0: 这完全不一样。
2: 厨房间，航华三村的这个厨房间的改造，
0: 它没动你格局，它根据你的需求来。哦，我做 U 字型的，
2: 对，
0: 厨房间橱柜啊，
2: 嗯，
0: 我做 U 字型的、一字型的，
2: 嗯，
0: 敞开式厨房，
2: 是
0: 完全都是根据业主的需要。
2: 对，
0: 卫生间也是，
2: 嗯，
0: 对吧？就是以前的这种装修已经不符合现代生活，那么大家会说了，
2: 嗯，
0: 我们今天怎么能做到？毕竟是个装修工程，
2: 哎，
0: 怎么能做到最快3天完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叫快装，这个快有2层含义的解读。第一个，刚才大老师也说了，速度快，最快3天，对吧？第二个快叫标准，有标准我才速度快。什么标准呢？你看我们现场拿了一个工艺模型，
2: 对，
0: 这个模型很能说明问题。
2: 对，你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是什么呢？它是3面啊，瓷砖啊，就是我们整个墙面，还有底下的这个地面。那么这个3面呢，我们是用了这个不同的这个结构来给大家做的，但这些结构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全部都在工厂施工完成，不在你们家切割啊、拼装啊。你看，关键是做的好不好？你看它底下漏水做的好不好？它底下的防水啊，我们做了多层的防水，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里可是把它直接水都灌进去了，甚至里面都养了金鱼。你看，在这种水全部都在这个里面的情况之下，您看一下，底下是一点点都没有渗出来、滴出来，
0: 哎，
2: 是最大程度的杜绝了跟楼下人家发生纠纷的这个可能性了。
0: 卫生间、厨房间都是用到了多层的瓷砖壁板的结构，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看，第一个是壁板结构，就是竖直的墙壁，它用瓷砖，又用防水， 又用发泡层，又用镀锌板，多层结构，就是既能保温又能稳定，同时还防水。
2: 对，
0: 瓷砖的立面防水很重要啊。然后再来看，来我们今天卫生间地面，对吧？卫生间地面，你看它有分地漏、排污孔、面层、复合层、基层。背面防背面的镀锌板防水层是铝合金边框以及调节支撑层，对吧？整个是多层的防水结构，所以大家会发现在整个的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是有标准，同时它也是能够做到真正的啊，让大家安心无忧。那现场既然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红旗边凯龙真北店，那不妨带大家实地去探访一下。我们既然大家也可以订好券之后，明天
2: 对吧，
0: 或者下周有空就来到我们的样板间来看看什么，看它标准什么标准。装修标准，
2: 对，
0: 第一个你看啊，我们不是到你家去马上施工的，地面要保护吧，
2: 要
0: 墙面要保护吧，
2: 全部给你包起
0: 来，都是帮你专业保护膜。
2: 对，而且呢，我们就具体看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啊，这个卫生间呢，其实从上到下由里及外，通通给大家做了改造。你比如说，首先，哎，我们墙顶地啊，整个顶大家看得出来啊，这个顶是什么？以前我们是30×30的啊铝合金的扣板，但是今天你看啊，我们整个这么大的一个3-4个平方左右的这个顶，三块板一通到底，
0: 哎
2: 啊，更加美观大方，那种小线小格子全都没有了，
0: 没有了。
2: 而且我们用的板不是薄薄的啊铝合金的那个铝扣板，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的蜂窝大板，它里面啊大概有1公分左右的这个厚度啊，
0: 是
2: 它的承重能力啊、平整度啊，远远超出了我们30×30的传统的那些薄板。
0: 这还只是顶，
2: 对，
0: 墙壁和地面重点来看一下，这个墙壁和地面它都做了不同的花色处理，对吧？这种像大理石瓷砖的这种感觉和质感，今天可以挑选吗？
2: 完全可以。
0: 来，地面我不但是我们说大规格的瓷砖，还是防滑瓷砖，
2: 对，
0: 特别好，好吧？这是我们说卫生间一个基本结构，装修就是这样的，先来基本框架，再来我们说锦上添花，什么意思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来，比如说今天啊，这个卫浴设备是全新升级了，
2: 对，
0: 首先看到的是贝朗。贝朗的智能马桶，
2: 智能马桶
0: 它是功能性很强啊，
2: 对，全智能了、
0: 啊、
2: 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0: 哎、
2: 而且暖水暖风暖座圈样样齐全，
0: 买一买都大几千，
2: 对，
0: 我今天也包含。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你看它做了一个干湿分离，对吧？干区除了有马桶之外，我今天还有这全套索菲亚的吊柜，
2: 对
0: 啊，这套吊柜它陶瓷盆有吗？
2: 有。
0: 橱柜门有吗？
2: 有，
0: 对吧？全都包含进去。
2: 索菲亚的抽拉龙头也有了，
0: 哎，抽拉龙头这个啊，大家说有一些头发呀等等，
2: 对，
0: 甚至给宠物洗洗澡，
2: 哎，
0: 对吧？也可以在这里面，也没问题
2: 啊。
0: 然后再来，它是镜柜哦，
2: 对，
0: 它可以储物，
2: 是。
0: 而且多看一个细节，它的背板是不是直接贴着墙
2: 的？
0: 它是全封闭的，
2: 对，
0: 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板，所以它整个其实做的材质是不惜工本，这个今天也全包含进去。
2: 对，
0: 这是干区，湿区来看一下啊，大家说那淋浴房有吧？
2: 有
0: 啊，淋浴房不需要有，
2: 邦德淋浴房啊，
0: 邦德淋浴房，
2: 对，
0: 铝合金框架，
2: 是
0: 推拉门，
2: 对，
0: 包括你看它是钢化玻璃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推拉扶手。扶手都包含，
2: 是，
0: 对吗？好，甚至我们说里面这全套的卫浴设备啊、哦，
2: 对，贝朗的恒温花洒，
0: 恒温花洒，
2: 对，
0: 三出水的，
2: 一步到位了，
0: 哎，这真的叫一步到位，
2: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哎。拍的细节就特别的给力啊！大家说整个卫生间，你光卫浴设施买一买，其实价格都不菲的。好，怎么给大家算这笔账？我们说今天4.4个平方米以内啊，我们今天叫全包无增项。
2: 对，
0: 什么意思？
2: 其实大家有一点概念的话呢，都知道的。如果说你在外面做一个啊卫生间的局装，差不多呢，专柜价格在69000多。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什么？咱们39000多，4个平方啊，全包无增项。什么概念？您看一下，首先有拆旧项目，是吧？现场保护呀，墙地顶的拆旧呀，包括你的垃圾不用担心，给你指定到小区，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改造项目，所有的这些墙面啊、地面啊、布局啊、吊顶啊、水管、电线、开关、插座全包。
0: 是
2: 最重要，刚才给大家看过的
0: 啊，
2: 非常直观的，就是我们索菲亚的浴室柜的套组，
0: 是
2: 还有贝朗的智能马桶，以前是什么轻智能，
0: 嗯，
2: 我们今天升级了，对吧？还有贝朗的恒温花洒以及邦德的淋浴房浴霸，还有我们的抽拉式的龙头，
0: 对，
2: 是吧？同时呢，我们所有的费用全给大家全包了，
0: 门店价格将近7万，确实你装一个卫生间，你全套卫浴设备都有了，水路改造都有了，
2: 是
0: 啊，墙顶地框架都有了，好吧？ 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
2: 39,800。而且像以前传统的湿法安装的话呢，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今天最快3天，
0: 多少啊？
2: 三天，一个卫生间交给你了。
0: 所以大家会说怎么能做到？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靠我们说现在快装的标准。说到快装，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像上海世博会的那个大的中国馆，
2: 对，
0: 包括像北京机场 T3 航站楼、大兴机场那 T3，它都是快装。什么意思？市中心你要建这么一个大机场，大的工程项目，你不会让它天天打桩。
2: 对，
0: 但是几乎我们开玩笑，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为啥？它就是在工厂当中帮你做好，现场品。
2: 对，
0: 一样道理。好，那我们说除了卫生间之外，厨房间也是。
2: 对，除卫生间装修了，厨房间你一定同时装修，
0: 对，
2: 对不对啊？因为它是同时，当年你装修的时候也是同一个时期来装修的，对吧？好，4.5个平方，我想上海一般正常来说啊，
0: 够了。
2: 正常来说4.5个平方，差不多紫房给局肯定堵消了，
0: 对，
2: 对吧？首先我们也是墙顶地啊，
0: 对，
2: 顶墙地都是一样的啊，这个都给大家安排好。
0: 橱柜
2: 最出价吃价格的是什么？来，橱柜啊。今天给大家的橱柜啊，3米的地柜，3米的石英石台面，1.5米的上柜，全部都是邦德响当当的品牌，也就是索菲亚旗下的邦德品牌。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整套柜子最大的核心特点在什么？
0: 环保，
2: 在于它的板材的环保性。这个板材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有这个甲醛啊，有这个10级、有11级，
0: 对，
2: 对吧？什么有 F4 星级？那我跟你讲，现在标准，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整个的检测报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地方，来看清楚啊。甲醛释放量，这是我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它是什么级别呢？它是 ENF 级，叫孕婴安全，孕妇婴儿都安全的 ENF 级。好，你看啊，它的要求是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达到这个标准就达到了婴幼儿的这个标准啊。好，但是我们今天实际检测的结果是多少？0.007，
0: 有
2: 差不多，它的是1/3到1/4之间，
0: 是，
2: 已经是 ENF 级了，整个我们说甲醛释放量的天花板的这个级别了，我们还是这样的标准的3到4/4，
0: 零点零几，
2: 对，
0: 你想想看哪个更加严苛？我们检测出来，
2: 对吧？是吧？包括总挥发性也是一样的，
0: 所以，这个能做到真的不容易，为啥？
2: 非常难得。
0: 家具在其他地方，你说做检测，能做到的可能也有，但是在厨房间，它是个特定区域，
2: 是
0: 温度高，对吧？温度一高，你真的夏天本来室外温度很高，真的待不了人的。温度越高，对于环保的要求是不是也越高？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问题啊，
2: 是
0: 像国家标准 ENF 已经达到了这么高，我还是只是它的1/2到1/3。
2: 对，
0: 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啊，来，环保有了，那便利程度有了吗？
2: 有，
0: 德国全套海地式的铰链，
2: 对
0: 啊，你看它关门的时候
2: 带阻尼，
0: 带阻尼的，
2: 不会乒乒乓乓的啊，
0: 上柜
2: 噪音很响，
0: 上柜下柜都带的啊，比如说下柜我今天还带什么呢？你看啊。抽屉当中带阻尼，
2: 对，
0: 这是挖锅篮，
2: 锅篮，
0: 带阻尼，
2: 对，
0: 对吧？然后
2: 碗篮
0: 也带阻尼，
2: 是，
0: 好不好？而且你仔细看，这白色的是下柜，
2: 对，
0: 这个颜色米色是上柜，我可以做拼色，
2: 可以啊，木质的纹理，这个都有设计师来帮你做选择，你也可以自己来参考一下啊。
0: 除此之外，厨电有吗？
2: 有，不仅有，而且给大家高端的方太的油烟机和燃气灶啊，全部给大家配置齐全。不仅连这个有了，来看一下这边啊，我们水槽龙头也给大家配齐了，是吧？那这个呢，索菲亚的台盆，包括我们索菲亚的这个抽拉式的龙头，全部给大家应应到位了啊！
0: 好，全都有了，对吧？
2: 对，
0: 好，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我们说厨房间是4.5个平方啊，
2: 4.5平方，
0: 这个我基本上觉得你家里面
2: 一般100个平方都够了，
0: 够了，就做个格子，好吧？4.5平方包含什么？拆旧也包的，拆旧不但包，还帮你包到了现场保护、墙顶地拆旧以及清运至小区指定的位置，好，这一部分也包含进去。这一部分你小说说3-4千块钱，
2: 对。
0: 好，家具这家电的水电的改造部分，那布局墙顶地、吊顶、电线、水管、开关插座，这是第二天要完工的事情。第三天来品牌橱柜的安装到位，你看啊，3米的地柜、3米的台面加1.5米的吊柜，基本上都够了啊。方太的全套烟机灶具、索菲亚旗下的邦德的水槽龙头等等，全都包含进去。好，全套费用7万块钱，我们今天39,800。
2: 对。
0: 因为你毕竟你包含一套橱柜呢，你一套橱柜多少钱？也得有个3万多块钱吧。 一米一万吧，三米三万，
2: 哎，对了，
0: 就这个价格。
2: 是，
0: 但我今天包含橱柜在内，一共它是39800。
2: 对，
0: 好，这个价格大家会说，我们今天不用全额付，我们只要付个定金就可以。
2: 对，付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哎，其实就是定个名额啊。这个名额定完之后呢，咱们啊就按照这个顺程序啊，来给大家做后续的安排。
0: 是，
2: 你比如说，首先我们是免费的测量设计啊，师傅安排到您家来，然后呢您来测量一下，或者您到我们真北路店来实地的考察一下都是可以的，在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退款啊。第二点，如果咱们签完合同了，30个工作日连就是在工厂里面完成所有的瓷砖呐、切割呀、黄沙水泥搅拌呀，你跟你们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一点都不脏，完全不影响你的
0: 环境，就是我还能正常生活
2: 啊。你正常生活，你不用住宾馆，也不用住子女家了，全部做好了以后预约您啊，您空的时间咱们呢就免费的上门来进行送货呀、搬楼啊，把旧的帮你拆了，垃圾给你指清运到送到这个指定的垃圾点，
0: 对，
2: 再给你免费的安装。关键呢你要看啊，我们实际上呢
0: 是
2: 这些像我们的质保呀，包括所有的整体框架质保5年呢，这个所有都是给大家做好的，关键是我们整个过程3天完工，
0: 哎，
2: 三天完工，
0: 这个难以想象，
2: 是
0: 吧？装修就是这么的日新月异，
2: 对，我们比你想象的好多了。
0: 10年前我们做家装节目的时候，你差不多像这种局改也得有个个把月，
2: 一个月要的。
0: 我今天3天，
2: 对，
0: 好吧，不耽误大家的正常起居啊、洗漱、洗浴，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只需要1000元定金，
2: 对，
0: 到门店来看一看，啊，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
2: 全额退款，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抓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大道至简，一站装家，整装时代，美好共生，邦德整装大家居遇事而至，大集团背景下唯一整装品牌，具备天然的品牌制造供应链优势，以大牌好价一次装好为核心理念，打造全链路装修闭环的一站式整装方案，设计产品、交付、服务一体化，为消费者提供风格统一、品质可靠的家居装修。

0: 博得了很多的客人的口碑。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些锦旗和表扬信。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装修是一件替顾客家里着想的事情，
1: 当然，
0: 对吧？我们得站在乙方来进行考虑。什么意思？就是你顾客家里面出现任何，比如说漏水、台面开裂、厨房间的各种的一些，就包括卫生间各种卫浴设备
1: 是
0: 老旧灯，要不要更换
1: 啊？
0: 对吧？全套帮你都打点好，全套帮大家只要三天时间，第一天上门拆旧，第二天水电布局，第三天安装到位。
1: 安装到位，
0: 哎
1: 啊，你我说句实话，你所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厨房间、卫生间的东西。你就算自己去一样一样定过来，你约好师傅来跟你一样一样装起来，三天你都不够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连拆就到整个布局，再到全部给你安装好，全部一共加起来只有三天。你想，你不需要到外面去住了，对吧？你也不需要麻烦子女了。但是呢，这个一劳永逸帮你解决的是什么？你啊，接下来的十几年、二十年当中，你的厨房间、卫生间，你进去，哎呀。就非常明亮，
0: 对，
1: 煞煞意义啊，
0: 对
1: 啊，点米糕都清清桑桑啊，所有的哎味道也没有了，
0: 对
1: 吧？台面也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是吧？
0: 这个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而且特别是卫生间，它需要改造的地方特别多。
1: 是，
0: 第一个花洒，你说最小的开始，比如说花洒不出水了，
1: 哎，
0: 两出水的。一个不出，
1: 哎，
0: 对吧？然后还是非恒温的，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瓷砖漏水。
1: 对，
0: 对，瓷砖漏水这个事情，就早些年它的防水工作可能做的没那么到位，这真的是两份人家的事情，两户人家。
1: 对，还有一个呢，其实啊，很多老年人就是不胜其扰的，就是说他这个浴缸啊，这是个大鸡肋。
0: 是，
1: 哎，你说二十年前、十几年前装修的时候，浴缸漂亮呀，
0: 对，
1: 那确实是嘛，
0: 不实用。
1: 我们看看电影里面，哎呀，泡个澡呀，感觉很好。但是实际在生活当中啊，
0: 不实用。
1: 你每天要泡澡的机会，其实365天当中也真的不超过10天，
0: 而且它需要准备的事情特别多
1: 啊。对呀、啊，你说你洗一次澡，
0: 对，
1: 放水放半天，
0: 是是是，好
1: 吧，你泡完澡之后，能打浴缸也打交规冷光，
0: 所以
1: 对吧，不方便不实
0: 用。当年可能您是40-50、50-60岁，但现在可能已经是步入了老年的时间，对吧？年龄，所以这时候它是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稳固。我觉得老年人洗澡也好，到卫生间稳字当先。
1: 对，肯定
0: 对吧？你没有这个稳当，你地面如果不滑、哎，你浴缸如果没有，那你真的叫如履平地啊！
1: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不是让子女也更放心一点？
1: 当然，
0: 对不对？所以厨房间也是。所以来看看我们这个叫真的叫金杯银杯，老百姓的口碑、啊，模块化设计见智慧。哎，这就是模。
1: 对，就是模块化嘛。
0: 什么叫模块化呀？
1: 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施工啊，全部量好尺寸，全部在工厂里面按照模块化帮你做好。地盘是底盘，包括墙面是墙面，所有东西到你们家装配式的整装工艺、啊，
0: 有模块，
1: 嗯，
0: 所以才有标准。
1: 对，
0: 对吧？因为模块化它统一，就像一辆车，它生产出来之后，成千上万辆车，它是一样的顶，
1: 对，
0: 一样的变速箱，
1: 是
0: 一样的底盘，一样的发动机，一个道理啊。来，我们来看这个也是诚信销售，暖心服务，
1: 对
0: 吧？精湛设计，心意满满。哎，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从今天的这些角度，站在顾客的口碑，
1: 对，
0: 对吧？那么大家会说了，我们今天到底什么叫模块和标准
1: 啊？
0: 这就是模块和标准。
1: 对，你像这就是我们模拟了一个就是整体卫生间的一个框架的部分啊，包括呢地。包括呢这边的墙面，包括这个顶，对吧？那我们首先来看啊，我们都是底盘在工厂里面全部做完生产好啊，量身定制到现场只要一放就可以了，安装一下就可以了。包括旁边的这个墙面呢，它也是多层的结构，到时候是卡槽式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安装啊就变得更加的方便快速。
0: 是，
1: 但是有人担心说，哎，你这样会不会造成底下的渗水漏水啊？您看底下漏不漏，我这都已经把它当鱼缸了，
0: 对，
1: 这里面全部都是蓄的水。人家说避水实验24小时，我这避水实验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天天在这儿把这个水当浴缸，你看底下一点点渗水漏水都没有，所以楼下再也不会来找你了，不会出现哎呀又漏死了，哪能
0: 这个啊？对，这个结构把它剖开来看啊，就像切三明治一层一层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现代化的施工，它绝对不会偷工减料。
1: 对，
0: 它因为有标准，它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否则出厂都过不了 QC 关，对吧？地漏、排污孔、面层、复合层，你看面层它用瓷砖或岩板等面材，很结实很抗硬的，复合层对吧，来包括像基层、背面、防水层啊，所以它有防水层，它有防水托盘，这么一罐子全部弄好之后你就放放心心。
1: 对，
0: 地面墙面都是如此。所以
1: 是，
0: 来，既然来到了我们说它的实体店啊，看的就是一个现场感啊。
1: 对，
0: 确确实实啊，大家说来到邦德的整个现场的样板间，你就会觉得扑面而来的是什么？是专业。
1: 对，什么叫专业？
0: 哎，
1: 大家一看 这就像我们到了您家以后啊，先把这个地啊给你全部保护起来，哎，有施工的地方，有没有施工的地方，全都给你保护起来。
0: 这个还是有厚度的，
1: 对吧？它是地膜嘛，
0: 哎，为啥要有厚度？哎，就怕我们说磕碰你到瓷砖，
1: 是
0: 磕碰到你的地板，
1: 对，
0: 全帮你全部贴心的铺起来。这还只是第一步，
1: 这是保护嘛？
0: 保护好了，我还要拆呢。
1: 对，
0: 拆垃圾管不管清运啊？
1: 管，把你所有的垃圾清运好，拉送到小区指定的垃圾清运点，哎，所有事情你都不用担心。
0: 是，
1: 拆呀、啊，搬楼啊，怎么运过去啊，你都不用管了。
0: 不光是运到楼下，垃圾指定的
1: 清运点
0: 啊，物业规定在哪，赶紧放到那边去，
1: 是，
0: 好吧？好，这一些前续工作做完，再来安装。
1: 对，
0: 你看安装是什么样子？卫生间四个平方，
1: 对
0: 好吧？地面有吗？
1: 有，
0: 防水底盘，
1: 对，防水底盘，
0: 然后
1: 颜色呀，包括大小都可以来选择的，
0: 防滑瓷砖，
1: 对。
0: 然后立面的地方，我们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壁板设计，它颜色都可以挑的，好吧？顶面再来看，它是一个蜂窝大板顶，
1: 哎，
0: 这个跟原来的铝扣板顶是不一样。
1: 那个呢很薄，所以呢当中啊，它有些地方它就凹下去了，对吧？同时呢，它这个一条一条这个缝啊线啊，就觉得你视觉上不好看。但是你看，我大概3到4个平方左右的这个顶啊，一共只有3块大板，从头到底，哇、哦，这个整体的感觉特别漂亮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它是你看我们有灯，那风暖式的啊，这个浴霸，
0: 哎，
1: 灯啊，取暖呐、啊，全都有了。
0: 是，
1: 包括什么呢？来，
0: 干湿分离，
1: 干湿分离
0: 啊，
1: 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给大家做了邦德的这个淋浴房。这个淋浴房呢，哎，完全都是按照大小来尺寸来做的。里面看一下贝朗的恒温花洒，我们以前单把手水龙头调冷水、调热水，有的时候调不好，你这个冷热水哎拢了那么轻松了。现在我们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叫恒温龙头。同时顶喷手持下出水全给它带齐了，对吧？这是我们的湿区。那么当然了，你也会看到我们的整个干区当中啊，全面给大家卫浴产品做升级。
0: 这可是全智能马桶啊，
1: 对吧？
0: 这在以前我们还没搭配这个呢。
1: 对，第一个呢，它是贝朗的全智能马桶，像这个马桶啊，智能翻盖、智能翻圈、离座自动冲水，包括呢我们说暖水、暖风、暖座圈，你在市面上到五星级宾馆你去体验那些功能，我们100样一样不少，好吧？再来我们来看啊，你到了这个旁边干区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浴室柜，
0: 对，
1: 套组上面是镜柜，上面是不是单纯的镜子，镜子里面有柜子，那这样的话呢，把上面的空间进一步的利用起来，是吧？哎，你什么东西都不会散在外面，是吧？用的时候拿一下，不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一面干干净净的，哎，而且呢更增加空间面积的这个镜子。底下是什么？来，我们的台盆。台盆呢，你看全部都是一体式的陶瓷台盆，上面的这个抽拉式的龙头也是给大家全部准备好。这一套全部都是索菲亚的大品牌啊，而且呢它是一个吊柜，方便我们下面啊拖地板呀，哎，清洁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
0: 是
1: 通风透气啊，也更加的来得快速，
0: 全都有了。
1: 嗯，
0: 好，整套卫生间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4.5个平方米全包无增项，
1: 对，
0: 一点增项都没。你看啊，4.5个平方米包含什么？拆旧，刚才说了，现场保护墙墙顶地拆旧，垃圾清运，改造水电这一块改造也包，这第二天做的，第三天最后一题，对吧？我们说到了，这是我们的厨房间啊，
1: 好，拿错了是吧？哦，来，
0: 卫生间一样道理。
1: 好，我来，
0: 那就先看厨房间，
1: 厨房间，厨房间，
0: 来，我们的厨房间看好是4.5个平方米，整个大面积区域。我觉得其实你想想看，原来那个地方太局促，
1: 是
0: 没有电器设备的加持，你现在空气炸锅、料理机、各方微波炉、烤箱，我们都帮你布局好，好吧？好，地面、墙面、顶面是不是也是刚才那个？
1: 当然，全部都是这样的架构。对吧？关键我们厨房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大面积的这个橱柜，
0: 是
1: 这套橱柜呢是索菲亚旗下的高端品牌，我们的邦德。邦德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用料用的特别的好。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像这个用料，这个板子，好不好？你就打开来，你闻一闻，
0: 什么味道啊？
1: 哎，我们现场啊，我们说句实话，红星美凯龙真北店的很多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顾客都到现场一闻你就知道了，没有味道。为什么没有味道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现在我们对于环保的要求特别在意。你看啊，一般来说什么10级啊、11级啊都觉得很好了吧？来看一下金字塔塔尖是什么呀？ENF 级。为什么？因为它叫孕婴安全级，孕妇婴儿都能安全的，那叫 ENF。 那什么标准呢？甲醛是小于等于0.025，好，记住0.025，我们实际测下来说啥？0.00，两个零了起，所以是它的大概差不多接近于1/4哦。 这个已经是天花板这个等级的啊，这个音韵等级的啊，那我们是这个标准的四分之一。所以哎，像这种你实际现场打开来一点味道都没有，
2: 是
1: 像现在温度，比如说在接下来37、38度、35、36度，
0: 厨房间温度
1: 更高，厨房间再一烧火点火做饭，
0: 对，
1: 温度更高，你放心，没有任何问题。
0: 温度一高啊，它就考验这个板材的环保。
1: 是是是，
0: 好吧，
1: 是是是，
0: 好，这是第一个。哎、但是有了安全测媒基础之外
1: 啊，
0: 我的配置还很便利呢。
1: 铰链呀，
0: 铰链和阻尼都有的啊。
1: 铰链啊，
0: 德国海地狮的品牌。
1: 能、像这种铰链，我们都是带阻尼的。
0: 对，
1: 你不要看这种铰链一个一个，其实整套橱柜几十个的这样的铰链、关门，你看，不会有声音了。
0: 他的手再重，
1: 对吧？你看我手再重，能、我用一甩，你看，没有声音了。
0: 哎，
1: 这个才是真正的。高端的现在厨房的这个品质，
0: 吊柜如此，你下柜也是啊，
1: 吧、
0: 锅篮
1: 方便啊。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厨房是什么锅呀、碗呀，
0: 对，
1: 都是在那里堆在上面，看起来就不好看。
0: 是，
1: 我们今天全部给你碗篮、锅篮安置好，东西放进去，一下子一目了然。这里面也都是带有我们的阻尼导轨啊，你看关的时候没有声音，再看下面关的时候，喏，一点声音都没有。对吧？而且隐形拉手，不像有些拉手还得勾到你的衣服呀、皮肤呀，全部都是隐形拉手，不再会啊勾勾挂挂的这个情况的发生。
0: 厨电都有了，对吧？
1: 方太
0: 的大品牌，
1: 对吧？我们说买厨电，买就是我们买油烟机，方太这不太有名了吗？方太油烟机、方太灶台配齐了。我们说全包无增项还包括了什么？那你还缺什么呀？
0: 抽拉式的
1: 水槽龙头呀，
0: 欧林的抽拉式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全套跟你全包含进去，
1: 对，
0: 好吧，水槽龙头都有。好，整套厨房间你自己来算笔账。厨房间4.5个平方米，
1: 对，
0: 包含现场保护、墙顶地拆旧、垃圾清运这一块必须要帮你做掉，然后水电改造布局啊等等，然后再来邦德的这一套家具啊，这一套橱柜、油烟机啊、索菲亚的水槽、龙头。啊，等等，扣板灯以及设计和管理费，门店价格70000块钱，对吧？好，我们今天价格39800，39800不是说我今天只是局部的一些细节项目，是包含一套整体橱柜，你橱柜买是一个大头，
1: 对，
0: 别说是你厨房间改造的大头，它甚至是你全屋装修的大头，10000块钱出去，这是个大项目。今天包含橱柜在内。整体改造39800，全包无增项。好，刚才有的人说，那卫生间的套餐是怎么算钱的呢？来，4个平方米，39800，也同样是全包无增项，好吧？拆旧改造卫浴品牌，索菲亚的浴室柜，贝朗的全新智能马桶，今天是全新升级的，贝朗的恒温花洒，邦德的淋浴房浴霸，你说整个卫生间改造你还缺什么？没有了，全都包含进去。
1: 是，
0: 但是今天只需要什么？只需要一个1000元定金券。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呢，我们给大家说，哎，好多人说，那你这个3天，到底这3天是不是能够完成啊？来，给你看一下啊，最快72小时，怎么来做的？第一天，那拆旧，哎，拆旧清理墙顶地家具，所有拆除，垃圾清运。第二天给你做什么呀？那框架的搭建，工厂里面不都做好了底盘呢、墙板呢？我们到现场啪啪啪啪啪一拼接，榫卯结构又稳定又好，那么水电排布呀，包括所有的这些安装都美缝全都给它做好。第三天什么的，把框架搭好了之后，给你安装呀卫浴厨具这些东西啊，包括橱柜我要装吧，包括我的卫浴里面的啊，包括你这个整个台盆啊，包括这些镜柜啊，全都给你全部装好了。一天的时间，就这一天，我说句实话，你哪怕自己订一样一样各种品牌你叫过来，你没个3天，这些东西你装不好的。
0: 你就是一个品牌旗下它的龙头、它的花洒，它都
1: 你装不好的，
0: 一个仓库出的。
1: 对对对，
0: 它的配送到你家的时间都不一定保证时效性。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可以。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承诺，最快3天。然后刚才说了1000元定金定下之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1: 来，我们今天就是1000块钱。其实您自己定就可以了，具体你再跟你的老公啊，再跟你的子女再商量，没关系，你可以都到红星美凯龙我们的店里面来，大家一起看一看，你再做决定，觉得好了，那么咱们就做下去，觉得不好，1000块钱定金原数返回，一点损失都没有啊。然后呢，如果签订合同了，咱们30个工作日在工厂生产，跟你们家没关系的啊，全部做好了，我们约您的时间送货，包括拆旧，包括垃圾清运，包括免费安装。
0: 对
1: 啊，这个就非常简单，
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毕竟一个出了煤、高温天，
1: 是，
0: 但是大家说我还要洗澡呢，我还要打浴啊，还要烧饭啊，会不会影响？不耽误你正常的起居生活。我们所有在该做的都在工厂生产，等到他给你打电话，估计也就8月份了，
1: 没错，
0: 对吧？8月份、对吧？然后再来就到你家去拆旧安装，3天搞定。你要搬出去住吗？ 你要为此多花钱吗？
1: 可以了，
0: 不需要的，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名额意味着是锁定这个优惠套餐价格，
1: 是，
0: 好吧？不妨到店里来实地考察，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
2: 我们家原来的厨房呢，它是老式的挡的柜子，然后它的那个门板都是会脱皮了，因为用了十几年了嘛。然后那个台面的话，它也是都开裂的，我们用起来也特别不方便，就是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储物空间。原来它的台面上，它那个热水器都是落地的，而且它那个水表啊都是放在上面的，所以它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卫生间的话，它就是因为是十几年了嘛，它的那个都会比较它漏水，漏水以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马桶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水电呀，我们的开关插座啊，都比较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的，我感觉是非常的快，因为原来我们不想装修的原因呢，也是怕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次我坐下来以后呢，就是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快。他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他们的全程他们的监理也一直在帮忙卡时间，所以说流程非常的好。像我们卫生间搞得下来的话，他是像有做了那个扶手，对老人也非常好。他的那个开关的话，他也会有那个防水的，就是可能对后期老人呢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全一点，非常的方便。厨房的话，我们用下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我们原来的那个水槽是抬上盆，它现在用了抬下盆，说实话它是打扫起来非常的干净，就是非常的方便，不像之前啊藏污纳垢的。而且我们热水器这块原来它是落地的，现在我们这边的话它把那个水管移到下面去了，所以它空间非常大，这边的话可能放我们的那个电饭煲呀，而且它设计的话也比较合理，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灶台到这边的水槽，让水槽放在那个窗户这边，可能都非常的流畅一点，然后看起来而且比较干净，比如说它的墙砖也好，然后地砖也好，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通体的。家里面来了亲戚以后，就是说看起来，哦，我们的那个厨房也非常的整洁。

0: 很多朋
1: 友，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厨房套餐是专门针对于厨房的，我们的这个卫生间的套餐呢，也是专门针对于卫生间的。所以你如果说厨房间、卫生间去做套。1000块钱定金，那这样的话就把厨房间、卫生间全部都锁定了。
2: 对，嗯，这个特别好。所以大家会说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包含什么，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算比较。但是需求为先，
1: 是。
2: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住了好几十年的房子，出现了各种问题。你想，你家具对吧，沙发啊、电视啊、家电都会换。那我觉得，其实作为重要的一个场所啊，我们的卫生间和我们的厨房间，每天要洗浴对吧，每天要做饭的。啊，你出现各种问题，自己心里总是不舒服的嘛，
1: 是，
2: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我们就花个相对不多的钱，但是你要在市面当中要去做这种局装，那可是正常给你收费的。
1: 对，第一个呢，钱是一回事儿啊，基本上呢，我们今天我大概给大家算一下吧，厨房间装修一下呢，大概在7万块钱左右，卫生间呢装修一下，市面价格也在7万块钱左右。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4万都不到，嗯啊，所以这个每一套给你省3万的话，差不多你2套可以省6万。
2: 对，
1: 这是第一个从钱上面来考虑的。好多人说我不在乎钱，那你靠不考虑时间，对吧？你正常来说，我们说你一个局装厨房间、卫生间，一个月的时间你要不要？最起码吧，对不对？你每一个月的时间你要留出来，你要搬到外面去住，得麻烦子女住到子女家，或者你租宾馆啊，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和带来的一些啊，总而言之
2: 麻烦
1: 方便的麻烦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最困难这个问题我们解决掉了，最快只需要3天时间。你怎么样克服一下？只需要3天，哪怕住宾馆3天，哪怕到子女家过渡一下3天，这个是可以克服的。一个月的时间呢，说句实话是有点麻烦的。
2: 只要你家里的水电改造不是特别的复杂，最快3天，我们基本上都在3天左右。
1: 对，3天都能
2: 完成。过天3天半，
1: 对，
2: 不超过4天的，好吧，放心。然后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你看看人家浴缸，我们家改造好了，哎，我们家以前也这个情况。
1: 是啊，你像以前很多卫生间里面都是装浴缸的，这个浴缸呢，其实现在对于我们的年纪大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障碍了，因为你浴缸50公分、60公分，你每天要跨进跨出，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的挑战。考验你的肌肉能力啊，考验你的平衡能力啊，考验你的反应啊。
2: 很多人装修公司他不带这种做局改的
1: 啊。对啊，
2: 不带的啊，就是他要全屋装修才帮你做。
1: 万一摔一跤，我跟你讲，你后面的事就不要谈了。
2: 我给你今天卫生间不但是浴缸拆掉，我给你水电改造好，
1: 对，
2: 我给你全套卫浴设备换新，
1: 是，
2: 对吧？马桶还得添一个贝朗的全智能马桶。
1: 对呀，
2: 对吧？好，这个也是，
1: 像这种都是
2: 一旦它成为了鸡肋，
1: 对吧？
2: 你不太每天会去用它的时候，
1: 厨房间也是一样，
2: 你干嘛不把它改造一下？
1: 对呀。你想这个厨房间一看就是20年用下来，最起码的，哦哟，这是死缺流啊！看这是各种弄口各个讲究都不带花的，是吧？旁边你看，像这种台面都已经裂开了，这种我说句实话，你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你像这种门都关不上了，像这个油烟机，像这个顶，全部都是 PVC 的长条板，这都不行了，都该做更换了。
2: 这个画面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原来的湿法工艺，工期长，现场灰尘比较大，
1: 哎，所以很多人一个月的时间又是那么麻烦又脏，他就不考虑这个事情了。
2: 然后还有看工人师傅的工龄，对吧？3年瓦工跟13年瓦工，他的工龄是不一样的
1: 啊。
2: 工龄不一样，手艺能一样吗？
1: 对，
2: 所以给你贴薄了，贴厚了，其实都是你家自个儿的面积啊。
1: 哎，
2: 好，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看，
1: 对，
2: 就看什么，他的工厂里完成度如何。
1: 对，
2: 到你工厂完成之后，再给你通过3天时间的改造。第一天垃圾清运，现场拆旧，第二天水电布局，第三天安装到位。好了，就3天时间。
1: 对，
2: 你原本是杂乱无章的厨房
1: 间，这是我们实际拍下来的啊，就是这样改造，就3天嘛。
2: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啊？
1: 来，你看啊，像这家和平小区的卫生间的改造，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到这个样子3天，是吧？你像这家是恒华三村的厨房间改造呢。3天时间，
2: 很多人在问你一套，除非我定制一下都得20几天，你凭什么3天？我告诉你，我这20几天、30天的时间都在工厂当中完成，
1: 跟你们家没关系，
2: 跟你家没关系的。
1: 对对对对，
2: 到你家里面去，其实就3天时间。
1: 是，
2: 第一步现场改造，第二步拆旧，第三步帮你安装到位。
1: 对，
2: 好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到底怎么来做的。
1: 哎，
2: 看之前多说一句啊，我们无论是卫生间还是厨房间，地面和墙面统一按照的是这样的一个标准，这叫多层结构，这是块装的一个基本模块。所有多层结构包括防水底盘做好，甚至我们今天的壁板结构瓷砖防水发泡和镀锌板全帮你做好之后，到你家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搭积木一样拼搭起来，有标准，速度快，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卫生间啊，卫生间里面这一块区域确确实实跟你家里原来的这个区域改造完全不一样。
1: 做好以后，大家看一下顶，顶是啊，我们说蜂窝大板顶啊，你看一共就三块板，清清桑桑啊。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浴霸灯光全都给大家配好了，这个都顶上全都有了。还有整个墙面，喏，像各种墙面，弄死干会漂亮吧？漂亮，一板到底的，而且呢，包括地面全部都是防滑的，同时也是防水底盘。好，墙顶你看完之后，来干区，这个都是我们要另外再装的，包括我们的整个的淋浴房，包括我们的恒温花洒，这是我们的湿区部分。干区部分呢，来我们的贝朗智能马桶，包括我们索菲亚的整套的浴室镜柜，全给大家配置齐全。嗯，那么这一套呢，我说句实话，总共你看一下要多少钱？
2: 对，39800，
1: 三万九千八搞定，
2: 四平方米以内拆就包了，改造包了。品牌卫浴产品全包了，而且同一天安装到位。
1: 对，
2: 好吧，
1: 三天
2: 7万块钱。
1: 对，
2: 我今天39800，
1: 你今天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
2: 今天只要1000定金，哎，而且有句话叫全包无灯项，哎，超出4平方每0.1个平方米是699，
1: 是
2: 吧？好，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啊，厨房间。
1: 对，哎，
2: 这样好比家里面一个是卫生间，一个厨房间，中间所有公共场合我帮你铺好，
1: 对，
2: 保护好，嗯，好吧，好。给大家看看，厨房间是4.5平方，
1: 对，
2: 啊，4.5平方包含一套整体的邦德橱柜。
1: 对，这套邦德橱柜呢是特别的出彩，3米地柜，3米11台面，1.5米的上柜。嗯，柜子好不好就看一点，我跟你讲，就看环保，
2: 环保，
1: 对吧？因为你环保等级一高之后，它不好也好，一定是好的，它的标准要求真的是不一样。打开来之后，我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闻不到任何味道。嗯，我们在很多顾客到了我们的真北店来啊，直接现场一看，马上敲定，就是为什么呀？
2: 对，
1: 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你看一下，我们达到什么样的等级啊？目前甲醛释放量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叫 ENF 啊。它有一句话形容叫孕婴安全的级别，孕婴安全的级别，好吧？你看一下它的要求是多少呢？你只要达到0.025就可以符合这个要求标准。我们是多少？0.007，差不多是它的多少呢？差不多它是它的3到4分之1的时间，3到4分之1的这个含量，所以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好，怪不得一点呗。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呢铰链的部分，是吧？铰链决定了什么呀？你每次的开合，哎，品质高低，哎，一点声音都没有，它都是带阻尼的。
2: 那还有包括抽屉啊，
1: 那当然了，
2: 抽屉还包括扶手啊，隐藏拉手。
1: 波澜，你把瓶瓶罐罐的锅子放在这个里面，台面上一目了然。
2: 你推过去，
1: 对，
2: 看都是带
1: 一点声音都没有。好，你的碗、盘子、碟子呀，大大小小的，关过去没声音，
2: 好，
1: 对吧？
2: 这是一套框架。
1: 对，
2: 再来看我们今天橱柜，方太的油烟机，方太的灶具，高品牌、大品牌、国内一线品牌，
1: 是
2: 好吧？还有邦德的全套啊，我们说到了水槽龙头，
1: 对，
2: 对吧？带抽拉式的水槽龙头，一体大单槽，
1: 对，
2: 整个厨房间改造，你看你还缺什么？我觉得就日常使用来说不太缺了，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4.5个平方米的厨房间是包含一套橱柜在内，一共才39800。现场保护、墙顶地拆旧啊，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位置啊，等等全有了，水电改造也全包了。到最后一天啊，我们说邦德的整套橱柜、油烟机、水槽全都有了，好，整套橱柜7万块钱，毕竟一套橱柜整套厨房间7万块钱，毕竟一套橱柜就要3万多来，
1: 对，
2: 我包含橱柜在内39800，嗯，无论今天是什么样的需求，我告诉你今天就是订券
1: 1000块钱，
2: 抢券就能抢到好价格。
1: 是，那你想啊，你厨房间订了1000块钱，卫生间是不是也要订1000块钱、你不可能是厨房间装了你卫生间
2: 是
1: 还是两一起，根本打可能了，所以要订就是2张一起订，
2: 是，
1: 对吧？那有人说了，这个订好之后，那具体怎么来服务，咱们怎么来进行后续的这个下一步的？2000块钱你今天就定一下没关系的，子女不在，包括老伴不在身边，没有商量都没关系的啊，你看你就先把它定下来，到时候反正全家人一起去看嘛，你免费的测量设计全部给你设计好了，到真北店来实体店看完之后，
2: 设计好了，
1: 来
2: 在签合同之前我要反悔啊，
1: 全额退款，1分钱损失都没有。
2: 那你之前的设计啊什么的还不
1: 你就给你了呀，对不对啊？你就自己知道了呀，
2: 特别
1: 好。这个呢完成之后，你在签单之前都可以全额退款，嗯，签完合同之后呢，你不用担心继续住家里面，
2: 对，
1: 我们是所有生产30天都在工厂完成，
2: 这个可包括它的墙顶地啊，所有的框架都在它工厂完成，
1: 瓷砖切割、黄沙、水泥搅拌
2: 啊，全都在您家啊、
1: 全都在工厂。那做完之后，咱们预约你的时间啊，来给你送货搬楼，包括拆旧，包括垃圾清运，包括安装，全都是免费的。
2: 是，
1: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时间。 我们只需要3天的时间全部搞定啊，不是只是安装啊，第一天拆旧清理，地墙顶地的家具的搬移清理全部给你拆掉，第二天搭建框架，所有水电的排布啊，包括墙顶地的整个的安排全部给你搭建好，第三天所有的卫浴厨具安装到位，这一切3天时间搞定，今天就花1000块钱定金，
2: 省心，嗯，省事省钱，
1: 对，
2: 省力，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装修季，
1: 当然
2: 旺季到来，解决了我们之前很烦难的事情，又花了点不多的钱，到门店来看，满意了清单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对，两个一起定，厨房间、卫生间一起定啊，
2: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1: 中午好，我是青青。
0: 其实说到现在呢，这个天气呢，应该吃什么时候呢？就是大家众所周知了，
1: 是
0: 桃子嘛，
1: 是的，
0: 瓜果梨桃，其实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几个非常知名的水果啊。但是有一点，咱们今天呢，是咱们上海自己本地的南汇水蜜桃，
1: 是的，浦东的一个特产，而且是有地理标志的，有 GI 认证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0: 哎，说到水蜜桃，可能首先大家想到的，先是什么无锡啦什么，但是不知道的是，咱们奉贤的咱们南汇的水蜜桃，其实各领各的好，
1: 是的，
0: 不仅仅有水蜜桃，等到夏季，等天气再热一点，八月份的时候，还有南汇的黄桃，也很好吃。
1: 是的，
0: 但是有一说一啊，今年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年份，大家感觉到了吗？咱们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
1: 对，
0: 不仅仅时间长，
1: 雨水特别多，
0: 而且这个雨下的，前两天他们说，在上海的高架上，终于知道为什么上海叫上海了，因为高架上开始淹水了，所以就是的确单次的降雨量非常非常的大。众所周知，桃子这个东西，如果长期的泡在湿度很大，不用说泡在水里面啊，长期的沉浸在这个湿度很大的环境当中，很快就烂了。所以今年桃子产量虽然说没有少，有个小问题，坏了很多。所以呢，我们今年只能做一次直播，有且仅有这一次。
1: 是
0: 喜欢吃咱们南汇水蜜桃的，现在第一时间赶紧来下单啊！咱们一共有两个尺寸啊，南汇水蜜桃夏日特惠组5公斤，10斤一箱，24颗，268。来，有一说一，咱们今天也有3公斤的12只，价格199。来，这两个是规格不一样的，请注意啊。
1: 很多人说是
0: 很多人说是不是是24颗和12颗的不一样啊？不是，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如果你买的是199的话，我们12只是大桃。
0: 对，12只199的是这样大的。那么如果说你买的是24的，268块钱的，稍微小了那么一丢丢。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头的大小的问题，其他的甜度水分没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品相好。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是送人的话，选这个。
1: 对，
0: 长得像盘桃。
1: 12个是这样子的包装。
0: 咱们今天这个呢是我们的小包装。
1: 是的，这个是12只。
0: 对，
1: 12只199是这样子的一个礼盒。
0: 的确，
1: 送人很体面。你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直接送过去。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如果是24颗的，我们是这样子的包装，
0: 有
1: 6个。
0: 四盒这样的小包装。
1: 对的。4624有这样子的4个，每一盒里面是6个。
0: 对，给到大家。
1: 然后有到这样的一个，来有一个礼袋的，这样子的两提。
0: 就是两提礼袋啊。
1: 两提带回去啊，两提这样子。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是的。
0: 说到咱们南汇的水蜜桃啊，你首先水蜜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水
0: 汁水多，对不对？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啊，各位。
1: 我们来徒手挤水蜜桃汁。
0: 各位。
1: 哎呦，你怎么像拧毛巾一样的？太夸张了。
0: 什么叫做水蜜桃？水在第一位，这个桃汁啊，各位，什么叫做桃汁？你看我下面摆的这个碗，现在基本上才挤了一半啊。这个碗里面基本上，我放到前面一点啊，你看，基本上就已经小半碗了，所以速度非常快啊。
1: 是，
0: 咱们今天这个水蜜桃的好吃，特别，而且整个演播室里面啊，真的。
1: 桃香四溢，
0: 一股桃香。
1: 对，你回去收到这个水蜜桃，可以放在那个茶几上，就放在那个客厅嘛。
0: 对，
1: 然后有那个桃子香。
0: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拿到家里面啊，尽量放冰箱，因为这个天气存不了太久。
1: 是的，
0: 尽量的放在冰箱里面。
1: 来一个，
0: 存不了太久。
1: 我前面问维甲，我说你要不要那个水果刀？
0: 他
1: 说：“青姐，这个不需要水果刀，这个直接我就能够挤出汁水。”
0: 直接这样吃了。
1: 然后在家的话呢，你把皮这样子剥掉也能够吃。
0: 我就是怎么样的呢？正常的，咱们就是男孩子啊。女孩子可能稍微的，
1: 我们擦口红了。
0: 女孩子可能稍微的那个啊，你看这样拨一拨，没有任何问题。
1: 我一般家里拿小刀切一切。
0: 男的一般就是直接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一冲，把那个毛稍微搓掉一点，然后怎么样啊？
1: 一般吃水蜜桃只能在家里的厨房水龙头下面，因为汁水太冒汁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毛去掉之后，
1: 迫不及待想吃，
0: 皮都好吃。
1: 是，哎，你看它这个粉红色，
0: 又香，又甜。我现在是知道啊，孙悟空把七仙女定住，为什么去偷桃子了？太香太甜了，
1: 好好吃，甜度很高，你知道吗？南汇水蜜桃的话，它的甜度一般在16到17，但是它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赏味期限特别的短，差不多7月中旬
0: 就是10到20天
1: 左右，所以在整个它的一个上市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没有第二档，它的尝味期限本身最长也就大概20天左右吧。
0: 我跟大家讲啊，
1: 我也要有了。
0: 就是你看这个糊啊， 都直接哇，
1: 汁水
0: 都直接爆开了。嗯，这个湖都是可以直接爆开的。嗯，为什么？因为它足够新鲜。
1: 是。
0: 它如果说是还是生的，或者说这个桃子还没有特别的成熟，嗯，我跟大家讲，这个湖可能还是比较坚硬的。嗯。但是我基本上吃到甜的桃子啊，我一个比较不成熟的经验，嗯，甜的桃子里面的核基本上是碎的。嗯，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成熟了，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汁儿啊。
1: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因为我不是擦了口红嘛，我不想去咬，我想用手掰一点桃肉啊，维嘉。嗯，我每次一掰全部都是汁水，全下来就掰不到什么肉，都是汁水。你看我想掰点肉，
0: 吃桃子
1: 你看都是汁水。
0: 吃桃子不要讲究淑女风范了，各位，吃桃子真的就是要学孙悟空，要学孙大圣，就是要
1: 蛤蟆。
0: 是的，很没有这个仪态啊。
1: 我们真的是爆汁，水分很多，而且桃子里面的营养啊维生素含量特别的高。再者的话，桃子的话它是温性的水果。
0: 对，它不会说是又热，
1: 对，它不偏凉也不偏热，
0: 不偏寒。
1: 是的，
0: 平时我们稍微吃一吃，你怕吃西瓜吃了哎呦是不是胃有点寒，
1: 对，
0: 你吃那个什么哈密瓜是不是有点
1: 榴莲
0: 是不是上火了。
1: 对，
0: 咱们今天12枝的大桃子，12枝大桃子，3公斤199，选择到24枝的中型号的
1: 268，
0: 但是它有26粒，一共10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足够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
1: 了解南汇水蜜桃为什么那么的好吃，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个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高级园艺师赵老师，赵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桃园园主施老师，施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给大家分析一下吧，为什么这个南汇水蜜桃那么好吃呢？
2: 首先南汇的水蜜桃呢是选用的特选的南汇水蜜桃的特有品种，这个

0: 有其他的原因吗？
1: 现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那个土壤的修复技术现在都提高了，
0: 是。
1: 然后今年雨水充足，这个产量又高，果型又大，
0: 是的，所以今年的品种是特别的好了。
2: 对，再加上我们这个园主的精心的管理，他们的那个果型啊都比较大，但树果树出的比较好，所以它的品质呢更加会比一般的地方都好吃。
0: 是的，所以听了两位的介绍，我真的是口水都流下来了，一定要来尝尝今年的南汇水蜜桃哦。

0: 各位啊，
1: 你看这个才叫做水蜜桃。我说句实话，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吃到这么浓郁的可以直接拿吸管吸的桃子了啊！
2: 赵晶用吸管直接在吸我们的水蜜桃，
1: 这个才是真正的水蜜桃。嗯，
2: 水分含量极高。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知道水蜜桃，水蜜桃它为什么被称为水蜜桃？因为水多又甜，
2: 对，
1: 所以就叫做水蜜桃。一口咬下去，无论是老人孩子有牙没牙，你都可以吃。尤其是一些平时怕寒凉的、怕上火的、水蜜桃呢，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2: 对的，
1: 你不用太来担心。而且咱们南汇的水蜜桃又是咱们上海自己人的桃子、自己本土的桃，所以它味道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咱们今天有两个规格，一个是中型桃四两桃、一个是五半斤桃，这是五两半斤桃给到大家。那么半斤桃呢会稍微的这个贵一点点啊、是12只199块钱、那如果说是选择我们的四两桃呢，是24只268块钱，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吃的更多。
2: 对，
1: 那如果说自己吃的话，选择到24粒的。那如果说是您是送人的、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半斤桃也是非常的不错。
2: 是的，
1: 当然了，很多人说我就是喜欢吃半斤桃，我还不舍不得送人呢。我觉得也是，
2: 买两组，对吧？一组送人，一组自己吃。
1: 桃更大，吃起来更过瘾嘛。
2: 是的，
1: 单个吃的更过瘾嘛。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全部都有地理保护标识，全部都有合格承诺书，而且是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的。
1: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全年就这一次直播。
2: 是的。
1: 过了今天，对不起，就再也没有直播了，非常的抱歉啊。
2: 因为它的肠胃期限大家都知道，水蜜桃上市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啊，大家差不多是7月上市之后，
1: 但是10到20天
2: 的一个品味期。
1: 今年特别的少，
2: 对，
1: 非常难得啊。
2: 南汇它是上海唯一有到这个 GI 地理标志的这样的一款商品。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做的南汇水蜜桃，首先看到 GI 地理标识，GI 地理标识，第二个，这个东西不能乱印啊，这个东西不能乱印啊。绿色食品看到了吗？绿色食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看到了没有？地产型绿色食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有 GI 地理保护标识。第一是我们正宗的上海的南汇桃，第二点是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个信息啊，你看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这个网上你也可以查到。
1: 对，
2: 南汇水蜜桃它同时拥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标志，看到没有？有 GI 地理标志，同时又有到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的称号。
1: 不要以为咱们的半斤桃啊，咱们的这个我们的四两桃没有啊，咱们四两桃也有啊。你看 GI
2: 对的都有
1: 绿色食品。GI 和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
1: 每个全部都有啊。如果说选择四两桃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2: 如果您买的是24粒的话，是这样子的包装，两提带回去，12只、12只、24只啊。如果你买的是12只的话，就是刚才那个大盒子，好吧？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199或者是268，按照您个人的需求来订购。
1: 来，我来给大家告诉一下大家，
2: 再来报
1: 什么叫做水蜜桃？我先呢给它开个口啊，
2: 好，
1: 这里开个口啊。
2: 好。
1: 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水蜜桃，看到没有？
2: 哎，所以刚才那些视频当中的那个
1: 没有开玩笑啊，
2: 就没有。
1: 我刚才还在跟
2: 我们还在说接了个水管子吧？
1: 哎，接了个水管子，哎呦天哪！
2: 都飙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1: 哎呦，
2: 都
1: 直接就爆出来了，各位。
2: 然后我觉得在家里你就不要这样吃啊，我们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1: 这个是浪费啊，我说句实话，但是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
2: 来告诉大家里面的汁水到底有多少，
1: 太丰富了。
2: 包括我觉得因为水蜜桃它很软，
1: 这个还是我们的四两桃啊。
2: 对，
1: 我还是用我们的四两桃，
2: 是小的那个，
1: 还没有拿这个这个半斤桃给大家展示啊。你看，
2: 是的，
1: 哎，一个桃半碗汁儿，一个桃半碗汁儿。说句实话，就是咱们今天还没有完全挤完，就要真的挤完的话，一碗汁儿，你看，再看一下我的胸口。我想看一下
2: 小宝宝老年人是这个很合适啊，
1: 全部都是爆开来，说明什么？咱们今天这个桃啊，本身就非常的棒。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看平时如果真的没有那么讲究的各位，自来水龙头冲一下，把这个桃的绒毛全部把它搓掉就可以吃了。
2: 是的。

0: 甚至这个桃皮里面也有很多的
1: 一
0: 些这个白藜芦醇啊，或者是一些膳食纤维啊，都非常的棒。平时吃就是，
1: 对，小的时候的记忆还记得吧？谁来给死亡给水龙头下，在吃这个水蜜桃，
0: 对，怎么这么香？
1: 这个就是新鲜，爆汁，甜度又高，
0: 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放到家里面，请注意，一定放冰箱啊，不能常温储存的啊，常温储存放个两天基本上就没有了，基本上都全烂了。所以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等到你想吃了，早上拿出来，中午就软了，中午就软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是的，
0: 很舒服啊。
1: 像家里那个小宝宝刚刚长牙齿的，你可以给他吃水蜜桃，然后家里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水蜜桃也是非常适合他们的。而且每一年夏天就是等这个时候吃桃子，有营养时令的水果。
0: 对，吃桃子一定要拿个碗啊，要么你就干脆，
1: 是，
0: 要么就干脆站在
1: 那个、水龙头底下，
0: 水槽旁边，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这样候着，屁股撅起来，这样去吃。因为你吃的过程当中，
1: 对水蜜桃的记忆，而且
0: 全部都是汁。
1: 还有你一个人吃桃子，满屋飘香，我这边就香的不行
0: 了。整个的屋子里面全部都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桃子的香味。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两大保证啊，第一，保证是咱们南汇的本土桃；第二，是我们的绿色食品承诺达标产品。第三点。是一个坏消息，今年的梅雨季节时间又长，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大家已经看到那个天气气象的新闻了，对不对？天气气象的新闻上面说，两个台风直接对着咱们上海又来了，一个美什么沙，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威，
1: 就
0: 两个连续来，就说梅雨季节刚结束，台风又要来，
1: 是，
0: 所以大家众所周知，桃子一旦泡水了以后，是不是马上就烂掉了？没办法。本来今年的产量还可以，只能说还可以，没有说是特别好。但是今年大部分桃子被水，你不可能我为了一个桃树搭个大棚吧，没有道理的，对不对？桃子稍微被雨一淋，就开始大批量的损坏了。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果农也是快速的抢收，才能把这一批桃子保下来。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来，如果说您选择到的是我们的中号桃。4两桃5公斤，4两桃5公斺，24颗，268块钱。
1: 是的，
0: 选择我们的半斤桃3公斤，12只，199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1: 哎，这颗桃子好大哦！哎呦，这颗桃子好圆呐、啊！好香啊！哎呦，真的是好多好多！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沉浸在这个桃林当中了。其实说到这个水蜜桃啊，我们上海人想到的是什么呢？南汇水蜜桃。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地带大家到了这个南汇的桃林当中。我听说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就您知道吗？水蜜桃的鼻祖，水蜜桃的前身是谁呢？就是咱南汇水蜜桃了。所以看着这一大颗一大颗的又大又圆的水蜜桃，哗啦哗啦哗啦，口水都掉下来了。现在赶紧啊，给大家来摘一颗水蜜桃哦，就这一颗吧，我看中它了。刚刚啊，从我们那个树上新鲜摘下来的，我来给大家来剥剥看这个皮啊。哟，这个皮好薄啊！哎，真的，而且汁水好丰富啊，好香好香，真的，一看就知道很甜。现在赶紧来给大家来咬一口啊！新鲜从树上摘下来的哦，我们没有剪辑过哦。这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南汇水蜜桃，就是这个味道。汁水又丰富，又大又甜，赶紧来试试看吧。

0: 但是糖分又没有发现，你冬天你要吃桃子，你秋天你来买桃子，你买不到，或者在之前五月份你要吃桃子没有，而且咱们说句实话，现在市面上有两种桃，我是喜欢吃软桃的，大部分人爱吃水蜜桃，脆桃呢相对来说甜味比较低一点，它是水蜜桃呢是软桃，但是水蜜桃也就是咱们江浙沪南汇水蜜桃第性价比高，我前两天呢我说句实话，由于是一些这个苏州的名气打出来了，所以它那些所谓的啊阳山水蜜桃，我就直接说了啊阳山水蜜桃，其实我吃起来，因为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阳山水蜜桃和咱们今天南汇水蜜桃吃起来口感差不多，阳山水蜜桃。 我上次是16个，两百九十八，16个298，而且它每一个还不是半斤的这个桃。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12个198半斤桃，如果说你买4两桃，每个就少1两，24颗10斤。 268，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看您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您选择吃更大的，来，我再次强调啊。 大小对口感没有任何的影响，大小对口感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区别。您吃起来24粒的是什么口感？咱们12粒的就是什么口感，只不过一个小了一斤啊，一个小了一斤，一两小了一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每一枚桃子都有绿色食品承诺达标证书，每粒桃子。
1: 都有我们的地理保护标识，
0: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平时我们吃桃子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的水果就说什么，哎呀，西瓜你不要吃太多，它寒凉，然后榴莲吃太多容易生，荔枝一颗荔枝三把火，三颗荔枝九把火，所以说，苏东坡有一句诗叫做"日啖荔枝三百颗"，他们说其实是粤语的这个。
1: 苏东坡听错了，叫"呀啖荔枝三百颗"，苏东坡听成了是"日啖荔枝三百颗"，其实是吃一颗荔枝就有三把火呀。但是水蜜桃这个东西没关系啊，
0: 它就是温性的，对的，所以针对于男女老少多吃一点没关系。
1: 来，
0: 那现在金星手上拿的这个盒子，
1: 这个是
0: 199的，是的，是199的，里面是12只，对，每只大小大约是这个对吧？半斤桃。
1: 来，我们这边如果24个的呢，来。
0: 是这样啊，
1: 两提，
0: 两提，一提里面是有2盒，一共4盒，每提里面呢有6个装。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啊，所有的，无论是这个半斤桃还是我们的4两桃，都有这两个标识。
1: 对的，对的。
0: 第一个标识呢叫做地理保护标识，保证我们是南汇的水蜜桃。第二点，您来看啊，绿色食品。
1: 承诺达标合格证，
0: 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样的咱们吃起来也更加的方便，还有最后的18分钟喽。包括你说送人的话，其实这个比较合适的，就199，你自己的价格，送礼的价格在200以内，然后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直接发过去，
1: 直接发过去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0: 是的，
1: 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呢，其实你在直接来吃的话呢也非常的好。
0: 对，
1: 如果说是小朋友，一颗牙都没有长，来各位。
0: 你就给它榨成汁儿啊，水蜜桃汁儿啊，现在很多现在什么鲜果汁啊，我们这是。
1: 现在很多的一些奶茶店、果茶店说什么枝枝桃桃、枝枝芒芒，它用的什么？它用的是那如果就算不用香精，它用的会不会是有一些烂掉的桃子？这个上面有一个烂疤，它不会给你挑出来的吧？
0: 对，人家不一定会用南汇的这么好的这个水蜜桃。
1: 我们来看看吧，你看，首先扒皮直接你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直接蜕皮。发现了没有？直接可以蜕皮。第二点，我这颗桃子，对不起啊，浪费你了。给大家看看。
1: 家里不用，天哪！大家家里不要挤汁吃哦，直接啃咬就可以了。非常的软糯。
0: 大家看到没有？什么叫做跟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一样？
1: 要不是现场直播，我都。 对这个视频，你要这样挤汁，我都要打个问号。
0: 对，
1: 但我亲眼见到了，我指甲就是手这么挤一挤，
0: 还没有榨干哦，还没有榨干哦。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就是桃子这个东西，无论男女老少，有牙没牙，咱们都可以吃。
1: 对的。
0: 如果真的啊，上了年纪了。
1: 一颗牙也没有，
0: 小朋友了，一颗牙都没长出来。教大家一招，拿大拇指这样去按一下，稍微去按一下，
2: 对，
0: 把它按按软，
2: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拿根管子戳进去，让它吸就行了。
2: 对，
0: 所以桃子这个东西是不分年龄的，
2: 对的，
0: 不分男女老少长幼，
2: 人人都喜欢，几乎人人都喜欢。我们有到 GI 地理标志，又是绿色食品的南汇桃，唯一的缺点就是每年上市的时间10到20天，
0: 只有10到20天。
2: 是的，
0: 而且今年又特别的少产，因为今年的雨季特别的长。
2: 是的，
0: 南方的梅雨季节是本来是只有一个月的，今年大家发现了没有，雨季又长，雨水量又多。
2: 是的，
0: 所以桃子这个东西经不得重砸。前两天那个雨你看到了没有，每一颗的这个水珠砸下来就跟石子儿一样，这桃子经得起砸吗？经不起啊。
2: 对，
0: 砸一个一个坑，好，过两天它这个就烂掉了。所以本来产量还可以的南汇水蜜桃今年又减产了很多，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不吃了啊，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啊。选择到四两桃是给到大家24颗，5公斤，10斤装，268。这个呢多吃一点，吃得过瘾一点。那么如果说您选择，我们今天就是选择要桃王了，我就是选择果王，五两的半斤桃，一只半斤，3公斤，12只，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那建议大家现在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了解南汇水蜜桃为什么那么的好吃，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个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高级园艺师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桃园园主施老师，施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跟大家分析一下吧，为什么这个南汇水蜜桃那么好吃呢？
1: 首先，南汇的水蜜桃呢是选用的特选的南汇水蜜桃的特有品种。哦，这个品种比较
0: 好。哦，品种比较好。
1: 对。
0: 哦，那它的种植条件方面呢？施老师跟大家分析一下。
2: 种植条件，我们现在南汇这个地方就是它得天独厚的那个气候环境和土壤环境，造就了这个南汇水蜜桃的品质。
0: 是。那在土壤方面，我就发现一个神奇的变化，这上面铺的那一个个是什么草呀？
2: 是我们的就是生草栽培，就是平时我们吃的草头。
0: 哦。
2: 啊，它就可以改良我们的土壤。
0: 酒香草头当中的草头了。
2: 对对对。
0: 是。那呢，其余的它为什么还会这么好吃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现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那个土壤的修复技术，现在都提高了。
0: 是。
2: 然后今年雨水充足，这个产量又高，果形又大，
0: 是的，所以今年的品种是特别的好了。
1: 对，再加上我们这个园主的精心的管理，他们的那个果形啊都比较大，但树果树出的比较好，所以它的品质呢更加会比一般的地方都好吃。
0: 是的，所以听了两位的介绍，我真的是口水都流下来了，一定要来尝尝今年的南汇水蜜桃哦。

0: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我们的同事啊，赵晶去到了咱们这个南汇的本土，给大家来看。所以你看啊，什么叫做好桃子？拿个吸管就可以。各位，跟牙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啊。
1: 你别说，有些水果它可能是比较偏硬的，
0: 对的，
1: 对吧？有些水果的话，可能哎呦，女士喜欢，男士不喜欢。
0: 对。
1: 但我发现水蜜桃好像家家户户，哎，从老到少都喜欢。像我儿子爱吃，
0: 对。
1: 然后我公公婆婆家里每个人，几乎每个人没有听到哪个人说
0: 哦，
1: 走，四五秒丑，我不来吃，没有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的难啊，就是今年呢，因为雨水量很大，而且这个雨的烈度很高，每下一场雨就跟天，他们以前说倾盆大雨，他说这是倾盆大雨，这青缸大雨，就是天上的神仙倒了一缸
1: 水下来。今天我出门前雨还挺大的，
0: 对的。而且呢，水蜜桃有个大问题，你看我们水蜜桃全部都是露天养殖的，本来只要被雨水一砸就泡坏，所以今年的桃子，本来长势很好，但是正正好好要采摘的时候，咵，给我来这么长，连续。现在已经坚持了快大半个月的雨了吧？已经坚持了快两个礼拜的雨了吧？那本来这个桃子本来还能采摘个两个礼拜左右，但是现在不行了，全部都是给大家一起收下来，然后放在这个我们的仓库冷库当中冻着给到大家，然后只能卖这一次。这次售罄以后，电视直播不再做了，
1: 是
0: 因为没有其他的备货了，好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选择到3公斤的桃王，也就是半斤桃，一只就有半斤啊，199块钱12只。如果选择我们今天4两桃。给到大家268块钱，10斤24颗，好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很多人说咱们今天到底这个桃子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有两个规格？一个呢叫做我们的四两桃，每个桃子
1: 是
0: 重四两左右，
1: 是
0: 多不少啊？
1: 比对一下，
0: 是多不少？
1: 对的。268元是这样子的大小，24个。
0: 对，
1: 然后199的话是这样子的大小，
0: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这个是半斤，这个是四两，
1: 对，
0: 中间就差了一两。您看自己的选择，268块钱24颗。那如果选择大桃的话呢？大桃是我们的今天的3公斤，也是6斤，
1: 大桃
0: 12只，每只不小于半斤，199块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今天的四两桃，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半斤桃啊，
1: 是
0: 全部都有这两个标识。
1: 对。
0: 第一个标识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拥有到上海市的地理保护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保护标识 GI 认证，就是保证是我们上海南货的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绿色食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而且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是生物治理，
1: 是的，
0: 在这个桃树下面种草头啊，种一些玉米啊，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平时要吃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1: 两个规格啊，
0: 就两规格，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了，
1: 直接啃咬就可以了，
0: 直接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一冲，闻一闻，然后呢把毛去掉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如果说是老人的话，小朋友的话，
1: 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挤一个啊，不是说你家里要这样子挤汁，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汁水到底有多少。
0: 你看，刚打开这个汁水就开始往外冒了哦，刚打开这个汁水就开始往外冒了。像不像就像是开了水龙头一样？
1: 是的，这水蜜桃就是很神奇，
0: 对，
1: 它汁水是含，就汁水含量我觉得不亚于西瓜的这种。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水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1: 而且南汇水蜜桃对甜度高，
0: 甜度高，
1: 对，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你看这么一挤啊，小半杯，
1: 是
0: 我还没有用力挤啊，还没有给它榨干啊。
1: 而且这个就是在这个季节才有的水果，
0: 一碗桃汁儿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所以才能做那些果茶嘛。你要说是4-5个桃，一杯果茶，一杯果茶它卖你15块钱，我觉得真的是不够啊，真的是不够。来，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这么好的桃子，自己家里买一组，对吧？长辈家里、父母家里买上一组，
0: 对，
1: 送人也特别的体面的。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平时呢，就是直接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一冲就可以了，然后
1: 是直接啃咬啊。一般我们上海人的话，得塞了个厨房间啊，水龙头旁边吃水蜜桃，这是每年我们夏天放暑假的一个记忆。
0: 要么就是客厅里面空调打开，每人捧个盘子，防止这个桃汁啊爆的到处都是，
1: 是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家里像我妈是给她切片了，大家可以分享一个桃子。
0: 如果是稍微脆片一点，还是硬一点的，还可以切。你要是真的成熟了以后，再爆汁儿的，你一刀切下去，可能全部都变成水了，全部都变成水了啊！
1: 是，
0: 保证地理保护标识，保证绿色食品合格证书，
1: 保证新鲜。
0: 半斤的，一个半斤的桃子有3公斤、6斤、12只，199块钱。一个四两的桃子有10斤，24颗，268。看大家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7分多钟的时间，02151119900。
1: 哎，这颗桃子好大哦！哎呦，这颗桃子好圆呐、啊！好香啊！哎呦，真的是好多好多。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沉浸在这个桃林当中了。其实说到这个水蜜桃啊，我们上海人想到的是什么呢？南汇水蜜桃。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地带大家到了这个南汇的桃林当中。我听说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那您知道吗？水蜜桃的鼻祖，水蜜桃的前身是谁呢？就是咱南汇水蜜桃了。所以看着这一大颗一大颗的又大又圆的水蜜桃，哗啦哗啦哗啦，口水都掉下来了。现在赶紧啊，给大家来摘一颗水蜜桃哦，就这颗吧，我看中它了。刚刚啊，从我们那个树上新鲜摘下来的，我来给大家来剥剥看这个皮啊。哟，这个皮好薄啊！哎，真的，而且汁水好丰富啊，好香好香，真的，一看就知道很甜。现在赶紧来给大家来咬一口啊，新鲜从树上摘下来的哦，我们没有剪辑过哦。

0: 又大又甜，赶紧来试试看吧。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看啊，去年还在说呢，去年大家发现了没有，热的时间又长，热的时间又久，
2: 好像下雨没有今年那么久，对吧？
1: 所以去年的南汇水蜜桃那是非常非常的丰收，所以呢，那个去年的南汇水蜜桃价格也稍微便宜一点，而今年我说句实话，大家众所周知，这两个礼拜。这天就跟漏似的，天天的这个倾缸大雨，夸夸的往下下。
2: 真的，家里衣服洗一洗啊，干都干不掉，崩溃了。这个黄梅雨季真的。
1: 前两天我们公司的那个下水道还有传统艺能变喷泉了，就还是那句话，这个雨下的实在太厉害。
2: 对。
1: 但是雨下的厉害有个很大的问题，咱们这个桃子的收成就不好，因为这个桃子不是说湿气重啊，是这个雨太大了，太重了，一砸一个坑，你就想想看，
2: 桃子很嫩啊。
1: 我们前两天的那个雨是怎么下的？一个一个的就跟小石子儿一样。那你想看这个水蜜桃，它是露天的呀，被雨水这么弹一下，弹一下，弹一下，你看，弹了一下，你看，马上这儿就开始软乎了，然后就开始变黄变黑，然后就开始往下滴了。那这个桃子就不能卖了，因为过两天这个桃子就烂掉了，
2: 品相没有了，
1: 就没办法了。所以啊，我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今年，产量很好，但是刚刚要丰收的时候，雨季来了，所以产量又削减了接近三分之一左右。所以今年的这个价格，本来是按照丰收的价格定的。但是按照现在啊，我说句实话，
2: 只能做这一档的直播，
1: 只能做这一档啊。这个是我们的四两桃，一颗桃子四两，五公斤十斤，24颗268。如果说选择我们半斤桃，一颗桃子有半斤以上的。12只6斤，199块钱。
2: 是的，
1: 所有都是全程送到您。
2: 现在199卖的特别好，因为这个的话，我本人也蛮看重的。199是这样子一个大大的这样红色的一个包装，
1: 对的，
2: 南汇水蜜桃，
1: 全部都有地理保护标识啊。
2: 信息写的很清楚的，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这边是它的地理标志。
1: 对，
2: 你送人很体面的，所以这个现在抢的还剩几套，8套，
1: 还有最后的几套了，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
2: 刚刚说是对，
1: 还有三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咱们今天199块钱的备货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预约，或者先来进行抢购。那么268块钱呢，还有，哎，桃子这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只能做这一季，
1: 对的，
0: 只能做这一档节目。过完今天。全线售罄，非常的抱歉。
1: 桃子本身它的肠胃期从它上市到下市，也就是10到20天。
0: 对，
1: 南汇这款水蜜桃就是10到20天。
0: 桃子很简单，大家自己买回桃子，你也知道放不住的。
1: 对的，
0: 哪有桃子放一个月的？
1: 还有其他时间你吃不到，不像苹果、香蕉一年四季能买。
0: 对，
1: 桃子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肠胃期。
0: 是的，而且
1: 每年都要吃。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这种软桃，它就更放不住
1: 了。对，
0: 像山东猛音的那个脆桃，
1: 硬桃
0: 你倒还是可以再放一会儿啊。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的南汇水蜜桃，地理保护标识又有绿色食品，回到家您要是稍微揉一揉，插根管子就能吃，买什么枝枝桃桃啊，直接一口咬进去。
1: 那怎么赶得上我们对100%的水蜜桃呢？对吧？
0: 对，
1: 你自己就插根管子的话，那就100%的水蜜桃汁，老人小孩特别合适。然后现场的话，我们直播完了，已经在分享桃子了啊。
0: 对，
1: 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你买我们的桃王，一只就有
1: 半斤左右，
0: 叫做半斤桃。
1: 是，
0: 如果说你选择我们今天268的，那就是我们的4两桃，一只绝对不低于4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然后呢是24只，
1: 268，
0: 10斤重，268块钱。
1: 是的，
0: 自己吃268块钱，咱吃个过瘾就行了。
1: 对，
0: 那您如果说是送礼的话，咱送半斤桃桃王，
1: 对
0: 吧？今天吃完这个水蜜桃以后，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当年孙猴子定住七仙女以后去吃水蜜桃了，太香了，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的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乖乖的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发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5盒。
0: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我、你还有明儿哥，
1: 哎，
0: 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
1: 因为太好吃了，
0: 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1斤的啊。
1: 而且
0: 今天的话，
1: 个头都很大。
0: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1: 对的。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 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1: 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
0: 没错，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哦哟，
1: 这个
0: 狮子要留出来了，它里面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450克的一个虾，您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哎，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 贵啊，对吧？因为、哎、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1: 对，它的个头会小，会变小的。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0: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1: 哎，这个冰柜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0: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1: 对的。
0: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1: 天哪！
0: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然后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没有你那么专业，哎、你不要笑我。
1: 我教过你了，
0: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
1: 这个
0: 哦，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嗯。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1: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脆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0: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1: 哇，
0: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1: 没剩多少了，
0: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1: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的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
0: 因为
1: 有弹性啊！
0: 怎样到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
1: 哎，
0: 第一个我的
1: 天哪，
0: 我们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啊，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嗯、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
1: 就把
0: 它
1: 的
0: 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
1: 哎，
0: 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1: 满满当当的，
0: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0: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1: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 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醋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2: 给大家开一下，
1: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0: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1: 我的天哪，好多呀。
0: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你看这个虾，
1: 哎，真的好大，
0: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1: 我的天哪，
0: 非常的大，
1: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炸过的那种蒜。哎，
1: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0: 播一个，
1: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1: 虾黄是满满的，
0: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0: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0: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1: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0: 是
1: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0: 对的，所以
1: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0: 啊。
1: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特别的好吃。
0: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0: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1: 对的啊，
0: 所以今天直播
1: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谢谢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单独
1: 的
0: 罗氏虾的价格，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五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是吧？
1: 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鲜
1: 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剩下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为什么？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的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你，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哎，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
1: 错过了之后，这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
0: 的，
1: 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动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脆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哎，
0: 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吐虾线吐得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的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
1: 所以说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去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呐、
0: 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就是。
1: 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的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0: 都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呀，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亏本在卖的。
0: 我刚才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实际上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

0: 非常新鲜，甚至可能是五月底到六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我的妈呀！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1: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各位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
0: 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我保证小邓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啊。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
0: 我跟你讲。
1: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
0: 真的，
1: 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场节目，就是四盒装啊，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刚小邓说，哎呦，亏本了，亏本了。 就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感觉，所以大家，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
0: 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五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五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
1: 450克，
0: 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的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
0: 两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1: 特别香，真的，满满的黄啊！你
0: 们可以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邓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会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这乱七八糟的，对吧？
0: 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土现土的，非常干净的这种虾，我就放心了。
0: 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
0: 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Q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
0: 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真的，罗氏虾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
1: 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0: 而且吃虾
1: 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碳水或者带一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负担。嗯，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
0: 就是那个大头虾，
1: 对，它是淡水虾之王，
0: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买，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哎，
0: 做过处理的。
1: 我跟你讲，
0: 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那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去过瘾啊，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
1: 哇，这一整颗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你看，好好吃，
0: 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好香。我们都是用液氮所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
0: 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
1: 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0: 就
1: 后悔药，就这一档，
0: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就这一档。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0: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
1: 是的啊，赶紧让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福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很丰富，
0: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它有虾黄，对吧？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
1: 我觉得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
0: 哎，真的。
1: 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哦。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250克的在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
0: 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了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
1: 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是的，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 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再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是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轻便厨房，哎，真的，冰最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对吧？又方便，
0: 无所谓
1: 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 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2-5119900。

0: 他们用乱七八糟的。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0: 返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1: 是前两天的了。
0: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一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1: 更新鲜的，对吧？
0: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两组是没问题的。
1: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0: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1: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
0: 一
1: 种是我们的冰糖的。那边是什么口味？
0: 冰醉话梅的，
1: 哎，冰糖话梅
0: 的，这个是用蒜蓉的去炒的，这个就是我们再加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1: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0: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1: 热湿冷湿的风味全部都有。
0: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哎。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1: 真的
0: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1: 特别新鲜，
0: 非常新鲜。
1: 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
0: 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
1: 对，
0: 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哇，看到没？看到没？
1: 真的，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
0: 棒、啊，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
1: 这个做法好好吃哦，
0: 好吃吧？我也觉得好吃，
1: 很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吗？
0: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1: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很香了。
0: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哇，
1: 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会觉得我的妈呀，
0: 我都已经不知道出来多少
1: 次了，太好命了，真的可以一直吃。
0: 而且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哎，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1: 对的，
0: 上海咱们这边
1: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0: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1: 冰冰凉凉的，
0: 你看这个虾膏，看到没？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1: 真的好美味，
0: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QQ 弹弹，
1: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0: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
1: 是的，
0: 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您想一想，罗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罗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
1: 真的，
0: 今天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
1: 而且你想啊，一斤罗氏虾你去买回去生的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0: 很麻烦。
1: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0: 要剪，
1: 真的要剪，
0: 对吧？
1: 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0: 真的，
1: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发的一个力度，
0: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发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度。
1: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0: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1: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我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定，真的，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

0: 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就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本品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小一斤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啊，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到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0: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一下。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很好弄，
0: 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两套的订。
0: 是的，小豆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这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五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歌舞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莹，你好，
1: 你好，任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
0: 对，
1: 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一把，即使像我跟任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0: 对，
1: 你会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做一做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溜一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就是沙滩裤，
0: 对，
1: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用到了这种像长绒面类似的感觉的这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0: 对，
1: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四条100%全棉的花裤子， 5XL， 160斤左右的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四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大家啊，电话报线了，因为今天呢是四条百分之百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啊，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啊？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四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不光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硬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 5XL Slim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 5XL 4XL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趁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吧？
1: 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的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哎，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4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得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哎，
0: 对，是，所以
1: 啊
0: 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你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打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0: 哎，
1: 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一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能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 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
0: 哎，
1: 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

0: 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百分之百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四条199块钱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五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啊。如果段马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人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XL，145斤3XL，160斤4XL，180斤5XL。 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人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货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 199块钱，4条全部带回去啊！
1: 是的啊，积分还有5块9毛7，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块钱4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
0: 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50吧。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 我和人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
1: 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哎呦，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的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XL 和 4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 5XL， 160斤的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舒服一些，
1: 对吧？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0: 对，
1: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0: 是
1: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
0: 吧？会换的，
1: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像，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什么，
0: 对，是
1: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0: 对，
1: 穿着起来舒服，100%全棉。
0: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1: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去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0: 对，是。
1: 但是我们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0: 对对对，是。
1: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3XL、4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5XL， 160斤左右的就选4XL 够了，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4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四条，就算199两条，还有两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你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
1: 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会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择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蓝色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
0: 是不是？
1: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4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 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的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是长裤，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
1: 消食的，
0: 哎，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到三亚呀，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色，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哎，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 5XL 还有这个 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1: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订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 即将断码了，130到140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洗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看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棉绸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
0: 是
1: 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
0: 是，
1: 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四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
0: 档
1: 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你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0: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
1: 叠叠
0: 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 160斤左右的4XL， 180斤左右的5XL， 130斤。 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三 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线当中，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怡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
1: 对不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年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三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1: 对的，不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0: 对吧？
1: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0: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1: 逛街，
0: 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1: 你等着当直播呀，
0: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1: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四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0: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肿不肿？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3、2、1，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3: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2: 是
3: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
2: 和
3: 养分。
2: 对，
3: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2: 了。肯定的了呀，
3: 我们的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没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2: 是的，
3: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2: 好慢，
3: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2: 太可怕。
3: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2: 是。
3: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2: 是。
3: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2: 对了，
3: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2: 嗯。
3: 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保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2: 哎，
3: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2: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3: 哎，
2: 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3: 对，
2: 什么东西比较好？
3: 那当然是
2: 对于血液，
3: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2: 金不换。
3: 对，
2: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3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3年啊，
3: 对，
2: 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3年。首先有一个4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8罐几多少钱？328，8罐多少钱？4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3: 对，
2: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8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3: 对，
2: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2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千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成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了，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3: 对，
2: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3: 对，
2: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3: 是的，
2: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3: 对，
2: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3: 你根本吃不了，煎不出来。 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磨都撇不开的啊。
2: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3: 而且有一点，
2: 特别硬。
3: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是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2: 对，
3: 我们这凹凹杂杂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2: 对，
3: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2: 是。
3: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2: 是。
3: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2: 是。
3: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2: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3: 对，
2: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3: 它都不能叫粉，它、
2: 都不能叫粉，
3: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2: 像不像石头？
3: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2: 像不像石头？
3: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2: 是不是？
3: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2: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3: 把你胃都磨坏了、
2: 你看，这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边角料。
3: 对的。
2: 你看这种边角料。
3: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2: 是是是。
3: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2: 是
3: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
2: 不知道
3: 吃下去，
2: 对，
3: 那危害可大了啊！
2: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3: 这个
2: 太小了、
3: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2: 你看看，对，稍微大一点，正常来讲
3: 知道
2: 这么大个的，
3: 对，
2: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剩那么一点点，
3: 有问题的、
2: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3: 但是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2: 对，不细还是不细？
3: 对，
2: 你看我
3: 稍微，
2: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3: 没了，
2: 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3: 对，
2: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3: 是的，
2: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3: 对，
2: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
3: 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200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
2: 哦。
3: 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2: 哦，
3: 然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100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100目的目数，
2: 我们
3: 都是200目，
2: 200，
3: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200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2: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3: 对。
2: 都通过200目，
3: 对，
2: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3: 对，
2: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3: 重金属 啊，
2: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您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3: 三七皂苢，
2: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3: 这块都没开开呢。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苢，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
2: 纸的
3: 作用，
2: 大家看到
3: 吗？然后三七皂苢呢，这个、是起的活的作用。
2: 哎，就
3: 是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2: 放多少？一克
3: 放进去啊。
2: 行。
3: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苢、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2: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3: 对，
2: 我摇一摇，
3: 特别细，
2: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原来是多少。

0: 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1: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0: 哎，对，
1: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0: 对，
1: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0: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1: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八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八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买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0: 是的，
1: 三鸡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多，风多。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这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0: 是。
1: 是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鸡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0: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了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你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归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您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1: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1-2个产品。
0: 是啊，
1: 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0: 对，
1: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0: 对，
1: 你就200目顶头了。
0: 是，
1: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0: 200目。
1: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还有一点点观众朋友。

0: 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一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1: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0: 那不可能啊，
1: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0: 是啊，
1: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得长一点。
0: 是，
1: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那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0: 要呀。
1: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0: 排队。
1: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0: 是。
1: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0: 累积上去的，
1: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了，
0: 塌了呀！最后
1: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0: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4个月，咱至少超过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1: 是啊，
0: 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你再也不能少于3个月了吧？
1: 对，
0: 你说你吃个4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4个月都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3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2顿就吃光光这个8盒装了，有可能你这8盒装再拿个2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谁像的3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1: 对。
0: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它干嘛？
1: 就是
0: 我1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6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4罐，拿回去的是8罐装哦。
1: 对，
0: 4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2，是不是近66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1: 对。
0: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1: 是，
0: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1: 对，
0: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个小烟啊，看到没有？哇，观众们看到没有？
1: 射出来的啊！
0: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在残留。
1: 对，
0: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打一掸，它全掉了嘛。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1: 这意味着吸收啊。
0: 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1: 不可能，
0: 不能这么光滑吧？
1: 对。
0: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1: 对，
0: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0: 自己盛吧，
1: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0: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1: 对，
0: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1: 是的。
0: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1: 一克。
0: 只是一克左右、啊。
1: 我们3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0: 水墨，
1: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3个时间 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嗯，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0: 可以
1: 帮我们解决一下，嗯啊，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嗯，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0: 是，
1: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0: 对，
1: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嗯，
0: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啊。特别好，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1: 没有，一点没有。
0: 关键
1: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0: 是不是？
1: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哎，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0: 舒服。
1: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0: 对，
1: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嗯，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8罐，大概是6848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1: 对，
0: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个价格算下来是6毛。
1: 对，
0: 6毛。哎，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1: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要贵，
0: 还要再贵呢，
1: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道地产地，哎，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下就用文山的三七，
0: 没错，
1: 道地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目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泡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0: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1: 对，
0: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1: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1: 对，
2: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3: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4: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5: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4: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4: 真的，
5: 对。
4: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5: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4: 100克198。
5: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4: 能不能打打折呢？
5: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4: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5: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哎，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玩玩的
0: 都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哎，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
1: 老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各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代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心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虎。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她那个加一点这个一勺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气包括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啊，对呀、啊。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0: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四罐人家卖328，那八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6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呢？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 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啊，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嗯。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哎，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嗯，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

0: 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纠结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
8: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10: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9: 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9: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0: 了。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金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是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点击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点击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多，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肖属补，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是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鲱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嗯，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嗯，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组。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嗯，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嗯，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嗯，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哎，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
1: 是的，
0: 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撒掉了，看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沫，
0: 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啊，就这个两百沫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啊，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啊，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吃了三七不舒服，你要想想你吃的是那么细的三七粉吧啊！
0: 原材料就这么硬，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家里煮啊什么的，你耐它不
1: 合，三天久煮也煮不出啊。
0: 所以要订购就订购我们今天打的这么细的沫沫，包括它里的重金属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检测是未检出，
1: 对，
0: 都有证据，不是自己空口白说的。
1: 对，
0: 要订赶紧就订，多少？500多块钱这个口程，
1: 是的，
0: 重金属全都是未检出。抓紧申请，如果老两口一天吃三个的话，8罐装4个月完全没有问题，订购吧，02-1511-9900。
2: 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火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啊。
8: 哎，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1: 100克198。
10: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9: 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9: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了两套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订上的话，就转订这个328的吧，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看我都这么提醒大家了，哎，你要订购500多块钱这个是8罐啊，8罐单个算下来是6毛钱呢。嗯，吃什么滋补东西一克，而且不用大家说一次吃10克，
1: 对啊，
0: 一次吃20克。邱老师刚才跟大家讲，早中晚如果您条件需要的话，
1: 是
0: 就各一克，哎，即便一天3克也才1块多。嗯。3×6=18吗？1.8吗？
1: 我们不用喝一大杯水，就是那个少少的一点水，把一克的三七粉融在其中。
0: 是啊，
1: 一定记住这3个时间段，因为这3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候。嗯，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人觉得昏昏沉沉的，是不是还不清醒？对吧？嗯，你要想想为什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晚上是我们身体，就你不知不觉身体会有很多的体液蒸发的，所以而且平躺的时候这个流速也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状态管理好。我们每一个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都是免费教大家的，
0: 是
1: 教完之后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学的话，
0: 要用起来
1: 真的是会很好的。你看看我今年55岁了，55岁，我有这样的工作量，我有这样的身体的状态。哎，
0: 邱老师，女性是多少退休啊？上海
1: 50岁就能退休了。
0: 哦，是吧？那邱老师一直在等于说一直在工作在一线呢。
1: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福气不就
0: 是
1: 自己的吗？
0: 是是是，你看
1: 而且很多老人家说，哎，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吃不下，我怎样，胃口不好啊？你想，你营养不到位，你身体怎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为什么不吃？是因为担心身体里面会有堵啊。嗯。所以我们这两件事得分开看。嗯。吃得鬼吃，你吃完之后，你身体才能获得材料。您在整个夏季您就跟着我们试试看，每天按照这个3个时间段，你每次一克，一个夏季过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你更能被身体利用。嗯，而且没有以前那种哎难受啊，嗯啊，觉得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不好啊，嗯，是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养生养到位，你才能那个获得自己的答案。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怎么来解决我们血液的这个流失问题，
0: 原料要到底啊。嗯，再怎么好，你原料不到底，那能力都减少很多啊。嗯，来自云南文山，然后这一罐里面是有100克，按照教给大家的，一次吃3克左右。嗯啊，应该要准确说一天。
1: 对啊，
0: 一天3克左右。嗯，那你给你老伴儿8罐装的构成是多少？4个月。
1: 是的，
0: 大概是4个月。那你可能好兄弟。
1: 对。
0: 好姐妹。
1: 广场舞的伙伴们。
0: 对，你说我拿两罐送给你，
1: 一起送一送。哎，
0: 不便宜的。
1: 嗯，
0: 一般就是8喽，198喽，你近200块啊，你送给人家，人家是很感激你的。嗯，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它确实好，有用处，咱们才吃。还有，我跟大家讲，没有像这样的重金属检测，因为它终究长在土里。
1: 是的，
0: 长在土里，它土里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给你吸收的话，嗯，你怎么保证它没有重金属呢？
1: 是的，
0: 我们神像就给你检测，它没有这些方面。你看这乱七八糟所有的重金属，土壤里容易有的，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再有一个。200目是细度来说，比你那个散粉都细得多得多啊。嗯，你看我们达到200目，200目目前为止就是细到程度到
1: 极细粉顶格的
0: 到头了。嗯，就到头了，它是顶头了，没有比它再细的了，我们全都通过200目。也就换句话讲，您在肠道里吸收来一点阻碍都没有，可以这么理解。嗯，把营养都吸收进去，不用再犹豫了。单克算下来多少钱还记得吧，观众朋友们，单克多少钱？8罐装
1: 6毛钱。
0: 嗯，我这还没有给大家算自带积分有5块多，拿出微信再减个5块多，10块多减下来的话，你相当于540多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8罐装绝对划算，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8罐装，02151119900。
2: 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你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
8: 还可以，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
10: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折，哦，不打折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活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2: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4: 价钿
5: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6: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7: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6: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7: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6: 真的，
7: 对。
6: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7: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6: 100克198。
7: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6: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7: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6: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7: 不打折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任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小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
1: 哇，
2: 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生熟比的嘛，对不对？
1: 对，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1: 哦，
2: 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两刀
1: 啊。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两片熟的红肠进去，
1: 哦，
2: 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1: 哎，
2: 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熟牛肉一切，
2: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味道还给您调好
2: 芹菜末进去，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1: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 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4: 忙到现在，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下下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5: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末搿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末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10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吧？
1: 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哎，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
2: 天热了，
0: 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2: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们放在这个冷藏里头哈。
1: 对，如果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啊，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0: ，
1: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
0: 哎，
1: 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30-40下不来吧？
1: 58啊，差不多吧。
0: 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0: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我们今天一包。
2: 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真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真特别点个盐水牛肉搞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地里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里买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5: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嗯，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哎，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嗯，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哎，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
0: 是。
1: 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 VTR 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放得起，
0: 放得，
1: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0: 夏天你没法炖了，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道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也就是3两的熟牛肉，这一道算下来23块钱左右，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
0: 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他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10几块钱，是不是？
1: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10包嘛，有10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3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2、3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0: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味道变了，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吃法非常
1: 多，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对，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3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哦，是肉中骄子，是吧？
0: 尝尝，
1: 你看我刀工很好，对不对？
0: 其实
1: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0: 它的味道刚好。
1: 对，
0: 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
0: 上海人，
1: 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哎，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1: 来吧，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0: 咖喱的，
1: 咖喱牛肉。
0: 小孩都喜欢吃嘛？
1: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0: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1: 对
0: 吧？对
1: 呀，就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愿意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

0: 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一点牛肉块，一顿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1: 是，
0: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1: 是。
0: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1: 这色拉
0: 很多爱美的女士哦，
2: 应该切这样的，哎，没有切那么厚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2: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有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哎呀，
2: 现在在家里面，是是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0: 哦，对，啊、是
2: 小孩
0: 也可以啊。
2: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2: 38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长了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
0: 是，
1: 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
0: 哦，
1: 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意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净含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
0: 哎。
1: 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
0: 哦，吃野餐，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
1: 对
0: 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
0: 叫牛肉块炒饭，
1: 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
0: 哎，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1: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够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是
0: 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你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啊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这个上海老品牌一扎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面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净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8块，减去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自己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
1: 对，
0: 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2: 早餐你就夹一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吧？就是你早餐是有优质蛋白质的，这样子来说，对吧？然后再讲究一点，配一点水果啊，配一点蔬菜，是不是维生素也就有了？对吧？但是牛肉一直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多健身的人，对吧？很多就是这些
0: 爱美的保持身材的，
2: 对，就是会把牛肉当做优质的这些蛋白质，对吧？给身体来补充这种这个营养。但是真的，你说我家里面天天烧牛肉，
0: 不高兴，
2: 而且牛肉其实在肉类当中是不是属于价格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吧？你买一斤如果是黄牛肉啊，如果是牛腱子肉、黄牛肉的话，我算算70块。80块差不多，产地好一些的价格更贵一些，对吧？你想烧完了之后买个1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0: 再切一切。哎，
2: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0: 这个过程。
2: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0: 那是卤的。
2: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0: 对，
2: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 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0: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2: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大概三包吧，差不多
0: 两包
2: 的样子吧，你就放三包啊，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0: 是。
2: 而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0: 对。
2: 好几次我都把
0: 就烧糊掉了，是吧？
2: 烧年底了，真的好几次
0: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2: 对，
0: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2: 是
0: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
2: 对
0: 吧？代替红肠，
2: 对。
0: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2: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2: 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3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0: 对，
2: 相对于门店来说。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4: 忙到现在，早上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 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

0: 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烧块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煮浇头，来得好嘞。
1: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嘞，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啊，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2: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低的李氏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店里吃的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米米。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哩，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啊，
0: 是，都很方便。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去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10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了，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动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黄旭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是4年的周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一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1: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0: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是什么样
1: 的。是的，今天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1: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0: 是什么？
1: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0: 很厚，
1: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0: 是
1: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0: 龙马精神，
1: 对，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彩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和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1: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哇，不错。
1: 是的，我们20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0: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1: 对，
0: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1: 成年男性版也非常雄美，
0: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1: 是。
0: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1: 左右啊。
0: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们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1: 当然
0: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1: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啊，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0: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1: 是
0: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
1: 哎，
0: 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1: 对，
0: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就是因为
1: 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它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
1: 哎呦，
0: 这个价格，
1: 这个金大了，
0: 见面开面大了，
1: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1: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跟他看看，
1: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1: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墙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1: 4年前，
0: 对的，998块钱。嗯。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你看这里，495。
1: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儿呢啊。
1: 对。
0: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啊，好吧，观众朋友们、啊，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嗯，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啊，包括颜色复检呐、啊，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啊？这不写了吗？啊，这是足金啊，
1: 对，
0: 足金
1: A
0: 颜色 A 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 U 99，
1: 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啊、哦，
0: 足金写的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嗯，哦，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1: 是
0: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嗯、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哇，
1: 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1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对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嗯，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哦、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啊、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嗯、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啊，蛮大哦，挂了还蛮细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才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就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平时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钱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戴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惜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惜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翅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就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儿。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0: 是的，
1: 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足金。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洗板娘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都没有
1: 处理的
0: 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啊，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
0: 马到成功，
1: 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哎，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边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吗？
1: 哇，
0: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1: 哦，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需要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是一个
0: 好朋友
1: 三个帮，
0: 对
1: 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12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翡翠。
1: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

0: 饮食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1: 不是啊，
0: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1: 嗯，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0: 对，
1: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0: 是，
1: 4年过去了，
0: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1: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0: 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1: 戒指。
0: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啊，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它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去。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0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那我现在就入手，
1: 就是，但是我们
0: 入手的给你2022年
1: 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用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1: 对，
0: 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什么都没少，
1: 什么都没有少，
0: 然后赠品还增加，
1: 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洋绿的翡翠戒指，这个手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吧？
0: 没必要跟他玩虚的。
1: 有点压箱底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的，怎么着的，您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对呀、
1: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的。对、
0: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可能人家也叫

0: 翡翠，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然后再来看，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0: 足金，
1: 这个是7980，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0，但它这个比较薄，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0: 我们又大又厚，
1: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
0: 哎，
1: 你说厚出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0: 是。
1: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一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0: 很清透，
1: 这个透度，
0: 对，
1: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0: 对，
1: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0: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重要了，因为黄金涨。
1: 黄金呢？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我们是足金
1: 、马上七组了。
0: 对，
1: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0: 马上售罄
1: 那就没有了。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0: 对，
1: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0: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
1: 对，
0: 我们卖998。
1: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你不相信？你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0: 对，
1: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嘛，他用的金也涨了。
0: 对，
1: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涨个300-400、450也是要的。
0: 没错，
1: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天然 A 货翡翠，
1: 看到了没有？
0: 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1: 真美啊！
0: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1: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0: 不
1: 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0: 是，
1: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
0: 在
1: 这儿啊，1280块钱。1280。
0: 是，
1: 这就是这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0: 就是这款。
1: 您现在搜都有，
0: 对，
1: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0: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1: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1: 还有一个是可能你要送礼物，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0: 是，
1: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0: 没错，
1: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0: 是的，
1: 金代表财，
0: 金显富，
1: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0: 对，
1: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0: 对，
1: 或者你明天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
0: 一分没涨，对，
1: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0: 是，
1: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 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或足金，
0: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1: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0: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1: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0: 有种有色。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二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打。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0-40块，外加老小的。
4: 葛末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一样。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不就送阿衰弟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搿么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巧思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在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
0: 金片，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这么大，还有雕工。
0: 哦，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了，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谁抢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的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到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多拿回去，900多，不让我朋友。
1: 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
1: 先算一下，
0: 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怎么想象？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阳绿色？
0: 但不，我们不是染色，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
0: 我们天然。
1: 黑货翡翠自有的颜色，除了洗碗糖，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给你做戒指。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哎呦，这个真的太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哦、清透透亮，是不是？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元宝？
1: 它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那种。
1: 没错没错，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 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儿，
1: 是，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好吧？梦回22，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 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就这一点。
1: 骗你是小狗。
0: 1555521550，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15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在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22年的9月14号，
0: 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在这那是别人一般黄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带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的，
1: 没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
0: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哦，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是，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啊，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告诉您啊，
1: 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它是翡翠，天然
1: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就这个，对，它是 A 货的 ，A
0: 货就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面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 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底在后面啊，您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你就让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啊？
1: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0: 那还按20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90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穿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4: 这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4: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5: 搿么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就是送小人咯，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不在送阿衰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1: 他
0: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有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对对对，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牛，
1: 永远牛市，这个口才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0: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的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 也行了。嗯，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

0: 周周
1: 四年前
0: 带了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四年前啊，
1: 但是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四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0: 是
1: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 A 货足金，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没有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1毛钱没涨。
1: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们。
1: 还有一件事，
0: 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肉怎么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它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玉牌？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穿穿了金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么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拖回家了。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啊，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啊。特别的清凉，而且啊一点儿都不会沾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3个颜色、我穿上的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色，另外还有一个粉色，3选1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199的价格。
0: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绷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2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1: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3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择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6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0: 是的。
1: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的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0: 是的
1: 啊，你如果到云南啊、丽江啊，或者到那 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
0: 蓝色，
1: 还有一件是粉色、
0: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1: 都行，
0: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1: 对的，
0: 好不好？
1: 5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集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阳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阳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阳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蓝色、橘色、粉色，现在两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两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两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您买两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了？
1: 800块涨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哦，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式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上万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是的，
1: 它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一段。
1: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给瑶讲到的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锥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锥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 总共五段尺码呢，耿瑶。但是虽然看着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的阿姨们不要犹豫，5XL 抢完就没了。180斤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20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5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2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2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3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要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件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2件，买2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吧。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上身以后
1: 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2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米67，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米7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就是又利落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易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啊。
0: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 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1: 摩登女郎，摩登给羊，
0: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于兆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于兆林大品牌。其实于兆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质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把，
0: 尺码尺码，
1: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0: 是的，
1: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粉加蓝，粉加蓝，
0: 粉加蓝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全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那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是显瘦的颜色，比如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的，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跨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1个就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铅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的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000。

0: 都是在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儿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进购率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带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吧？给瑶再说，我在直播间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哦、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斑斑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架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哎，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
0: 是的，
1: 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
0: 哎，
1: 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

0: 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余兆麟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其实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嘛备货告急，140、150斤的3XL 嘛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999000。

0: 两分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嗯，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嗯，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耀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非黑即灰。灰的飞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嗯，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5XL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4XL 码，提示大家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因为199元买两件，如果你待会儿两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还得多花钱。
0: 对，怎么定啊？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元，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中午好，我是青青。
0: 其实说到现在呢，这个天气呢，应该吃什么时候呢？就是大家众所周知了，
1: 是
0: 桃子嘛。
1: 是的，
0: 瓜果梨桃其实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几个非常知名的水果啊。但是有一点，咱们今天呢是咱们上海自己本地的南汇水蜜桃，
1: 是的，浦东的一个特产，而且是有地理标志的，有 GI 认证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0: 对的，哎，说到水蜜桃，可能首先大家想到的，哎，先是什么无锡啦什么，但是不知道的是，咱们奉贤的咱们南汇的水蜜桃其实是个领个的好，
1: 是的，
0: 不仅仅有水蜜桃，等到夏季等天气再热一点，八月份的时候还有南汇的黄。也很好吃，但是有一说一啊，今年是一个特殊、特别特殊的年份，大家感觉到了吗？咱们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不仅仅时间
1: 特别
0: 长，而且这个雨下的，前两天他们说，在上海的高架上，终于知道为什么上海叫上海了，因为高架上开始淹水了，所以就是的确单次的降雨量非常非常的大。众所周知，桃子这个东西。如果长期的泡在湿度很大，不用说泡在水里面啊，长期的沉浸在这个湿度很大的环境当中，很快就烂了。所以今年桃子产量虽然说没有少，有个小问题，坏了很多。所以呢，我们今年只能做一次直播，有且仅有这一次。
1: 是
0: 喜欢吃咱们南汇水蜜桃的，现在第一时间赶紧来下单啊！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南汇水蜜桃。夏日特惠组5公斤10斤一箱，24颗268。来，有一说一，咱们今天也有3公斤的12只，价格199。来，这两个是规格不一样的，请注意啊。很多人说是很多人说是不是是24颗和12颗的不一样啊？不是，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如果您买的是199的话，我们12只是大桃。
0: 对，12只199的是这样大的。那么如果说你买的是24的268块钱的，稍微小了那么一丢丢，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头的大小的问题，其他的甜度水分没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品相好。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是送人的话，选这个。
1: 对，
0: 长得像盘桃。
1: 12个是这样子的包装。
0: 咱们今天这个呢是我们的小包装。
1: 是的，这个是12只。
0: 对，
1: 12只199是这样子的一个礼盒。
0: 的确，
1: 送人很体面。你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直接送过去。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如果是24颗的，我们是这样子的包装，
0: 有
1: 6个。
0: 四盒这样的小包装。
1: 对的。4624有这样子的4个，每一盒里面是6个。
0: 对，给了大家。
1: 然后有到这样的一个，来有一个礼袋的，这样子的两提。
0: 就是两提礼袋啊。
1: 两提带回去啊，两提这样子。
0: 给了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是的，
0: 说到咱们南汇的水蜜桃啊，你首先水蜜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水
0: 汁水多，对不对？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啊，各位。
1: 我们来徒手挤水蜜桃汁。
0: 各位。
1: 哎呦，你怎么像拧毛巾一样的？太夸张了。
0: 什么叫做水蜜桃？水在第一位，这个桃汁啊，各位，什么叫做桃汁？你看我下面摆的这个碗，现在基本上才挤了一半啊。这个碗里面基本上，我放到前面一点啊，你看，基本上就已经小半碗了，所以速度非常快啊。
1: 是，
0: 咱们今天这个水蜜桃
1: 的
0: 桃汁
1: 特
0: 别，而且整个演播室里面啊，真的
1: 桃香四溢，
0: 一股桃香。
1: 对，你回去收到这个水蜜桃，可以放在那个茶几上，就放在那个客厅嘛。
0: 对，
1: 然后有那个桃子香。
0: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拿到家里面啊，尽量放冰箱，因为这个天气存不了太久。
1: 是的，
0: 尽量的放在冰箱里面，
1: 来一个，
0: 存不了太久。
1: 我前面问维甲，我说你要不要那个水果刀？
0: 他
1: 说：“青姐，这个不需要水果刀，这个
0: 直接
1: 我
0: 就
1: 能够挤出汁水，
0: 直接这样吃了。
1: 然后在家的话呢，你把皮这样子剥掉也能够吃。
0: 我就是怎么样的呢？正常的，咱们就是男孩子啊。”女孩子可能稍微的，
1: 我们擦口红了。
0: 女孩子可能稍微的那个啊，你看这样拨一拨，没有任何问题。
1: 我一般家里拿小刀切一切。
0: 男的一般就是直接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一冲，把那个毛稍微搓掉一点，然后怎么样啊？
1: 一般吃水蜜桃只能在家里的厨房水龙头下面，因为汁水太冒汁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毛去掉之后，
1: 迫不及待想吃，
0: 皮都好吃。
1: 是，你看它这个粉红色，
0: 又香，又甜。我现在是知道啊，孙悟空把七仙女定住，为什么去偷桃子了？太香太甜了，
1: 好好吃，甜度很高，你知道吗？南汇水蜜桃的话，它的甜度一般在16到17，但是它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赏味期限特别的短，差不多7月中旬
0: 就
1: 是十到20天左右，所以在整个它的一个上市期间，我们就这。

0: 一档的直播，没有第二档，它的长尾期限本身最长也就大概20天左右吧。
1: 我跟大家讲啊，
0: 我也要有了，
1: 就是你看这个壶啊，嗯，都直接哇，
0: 汁水
1: 都直接爆开了，嗯，这个壶都是可以直接爆开的，嗯，为什么？因为它足够新鲜，
0: 是
1: 它如果说是还是生的。或者说这个桃子还没有特别的成熟，嗯，我跟大家讲这个核可能还是比较坚硬的，嗯，但是我基本上吃到甜的桃子啊，我一个比较不成熟的经验，嗯，甜的桃子里面的核基本上碎的，嗯，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成熟了，哦，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汁儿啊。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因为我不是擦了口红嘛，我不想去咬，我想用手掰一点桃肉，嗯，我跟你讲，嗯，我每次一掰全部都是汁水全下来，就掰不到什么肉，都是汁水。你看，我想掰点肉，
1: 吃桃子，
0: 你看都是汁水。
1: 吃桃子不要讲究淑女风范了，各位，吃桃子真的就是要学孙悟空，要学孙大圣，就是要
0: 蛤蟆。
1: 是的，很没有这个仪态哈，啊。
0: 我们真的是，嗯，爆汁，水分很多，而且桃子里面的营养啊、维生素含量特别的高。再者的话，桃子的话，它是温性的水果，嗯
1: 嗯，对。它不会说是又热，
0: 对，它不偏凉也不偏热，
1: 也不偏寒，
0: 是的。
1: 平时我们稍微吃一吃，你怕吃西瓜吃了，哎呦，是不是胃有点寒？
0: 对，
1: 你吃那个什么哈密瓜，是不是有点
0: 上火？
1: 榴莲是不是上火了？
0: 对，
1: 咱们今天12枝的大桃子，12枝大桃子，3公斤199，选择到24枝的中型号的
0: 268，
1: 但是它有26粒，一共10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了解南汇水蜜桃为什么那么的好吃，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个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高级园艺师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桃园园主施老师，施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给大家分析一下吧，为什么这个南汇水蜜桃那么好吃呢？
4: 首先，南汇的水蜜桃呢是选用的特选的南汇水蜜桃的特有品种，这个品种比较
2: 好。品种比较好。
4: 对。
2: 那它的种植条件方面呢，施老师跟大家分析一下呢？
5: 种植条件我们现在南汇这个地方就是它得天独厚的那个气候环境和土壤环境，造就了这个南汇水蜜桃的品质。
2: 是，那在土壤方面，我就发现一个神奇的变化，这上面铺的那一个个是什么草呀？
5: 是我们的就是生草栽培，就是平时我们吃的草头。它就可以改良我们的土壤。
2: 九香草头当中的草头了。
5: 对对对。
2: 是。所以呢，其余的它为什么还会这么好吃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5: 现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那个土壤的修复技术，现在都提高了。
2: 是。
5: 然后今年雨水充足，这个产量又高，果型又大，
2: 是的，所以今年的品种是特别的好了。
4: 对，再加上我们这个园主的精心的管理，他们的那个果型啊都比较大，那树果树做的比较好，所以它的品质呢更加会比一般的地方都好吃。
2: 是的，所以听了两位的介绍，我真的是口水都流下来了，一定要来尝尝今年的南汇水蜜桃哦。

0: 各位啊，你看这个才叫做水蜜桃。我说句实话，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吃到这么浓郁的，可以直接拿吸管吸的桃子了啊！
1: 赵晶用吸管直接在吸我们的水蜜桃，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水蜜桃。
1: 嗯，水分含量极高。
0: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知道水蜜桃，水蜜桃它为什么被称为水蜜桃？因为水多。又甜，
1: 对，
0: 所以就叫做水蜜桃。一口咬下去，无论是老人孩子有牙没牙，你都可以吃。尤其是一些平时怕寒凉的、怕上火的、水蜜桃呢，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1: 对的，
0: 你不用太来担心。而且咱们南汇的水蜜桃又是咱们上海自己人的桃子，自己本土的桃，所以它味道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咱们今天有两重规格，一个是中型桃四两桃，一个是五半斤桃，就是五两半斤桃给到大家。那么半斤桃呢，会稍微的这个贵一点点啊，是。12只199块钱。那如果说是选择我们的四两桃呢，是24只268块钱。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吃的更多。
1: 对。
0: 那如果说自己吃的话，选择到24粒的。那如果说是您是送人的，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半斤桃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当然了，很多人说我就是喜欢吃半斤桃，我还不舍不得送人呢。我觉得也是，
1: 买两组，对吧？一组送人，一组自己吃。
0: 桃更大，吃起来更过瘾嘛。
1: 是的，
0: 单个吃的更过瘾嘛。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全部都有地理保护标识，全部都有合格承诺书，而且是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全年就这一次直播。
1: 是的。
0: 过了今天，对不起，就再也没有直播了。非常。

0: 绿色食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有 GI 地理保护标识。第一是我们正宗的上海的南汇桃，第二点是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个信息啊，你看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个网上你也可以查到。
0: 对，
1: 南汇水蜜桃它同时拥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标志，看到没有？有 GI 地理标志，同时又有到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称号。
0: 不要以为咱们的半斤桃啊，咱们的这个我们的四两桃没有啊，咱们四两桃也有啊。你看 GI 和绿色食品。GI 和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
0: 每个全部都有啊。如果说选择四两桃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如果你买的是24粒的话，是这样子的包装，两提带回去，12只、12只、24只啊。如果你买的是12只的话，就是刚才那个大盒子，好吧？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199或者是268，按照您个人的需求来订购。
0: 来，我来给大家告诉一下大家，
1: 再来保质了，
0: 为什么叫做水蜜桃？我现在给它开个口啊，
1: 好，
0: 这里开个口啊。
1: 好。
0: 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水蜜桃，看到没有？
1: 所以刚才那些视频当中的那个
0: 没有开玩笑，
1: 就没有。
0: 我刚才还在跟
1: 我们还在说接了个水管子吧？
0: 接了个水管子，哎呦天哪！
1: 都标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0: 哎呦，都直接就爆出来了，各位。
1: 然后我觉得在家里你就不要这样吃啊，我们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0: 这个是浪费啊，
1: 浪费浪费。
0: 但是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
1: 里面的汁水到底有多少，
0: 太丰富了。
1: 包括我觉得因为水蜜桃它很软，
0: 这个还是我们的四两桃啊。
1: 对，
0: 我还是用我们的四两桃，
1: 小的那个，没舍得用大的。
0: 这个半斤桃给大家展示啊，你看。
1: 是的。
0: 哎。一个桃半碗汁儿，一个桃半碗汁儿。说句实话，就是咱们今天还没有完全挤完，这要真的挤完的话，一碗汁儿，你看，再看一下我的胸口，我想看一下。
1: 小宝宝、老年人吃这个很合适啊。
0: 全部都是爆开来，说明什么？咱们今天这个桃啊，本身就非常的棒。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平时如果真的没有那么讲究的各位，自来水龙头冲一下，把这个桃的绒毛。全部把它搓掉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甚至这个桃皮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藜芦醇啊，或者是一些膳食纤维啊，都非常的棒。平时吃就是，
1: 对，小的时候的记忆还记得吧？谁来给死亡给水龙头下，再吃这个水蜜桃，
0: 怎么这么香？
1: 这个就是新鲜，爆汁，甜度又高，
0: 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放到家里面，请注意一定放冰箱啊，不能常温储存的啊，常温储存放个2天基本上就没有了。基本上都全烂了，所以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等到你想吃了，早上拿出来，中午就软了，中午就软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是的，
0: 很舒服啊。
1: 像家里那个小宝宝刚刚长牙齿的，你可以给他吃水蜜桃。然后家里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水蜜桃也是非常适合他们的。而且每一年夏天就是等这个时候吃桃子，有营养时令的水果。
0: 哎，吃桃子一定要拿个碗啊。要么你就干脆，
1: 是
0: 啊，要么就干脆站在
1: 水龙头底下、
0: 水槽旁边，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这样候着，屁股撅起来这样去吃，因为你吃的过程当中啊，
1: 对水蜜桃的记忆，而且
0: 全部都是汁。
1: 还有你一个人吃桃子，满屋飘香，
0: 真的是
1: 香的不行了。
0: 整个的屋子里面全部都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桃子的香味。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两大保证啊，第一，保证是咱们南汇的本土桃；第二，是我们的绿色食品承诺达标产品；第三点。是一个坏消息，今年的梅雨季节时间又长，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大家已经看到那个天气气象的新闻了，对不对？天气气象的新闻上面说，两个台风直接对着咱们上海又来了，一个美什么沙，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威，
1: 就
0: 两个连续来，就说梅雨季节刚结束，台风又要来，
1: 是，
0: 所以大家众所周知，桃子一旦泡水了以后，是不是马上就烂掉了？没办法。本来今年的产量还可以，只能说还可以，没有说是特别好。但是今年大部分桃子被水，你不可能我为了一个桃树搭个大棚吧，没有道理的，对不对？桃子稍微被雨一淋，就开始大批量的损坏了。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果农也是快速的抢收，才能把这一批桃子保下来。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来，如果说您选择到的是我们的中号桃。四两桃5公斤，四两桃5公斤，24颗，268块钱。
1: 是的，
0: 选择我们的半斤桃3公斤，12只，199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最后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哎，这颗桃子好大哦！哎呦，这颗桃子好圆呐、好香啊！哎呦，真的是。好多好多！ 哎呀，亲爱的。

已经沉浸在这个桃林当中了。其实说到这个水蜜桃啊，我们上海人想到的是什么呢？南汇水蜜桃。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地带大家到了这个南汇的桃林当中。我听说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那您知道吗？水蜜桃的鼻祖，水蜜桃的前身是谁呢？就是咱南汇水蜜桃了。所以看着这一大颗一大颗的又大又圆的水蜜桃，哗啦哗啦哗啦，口水都掉下来了。现在赶紧啊，给大家来摘一颗水蜜桃哦，就这颗吧，我看中它了。哎啊，刚刚啊，从我们那个树上新鲜摘下来的，我来给大家来剥剥看这个皮啊。哟，这个皮好薄啊！哎，真的，而且汁水好丰富啊，好香好香，真的，一看就知道很甜。现在赶紧来给大家来咬一口啊！新鲜从树上摘下来的哦，我们没有剪辑过哦。嗯，这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南汇水蜜桃，就是这个味道。汁水又丰富，又大又甜，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能够吸的水蜜桃，
1: 是，就是一个果子状态的果汁儿。对，太棒了。但你想，我觉得每一年吃桃子的时候太短了。你说苹果、香蕉、橙啊这种一年四季都能够买到，但是桃子你有没有发现，你冬天的时候也能吃到的。有的时候，但是桃子你有没有发现，你冬天你要吃桃子，你秋天你能买桃子，你买不到，或者在之前五月份你要吃桃子没有。
0: 而且咱们说句实话，现在市面上有两种桃儿。 我个人啊是不太喜欢吃那个脆桃的，我是喜欢吃软桃的。大部分人爱吃水蜜桃，脆桃呢相对来说甜味比较低一点，但是水蜜桃呢是软桃，但是水蜜桃也就是咱们江浙沪南汇水蜜桃低，性价比高。我前两天呢，我说句实话啊，由于是一些这个苏州的名气打出来了，所以它那些所谓的啊阳山水蜜桃，我就直接说了啊阳山水蜜桃，其实我吃起来，因为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阳山水蜜桃和咱们今天南市汇水蜜桃吃起来口感。
2: 感差不多，阳山水蜜桃，我上次是16个，两百九十八，16个298，而且它每一个还不是半斤的这个桃。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12个198，如果说你买4两桃，每个就少1两，每个就少1两，24颗10斤。
0: 268，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看您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您选择吃更大的，来，我再次强调啊，大小对口感没有任何的影响，大小对口感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区别。您吃起来24粒的是什么口感，咱们12粒的就是什么口感，只不过一个小了一斤啊，一个小了一斤，一两，小了1两。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每一枚桃子都有绿色食品承诺达标证书，每粒桃子都有我们的地理保护标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平时我们吃桃子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的水果就是说什么，哎呀，西瓜你不要吃太多，它含凉，然后榴莲吃太多容易生，荔枝一颗3把火，3颗3把火，所以说，
1: 苏东坡有一句诗叫做"呀，日啖荔枝3把火，3颗荔枝9把火"。所以说，苏东坡听成了是"日啖荔枝3百颗"，其实是1颗荔枝就有3把火呀。但是水蜜桃这个东西没关系啊，它就是温性的，对的，它是温的，对的。所以这对于男女老少多吃一点没关系。那现在青青手上拿的这个盒子，
0: 这个是19的，是的，是19的，
1: 里面是12只。
0: 好看，
1: 对，每只大小大约是这个，对吧？半斤桃。
0: 来，我们这边如果24个的呢，来。 是这样啊，
1: 两提，
0: 一提里面是有2盒，一共4盒，每提里面呢有6个装。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啊，所有的，无论是这个半斤桃还是我们的4两桃，都有这两个标识。
1: 对的，对的。
0: 第一个标识呢叫做地理保护标识，保证我们是南汇的水蜜桃。第二点，您来看啊，绿色食品。
1: 承诺达标合格证，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样的咱们吃起来也更加的方便，还有最后的18分钟喽。包括你说送人的话，其实这个比较合适的，就199，你自己的价格，送礼的价格在200以内，然后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直接发过去，
1: 直接发过去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0: 是的，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呢，其实你在直接来吃的话呢也非常的好。
1: 如果说是小朋友，一颗牙都没有长，
0: 来各位。 你就给他榨成汁儿啊！水蜜桃汁儿啊！现在很多现在什么芒果汁啊，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一些奶茶店、果茶店说什么"芝芝桃桃，芝芝芒芒"，他用的什么？他用的是那？如果就算不用香精，他用的会不会是有一些烂掉的桃子？这个上面有一个烂疤，他不会给你挑出来的吧？
1: 对，人家不一定会用南汇的这么好的这个水蜜桃。
0: 我们来看看吧，你看，首先扒皮直接，你看。
1: 看看，
0: 直接蜕皮。发现了没有？直接可以蜕皮。第二点，我这颗桃子，对不起啊，浪费你了。给大家看，
1: 家里不用，大家家里不要挤汁吃哦，直接啃咬就可以了。非常的软糯。
0: 大家看到没有？什么叫做跟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一样？
1: 要不是现场直播，我都。 对这个视频，你要这样挤汁，我都要打个问号。
0: 对，
1: 但我亲眼见到了，我也讲就是手这么挤一挤，
0: 还没有榨干哦，还没有榨干。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就是桃子这个东西，无论男女老少，有牙没牙，咱们都可以吃。
1: 对的。
0: 如果真的啊，上了年纪了。
1: 一颗牙也没有。
0: 小朋友了，一颗牙都没长出来，教大家一招啊，拿大拇指这样去按一下，稍微去按一下，
3: 对，
0: 把它按按软，
3: 对，
0: 然后你就拿根管子戳进去让它吸就行了，
3: 对。
0: 所以桃子这个东西是不分年龄的，
3: 对的，
0: 不分男女老少长幼，
3: 人人都喜欢，
0: 人人都非常喜欢，
3: 几乎人人都喜欢。我们有到 GID 里标志，又是绿色食品的南汇桃，唯一的缺点就是每年上市的时间
0: 特别的短，只有10到20天，
3: 是的，
0: 而且今年又特别的少产，因为今年的雨季特别的长，
3: 是的，
0: 南方的梅雨季节是本来是只有一个月的，今年大家发现了没有，雨季又长，雨水量又多，
3: 是的，
0: 所以桃子这个东西经不得重砸、前两天那个雨你看到了没有，每一颗的这个水珠砸下来就跟石子儿一样，这桃子经得起砸吗？经不起啊，
3: 对，
0: 砸一个一个坑，好，过两天它这个就烂掉了，所以本来产量还可以的南汇水蜜桃今年又减产了很多，一定要抓紧时间。
3: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不吃了啊，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啊，选择到四两桃是给到大家24颗5公斤10斤装268，这个呢多吃一点，吃得过瘾一点。那么如果说您选择，我们今天就是选择要桃王了，我就是选择果王，五两的半斤桃，一只半斤，3公斤12只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那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了解南汇水蜜桃为什么那么的好吃，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个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高级园艺师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桃园园主施老师，施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给大家分析一下吧，为什么这个南汇水蜜桃那么好吃呢？
1: 首先南汇的水蜜桃呢是选用的特选的南汇水蜜桃的特有品种，这个品种比较
0: 好。品种比较好。
1: 对。
0: 那它的种植条件方面呢，施老师跟大家分析一下。
2: 种植条件我们现在南汇这个地方就是它得天独厚的那个气候环境和土壤环境，造就了这个南汇水蜜桃的品质。
0: 是。那在土壤方面我就发现一个神奇的变化，这上面铺的那一个个是什么草呀？
2: 这是我们的就是生草栽培，就是平时我们吃的草头。它就可以改良我们的土壤。
0: 酒香草头当中的草头了。
2: 对对对。
0: 所以呢其余的它为什么还会这么好吃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现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那个土壤的修复技术现在都提高了。
0: 是。
2: 然后今年雨水充足，这个产量又高，果型又大。
0: 是的，所以今年的品种是特别的好了。
1: 对，再加上我们这个园主的精心的管理，他们的那个果型啊都比较大，但树果树出的比较好，所以它的品质呢更加会比一般的地方都好吃。
0: 是的，所以听了两位的介绍，我真的是口水都流下来了，一定要来尝尝今年的南汇水蜜桃哦。

0: 什么叫做好桃子？拿个吸管就可以。各位，跟牙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啊。
1: 你别说，有些水果它可能是比较偏硬的，
2: 对的，
1: 对吧？有些水果的话，可能哎呦，女士喜欢，男士不喜欢。
2: 对。
1: 但我发现水蜜桃好像家家户户，哎，从老到少都喜欢。像我儿子爱吃，
2: 对。
1: 然后我公公婆婆家里每个人，几乎每个人没有听到哪个人说哦，
0: 走，
1: 四五秒丑，我不来吃，没有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的难啊，就是今年呢，因为雨水量很大，而且这个雨的烈度很高，每下一场雨就跟天，他们以前说倾盆大雨，他说这是倾盆大雨，这倾缸大雨，就是天上的神仙造了一缸水下来。
1: 因为我出门前雨还挺大的，
0: 对的。而且呢，水蜜桃有个大问题，你看我们水蜜桃全部都是露天养殖的，
1: 它不易保存的，
0: 本来只要被雨水一砸就泡坏，所以今年的桃子，本来长势很好，但是正正好好要采摘的时候，咵，给我来这么长，连续。现在已经坚持了快大半个月的雨了吧？已经坚持了快两个礼拜的雨了吧？那本来这个桃子本来还能采摘个两个礼拜左右，但是现在不行了，全部都是给大家一起收下来，然后放在这个我们的仓库冷库当中冻着给到大家，然后只能卖这一次。这次售罄以后，电视直播不再做了，
1: 是
0: 因为没有其他的备货了，好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选择到3公斤的桃王，也就是半斤桃，一只就有半斤啊，199块钱12只。如果选择我们今天4两桃。给到大家268块钱，10斤24颗，好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留下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很多人说咱们今天到底这个桃子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有两个规格？一个呢叫做我们的四两桃，每个桃子
1: 是
0: 重四两左右，
1: 是
0: 多不少啊？
1: 我们可以比对一下，
0: 是多不少？
1: 对的。268元是这样子的大小，24个。
0: 对，
1: 然后199的话是这样子的大小，12个，
0: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这个是半斤，这个是四两，
1: 对，
0: 中间就差了一两。您看自己的选择，268块钱24颗。那如果选择大桃的话呢？大桃是我们的今天的3公斤，也是6斤，
1: 大桃
0: 12只，每只不小于半斤，199块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今天的四两桃，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半斤桃啊，
1: 是
0: 全部都有这两个标识。
1: 对。
0: 第一个标识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拥有到上海市的地理保护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保护标识 GI 认证，就是保证是我们上海南货的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绿色食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而且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是生物治理，
1: 是的，
0: 在这个桃树下面种草头啊，种一些玉米啊，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平时要吃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1: 两个规格啊，
0: 你就两规格，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了，
1: 直接啃咬就可以了，
0: 直接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一冲，闻一闻，然后呢把毛去掉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如果说是老人的话，
1: 对，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挤一个啊，不是说你家里要这样子挤汁，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汁水到底有多少。
0: 哎呀，你看，刚打开这个汁水就开始往外冒了，刚打开这个汁水就开始往外冒了。哎，像不像就像是开了水龙头一样？
1: 是的，这水蜜桃就是很神奇，
0: 对，
1: 它汁水是含，就汁水含量，我觉得不亚于西瓜的这种。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水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1: 对，而且南汇水蜜桃对甜度高，
0: 甜度高，
1: 对，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你看这么一挤啊，小半杯，
1: 是
0: 我还没有用力挤啊，还没有给它榨干啊。
1: 而且这个就是在这个季节才有的水果，
0: 一碗桃汁儿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所以才能做那些果茶嘛。你要说是4、5个桃，一杯果茶，一杯果茶它卖你15块钱，我觉得真的是不够啊，真的是不够。来，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这么好的桃子，自己家里买一组，对吧？长辈家里、父母家里买上一组，
0: 对，
1: 送人也特别的体面的。
0: 我要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平时呢，就是直接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一冲就可以了，然后
1: 是直接啃咬啊。一般我们上海人的话，得塞了个厨房间啊，水龙头旁边吃水蜜桃，这是每年我们夏天放暑假的一个记忆。
0: 要么就是客厅里面空调打开，每人捧个盘子，防止这个桃汁啊爆的到处都是，
1: 是，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家里像我妈是给她切片了，大家可以分享一个桃子。
0: 如果是稍微脆片一点，还是硬一点的，还可以切。你要是真的成熟了以后，再爆汁儿的，你一刀切下去，可能全部都变成水了，全部都变成水了啊！
1: 是。
0: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保证地理保护标识，保证绿色食品合格证书，
1: 保证新鲜，
0: 半斤的，一个半斤的桃子有3公斤、6斤、12只，199块钱。一个4两的桃子有10斤，24颗，268。看大家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7分多钟的时间，02151119000。
1: 哎，这颗桃子好大哦！哎呦，这颗桃子好圆呐、啊！好香啊！哎呦，真的是好多好多。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沉浸在这个桃林当中了。其实说到这个水蜜桃啊，我们上海人想到的是什么呢？南汇水蜜桃。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地带大家到了这个南汇的桃林当中。我听说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就您知道吗？水蜜桃的鼻祖，水蜜桃的前身是谁呢？就是咱南汇水蜜桃了。所以看着这一大颗一大颗的又大又圆的水蜜桃，哗啦哗啦哗啦，口水都掉下来了。现在赶紧啊，给大家来摘一颗水蜜桃哦，就这一颗吧，我看中它了。刚刚啊，从我们那个树上新鲜摘下来的，我来给大家来剥剥看这个皮啊。哟，这个皮好薄啊！啊，真的，而且汁水好丰富啊，好香好香，真的，一看就知道很甜。现在赶紧来给大家来咬一口啊，新鲜从树上摘下来的哦，我们没有剪辑过哦。这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南汇水蜜桃，就是这个味道。汁水又丰富，又大又甜，赶紧来试试看吧。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看啊，去年还在说呢，去年大家发现了没有，热的时间又长，热的时间又久，
1: 好像下雨没有今年那么久，对吧？
0: 所以去年的南汇水蜜桃那是非常非常的丰收，所以呢，那个去年的南汇水蜜桃价格也稍微便宜一点，而今年我说句实话，大家众所周知，这两个礼拜。这天就跟漏似的，天天的这个倾缸大雨，夸夸的往下下。
1: 真的，家里衣服洗一洗啊，干都干不掉，崩溃了。这个黄梅雨季真的。
0: 前两天我们公司的那个下水道还有传统艺能变喷泉了，就还是那句话，这个雨下的实在太厉害。
1: 对。
0: 但是雨下的厉害有个很大的问题，咱们这个桃子的收成就不好，因为这个桃子不是说湿气重啊，是这个雨太大了，太重了，一砸一个坑，你就想想看、
1: 桃子很嫩啊，
0: 我们前两天的那个雨是怎么下的，一个一个的就跟小石子儿一样，那你想看这个水蜜桃它是露天的呀，被雨水这么弹一下弹一下弹一下，你看，弹了一下，你看马上这儿就开始软乎了，然后就开始变黄、变黑，然后就开始往下滴了，那这个桃子就不能卖了，因为过两天这个桃子就烂掉了，
1: 品相没有了，
0: 就没办法了。所以啊，我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今年，产量很好，但是刚刚要丰收的时候，雨季来了，所以产量又削减了接近1/3左右，所以今年的这个价格，本来是按照丰收的价格定的。但是按照现在啊，我说句实话，
1: 只能做这一档的直播，
0: 只能做这一档啊。这个是我们的四两桃，一颗桃子4两，5公斤10斤，24颗268。如果说选择我们半斤桃，一颗桃子有半斤以上的。12只6斤，199块钱。
1: 是的，现在199卖的特别好，因为这个的话，我本人也蛮看重的。199是这样子一个大大的这样红色的一个包装，
0: 对的，
1: 南汇水蜜桃，
0: 全部都有地理保护标识啊。
1: 信息写的很清楚的，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这边是它的地理标志。
0: 对，
1: 你送人很体面的，所以这个现在抢的还剩几套，8套，
0: 还有最后的几套了，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
1: 刚刚说是对，
0: 还有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咱们今天199块钱的备货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预约，或者先来进行抢购。那么268块钱呢，还有，哎，桃子这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只能做这一季，
1: 对的，
0: 只能做这一档节目。过完今天。全线售罄，非常的抱歉。
1: 桃子本身它的肠内期从它上市到下市，也就是10到20天，就南汇的南汇这款水蜜桃就是10到20天。
0: 桃子很简单，大家自己买回桃子，你也知道放不住的。
1: 对的，
0: 哪有桃子放一个月的？
1: 还有其他时间你吃不到，不像苹果、香蕉一年四季能买。
0: 对，
1: 桃子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肠胃期。
0: 是的，而且
1: 每年都要吃。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这种软桃，它就更放不住
1: 了。对，
0: 像山东蒙阴的那个脆桃，
1: 硬桃
0: 你倒还是可以再放一会儿啊。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的南汇水蜜桃，地理保护标识又有绿色食品，回到家您要是稍微揉一揉，插根管子就能吃，买什么枝枝桃桃啊，直接一口咬进去
1: 就行了。那怎么赶得上我们对100%的水蜜桃呢？对吧？
0: 对，
1: 你自己就插根管子的话，那就100%的水蜜桃汁，老人小孩特别合适。然后现场的话，我们直播完了已经在分享桃子了啊。
0: 对，
1: 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你买我们的桃王，一只就有
1: 半斤左右，
0: 叫做半斤桃。
1: 是，
0: 如果说你选择我们今天268的，那就是我们的4两桃，一只绝对不低于4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然后呢是24只，
1: 268，
0: 10斤重，268块钱，
1: 是的，
0: 自己吃268块钱，咱吃个过瘾就行了。
1: 对，
0: 那您如果说是送礼的话，咱送半斤桃桃王，
1: 对，
0: 对吧？
1: 今
0: 天吃完这个水蜜桃以后，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当年孙猴子定住七仙女以后去吃水蜜桃了，太香了，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平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体是特别的健康，也能够很长寿哦，所以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西片来吃一吃。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西片呢，很多观众平时都在吃法尔诺德品牌的，而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以往大家非常认可的法尔诺德的西片，今天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版本，不仅是里面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还有到什么，还有锌元素，还有呢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全部的这些物质在这个产品当中。可以说它不仅是给我们补充硒，是一个全面的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我们是首次带给大家，但是它的价格高，大家并没有说贵了很多，依然给大家维持非常的亲民，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也是很好的，有凑单活动叠加能够来参加，所以你感兴趣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嘉伟一直在说啊，自己吃营养素对吧，辅酶 Q 十加鱼油，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吃的就是硒，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细胞的能量，但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面临每天菌啊、毒啊、外来的一些气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身体当中也会产生坏细胞。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细胞？硒就是那个钢铁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士。法尔诺德硒以它的高含量、高吸收著称，但反过来说，今天刚刚肖杰说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更高升级版本，因为硒一个好汉三个帮，有锌，有多种维生素。这些的协同作用就能让硒啊，就能让你的细胞得到更多的保护。关键在于啊，这款产品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硒片更贵。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啊，在出去可能五一节大家在大吃大喝、吃好玩好喝好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保护。
0: 为什么我们特别倡导大家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硒？因为硒元素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权威的教科书教材当中来看一下，
1: 对，
0: 硒在我们身体各个生理功能方面承担了哪些功能。
1: 注意啊，观众，这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而且是读很多专业的这样课程的人都是要学习的这本书。当中有个专门的章节就说到了硒，
0: 是
1: 我们来跟大家普及一下硒到底干嘛的。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而且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从本质上来说分哪里，分为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注意啊，和这个元素跟嘉伟刚刚其实说到的，包括叔叔阿姨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一点，注意辅酶 Q 大家都知道的，它存在于是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个叫线粒体的源地方，每天产生以后，它给我们的细胞带来源源不断能量，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神、你的人体的状态、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硒同样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但是它不在细胞质当中，它在哪里？它在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最外侧，叫细胞膜。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到你家里来要对你的细胞干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须通过这扇门。那硒在这扇门当中干什么呢？刚刚说到了，所以硒越多代表着你的身体当中质量得到更高的保护。就跟刚刚说嘛，我们说上海的治安条件特别好，对吧？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会当中的，警察包括各种各样你家里的门这样子关着，就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保护。注意啊，所以像这种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元素，中国营养学会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天建议辅酶 Q 十50毫克，欧米伽三差不多2000到3000，根据身体的情况。那硒也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微克的硒。我们就说现在您如果生活在上海，平时日常没有补硒的习惯，那我告诉你，你们家这扇门开玩笑说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你的细胞的保护严重不足。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我们人补充硒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当中它含有硒的。上海什么都好，但唯一有一个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叫严重缺硒地区。注意，上海医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但如果说我们日常通过上海的这种水土当中去补充硒，一天只有17微克，观众，17微克。刚刚说过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一天是100，你看只有1/5，那观众们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严重缺乏保护的阶段。但我想说一个地方，观众们，广西巴马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地方叫长寿村，对不对？
0: 对，
1: 那里注意啊，那里每天山好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土壤条件导致那边的人只要是在那边生活着，每天从自然环境当中就能摄入100微克的硒。所以你看长寿的奥秘跟硒息息相关。而我们现在观众们啊，注意你在上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相比巴马长寿村你差了差不多有80多微克。怎么办？
0: 来
1: 额外去补，让我们的身体 大门要关好，
0: 是
1: 社会要有好的治安，你的细胞也需要保护，才能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全新版本2026年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有福了，这么好的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过来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哦。咱们今天这里面单粒药一粒当中含有到这个硒的含量就有到81微克，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有到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那么当然它盒身后面它这个保健功能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适宜人群是哪些人呢？就是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所以你看这边我们一片的含量写得很清楚哦，硒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2毫克，所有里面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都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1: 对，注意啊，为什么保健功能，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什么增强免疫力啦，什么辅助降血脂啦，等等这些保健功能，那么补充硒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呢？因为硒的作用太多了，我们知道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就好像辅酶 Q 10，你说它能干嘛，它对心脏好，但大家都现在都知道了啊，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都好。硒也是一样的，它很全面，它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细胞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单位。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法尔诺德硒。刚刚其实啊，娇姐已经说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含量高之外，我们有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我们的硒。比方说锌，它可以促进硒的吸收，而我们的整个的多维包括 B6 包括 C。而且注意啊，硒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难吸收的，但法尔诺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它是叫硒蛋白。注意啊，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硒当中的诺惠。注意，所有的硒，我们人体核外和吃到身体当中的硒，都要跟蛋白结合变成硒蛋白，我们的人体才有用。注意啊，这是一个点。那注意，如果你额外另外外面买的硒，它身体当中你自身还要跟蛋白去结合，这个过程我们不可控。但反过来说，法尔诺德冠宝吃进去的时候就是硒蛋白，无需转化啊，无需通过你自身的消化合成，就有点像我刚刚前面给大家推荐的 RTG 的鱼油，直接吸收。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的同时，今天因为产品当中多了很多元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很多人说哎，确实挺贵的，649块钱一盒。注意啊，哥们，很清楚哪里有卖，哎，欧莱超市直接这个 logo 就在上面，
0: 是
1: 高端商超当中法尔诺德的硒片几乎是标配，649、60粒，那接下来就是10几块钱一粒。这种情况下，但在我看来，每天补充一粒硒其实是你身体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护。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在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一个更优惠的优惠价格。
0: 是的，全新亮相，我们的小组合是3盒装，外面将近是小2000，然后呢，总共是180粒，我们只要799元，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有到足足是6盒，你看一下，360粒，将近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年，外面是将近3800，我们今天啊直接做到了降100元，1498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本来老版本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1: 对，
0: 今天我们4块钱左右，而且还能够凑单，凑完单以后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不仅是补充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呢多种维生素，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产品还有 GMP 的认证。
1: 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GMP 体现在哪里？就是哎，观众当中看到的药剂版的包装。注意，我强调了，包括我们前面卖天村源的鱼油，药剂版是比那种瓶装的它的要求更严格。反过来说，也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今天的硒锌多维的这样一个活性。产品升级，今天给到大家更低的价格，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0: 是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的朋友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5: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 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6: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有的人掉头发，睡不好，有的人味觉变淡，食物没味，这些症状的背后往往与缺锌有关。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内锌的含量。许多55岁以上的患者，即使身体指标正常，依然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皮肤暗沉，这常常是由于锌含量偏低所致。
0: 凡尔诺德品牌，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欧洲那边的老牌的营养素的品牌，差不多是有40多年品牌历史。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凡尔诺德的硒片也是很多观众一直就认这个品牌买他们家这个硒片，有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年。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跟老版本完全不同，我们是给大家绝对的新版本的新产品，除了有硒在当中，还有到锌，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C 对吧，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这些我们人的一天我们的生理的功能很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全部包含到了。
1: 对，强调一下，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升级而且降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营养素越多，对你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关键我们这个配方干什么？其实你要知道，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什么？需要帮手。刚刚说到了锌，它可以更好的帮助硒的吸收，而我们整个的可能说 B 族维生素包括了 C， 它是干什么？促进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的活力。因为说白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可能说专业的白大褂的泰斗，都在说硒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干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硒一共就干两件事。第一件事啊，外来的菌啊、毒啊，包括坏细胞要攻击你的那个好细胞的时候，它把它挡在外面。但反过来说，很多观众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哎，我们吃的再少，我们的代谢都很慢。人体干什么？有一句话，硒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膜的通透性，帮助我们的整个细胞之内的能量的传递。其实，哥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能量无法传递，垃圾无法排出，毒素无法排出。这个时候你想看，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包括刚刚说到了肝脏也好，细胞膜上面也好，很多的垃圾的堆积，最后人就是什么，变成了很多慢性的问题的存在。硒既保护我们的细胞，又从我们的最外侧的细胞膜开始，把我们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及时的清除出去。跟辅酶 Q 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辅酶 Q 是称为百搭，那硒跟辅酶 Q 是一起吃，就是既给你细胞能量，又给你细胞保护，两全其美的一个身体的整体的保养。
0: 是，而且即使您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发现哟，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这个凡尔诺德这个产品，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了，全新包装，全新版本，不仅补充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价格告大家。产品是新版本，但是你钱不需要多出，我们依然是1498元6盒，比原来更加的划算，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您送货到家，凑完单以后一天花销3块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缺锌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孩他就不爱吃饭啊，大人食欲不好，所以锌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味觉的。对这个锌元素的话，虽然是一种微量元素，但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2: 它是比较全面的，对吧？
3: 对，
2: 比较全面的。我这句话听得，蛮能听得进去的啊。而且呢，我还蛮注重就是保养啊。我觉得锌呢，如果是从那个什么，吃饭啊、菜啊，或者其他途径那个叫什么吸收的话，可能没来的这个来的快，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就抱着那个，一看了之后马上就当场就定了，就是。
4: 如果您是我们常年吃凡尔诺德原来那个锌片的老观众的话，告诉大家，首先如果你家里面吃完的话，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而且我们给你这个2026年全新版本，不仅仅里面依然会有到高含量的锌，让你的锌特别好吸收的锌蛋白的形式，我们里面还有锌，锌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养生节目呀、专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是看到了，还有维持我们人的机体的健康很重要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对不对？维生素 B6 它们也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全新版本这款凡尔诺德的锡片当中，我们也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加进去了。我们说每天你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其实你对于这个营养素啊、核心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也要多种多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吃一样这样的凡尔诺德的锡锌多维片，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就能够补充到了。
5: 关键啊，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其实是五一佳节，对吧？很多观众都在家里面，可能说很多朋友啊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会。注意，您吃进去大量的可能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渗进去的各种各样毒素，比方说车辆，包括重金属，包括那些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食物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隔夜菜啊、隔夜饭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干什么？毒是怎么排出去的？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个细胞外面每天都会产生毒素，光哥你要知道，每天细胞会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同时，它也会排出很多的自由基，包括一些毒素。这些东西谁来代谢？由我们的硒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包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一个点，就像一个卫兵站在那里，光哥，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家里没有门，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安全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但反过来说，光哥，你所谓的身体当中这个我们的这个卫士是谁？我们每个细胞的卫士是谁？注意。细胞的活力来源于辅酶 Q10，因为我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能量嘛。你有了能量，就像细胞吃饱了，它活蹦乱跳，对不对？但反过来说，这个如果活蹦乱跳的细胞，它如果没有保护，菌毒或者变异细胞一下子把它变成坏细胞了呢？那是不是叫做助纣为虐？对，有很多观众其实一直在问我，嘉伟，你为什么要吃锡？你为什么要吃锡？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清楚，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认可辅酶 Q10对你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它是显效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锡不一定会像辅酶 Q10那么明显，但我想说一句，到了一定的年纪，四个字，平安无事，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锡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对吧？哎，我让你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买。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到活到这个年纪，一定只差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长寿，哎，想活得长一点，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对吧？哎，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点。不要怕，就是怕那个重大问题找上你。说到这里，我觉得你还有不买的理由吗？关键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能真正让你吸收进去，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4: 是，已经是有4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听下来，原来我这个细胞膜会受到这么多外界因素的攻击，我也想健康，我也想长寿，关键我在上海，我没有在什么恩施呀、巴马呀， 对吧？我在上海这边严重缺锡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办？办法就在您面前。咱们今天丹麦进口过来凡尔诺德的不仅是锡片，是锡锌多种维生素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当中，首先单粒的锡的含量有到81微克， 而且每天您只要吃这样的一粒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硒在我们人体当中特别的重要，虽然说它本身这个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身体本身这个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定不能忽视这个硒元素。
5: 观众朋友啊，你们家门坏了，上不了锁，你晚上睡得着吗？警察说今天不工作了，你敢出门吗？那你的细胞处于这种严重缺乏硒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为什么我这么说，官方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点，就是你生活在上海，你是肯定就缺硒。为什么？你看上海平均人每天摄入硒只有17微克。中国营养学会，我们再次强调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人最少最少一天要吃100微克。注意，这不是差了什么，什么2%、3%，你整整差了80%多。啊，那你说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门坏了，你们家锁坏了，你们家的门就是纸糊的，别人坏人一踹一个门就进来了。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菌和毒啊，你动不动你就可能说小毛小病不断。还有重大问题，注意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个人群，60岁以上。注意，我们的人每天都会产生坏细胞，干嘛？不是说啊，我好像年纪轻的时候不产生坏细胞，我年纪大了以后就产生坏细胞。像年纪轻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每天都要产生6万个坏细胞。但为什么这6万个坏细胞最后没有形成重大问题呢？因为他身体当中有保护，有免疫细胞去把它们干掉，他们的身体当中有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的功能。而注意，到了60岁，观众，到了60岁，你身体当中每天产生坏细胞的这个数量是60万个，60万。坏人是扎堆的多，但你身体当中，你说你的代谢、你的能力、你的免疫能力比20岁的时候强吗？坏人越来越多，你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间重大问题找上你了。注意，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我的细胞是否我应该给它一些额外的保护。我们今天的硒片建议大家，如果有吃辅酶 Q 是习惯的，你把它一起吃，因为辅酶 Q 是可以让细胞产生能量，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细胞的能量它是坏细胞呢，硒

0: 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好细胞，让这些能量真正为你的好细胞所用，为你的健康添砖加瓦。
1: 是，而且我们产品当中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盒当中会有到60粒，您每天吃这样的一粒啊，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认定，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它是保健食品，它的这个就是说保健功能写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它就是应对什么很多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粒啊，含量做到81微克，而且法尔诺德这款我们的这个就是硒锌多维片，它里面这个硒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啊很好的一个直接硒蛋白的形式，在你身体当中补充到很高含量的这个硒以后，你不能说好像哎让它没怎么能够好吸收，真正到达你这个需要你守护这样一个细胞膜这个位置当中，要让它能够高效的吸收，这个硒蛋白的形式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硒蛋白。
0: 对，普通硒你身体当中要跟蛋白结合，我们直接就是硒蛋白，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硒当中的诺惠，硒当中的 RTG 结构。关键在于这样一款产品，丹麦原盒原装进口，符合制药标准 GMP， 一盒的价格649，注意60粒，一粒的价格10块多，但嘉伟每天都在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能对我全身所有细胞五脏六腑都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应该了。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产品升级了，除了硒之外我们还有硒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硒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但价格我们比市场上面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
1: 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相当于4块钱左右。新观众你看一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3盒装的小构成哦，总共是这个就是180粒，外面需要2000左右，我们只要799，单粒是4块4左右，订购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6盒就是360粒，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今天您过来了，从1598降100元，老版本的产品以前也就是这个价格1498，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单粒一天花销4块钱左右。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购的活动，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硒、补充锌，还有多种3种维生素在当中，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它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一定知道，法尔诺德的硒片太有名了。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以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啊。所以今天订购起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1: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真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2: 我买了两趟了，一趟呢是买搿能治垃圾的，后头呢一趟呢，因为搿李总勿是有介绍了嘛，后头就是买，两次是300片，我买了两趟。
3: 哦，150L。
2: 哎，150L两次了，搿两后头来一趟嘛，那我挂了33道去了。阿拉因为侪70几岁的人了，阿拉因为是老三岗嘛，老早年纪轻的辰光呢，大家侪奋斗了，好像现在呢，相对来讲。要保养的身体，对吧？多活两年，侬讲是吧？因为正好来介绍讲，搿只硒片是单买的，蛮好的。葛末阿拉就买了吃了。葛末单就是讲细胞，拿自家的好的细胞保护了以后，是抵抗外头坏的细胞的。葛末所以呢，就是讲，因为阿拉年嘛，所以阿拉想买了吃了以后呢，葛末对自家身体增强的抵抗力，就是讲尽量好像可以减少点，就是讲抵抗一点。葛末主要就是搿一点呀。
3: 买这么多、哦。
4: 吃了好梦有吗呀？
3: 你从十几年前开始吃啊？
4: 10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医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透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医有了，我就东方西医买，开始吃到现在呀，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这个。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得一半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入不高呀。

0: 已经是有100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看到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法尔诺德的西星多种维生素片。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观众一定要懂得养生，也听到过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年轻人年轻，对不对？你想，你特别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长寿，你首先要把这个细胞的健康给维护好。细胞的健康除了需要什么辅酶 Q 十来让它能够产生能量、产生活力和动力之外，细胞膜的守护要靠谁？就是要靠硒这个元素。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个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外界污染的空气呀，对吧？不干净的食物呀，包括什么辐射，或者很多说，哎呀，我家里面我的长辈、我的亲戚啊，可能遗传因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重大问题已经是侵害到他了，
1: 对，
0: 我很担心，我很惴惴不安。那你就是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防护维护，补充硒元素。
1: 对，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一个营养元素能对你全身起效，不单单是辅酶 Q 十，也有今天的硒。嘉伟强调了，每天吃三样东西：辅酶 Q 十、鱼油加硒。为什么？我们来看。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无论你讲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由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好，每一个细胞我们分三层，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质当中会有一个叫线粒体的地方，那是产生辅酶 Q 十的。说白了，它有辅酶 Q 十越多，你的身体当中细胞能量就越足，你就年轻的状态会保持得更好。但反过来说啊，你今天出去了啊，比方说外面的气温比较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啊，到了可能冬天的时候那种流行的什么菌啊、毒啊来找你，这个时候它会侵占你的细胞，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有，我刚刚说了。年轻的时候每天产生60000个细胞，坏细胞。好，到了60岁以上，600000个坏细胞。那为什么年纪轻的时候那种重大问题不会找上你？现在啊，就很容易有可能量变到质变，各种各样的结出来了，到最后可能重大问题也发展到你身上了。很简单，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保护，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细胞谁保护？硒，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膜的最外侧，在细胞膜外面，为什么？它不是从里面保护的，知道吗？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到一个家里面去抢劫，你要到家里面去偷东西，你一定是从门破门而入。这扇门谁来给你把好？就是硒。其实刚刚导演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VCR 啊。第一点，硒的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坏人，包括坏细胞，要想把你的坏好细胞变成坏细胞，要想让量变到质变，他们都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这样子，第一点补充硒，第二点。很多我们说，哎呦，我还年纪大了，我的代谢很差，我吃什么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这是为什么？因为代谢不好，每天你身体干嘛？你每天细胞有坏有好，有细胞会死亡，也有新的细胞会出现，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氧化物也好啊，自由基也好，它们是需要你的身体排掉的，哪里排？每个细胞排嘛，排到哪里去？排出身体体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硒，这样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继续，它的整个排的过程当中，这些排毒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延误。那这些东西淤在身体当中，自然而然你的细胞会慢慢过早的老化，过多的衰老，过多的死亡，所以各种各样的慢性问题也会什么发展而来。所以注意，我刚刚说了那么多，观众你应该明白了，你要让我来讲硒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个宝。它的概念就是百搭，它像辅酶 Q 十一样，对你所有的细胞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抵抗外来，对抗里面的变异细胞、坏细胞，同时帮助你代谢，让更多的外来，让更多的那些毒素排出体外以后，给你一个更健康的人生。
0: 哪怕我们细分到就是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五脏六腑当中，你都知道，除了刚才嘉伟讲的什么代谢呀，不好的东西要排出身体外面，你每天五脏六腑为你一刻不停的在工作，他们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每天消耗大量大量的硒，你想想。而且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说，哎呀，这里面有些比如说各个脏器现在什么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像什么肝脏呀，对不对？肺部的一些重大问题挺多的。真的告诉大家，你要维护好这些脏器的健康，不仅让他们每天能够正常的为你运作，还要让他们免受很多重大问题的侵袭。
1: 对，
0: 你要让这些脏器当中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当中，也要充满丰富的硒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嘉伟对这个硒好像讲得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上海这种经济条件，咱就怕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服用硒能很好的把你那些坏细胞挡在外面，切断那些坏细胞的粮草。所以这种情况下，每天如果说假设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算东方购物价格，外面买10块钱一粒，你觉得还贵？那今天东方购物算完促销以后，才3块多的价格，我觉得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这个价格。不过分吧，您应该吃吧，甚至您应该叮嘱你的老伴儿啊，或者家里面有些遗传的啊，就有一种遗传因素的啊，家里面孩子如果40岁50岁左右。

0: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3: 理。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进菜，
4: 对吧？对，阿拉
3: 早上头，
4: 阿拉早上头，我吃我提醒医生，伊吃提醒我噻。咁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3: 啊，咁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在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你得了一点点闲话，伊也呼吸啊，总呼吸两个，呼吸一种菊花咯啥，但是伊买了蛮贵啊，哎，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Welcome。
5: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6: 对，很多朋友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哎呦，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不能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要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注重

0: 为孽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可是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是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否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1: 是
0: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2: 一粒当中哦，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0: 对，
2: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2: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抵制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6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要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2: 理。假如呢，呼吸的含量比较高，吃麻花米，每天早上还精彩。
3: 对，阿拉长
2: 辈，
3: 阿拉长辈，我吃了，我提醒医生，伊吃了提醒我啥？哎，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2: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在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侬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啊，伊得了一点点话，伊也呼吸啊，总呼吸量啊，呼吸一种菊花了啥，但是伊买了蛮贵啊，伊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0: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4: 对，很多慢慢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啊，还有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不能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观众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观众，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 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嗯，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否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0: 是
4: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0: 一粒当中哦，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4: 对，
0: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三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0: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6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法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利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利最低能够抵制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要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6盒装的大购程，要比外面要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1: 那
0: 今天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家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
0: 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苗墙，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两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共
1: 行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哎，150克，嗯，
1: 固形含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0: 对， 那
1: 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哎，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
1: 草鱼，
0: 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1: 我一吃，
0: 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1: 对对对，
0: 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吧？这应该是草鸡。
1: 三百天以上的草鸡，
0: 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里面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哎呦，这个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
1: 非常非常的香，
0: 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1: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短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认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0: 是，
1: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今天我们福利苗墙啊，一共是6袋，2袋醉

0: 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哎，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哎，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是面包，
1: 哎，就很好吃。
0: 就是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哎，
2: 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哎，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 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哎、它是有韧劲儿的
2: 啊，
0: 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
0: 对
2: 草鸡，哎，
0: 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哎、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
2: 这个油留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来，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没错，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特别爽口，
0: 青椒毛豆、哎、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 醉鸡泡饭什么的、都可以，
2: 过个粥啊，过个面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

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团购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呀、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0，手机02151199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1: 我吃了过一遍，真的就是真好，
2: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3: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这十家啊，还有十几瓶了。
1: 你们后头来，我一看哦，一下子买了两瓶。
0: 40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严雅。刚才呢，我跟雷总带给大家的天村的鱼油可以来继续订购。大家都知道鱼油对于心脑血管好，但这档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对哪好呢？您的呼吸道、咽喉，包括还有尤其是肠胃道。夏季是什么呢？咱们肠胃问题的一个高发的季节。最近呢，觉得说，哎，孩子放假在家了，好不容易呢，他有时候吃不完的冰棍儿，哎，咱吃掉了。包括辛辣的、刺激的，最近呢，比如说还有世界杯，爷叔们难免，比如说多吃一些糟卤的东西，多喝两杯啤酒，喝完了肚子觉得不舒服了怎么办？我们说高加号指数的蜂蜜今天备起来，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啊，15+20+的基础之上，平时日常常规节目可能6瓶装，我们再给大家赠一瓶，同时还有惊喜等待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5: 哎，人也好，网购观众好，陪伴大家17年的康维他了啊，整个的价格我相信全世界啊，包括可能说在东方购物很多朋友都知道价格是一个低底，但是注意，嘉伟大概半个月之前去了一趟新西兰，整个啊，这句话我今天讲的特别的有底气，因为我在新西兰啊直接给大家拍了段视频，等会儿到时候给大家放，甚至我在新西兰自己花钱买了20家，买了15家给到大家，今天东方购物特卖的价格是你比在新西兰买新西兰产的康维他基本上还要腰斩的一个力度。而且还有一点，就这两天嘉伟那个20家没少吃，为什么？因为嘉伟也是一个球迷，这两天看足球啊，看足球你总觉得哎，好像不喝点什么，不吃点什么，好像有点对不起这个气氛，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吃完以后，哎呦，躺到床上了，哎呦，一下子胃胀了，胃难受了，胃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啊，真的一勺蜂蜜下去啊，把你刚刚那个看球那个激情，对吧？哎，作为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享受的同时，不要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一些损害。
4: 是的啊，其实说到麦卢卡蜂蜜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想到的第一个品牌就是康维他，包括你可能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在那一年的这个世博会当中啊。你想想看，十几年的时间了，而且首先呢，我们说到介绍给到大家就是20家，你会发现20家这个金字的六角标在这儿 ，UMF 指数20家，像香水和像送别人的礼物一样。而且转到盒身背面啊，首先您看配料里边干干净净的，只有麦卢卡花蜂蜜，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原产国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关键您看到了，1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的以外，2岁、3岁的孩子、孕妇、乳母都能吃，包括它还在盒身当中有这个银爵的标志哈。
5: 对，银爵啊，代表新西兰政府推荐，所以在2010年的世博会，包括我们连续8届的进博会上，观众朋友你都可以看到康维他的身影。然后接下去 BPA Free 啊，这个要说一下，因为嘉伟自己可能说也现在接触一些包装材料。这个 BPA Free 的瓶子，因为里面没有塑化剂，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种塑料瓶全是当中含有塑化剂的。高温下，这种3伏天，你放在那个车里面，有的时候那个气温晒，那个瓶子都会变形，它就会产生塑化剂，里面装的东西啊，它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安全隐患。哪怕这个瓶子，我们是用 PPAC 的环保材料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康维它的大品牌担当就在这里，我们把天然的蜂蜜放在这种天然的容器当中，对你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一丝的影响。关键啊，现场打开我们整个的康维它的蜂蜜，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个品质。哎呦，我真是，来，
4: 好，
5: 看一下啊，一丝口的设计。
4: 对。
5: 然后整个打开，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完全倒杯不洒的这个状态。
4: 对。
5: 直接拨进去以后，观众朋友们啊，
4: 哇，
5: 呈现的是那种波浪鼓的这种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康维它在东方购不单单价格优惠，同时。
4: 对，
5: 整个蜂蜜当中的含水率，观众们可以看一下，也是给到观众朋友们精挑细选的这样一个好的批次。
4: 对，
5: 这种磨砂的这种质感，上面的小颗粒，以及这种深琥珀色的颜色，都在告诉大家，这瓶麦卢卡蜂蜜，康维他的虽然是20家，但它的含水率极低的同时，我们的指数抽检报告 也特别特别的货真价实。
4: 是的啊，其实呢每一批的蜜呢都是不一样的，大自然馈予我们的礼物呢都是天生天养的，就是可遇而不可求。观众可以看到20家这一批呢经过抽检之后呢是达到了22.2，包括15家经过抽检之后啊，这份抽检的报告您看到了17.8 UMF 的指数。所以我们就说了，加号指数越高，它的独卖素的精华也是越来越多。你比如说下一个批次它到21.2，或者是说15家它只到了16.8，那你同样其实都是15家和20家嘛，
5: 对，
4: 对不对？
5: 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呀，20家以上，为什么每加一都要跟大家特别的标注一下？因为在新西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基本上呢，UMF协会在20家以下是5:5递进，就50、15、20，但到了20家以上，因为数量实在太少，再往上就一定要再往上加5啊，那真的是没有找不到了。所以一般来说，20家，你看啊，康维他的20家专柜当中销售是11.99，但是到了20家以上，每加一基本上都可以把价格往上抬个100块到200块。所以大家看到啊，像某品牌的，22家它要卖到1498，这品牌肯定没有康维他大，但是它凭什么比康维他还要贵了大概差不多300块钱？一个标的是20，另外一个按照实际检测报告标了一个22。
4: 对，
5: 我们今天就是22.2家，因为达到这个级别以后，我们知道买20家的朋友们一般来说都指标超标。经常性身体当中有不舒服的情况，或者是我今天做了一些伤胃的习惯，喝酒了，吃了一些辛辣的东西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及时的对你的胃进行一个保护，22.2就能更快更深的对你的胃进行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滋润。
4: 是的啊，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康维他在哪儿买都没有在东方购物买划算。刚才呢其实像林总也说到了，他自己啊去到新西兰去买的，很多顾客以为说那我中国买的贵的话我不会到国外去带吗？来，观众朋友，首先我们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周末爆杀的力度啊，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平时到这儿爆杀力度结束了，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再加一瓶康维他的多花种蜂蜜，这一瓶也要158块钱，平时涂一涂这个面包呀，冲冲水啊，或空口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我们已经满足金额了，但是您看参加完活动之后，您看到了单瓶价格373块钱左右。
5: 对，强调一下，373什么概念？专柜11.99，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接近买到4瓶左右的力度。好，刚刚嘉伟说了啊，嘉伟，这是嘉伟的手机拍的，在新西兰直接正好碰到康维他早促销，40%的降幅以后，每瓶20家也要卖到628.7块。哇，折合是多少呢？159.99，这是纽币啊，直接大家换算这两天的汇率。
4: 对，
5: 包括啊。眼见为实，嘉伟直接刷卡给大家买了一瓶回来啊，20家啊，20家来看一下，20家来，159.99。
4: 对，
5: 所以很多朋友说怎么会那么优惠？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17年前谁知道什么康维他、麦卢卡？东方购物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推广整个的品牌，推广麦卢卡对我们身体的作用，所以饮水思源，康维他给到东方购物的一定是一个全球质地的一个价格。
4: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20家，20家呢是作为急救药箱，家里边经常有应酬啊，包括经常喝酒的人啊，你比如说胃不舒服的时候咱们来吃。15家呢日常养护，养胃，我一直在强调养胃，这是一个日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咱们8瓶装基础之上再加第9瓶，而且第10瓶今天给大家也凑齐了，同样再给大家赠一瓶康维他的多花种蜂蜜，十全十美的大组合。今天参加完活动，单瓶价格只需要167块钱。
5: 看一下啊，15家专柜当中6.99一瓶，今天相当于买一瓶，东方购买5瓶。好，
4: 对，
5: 整个新西兰的价格我们看到啊，也打了40%的折扣。好，74.99纽币，折合人民币是294.7。
4: 对
5: 啊，一样。
4: 对，
5: 嘉伟一样刷卡，直接从新西兰给大家背了一瓶回来，看到啊，74.99，直接，这是在新西兰非常大的一个药房叫 Chemist Warehouse， 直接给大家买的。东方购今天价格相当于你在新西兰买一瓶，东方购能买到1.5瓶的力度。哇，
4: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日常养护15家，对于我们工薪阶层来说比较实惠，但家里边的，比如说孩子呀、老公呀，经常要应酬或者经常胃不好的人，我们今天直接入手20家。但是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爆杀不是时时都有的，平时日常节目你就是要少2瓶的。所以今天喜欢的话，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1900。

0: 一杯气喝个油，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1: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嗯，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2: 这康维特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0: 胃不好，
1: 哎，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恩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了，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哎。
3: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4: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5: 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纽币，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纽币，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了这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15家、20家都是在热销当中，尤其15家走得特别快。刚才您看到那个片段，不是咱们老早拍的，是应该在半个月前。然后我们李总是在这个新西兰当地
7: 药房。大家看到我当时还穿着毛衣，因为正好新西兰的整个气温是跟中国相反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中国现在目前就是这个天气，那边呢特别冷。然后我去那个超市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康威它的货首先走得非常快。而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整个专柜，我们知道啊，什么叫黄金货架？就是你的眼睛正好能看到的这个上下10度左右，你看全是康维他，
6: 对，
7: 说明大品牌才有这样一个可能，说这个货架上摆放的位置，也说明它卖得好。关键在于价格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刚刚其实导演放完我在新西兰采访以后，又放了我们在专柜当中。观众你自己今天啊，今天出去可能说家里面的人请你吃饭啊，或者你出去逛一逛，太古汇、恒隆、国金这些地方你去找一找，下面那个专柜当中康维他。一看，哎呦，一瓶20家1199啊！走了走了走了，一瓶15家699啊！想买，但是心里面有点肉疼，对吧？确确实实，但是东方购今天我强调一下，真的，大家不要质疑啊，我们有证据的啊。无论是你买20家还是15家，都比新西兰的价格基本上还要砍掉一半。为什么？我们来看啊，20家，
6: 对，
7: 嘉伟直接新西兰买的啊，给大家行李箱专门背回来的，花的钱是多少钱？你看啊。159.99纽币，注意，这是我买的价格。下面这句 "You have saved 97块多"什么意思？就是原来康威它其实差不多要卖到250多，正好碰到新西兰打折，它卖了一个600多块钱的价格。东方购需要吗？东方购观众朋友们，平时它已经价格非常优惠了，
6: 是。
7: 但今天是什么？低谷当中还有地下室的价格。今天咱们20家做到300多块钱一瓶的同时，很多人说，那这个20家是不是20.1、20.2？不是。我们今天除了价给大家做到底之外，考虑到大家剩下的时候，有时候刚刚郑言说到了，
6: 对，
7: 冰的啦，生冷的啦，有可能这两天看世界杯啦，这种作息不规律，饮食又暴饮暴食的，给大家22.2，
6: 对，
7: 及时解决大家胃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6: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每一个批次呢，它其实呢抽检的指数啊，完全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你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今天是抽检达到了22.2，所以观众我们反复强调了，在外边你看啊，单独如果瓶身标22家的，它比20家的价格还要。再贵出300多块钱来，
7: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22.2这个加号的蜂蜜，我跟大家 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因为前两天我跟几个朋友在那个看那个世界杯淘汰赛啊，在那个酒吧里面看那个淘汰赛，然后看，大家一直在吃啊，乱七八糟小龙虾什么东西，反正上，吃到一半，我有个朋友，啊，马上到厕所去，我说快看，他那个厕所里面出不来，他说很难受。我说怎么回事，就是可能说啊肠胃道比较脆弱，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很多时候就是晚上应该睡觉的时候，你在那边胡吃海喝的，你的胃肯定受不了，如果正常的作息的情况下啊。那我当时我平时的时候麦卢卡蜂蜜我是放在车里面的，我就跑到车里面给他拿了一瓶，我说你吃两勺，他就这样子把这个蜂蜜吃下去了。吃完以后虽然说他后面吃的东西是不太敢吃了，但是正常可以在那边跟我们好好的时间看球了。为什么说20家现在很多观众说家里面哪怕你至少要备一瓶，哪怕你平时胃是铁打的，到了这种可能夏天的时候，难得有的时候饱饱口福，小龙虾要吃吧，辛辣的东西要吃吧，稍微喝点酒吧，平时大家可能聚餐的时间一起在外面吃烧烤的这种次数都会比较多，交叉感染的问题，胃部突然之间遭受这种重创怎么办？20家有个非常大的特点，日常养胃，但更重要的是咱们叫做中国人有句话叫雪中送炭，就当你难受，当你疼啊，当你在马桶上下不来，我那个朋友啊，他说嘉宾你看到吗，我疼的那个身上那个汗毛都一个个立起来了，哥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6: 对，
7: 就真的很疼很疼，那个胃疼起来真的很难受。好，这种情况下，这个时候你一勺蜂蜜下去，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大多数人感觉说，哎，这个地方怎么发热，暖暖的？哎，这个时候你就能什么，正常的去睡觉，正常的去工作，不要让这种胃部的突然之间的不舒服来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6: 是的，而且关键呢，您看开场到现在几乎2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直接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康维他的品质有多好，您看看。平时我们说这个牌子可能做不了，对吧？但是今天您会发现依然做到倒杯不洒的同时，我们的这个含水率非常的低，
7: 对，
6: 就像这个融化的冰激凌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7: 对，你看上面的颗粒感，观众们，颗粒感越强代表它的毒脉素的含量就越高，而且我们的含水率基本上做到了康维他同样的整个加号当中批次当中的含水率的非常低，因为你买到的是要蜂蜜，含水量越低蜂蜜越多，意味着你吃的越少的同时你对这个身体的效果不会减少，同时毒脉素还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高的一个数值。另外想提醒一个人群，因为到了暑假了，很多叔叔还说平时的时候因为要学习，对吧，平时要教孩子学习，可能平时的时候是跟小辈住在一起的，放暑假了，哎，孩子可能到你那边去了，你平时可能要带孩子啊，每天吃住啊什么东西帮他烧饭，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交叉感染，是不是？阿淼，你现在哈口气，或者平时跟你家小孙女小孙女接触的时候有没有，他说你不要靠我很近讲话，不要说你亲他了，你靠近一点他就会说你身上有味道，你嘴巴里面有味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其实那个幽门那个地方如果超标以后它会隔一种气，因为你会打嗝，你爱的那个气呀，每口那个讲出来的话呀，里面都会那个幽门带有那种氨气的味道，下水道的味道。第一点影响社交，第二点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讲究共餐啊，你这种哈气你说我避开你，但你烧饭的时候或者说你家里面夹菜，是不是同一个筷子往一个菜盘里夹菜，夹来夹去夹来夹去，你给你家孩子夹个鸡腿，你刚刚嘴巴里面嗦了两下这个筷子，交叉感染的问题就会造成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感染这个东西，小朋友感染这个东西注意啊，比成年人的后果更严重。第一点，他生长发育阶段胃需要更多的营养，第二点，
6: 对，
7: 他的胃黏膜他的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好，他的胃黏膜其实很薄，这种情况下幽门如果凿那个碱性的这种坏的东西在你的胃当中，很容易造成什么胃部的胃黏膜的受损，那对他将来的生长发育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麦卢卡蜂蜜买回家，一个是自己吃，另外一个如果你经常家里面的啊，经常你们家孩子很忙，饭点的时候都不在家吃饭的啊，在外面胡吃海喝的，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现在跟你吃住在一起的，你都应该什么扎好自己的健康篱笆，同时也帮他们把好这个胃部健康的这一道第一道关。
6: 是的啊，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那我今天在其他渠道呢，比如说网络渠道买是不是会便宜，我们同样来比比价看一下啊。首先15家
7: 来看一下啊，一套我们今天能比某宝买便宜942，
6: 对，
7: 某东便宜1212，
6: 对，
7: 拼某某能便宜942。
6: 好，这是15家，
7: 基本上是1000元，对吧？但是到了20家啊，观众你看一下啊，
6: 好，
7: 2008了啊，哇，某东1994，拼某某2232，
6: 哇，一套都是2000，
7: 一个是1000，一个是2000。如果观众朋友今天你在东方给我买一套20家，相当于送你一套15家，是不是就这个力度？
6: 是，
7: 所以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错过，关键是夏天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哎，咱别的不说了，很多人说我不吃夜宵，哎，我晚上很早就睡觉了，那夏天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哎，中午吃不完的你晚上再吃，
6: 哎，是
7: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大家，黄曲霉素也好，大肠杆菌也好，因为气温高了以后细菌的繁殖速度也会比较快，麦卢卡蜂蜜吃起来 必备不时之需。
6: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我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尤其是趁着它今天有周末爆杀的力度的同时，我们无论15家、20家，都还给大家额外再加赠了一瓶这个多花种蜂蜜啊，这个也是158块钱，康维他的大品牌。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看到一只蜂蜜，十五加的，侬不要讲啊，伊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得廿加，不管伊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1: 侬为啥要吃搿只蜂蜜啊？
0: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印象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呢，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在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直播咯，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脱哦。外头买一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两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了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三套四套啊。
2: 我以后一直吃下去。
3: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啊，反正。
4: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至少有的十年，还蛮好。
5: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3: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1: 人家心里想在
3: 等下
1: 放
3: 心，比较踏实。又不是讲哟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比较补仓，对吧？
6: 我老爱得，
1: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6: 对对对对对。到今年六月份的，我最后一批好像是到。哎呦，七十一十两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真
7: 好。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1: 家里面都这么多、
7: 啊、也是买了这么多、哦、反正看到就是看到嘛，刚才是买了这么多。他们家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呀。
8: 他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威他有种这么高价哈，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他的，你看只有五家十家的，最多到十五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五家八家、十二家、十六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价位，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十五家和二十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9: 它的麦卢卡蜂蜜啊，说起这个品牌的时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吧？咱们无论是在国外的药房，你说我没去过，好，上海那么多的进口陈超里边 ，Olay 啊 ，City Super 啊，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它就像你买很多奢侈品一样，送给别人，别人知道这是多少钱。那有很多顾客问了说，说那为什么比我们新西兰去买的话，东方购物的价格都要拿到这么实惠呢？
10: 很简单，舍得、嗯、这件事情真的叫舍得，而且第一个叫饮水思源，因为十六年前干什么？十六七年前，当时上海办世博会的时候，嘉伟那个时候妈妈的胃啊特别不舒服，一个肠化，一个什么，一个叫糜烂。嗯，所以当时嘉伟啊自己也不懂麦卢卡蜂蜜，但是在那个世博会上面，我就买了两瓶十家给我妈吃。十几年过去了，我妈的胃真的是相比于那个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妈今年七十岁，好很多很多。以前那个稍微撒一点刚才一个三两米都吃不了、嗯，现在啊，有的时候我们平时的时候嘴巴馋了，打打牙祭。啊，出去可能稍微喝点小酒，吃点那种什么泰国菜啦，吃点那种日本的这种生鱼片啊，这种东西我妈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胃其实很简单，我们说肠胃乃后天之本。第一点，咱们胃好的人能多吃点好吃的，会让你心情愉悦，会让你的营养跟得上。但还有一点，咱们的胃主消化，肠主吸收，所有吃得进去的东西它要转化为身体需要的能量也好，营养物质也好，需要你的胃啊充分的把它们消化掉。那如果你的胃不好，观众朋友，第一点，你丧失很多人生乐趣，说明什么？哎，别人比方说你家里孩子孝顺的，平时跟很多小姐妹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的、嗯、
9: 对，
10: 满桌子好酒好菜你吃不了。第二点，吃不了你就营养跟不上，营养总量没有的同时、嗯、你还会增加肠道的负担，因为胃啊是把东西消化完以后再给肠道。你说你这个胃失去功能了啊，肠道都是大分子的那些营养，它最后吸收的这个概率也会下降。所以整什么东西去养胃，嗯，不能说哎我专业机构去买一点啊。刚刚其实我们在说那个鱼油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哥们儿，如果你平时时候长期吃那个小药片，是不是肝肾不全者慎用、嗯、什么孕妇乳母肯定不能吃，
9: 对，
10: 什么 未成年人不能吃，但你看我们麦乐卡蜂蜜有那么多规章制度吗？有那么多的要求吗？都没有。
9: 是
10: 一句话，一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全人群都可以吃。所以它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保养你的肠胃，达到20+级别，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中解决大家胃部突发的一些很多的问题。
9: 其实很多电视机前的老年观众会说啊，你们年轻人说的什么吃辣的小龙虾喝冰啤酒，我们老年观众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叔叔阿姨啊，我们说中国的父母永远都是特别的勤俭，中午吃完的晚上放冰箱，晚上没吃完明天接着吃，觉得冰箱永远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鲜的一个东西，觉得好像菜炒完只要放在冰箱里没问题。但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冰箱里边的东西也会滋生细菌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什么的出去吃饭啊，你会发现父母永远舍不得说把这个东西扔在那儿。我们吃不完，年轻人可能觉得说吃不完算了，就放在那儿或打包带走。但是呢，父母说，哎呦，剩这一点了也别打包了，我们就再吃一吃，使劲撑，使劲吃。所以很多的中国父母是什么呢？胃经常撑得像一个口袋啊，特别特别的大。
10: 对，
9: 对吧？有这个问题是不是？
10: 你看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这个整个胃肠镜当中的一个报告，看到没有？正常的胃为什么吃撑对胃伤害很大？你看。胃本来是个口袋这么大，好，你吃撑以后，这个口袋被撑得那么大。你们家环保袋，你们家那个拎的那个塑料袋，你每次把它撑开很大，

0: 是一种强酸，但那个东西呢，它分泌的是一种强碱，碱会穿透酸，最后导致你的胃黏膜干嘛？你听看啊，胃黏膜上面有个洞，就跟你口腔黏膜干嘛？这两天如果你上火，嘴巴里面是不是烂一个地方？哇，那个地方碰到东西很疼。你可以用左边有一个烂的地方，你可以到右边去嚼，对吧？你避开这个地方。但你的胃管法，它是一个蠕动的过程，在消化食物，也就意味着这个伤口它会反复碰到你今天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胃部一旦有这个烂的地方，很难好。一个东西很难好，再加上那个指标始终超标，还往那个伤口上面撒盐，那最后就会导致胃部重大问题的发生。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上海医疗条件非常好，但是上海的胃部的重大问题去全中国排名前三，为什么？上海人条件好呀，动不动出去搓一顿。
1: 对
0: 啊，对吧？动不动在外面吃饭，外面吃饭，第一个高油、高盐、高糖，对胃的整个消化能力是一种伤害。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共餐制，甚至很多朋友如果在外面喝酒，尤其这种世界杯啊，进个球哇，大家所有人拿起举杯，
1: 对，
0: 到最后杯子搞不清楚谁是谁的，随便这样往嘴巴里面灌，交叉感染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吃麦罗卡蜂蜜不是为了你一个人健康，全家人的健康。家里面啊，现在很多高端人群，家里面如果用保姆的，到我家入职之前，你先给我去做个体检，不是常规体检，
1: 对，
0: 一定要吹口气。
1: 是
0: 那个指标正常了才能到我家来，为什么？因为保姆大多数照顾孩子，跟孩子吃住在一起，如果这个指标超标，很容易感染家里的小辈，很容易发生比较严重的问题。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刚好现在又是暑假的一个阶段，孩子放假在家，对吧？他有时候胃部不舒服的时候，你难道要是那种专业机构配回来的东西吗？我们今天说了，除了一岁以下的婴儿不宜使用之外，孕妇、乳母，比如说上学的孩子，老年人、中年人都能吃啊。关键二十加，今天是在六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七瓶，下一次对不起，我给你少拿一瓶，你没问题的呀，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多送你一瓶1000多块钱的礼的同时，还有再加赠一瓶多花种蜂蜜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趁着它有爆杀力度，多拿两回这个两瓶蜂蜜的同时，你今天带回去，包括15加，我们今天凑了一个十全十美的这样一个组合，对，
0: 你看啊，六瓶专柜一瓶是699块钱，干嘛？如果说按照今天东方购的价格，你连三瓶都拿不到。今天是先给六，再加三，九瓶的同时。再给大家一瓶多花种。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从口感的角度来说，多花种真的很好吃，就像有很多观众你知道吗，鸡尾酒调酒师啊，多花种是康维他专有的调蜜师，给大家用各种蜂蜜，里面有麦罗卡啊，什么圣诞花、金银花、瑞瓦花合在一起做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口感上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夏天为什么我说这个蜂蜜很好，
1: 对，
0: 冲蜂蜜水不要去买什么蜂蜜柚子茶或者那种瓶装饮料，
1: 对对，
0: 那里面第一位白砂糖，第二位果脯糖浆，蜂蜜只有1%的添加。这个家里面自己那个大的冰壶有没有？自己放点那个蜂蜜，切两片柠檬片，哎，家里面孩子回来，哎呦热啊，给他喝一杯这个，
1: 对，
0: 不用担心发胖的同时纯天然啊。如果说家里面亲戚看到你冲这种饮料，觉得你的健康的意识也是更上一层楼的。
1: 所以啊，反复强调，15加20加的现货都不多，周末爆杀的力度今天直接拉满，所以建议大家囤15加日常养护，20加我们作为急救药箱，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要看望他嘛，对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个嘛，所以一老吃，啊，真的是一老吃。
1: 我想问老师，就讲我平常个分别在啥地方买？
0: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嘛也有买过，葛末活动有，网浪向不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有的。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伐？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有的，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奶制品、奶瓶啥水套咯啥物事搿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搿样子，水套，别结棍哎。
2: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

0: 囤货订购。
1: 就我吃了多一点，这是就是真好。
2: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3: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这十家啊，还有十几瓶了。
1: 你们后头来，我一看哦，一下子买了两瓶。
0: 四十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4: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您会发现呢，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点刺激的，因为本来胃口就不好嘛。你看，像我前一段时间，上个星期我吃了两次火锅，我以为说没什么人，因为高温天气。但是你会发现，哎，去了火锅店、烧烤店，人满为患，而且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啊，难免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平时我们吃的挺清淡的，到了周末呢，比如说孩子带着这个孙子孙女过来了，我们一起出去搓一顿、吃一顿，那敞开怀了去吃，吃完了吃撑了。怎么办？吃难受了，包括吃的刺激了，对吧？您这时候您想的是什么？能让我自己的胃稍微舒服一些。我们说能吃是福，能吃是福的前提是什么？你有一副好的肠胃道，对吧？
5: 对，强调一下，今天康威他给大家带来的，我觉得很多观众们今天二十家抢的特别踊跃，为什么？因为原来是六瓶，今天是七瓶，而且我们的加号是达到了22.2。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日常保养，我觉得电视前的叔叔阿姨们至少应该是15家起，因为15家在现在是药房当中销售。日常养胃呢，你每天一到两勺，15家。
4: 是，
5: 但是20家你家里面至少要备一瓶，为什么？因为难免你今天喝酒了，看世界杯激动了，或者是肠胃道不舒服了，吃了点辛辣的、生冷的东西，这种啊疼到身上的汗毛都立起来，这种感觉有没有？有没有坐在马桶上很后悔？哎呀，今天蛮好不要喝酒的，今天蛮好不要吃那些东西的，但吃进去了。啊，呕也呕不出来。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胃已经给你颜色看了，你的胃的胃黏膜已经受到伤害了，怎么办？一勺麦罗卡蜂蜜下去，第一点，这个时候的毒麦素的含量够高，就能及时的解决肠胃道当中刚刚你吃进去那些坏东西对你身体的影响。第二点，及时的效果，就我说白了，我先让自己舒服一点呢，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啊，真的身体是会有感觉的。这个嘉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因为嘉伟现在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也会一些酒局吃完以后，因为平时我是不喝酒的，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半夜2点钟，是不是观众们有就真的那种感觉，就你应酬完当时不疼，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哎呦好困狗了，哎，这个时候胃里面开始咕噜奶咕啊，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开始出现了。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马上到冰箱里面，或者平时的时候放在外面的麦罗卡蜂蜜20家啊，你不用管那个时候，你不要管是吃的小勺，你一大勺直接吞。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很多观众们啊会有两种感觉，第一个是打一个很舒服的嗝，中国人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消化道通了，你就感到很舒服。第二点，胃里面有点温温发热啊，你捂个热水的那叫物理的，但是我们这种是什么？真正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反应，哎，然后你发现哎，马桶上能下得来了，能够正常的睡觉了，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了，这些都是20家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说。效果，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特别有优势。
4: 是的啊，说到价格，那我就先来说价格，好吧？因为很多顾客也是在看这个，比如说周末爆杀这几个字眼看到了。来，观众啊，我们先说20家，因为20家很多人舍不得买，平时一瓶的价格专柜先将近接近1200呢，6瓶下来就是7000多，对吧？那你无论线上线下，你不可能说你买6瓶，我再给我送一瓶，你就是买10瓶20瓶，他也不可能送。我们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加第7瓶。平时到这儿，周末爆杀结束了，但我们今天还有在家赠了一瓶康维他的多花种蜂蜜，这个涂面包冲水喝都非常的好，关键8瓶下来今天3999块钱，我们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瓶的价格是373。
5: 对，
4: 刚才我就说了，373您去到康维他的专柜，不要说是15家，你连10家你都买回回去。
5: 10家专柜定价是398，我们今天20家直接做到373，而且是22.2。关键啊，专柜当中是1199，大家看清楚，今天九光 OLED City Super 去看，就这个价哈。很多人说，那我朋友在新西兰啊，我亲戚在新西兰上学，我让他带一带行不行？来，嘉伟直接买的啊，上个月刚刚去新西兰 Chemist Warehouse 新西兰的一个最大的药房，159.99块纽币，而且我是碰到他打折，打下来97块钱。注意啊，二十家，直接花了多少钱呢？差接近今天人民币差不多汇率是630左右。
4: 对，是
5: 630，东方购物是373，相当于在新西兰买新西兰产的康威他买一瓶。 东方购接近买到两瓶的力度。
4: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为什么二十家如果平时舍不得的话，今天咱们可以舍得了。包括还有十五家，对吧？你说，哎呦，二十家还是贵。那咱们工薪阶层的话，十五家也很实惠啊。十五家日常呢是八瓶装的一个规格，今天在八瓶基础之上加赠第九瓶，还有第十瓶的多花种蜂蜜啊。参加完活动，十五家一瓶下来是167块钱。
5: 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699的专柜，好。相当于东方购我们可以买到五瓶了，差不多，对吧？好，新西兰也是价位给大家实际买的啊，
4: 对，
5: 正好也碰到康维他打折，便宜了81.01的同时，我花的钱74.99纽币，什么概念？折合人民币差不多300块，
4: 对，
5: 300块一瓶，东方购参加完活动167，也是新西兰买一瓶，东方购买两瓶，而且我们的十五家今天的指数是17.8，小20的水平。哪怕日常保养也让你的胃得到更多 UMF 的整个一个帮助。
4: 是的啊，但是呢背后不多，还是那句话，我们周末爆杀康维他，你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再去各大进口陈超里边做对比，我们都依然非常的有信心啊。十五家的背后仅剩最后五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真的，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1: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干了。
0: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二十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十五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了。你想买，没有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一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1: 对，
0: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1: 慢慢吃。
0: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2: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
3: 搿三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4: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六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子，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5: 我从五家一直吃到十家，后头吃到十五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十二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六七年了。
6: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7: 葛末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葛末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八九年了。
8: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9: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10: 我相信我会带着吃下去。
11: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12: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因为呢很多顾客也都在有问题说，哎，康威他为什么给东方购物这么便宜？我们其实反复都在强调了，你比新西兰都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大家都不知道康威他是谁，麦卢卡蜂蜜是干嘛的时候，东方购物已经在开始销售了。
14: 对，观众朋友们，一个是大家看到刚刚进博会上面，我们东方购物的李总跟我们康威他的全球 CEO 对吧，也是年年签约，而且这个整个签约的规格很高，新西兰商务部长、新西兰的驻华大使都是见证整个签约仪式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才会拿到更优惠的价格。现在大家看到的啊，是嘉伟去新西兰的时候采访的第一个原麦素的发现者彼得莫兰博士，他是怀卡托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在说到了毒麦素其实对全身的帮助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当然幽门那个坏东西啊，它能解决一些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能够把这个幽门这个指标控制好以后，你的胃黏膜就免受这个东西的一个伤害了。但更重要的，这种毒麦素它对你全身的活火反应的对抗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蜂蜜当中可以说啊，全部都是宝。很多观众说，第一点，哎，吃完一段时间麦卢卡蜂蜜康维他以后，我的胃舒服了，还有，好像这个上厕所的事情也正常了。嘴巴里面如果有烂的地方，我把那个麦卢卡蜂蜜贴在那个地方，或者咽喉这个地方，我稍微让它停留一段时间，这个地方也会很舒服，甚至有点小刺痛。我们来看啊，其实麦卢卡蜂蜜对你的帮助是全方位的。我们看，24小时邮寄，也就意味着当你吃上一勺麦卢卡蜂蜜以后，它会干在你身上做哪些事情？第一个，一秒钟你的口腔当中得到了毒麦素的帮助，它能帮助什么？口腔里面有烂的地方，有小伤口可以解决。咽喉咳嗽啊，这两天不舒服，咽喉当中老是咽口口水就感到难受，一个小筋膜胆子一直在挠你的，我们也可以形成很好的一个保护。然后胃部对吧，幽门这个坏东西可以进行一个对抗。肠道当中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不要小看，因为我们是胃肠联动，大家知道吗？很多观众朋友平时吃益生菌，但你知道吗？益生菌你吃进去，他们也要有粮食吃。他们吃什么？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它叫益生元。大家不知道的是，蜂蜜当中含有三十多种对益生菌好的食物，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这些东西，三十多种给你的益生菌吃。光吃益生菌，但是你吃进去，他们吃不饱，他们都死了，他们都吃不饱东西，他们都死了。那对你的胃肠道来说，蜂蜜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咱们吃益生菌的同时吃点蜂蜜，让你的益生菌有东西吃，更多的去繁殖，更多的保护你的肠道健康。最后，体内注意啊。无论你身上、脸上、嘴巴里烂的地方，甚至你胃部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慢性的活火反应。 蜂蜜当中，我们的当中其实大家看到没有，有个报告啊。嗯。刚刚其实我跟人家还在聊，为什么我们要标注这个叫甲基二醛？这是麦卢卡蜂蜜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 MGO。这个是一个抗活火反应，身体当中血管啊、身体肠道啊，都是有活火反应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它作为一个核心元素，再配合我们麦卢卡蜂蜜当中多酚，包括很多的黄酮类的物质，很好的解决你蜂蜜当中这种活火反应。所以这种情况下，麦卢卡蜂蜜是对你的胃肠，也是对你全身的身体的细胞的一个总体的一个保护。
13: 是的，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加号指数又高的同时，抽检的报告也特别好。您看啊，开场到现在几乎我们节目要快要结束了，您看看这瓶蜂蜜依然是不是非常的棒。而且啊，我再次给大家来舀出来您看一看，我们二十加的蜂蜜颜色呈深琥珀色型的同时，您看到的这些结晶体颗粒感全部都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毒麦素的精华。
14: 对，强调一下啊，东方购物不单单给大家好价格，也给大家康维他当中优州选优的批次。嗯，因为含水率是决定蜂蜜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我们今天这个批次，这个含水率，您登超市当中，哪怕您1199块钱买的二十加，你去比一比，
13: 对，
14: 我们的整个含水率比它低，就厚，就干，指数就高。而且还有一个人群，我这边因为前两天正好啊、参加那个康维他的一个科普的这样一个讲座当中，他们说到了很多有胃部问题的人，你会经常的暴饮暴食，就你一会儿会感到很饿，有没有这种情况？哎，我怎么感觉又马上要吃东西？否则的话，感觉这个胃受不了，或者说明明到了饭点你不想吃。我告诉大家啊，胃部有个地方叫胃底腺，这是一个腺体，它会分泌一种叫饥饿素，就是你饿了，你胃部要分泌胃酸，你大脑当中觉得你自己饿了是什么？就这个胃底腺。但这个区域，这个腺体的这个位置啊，跟幽门很近，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幽门当中那个坏东西超标，它会影响胃底腺的分泌，要么今天分泌好多，哦，那你很饿很饿，一分钟都停不了；要么这地方不分泌饥饿素，你的胃明明饿了，你的胃明明胃酸在腐蚀你的胃壁，但你不知道要吃东西，这些其实也是造成胃部啊整个胃部健康损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有这种一会儿会儿感觉到很饿，一会儿会儿又是到了饭点的时候一点都不饿的这种，两三天就是发生这种反复的这种情况的人，幽门这个地方要好好查一查，吃我们的麦卢卡蜂蜜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3: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二十加和十五加的现货即将售罄，反复强调，二十加常规节目咱们就是六瓶装，
14: 对，
13: 今天多给您送一瓶，第七瓶带给大家。外边您看一下，是不是接近1199块钱这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下次我不给你了。这一瓶我也拿走了，对吧？你常规节目其实说白了就是这六瓶，就是这六瓶，你没有。今天我告诉大家，第七瓶同时有了，还有第八瓶，我们的多花种的蜂蜜今天送给你，涂一下面包，冲个水不好吗？对不对？八瓶装今天参加活动啊，参加完活动一瓶算下来的话，今天差不多只有300多块钱，
14: 对吧？强调一下啊，300多块钱，中国的价格，一瓶二十加1199，十五加699，
13: 是
14: 还是看。嘉伟一个多月前刚刚到新西兰去给大家买的，一瓶二十加159.99纽币，折合人民币是640左右。
13: 对，
14: 十五加一瓶，74.99纽币，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在300块钱左右。
13: 是，
14: 东方购物基本上都比他们的价格还要打到一个对折的同时。嗯，啊，我其实跟大家说啊，我去的这个药房 Chemist Warehouse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奥莱，大家能理解吗？我都是到折扣店给大家去买康维他的产品。如果我在正规药房当中买，观众朋友们，在新西兰标准价格基本上都在800多，二十加，十五加基本上卖到接近400块钱。东方购物价格是真优惠、真划算的同时，我们还保证更高加号给到所有电视机的朋友们。
13: 是的啊，十五加的现货也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十五加啊，咱们九瓶装基础之上再加第十瓶的多花种蜂蜜啊，十全十美的大组合，一瓶算下来只有100多块钱。说出来我就说了，167块钱左右，你买康维他的十五加，您打着灯笼，您到处可以去找，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啊。但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十五加最后一组，包括二十加还有现货。哦，十五家是两组，然后二十家应该是最后一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1: 我吃了好一点，真是就是真好喝。
2: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3: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这个十家啊，还有十几瓶了。
1: 你们后头来，我一看哦，一下子买了两瓶。
0: 40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这小孔，你换点其他材料行不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两天呢，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来推荐鱼油，因为为什么呢？现在有少量现货，赶紧囤现货。而且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温度越来越高，湿度也是越来越大的同时，很多人呢说，哎呦，我特别担心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今天的天翠恩的98 RTG 型的鱼油更是捅破天花板。为什么会说这样一句话呢？实测值是高达了99.75%，在咱东方购物呢算是独一份的，没有比它实测值再高的了。所以如果说，哎，我最近刚好要囤鱼油，包括呢家里边的，比如说中年人都要一起吃的话，今天我们有十盒装带给大家，但是周末爆杀，为数不多，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员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说句实在话，鱼油选择欧米伽三高的，这个大家都能知道，但更重要的是咱们能不能吸收。昨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包括一直以来辅酶 Q 十都卖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吸收以后，你的身体才能真正得到营养素对你身体的一个关爱。那我们今天 RTG。注意啊，现在就刚刚人员说到的，整个鱼油的短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能够做到98又是 RTG 的也仅有天翠恩这款，更何况黄梅雨季对吧，这两天其实非常之潮，很多鱼啊如果装在瓶装当中会有粘结会有变质的这样一些情况，我们是东方购物也是唯一在售啊，太空舱药剂板包装，无论出去旅游也好，还是像这样的天气储存鱼油也好，都是给你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其实说到天翠恩呢，很多顾客都是从90开始吃，然后95一直到现在的98。其实说实话呢，我们升级更好的同时，首先第一点，东方购物独一份的就是天翠恩，它是药剂版的包装，
1: 对
0: 对吧？这个是其他鱼油没法做到的。
1: 是的，首先啊，我们知道整个黄梅天当中，包括气温过高，手上有的时候倒出来两三粒，你再放回去，手上甚至有那个潮气，甚至有细菌，都会影响这个鱼油整个一个纯度。我们的整个太空舱设计就能更好的保存鱼油的品质的同时，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保存高品质鱼油？因为纯度高。我们看到啊。瓶身标的是98，但实际检测报告抽检值99.75。嘉伟做这款鱼油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说了，嘉伟做了10年鱼油，在抽检值上，这个鱼油是我见过的所有报告当中实测值最高的。那这种情况下，就能给大家在金字塔尖级别带来更多欧米伽三对身体的帮助。
0: 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天翠恩今天他做到的是 RTG 型，大家都知道平时一亿型的鱼油要随餐吃，中午吃饭肯定有一个紧箍咒说，哎呦，吃饭一定吃鱼油。但是我们今天 RTG 型不需要随餐吃的同时。大家看到那个吸收率了吗？400%，对吧？
1: 注意啊，这个尤其适合我觉得啊中老年人，因为第一点，中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差，本身营养吸收就比较什么，相比于这种中年人来说就会差一些。那吃 RTG 是个更好的选择。还有一点，叔叔阿姨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像我家长辈经常会忘记啊随餐吃鱼油，然后回头两个小时以后，哎呀，我忘记吃鱼油了。这个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解决了这种可能说还需要去记住什么时候吃鱼油的这个时间，随时随地都能达到一粒鱼油等于四粒鱼油的一个效果。
0: 那说到这儿了，含量又高，吸收又好，价格怎么样？你看我们还没说价格，五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我跟李总一步到我们的主讲台，然后今天和观众反复强调了，周末爆杀，又是台风天气，很多人说又不出门了，一定要买点好的这种保健产品，像昨天买过辅酶 Q 十，今天的鱼油加辅酶 Q 十，我们一起搭配起来吃。天翠恩呢，今天也是我们趁着最后一波现货给到大家做周末爆杀。
1: 注意啊，今天是十全十美十盒装，专柜直接898一盒，而且注意啊，随着我们新批次的到来，它这个价格还要涨。那像这十盒装很简单，就是8980，接近9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观众朋友们，
0: 对，
1: 直接做到啊，这个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这样一个底价。
0: 十盒装今天1998块钱，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多囤货，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盒价格已经达到159块钱。而且关键拿回去的是什么？新鲜批次，咱不是属于什么临期过保的这种啊。您看到了，今年3月6号的新鲜到货，而且纯度这么高的好的鱼油给到大家。
1: 对，大家一一对应啊，批次回到家就这个批次，因为天翠恩也没有库存。非常新鲜的到货的同时，对应这个检测报告99.75，既新鲜，欧米伽三的纯度还高，所以真的是两全其美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十盒装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今天我还在注意了一下，我说啊，平时咱们天翠恩呢，尤其是这个盒身上有7项国际的认证，但我今天说，哎，怎么又多了一个绿色的标志？
1: 对，
0: 这个是很多人最近可能看新闻也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 对，这是一个无核化认证，因为大家知道了，其实前几年发生了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导致大海当中有可能有些核污染，而这个绿色的标志其实就代表着无核认证，包括第一个 iForce， 这是世界鱼油检测组织，它给到一个专业的最高级的一个认证的同时 ，Friend of Sea， 海洋当中的重金属啊、污染物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高于国际标准，完全未检出有这个标志 ，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啊。
2: 各个国家是多少欧米伽三权威认证。接下来美国 FDA 世界30多国家和地区销售的天存就有拿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GMP 注意，这是制药标准，所以我们是药剂版的包装。官方你自己看啊，
0: 对，
2: 药剂版的包装。然后我们是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所以我们有到哪里啊？有到 RMP 跟 HCP 两个新西兰的生产体系管理认证。RMP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整个新西兰的监管部门，它会在我们的天存的生产车间装一个摄像头。监管部门想什么时候看你的生产，它随时打开摄像头就能24小时无死角的监控你整个生产的过程。你想这种监控条件下，完完全全特别特别的放心了。
0: 是的，而且关键的，大家看可以看到这款鱼油，它相对呢，我们说里边的营养物质比较的平衡。盒身当中啊，我们一粒胶囊同样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到1470毫克。这次呢 ，DHA 呢相对比较高一些，包括海豹油当中才有的 DPA， 我们同样有。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实测的这个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
2: 对，盒身这是一款什么？既对我们的血管、心脏，也对我们的大脑、眼睛。有全方位保养的一款鱼油，我们来看啊，总欧米伽三瓶身标98，实测值刚刚说到了，这是嘉伟做10年鱼油以来最高的一次，99.75，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达到1496.25，杂质连4毫克都不到的同时 ，EPA 881.4，对你的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起到很好的帮助 ，DHA 作为一种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视网膜神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们的大脑跟眼睛的帮助579.9。DPA 穿透血脑屏障，像这种天气三伏天，对吧？天很热，有的时候啊，出门以后那个太阳晒在头上，感到胸很闷，头很晕。这个时候 DPA 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对你的大脑的神经起到更多的保护。
0: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纯度高，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吸收。那 RTG 型为什么会吸收这么好呢？就是有区别于平时我们说到的普通的 E 型。E 型呢，它是两个脂肪链，你必须得随餐吃，是其中的转化的时候呢会有消耗。但我们今天是什么 RTG 型？您平时抽这个抽血的时候，有一看到什么呢？甘油三酯。
2: 对，
0: 对吗？
2: 注意啊、TG 其实就是甘油三酯英文的缩写，大家去看那个体检报告。中文名甘油三酯，后面两个括号英文 TG 就是甘油三酯的意思。 RTG 的意思叫重构甘油三酯，什么意思啊？普通鱼油两个脂肪链，它是被破坏的一种脂肪酸的形式。如果说你要高纯度，那这种情况下你的结构就被遭到了破坏。那到身体当中，其实我们人类啊要有3个脂肪链，就叫甘油三酯型的脂肪才能被身体所吸收。注意堵你血管那个饱和脂肪，它也叫甘油三酯，很多朋友测出来很高。那 Omega 3它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一种必须是甘油三酯形式，人体才能吸收，才能跟那些饱和脂肪堵你血管的胆固醇啊做斗争。好，2到3个，以往你要转化，你要随餐吃，因为随餐吃当中油脂啊整个分泌的胆汁啊能够帮助你身体当中这个转化的过程。但是很多老年人会忘记随餐，或者你的吸收能力比较差。现在重构甘油三酯 RTG， 第一个 R 的意思就是 return， 是转化的意思，转化为我们人体自身的结构啊，不需要人体再增加负担了，直接吸收。注意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正提高了吸收率达到多少呢？一粒等于4粒真正被吸收啊，甚至比诺惠的那个胶束技术对辅酶 Q 时的吸收性，辅酶 Q 时诺惠那个是340，3粒半，今天我们是一粒等于4粒的效果。所以 RTG 啊，一直以来我常说是鱼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卷完纯度卷到你不能再卷的同时，科学家就在关注到底我吸收性能不能提高血管的健康程度。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今天纯度这么高，我们请李总给大家挤出来再来看一下，因为我们每次说啊，高纯鱼油一定让大家要看到视觉效果的差异哈。
2: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50%左右的 Omega 3的鱼油，而且因为它在外面放了比较长的时间了，所以大家看到有黄色的特别多，这就是你家里啊炒菜吃饭大鱼大肉当中的油。这个油咱们身体已经够多了，尽量不要选择。那你看啊，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天存我们99.75%，两杯放在一起，观众朋友明显的差异。我们这个虽然它是油浮在水面上，但是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黄色的东西，因为欧米伽三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饱和脂肪酸。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回家自己去做啊，越做你会觉得天存的品质是值得什么？值得大家去推荐的。
0: 是的，包括现在炎炎夏日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平时吃那个油全部粘在一起，对吧？有时候吃一半扔一半，但是今天呢，天存为什么受到观众朋友的喜欢？还有就是它独立太空舱的包装，对吧？咱们刚好暑假是不是还要带孩子过一段时间要出去旅游的？大瓶子没法装，这个一板。你看啊，基本上一次是10天的量，
2: 对吧？注意啊，每天基本上一粒，对吧？日常保养，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2粒。但是你出去几天，你就带几包呗，不要是那种瓶装油，占地方不说，有的时候啊，万一在那个碰那个行李箱当中洒出来，粘在衣服上，粘在各种各样的东西上面，那更是麻烦。关键啊， 上海黄梅天，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实际发生的啊。我们把这个板放在车后面，车后面，然后根本就没有保护了嘛。这两天你看都长毛了。
0: 对，
2: 这些鱼油，观众朋友，你自己会吃吗？你敢吃吗？这上面这个一开始晶莹剔透，到最后为什么会出现发黑、长毛？大家都应该知道嘛，对吧？变质了，氧化。因为鱼油告诉大家，欧米伽三它是30度以下正常保存，但是30度以上，如果说你再放在阳光下，它会变成什么？饱和脂肪。而我们每一个独立太空舱，哎，你管外面气温多少？你管你手上有没有湿气？你管你外面的这种潮气有多少？你管你手上有没有细菌？每一粒打开的时候，我们实测是99.75，到你的身体当中也是99.75。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今年3月份的10盒装，在我印象当中，平时都是8盒9盒，
2: 对吧？
0: 很少有10盒，我们趁着它搞活动多囤一点现货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我辣辣营养补充这个样呢，做了快廿年了。哎，当句老实话，太多人不会吃鱼的，侪欢喜买那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不露不吃，侬吃了两三个礼拜，黄梅天一到，侬再去看看这个瓶子，侪烂塌塌，侪腻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辣辣这个营养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瓶子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三个标准。程度得是后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剂型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辣海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1: 手气挠挠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来包包，这不是老方便。像搿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2: 都快70了嘛。
1: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特别是深海鱼哦，蛮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钟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叫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3: 侬看看看呀，我近腔帮侬看，减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哦，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箭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地，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4: 阿哥，你好，呼叫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3.5了，2.9，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进入4.01，现在1.7
3: 了。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石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啊。您看啊，实实在在的指标下来了，我们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没有这些箭头朝上，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对吧？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你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你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当中。但凡你要是每天觉得头昏呀，或者觉得不舒服呀，再一看有体检的时候那么多的箭头朝上，说实话你是没有心思说去吃喝玩乐的，对不
6: 对？
5: 对，
6: 刚刚那位阿姨其实代表的是典型的什么？哎，我身体还行。但是呢，指标稍微超了那么一点点，身体已经有一些反应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人有很多的选择，第一个我随便他，对吧？反正我年纪大了，我知道我身体越来越不好。但是这种情况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慢慢身体的这种情况，血管的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但阿姨刚刚其实采取了一些行为，对吧？从我们的天村的低纯度的啊，我们70%开始就是高纯度，慢慢吃到了现在这个级别，他的身体的变化我们显而易见。包括刚刚我们看到了报告，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报告。
5: 好，
6: 为什么要吃鱼油？其实阿姨，我觉得啊，她相对来说，像现在很多人，她是没有问题就已经开始吃了。阿姨是什么啊？检查出来有问题，但是有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吗？观众们来看她的报告啊，总胆固醇2023年2月份做的报告，总胆固醇6.19，标准值是5.18，高了一。甘油三酯呢1.7以上，它是2.65，也高一。低密度脂蛋白3.37以上，它是4.01。高吧，不是很高，但身体刚刚说了，突然之间有的时候啊，干家务活的时候蹲下去或者坐下的时候，要有点闷。这种情况下，阿姨做了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开始吃天翠的鱼油。
5: 是
6: 2年时间啊，人家手上的是她2025年做的报告。
5: 来，观众可以做一个对比啊，您看2025年4月份的时候，然后呢，总胆固醇呢从原来的6.19到3.59，甘油三酯原来的2点几到现在的1.35，包括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原来是在4，这个指标非常的变化清晰啊。
6: 对，你看啊，同一个人2年时间，甚至连检测机构都是同一家。
5: 对，
6: 那你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注意啊，很多叔叔阿姨的老观念就是，哎呀，我年纪大了，对吧？我肯定今年嘛，肯定没有去年好，那么再下一年呢，肯定没有今年好。不是这个概念，对吧？我们的每个人身体是智能的，需要材料，你给他什么材料，他给你干什么样的事儿。心脏给点辅酶 Q 是，哎， 或者闷的那种感觉好一点。那血管长期的服用欧米伽三，就会给你的整体的一个血管带到一个很好的帮助，进而影响什么？进而影响我们的心脏、大脑，甚至全身细胞的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昨天嘉伟给大家卖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了。其实辅酶 Q 十跟鱼油之间是一个良好的搭档。心脏到了这种天气为什么会难受？因为心脏其实它泵血，大家吃了很多的辅酶 Q 十好，这个时候心脏的这个功率上去了，就相当于你开了一辆啊法拉利，它能跑到200公里。但是有一个问题，心脏泵血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逻辑为什么心脏要泵？心脏泵血是为了把血输送到全身。但是血不是平白无故到你每个细胞去的，比方说你的肾脏、你的肝脏、你的大脑，怎么样子血才能从心脏到达你的大脑？是不是靠这根管子？管子不通啊！我上次跟潘老师做直播的时候，因为他做装修比较多，我说你们家就算装修装得再好，你买一个高一的水龙头，但那个水管是坏的，水管是堵的，你把那水龙头，你买个20000块钱的水龙头，它打开照样没水，为什么？因为管道被堵了。那我们的欧米伽三针对哪里？针对这个地方，无论是静脉还是动脉，它都要有血流的这样一个输送。血管干净了，血就能畅通无阻的在全身游走，心脏再强劲一点啊，你这个人状态就非常非常好。我昨天说了，像什么？像法拉利啊，开那辆法拉利在高速公路上这样开，那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状态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所以欧米伽三，尤其到了夏季的时候是特别需要补充的。为什么？因为夏季有一个问题，夏季你的血管当中血液因为汗流的多，
2: 对，
6: 血就比较重，这个时候啊很容易造成什么？哎，你想想看啊，那些河都不流，如果血粘度过高，如果血太重，那个流速慢了以后，垃圾是不是就会往河床下沉？你的血液当中也会沉淀很多的垃圾在你的血管壁上，从而导致整个负担加重。所以这种情况下，三伏天也好，是非常非常需要补充欧米伽三来给你的血管去什么降低粘稠度，让它能够真正的流起来的。
2: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大家最近呢，比如说看新闻啊、短视频啊，都会刷到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并不是说我们危言耸听啊，观众朋友自己来看。高温差配上高湿度，你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伤害值是不是拉满了？包括湿热闷的这种天气，你的心脑血管是最爱搞事情的。包括还有您看到了，夏天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季，为什么呢？首先您会发现高温加低温，室内外的温差不一样，对吧？您进入到空调间房间的话，一下子收紧了，再出去一下子放松的时候，你的这个血管壁弹性够不够？
6: 对，
2: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出汗多加脱水，这一条我觉得特别的棒。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很多人没睡好，因为台风天气要来，晚上是不是担心门窗有没有关好，下雨声落雨声的声音是不是吵到你了，睡眠差，你的神经调节也开始乱套的时候，
6: 对，
2: 你的血压呀、你的心脏啊，这些问题都是伴随而来的。
6: 对，包括这两天啊，提醒一下很多叔叔家里面看世界杯的，
2: 对，
6: 第一是时间晚，第二啊刚刚那个球赛，对吧，很激动啊，加时赛进一个球，点球大战，这个时候其实啊血管的收缩橡皮筋一样来回拉扯，容易在血管壁上面造成伤口。补充欧米伽三，及时的啊调整一下你自己身体血管啊心脏的状态，让自己能够更好的身体，好吧？
2: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石盒装的备货越来越少，而且关键呢，最近呢很多顾客也都知道啊，天翠园的鱼我们能做的石盒已经是尽力了，再给大家比比价来看一看。
6: 注意啊，现在某宝上面
2: 好
6: 一套能省792，某东上面一套能省1062，拼某某一套能省1152。而且注意啊，我们保真，我还想说这件事情，保真拼某某上天村大概授权旗舰店大概差不多有50-60家，但我们实际上只开了一家店，那你其他那些店铺里面的东西哪里来的咱不知道。我们保证直接跟东方购物合作到现在为止第8个年头，而且我们的批次观众朋友们，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
2: 对，
6: 实测值99.75，欢迎大家到东方购物来要这份我们新鲜的随场报告啊，
2: 对，
6: 让大家吃得更放心，让大家觉得品质是值得去推荐的。
2: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再看，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3月5号呢。所以为什么说你多囤一点，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的话，单盒价格连160块钱都不到。
6: 对，
2: 网站上随便您可以去比比看，我们 RTG98 鱼油是不是要卖到200-300块钱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7: 你还记得吧？98%的程度。确实跟老早不一样，我原来吃的搿鱼油啊，吃下去叫恶心哎，有杂质伐？哎，原来一天要吃4粒，吃了我要翻胃，从胃里向翻出来的。鱼油是吃了交关，关键到后头对我也没啥老大的帮助，不想吃了。后来有一趟人家介绍我搿只产品哦，我一看就眼睛一亮，一个包装侬看啊，老精致的哦，一粒粒独立包装的，我就买了吃了，吃下去。 倒没啥鱼腥味道。哎，吃了一段辰光下来啊，你看我今年体检报告啊，你看我个年龄，搿只报告应该是勿错了吧？
4: 甘油30 1.18 1.01 胆固醇6.094.11低密度现在是3.72，搿只蛮重要，现在2.12。
8: 我是五月没断过，对伐？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月对伐？比老包装对伐？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油，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和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十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别的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油，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是够了。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你看那位阿姨呢，我们也是跟踪采访了好多年，状态越来越年轻，而且她都会说的是什么？咱们现在退休工资有一些，我们关键是啥？把自己的身体要搞好。
6: 对，注意，刚刚那位阿姨，我们是从74岁一直采访到76岁。注意啊，人生70古来稀。当然，现在这是老话了啊。我们现在其实80多岁的身体到处都有，但关键是这位阿姨在70多岁的时候跳那个国标，民族舞。然后呢，刚刚说了一句话啊，我觉得就是叔叔阿姨们听了有没有有点唏嘘？他说：“哎呀，别人出去带半箱子都是那个慢性的那些问题的那些小药片，我呢，我是什么？就带欧米伽三。还有别人是上下楼啊，随便走走路就感觉到累，他是跳舞跳到累。所以你看啊，同样可能说寿命都是80岁或者是90岁，但是生活质量决定了你的幸福指数，决定了你家庭的状态，决定你自身的整个一个精气神儿。那我还是强调。”欧米伽三作为一种人体必需脂肪酸，我们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器官是谁？就是我们的血管。你说心脏、肝脏、肾脏、大脑，所有的这些器官哪个最重要？都靠血管来维持正常的氧气的供应、养分的供应跟毒素的排出。那血管健康其实从哪个指标来反映？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几个血检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刚刚看到有位张阿姨，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份啊。
5: 好，
6: 有一位我们的黄女士，我们看到25年1月3号当时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总胆固醇6.09，你看高了一点。甘油三酯1.18。哦，注意啊，这边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个知识，甘油三酯你是可以通过日常的饮食调节去控制的。比方说这个1.18，平时估计油腻的东西不太吃。哎，但是总胆固醇跟低密度脂肪这两个指标，不是你平时控制饮食就能解决的，因为这跟遗传、跟你身上代谢、跟你肝脏的功能，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每天肝肾的东西吃的很多，后面都有一句什么啊，有可能会伤肝，有可能会伤肾。这种情况下，甘油三酯能控制好，但总胆固醇你看6.09跟3.72全都是超的，怎么办？哎，咱们要精益求精，咱们不是说好像一个指标好，咱要全好，咱们要三好学生，语数外都得好。
5: 是，
6: 阿姨开始干预啊，吃我们天赐源的鱼油。
5: 来，观众您看，从原来的总胆固醇6.09到4.11，符合范围了。甘油三酯原来的1.19到1.01，没有人觉得说我进步一点会不好吧？ 对不对？包括总低密度脂蛋白3.72，稍微超了一点，到现在低密度脂蛋白比我还好2.12，对不对？
6: 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甘油三酯是靠你日常饮食调节可以的，但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肪这两个指标，注意，尤其是低密度脂肪这个指标，它受遗传因素、受代谢影响非常的大。那这种情况下，光靠你平时节衣缩食没有用，你要通过外在的力量来改善你的循环功能，来让你的血管代谢更多的垃圾，来让你的肝脏得到更多的健康。那怎么办？
5: 对，
6: 欧米伽三，注意，它是一种全方位身体的保养。比方说，我们说到 EPA 吧，很多观众简单理解为 EPA 不就是把血管里面的垃圾铲掉吗？不是，因为你的血管当中会有很多小伤口，你的血管当中如果来回撕扯，或者晚上睡觉，或者压力大，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其实 EPA 说到底啊，它是抗活火的。观众，活火这个词，什么字？我讲我不能讲啊，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查很多资料，你去查豆包，去查 DeepSeek， 活火反应是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全身的细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形杀手，而 EPA 长期服用，它能降活火，以后就是对你整体的健康，进而影响到你的代谢，最后你会发现，哎，长期吃欧米伽三以后，这个很难降的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都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5: 是的啊，那当然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也在吃鱼油啊，我就现在就是吃鱼油嘛，吃鱼油不等于吃欧米伽三。我们每次在节目里头科普的是什么？就是叔叔阿姨，如果你不买天翠恩，也请你不要再买这种浪费钱的鱼油。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个啊，我都不稀罕去讲了。当粒只有82.5，我们一粒下来是1497左右，
6: 九十六
5: 左右。那你想你自己换算一下，要有多少粒？
2: 十七八粒总要有吧？好，单粒300毫克的，我们几乎是差不多，他要吃5粒，顶我们1粒，但我们还是 RTG 型啊，对吧？那你相当于还要再几乎再翻一个倍，吃10粒左右。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吃任何营养素，咱们不是看吃多少粒，对吧？
2: 对，
6: 一直跟大家说了，而是看什么？哎，你买金项链，叔叔阿姨买金项链，哎，这个18K 的多少钱一克？24K 多少钱一克？东方购买那个99纯金多少钱一克？
2: 对，
6: 你门清。买欧米伽三也是一样的道理，欧米伽三越高，就相当于你买的精制品当中的含金量越高，真正对你的身体起到帮助。那注意，还有一个硬指标，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RTG。
2: 对
6: ，RTG 有多好？1粒等于4粒的吸收性，这个啊，我还是强调鱼油史上的一个发展的里程碑。如果说平时叔叔阿姨本来就啊吃饭可能吃的比较少，哎，你感觉到哎好像吃任何营养素啊都没有别人来的什么效果明显，说明你的肠道的吸收功能比较差，这个时候你就要依托外来的特别提高的这种技术。就是 ARM 的 RTG 技术，让一粒鱼油在你身上发挥4倍的一个效果。
2: 是的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天村这个药剂版的包装，您要是如果现在比如说空的话，你拿一下你自己吃的那个鱼油，你看是不是一个像疙瘩一样的全部粘在一起？但是您看我们这个晶莹剔透，对不对？而且从你吃第一粒到最后一粒，都是新鲜的，都是干净的。外出携带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放在行李箱里，万一被压坏了怎么办？对不对？我出去10天就带这一小板儿，吃完这个板装也就扔掉了。但是意味着是什么？天村现在啊，就这个药剂版的这个板儿，现在的成本都很高。
6: 对，因为它是铝塑板嘛，大家应该知道，小金属这几年其实涨价对吧？周期它整个涨得也非常厉害。
2: 对，
6: 所以说我们在外面的定价，哥们自己看一下啊，898块钱30粒，那算下来的话30块钱1粒。东方购今天直接把后面那个零给它抹掉。
2: 是的。
6: 几乎就是这样一个力度，为什么？因为在东方购我们合作了8年的时间，关键在于我想强调啊，这个十盒装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成本压力。为什么？因为今年鱼油整个受气温影响，大海当中鱼少了，那鱼油作为一个什么鱼当中产出的一个衍生品，由于原材料减少，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涨价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十盒装真的希望大家且买且珍惜啊！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很多顾客呢都是拼2套的，因为今年的生产批次很新鲜，3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凑完单之后呢，基本上是159块钱左右
6: 了。对，注意159，专柜898，官方直接给大家打到骨折2折左右的一个价格。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全家人，我觉得现在不单单是老两口，小两口每天一粒欧米伽三，保障自己血管的健康，不单单是为了什么？不单单是为了身体好，
2: 对，
6: 颜值、身材这方面其实都需要你的代谢上去，代谢是靠血管我们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外在的形象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持。
2: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十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有4年往里嘞，从4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嘛，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油呢升级了，一只 RTG 呢升到98%，而且呢程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打两瓶。
9: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3粒。3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吃了半年以后呢，哎，各方面指标侪上去了，也正常了，侪降下来了，侪降下来了，我也老开心的。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就是来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的。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升级款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10: 阿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脱，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搿鱼油鱼干呢就是变了颜色了，外加吃的辰光呢就勿适宜了。后头呢，就为了搿只牌子哦，觉着还可以，就是讲，伊最好了，就是讲伊 光上就是比较老，就讲一粒粒侪封好的，就是讲完全不会得破潮湿，就是讲吃起来也放心了。搿只产品呢，基本上要达到98%了已经，所以呢，吃下来呢比较好。阿拉小师妹呢跟牢我一道吃。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十盒装的备货，且买且珍惜，因为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年3月6号的，可以吃到2029年的3月5号。鱼油其实现在呢，很多生鲜说我都吃了10来年了，跟随着东方购物一直吃的是什么高纯度的鱼油，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们东方购物做鱼油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呢？一粒都不给你玩虚的，不要什么500毫克的、1000毫克的。您看现在视频号上，我每次都会说，它刷出来是什么？每2粒含多少多少欧米伽。我们实打实的都是每一粒含 Omega 3有多少，而且 EPA DHA 包括 DPA 的含量我们都标注的非常的清楚。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当然是我们说到的纯度含量，但其实很多外卖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粒子比较大，
2: 对，
6: 甚至大到什么，实话实说，有很多女性说啊，这粒子太大，但我告诉你，粒子大是钱呐、啊，经常给你觉得粗的好不好？粗当然有的时候戴上去累，但是那值钱呀。
2: 对，
6: 鱼油也是一样的，观众朋友，鱼油用的越多，其实它的成本会越高。咱们做的这1500毫的粒子，完全是参考西方人。西方人因为它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体型比较大，它的整个这样一个摄入量，但是你想看一粒等于那种500毫克的3粒，
2: 对，
6: 等于那种1000毫克的要1粒半。嗯，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叫做货真价实。而且我想强调一下啊，就像这块板上给大家说到的，很多观众说啊，到了这个季节，我的心脏、我的大脑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注意，咱们说到心脏和大脑这两个人体的重要器官，还是要不提不提心脑血管后面这血管两个字，因为谁给大脑氧气，谁给心脏血，都是靠这根无数的啊，每天都为你辛勤工作这根血管。氧气通过血红蛋白输送到大脑跟心脏，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能什么？心脏就有足够的血输出，大脑有足够的氧气，它就不会晕。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吃的东西包括新陈代谢的下降，你看脂质垃圾、胆固醇就会在你的血管当中什么堆积起来。包括啊，刚刚说到了，如果人的情绪非常的差，如果这两天啊看足球激动啊，血压一下上升，对吧？整个飙升，你的血一下冲过去的时候，那些里面的那些脂质垃圾，它会摩擦你的血管壁，就会造成什么内皮损伤。那一批损伤就像高架桥上面，很多哥们开车，哎，看到那个桥，你看到前面有个很大的坑，你肯定会车速减慢。为什么？因为它会伤害你的底盘。那你的血管当中，如果说内皮损伤了以后，垃圾就容易在这个地方的嘛，全部都这样往下沉。因为血流通过的时候，它也会咯噔一下，咯噔一下以后，垃圾就容易往下掉。好，这个地方慢慢日积月累，它就会形成一个血块的出现。血块这个东西风险很大，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还有一个，到了夏天，你的血管壁我们刚说到了，血管我们平时的时候确实它像橡皮筋。但关键是你现在的血管不像橡皮筋，从原来的橡皮筋到现在为止叫什么动脉脉硬化，这个词语大家应该都听到过，这其实是造成中老年人血管当中危机因素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夏天到了，气温在空调房里面，血管要收缩，缩进去，大家看这块板缩了，好，缩掉以后外面3伏天，这个时候你又热了，热了以后血管再要这样胀回去，你没有这个功能了。你的血管就相当于你家里面已经用了20-30年的一个橡胶管道，看上去是橡胶的，但你把它拉下来随便扯两下，全部都脆了，整个血管发生了一个硬化反应。这个时候 Omega 3注意，把你的垃圾带走，把你的上面这个伤口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同时长时间常年的服用 Omega 3能够保证你的血管有一定的弹性，来面对你的身体、你的情绪啊、你的作息给你带来的任何血管的一个波动的风险。
2: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抽检的报告为证，对吧？因为呢，我们吃鱼油呢，真的是要看这些我们的 EPA 和 DHA， 包括 DPA 的含量。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天花板级别的。为什么这样说？纯度达到了99.75%。东方购物所在售的鱼油当中，没有比它纯度应该再高的了。我们现在都是在99点后边的这个小数点
6: 在纠结，
2: 在纠结了。对吧？我们都不是说什么前面还在给你玩9697这些了啊。EPA 今天800多毫克，包括 DHA， 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婴儿配方奶粉当中 DHA 添加量会比较高，为什么呢？对您的大脑啊、视网膜神经啊都会非常的好。包括还有很多叔叔单令要去买那个海豹油的，我们今天也同样有。所以这款鱼油相对呢，我们说的它的营养均衡度啊非常的高。
6: 对，但是还是要强调啊，因为整个鱼油当中面临的是整个原材料的涨价，厄尔尼诺大家现在都知道，地球越来越热这件事情避免不了。海洋，我们用的深海鱼是喜欢在冷水当中的。厄尔尼诺如果一旦形成，它会让我们的地球的海平面的平均温度上升5度，那鱼就不繁殖，鱼就长不大。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高纯鱼油用鱼作为原料榨油的这种产品的原材料，它会大量紧缺。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啊，十盒装，我一直强调，东方购物真的你基本上再也不会看到了。 大家如果说平时的时候有吃鱼油的习惯呢，全家人都要吃鱼油的，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时机，因为给到大家就是一个、大家应该知道的门清，这就是天赐的东方公司底价十盒装，将来只会什么，只会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九盒八盒你一样是买，今天为什么不囤十盒装的时候把更高批次啊，更高的批次，更新的批次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鱼油带回家。
2: 我都要跟观众来说这个批次啊，您要是想一想，如果说东方购鱼油卖的不好的话、我们可能是比如去年的前年的货年，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啊，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2026年3月6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3月5号，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的批次，对吧？你要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库存，大家其实。

0: 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肉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啊。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来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啊。而且搿只鱼肉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啊，对吧？所以讲，我上趟子掼脱一跤，对我来讲，我是明显搿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掼脱一跤，老结棍，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啊。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后头来过了一些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二天前呢，升级了，现在一来呢，好点好几嘞。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粒，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粒呢，就比以前好几粒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买眼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1: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
2: 哇，
1: 对，你可以扫一下。
2: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3: 哦，
1: 文艺感。
3: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嗯，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1: 民族
3: 啊。哎，
1: 就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哎，才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刘巧玲唱的很好看。

0: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这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办法。其实像我们现在这种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对吧？钱也够用，你身体不好对吧？钞票不够用。
1: 好，您看这个阿姨欣喜的表现，从23年到25年，您看越活越年轻，我们说叫逆生长。而且关键的阿姨说了，你看你身体好，你钞票就是够用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有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去唱歌跳舞打牌打扮自己，对吧？但凡你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不会想这些，你的钱花在哪里，就是求医问药当中哈。
2: 对，强调一下啊，很多观众说为什么这个阿姨的身体能实现逆生长，很简单，因为血管决定了你全身的健康。观众你说说看，你身上哪个器官跟血管不搭界的有吗？都没有啊。
1: 对，
2: 所有的整个器官都是靠我们的血液，通过什么，通过血管来说输送养分，输送整个氧气，然后输送养料，然后排出毒素的。这整个的一个循环阶段，它是一个什么，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程。那很简单，就是血管堵掉以后，你全身就处于第一点，你肯定就没有氧气。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到了这种三伏天或者平时的时候感觉到什么闷，一口气上不去，甚至啊有很多叔叔他去健身房，但你不要说健身房，你上下楼梯你都感觉到什么累，因为浑身这就是一种缺氧表现。但是你本身氧气是有的，你每口呼吸进去的氧气是有的，但为什么你身体当中感觉到缺氧？因为你的身体当中的血管没有把多余的血红蛋白输送到全身，你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非常在意啊，叫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注意，这位阿姨，你看啊，整个低密度脂蛋白4.01，超了一点点。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干嘛的？它是我们的肝脏生产出来这个脂蛋白以后送到全身，因为人没有胆固醇，人也会没有。胆固醇是我们细胞膜的重要组成结构，那么肝脏把这些胆固醇生产出来以后给血管，让它去什么全身分布，给我们的身体细胞提供必要的保护。但肝脏因为排的太多，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太多以后，它就什么，你的身体当中的血管代谢不了了，就相当于什么，观众朋友，你每天吃东西吃，你吃的代谢不了，你体重自然而然就上升了。但是我们的欧米伽三当中非常重要的 EPA 的成分，它是干什么的？它可以抑制肝脏当中生产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酶的活性，就意味着肝脏生产不出多余的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不能往血管排出更多的垃圾。那你的血管是不是健康程度就好了？你的血管的拥挤程度就好了？道理很简单，但是关键是你吃到的鱼油里面到底有多少欧米伽三？如果还是那个饱和脂肪，哎，开玩笑，它叫助纣为虐，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拼命的往你血管里面倒垃圾。好，
1: 对，
2: 你吃的鱼油当中一部分在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另外一部分依然在往你的血管里倒垃圾啊！如果你的血管会讲话，那个时候说，我还帮帮忙好吧，不要再给我吃了。因为如果你吃的还是这种啊，观众朋友们，30%左右的，你自己可以想一想，你自己一个算术题，你说你对你的血管好吗？是对它好，你给了它300毫克好的，但还有700毫克，
1: 对，
2: 这是好的吗？对不对？哎，所以这种情况，观众朋友啊，真的，一样对身体好，侬就撒更底，撒你刚才撒更底，你就要用，你就用好的。而且什么，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一好，我们是二好。什么叫二好？双喜临门。
1: 对，
2: 第一点我们是高纯度，第二点你这个鱼油欧米伽三它是要什么，到血管当中去清除那个低密度脂蛋白的。那我进不了血管，我到不了血管那个地方，它怎么样在血管当中发挥作用呢？
1: 对，
2: 我们今天用到了 RTG 的技术，就说白了，它能够穿透你的肠道，真正在你的血管当中把那些低密度脂蛋白，把你肝脏当中那些低密度脂蛋白给它降下来以后，血管当中垃圾就没有了嘛，垃圾没有了，你的血管自然而然就通畅了，通畅以后氧气就上去了，养料就上去了，毒素就排出去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营养当中欧米伽三在你身体当中应用。说起来很简单，但今天啊，天翠园是真正能够帮助大家实现这个过程的好的鱼油。
1: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啊，现在刚好是中午吃饭的饭点，或者你刚吃完饭，很多叔叔阿姨不相信这些营养的补剂，说我每天吃得很好，我家里面的蔬菜水果不断，包括每天什么肉蛋奶全部都是营养平衡的，我干嘛还要补充欧米伽三呢？对不对？这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误区，因为你所食物当中啊，你每天所吃的这些食物当中，欧米伽三的这些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2: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正好吃饭的时候，我们看看啊，米面、鸡肉、猪肉、鸡鸭蛋这些东西，你平时餐桌上面没少吃，这些饱和脂肪都是小数点前两位，欧米伽三作为一种平衡它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营养素，这两个数列加起来完全不平衡，饱和脂肪太多，而且这是生的，烧熟以后，红烧肉54.4%，一半以上是脂肪，蹄膀57.1克是脂肪，蟹黄17.2，内脏45.4，大肠18.7，是不是还说，哎呦，你怎么越说，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是我爱吃的，对呀。但是你看欧米伽三全部为零，
1: 对，
2: 这些东西到你身体当中，你说血管代谢得了吗？代谢不了。好，肝脏再代谢大量的低密度脂蛋白，又把肝脏当中很多的胆固醇往你的血管当中挤，你这叫什么？双面夹击。那你的血管啊，不堵才怪。所以这种情况下，欧米伽三，注意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要吃多少？2000毫克，中国人只有49毫克。
1: 对，
2: 49毫克的欧米伽三，相比于这些脂肪在你身上堆积，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嘛，对吧？嗯、哎，你着很大的火，你就倒一个水桶，你就这样往那个火里面这样泼一下，完全没有用。
1: 对，
2: 我们一定要够量以后，才能在身体当中发挥足够的作用。那今天，看看量到底够不够啊？
1: 对，
2: 一粒鱼油1500，这里面欧米伽三占到多少啊？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我们一粒胶囊里边的欧米伽三就是占到了1496.25，对吧？包括其中呢 ，EPA 800多毫克 ，DHA 500多�毫克，还有 DPA 34.95毫克。而且关键您看到了，我们全部都是药剂版的包装，管它天气。夏天热不热，对吧？有时候湿度高不高，你不用在意它，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太空舱的一个包装。
2: 对，
1: 哪怕外出旅游啊、出差啊、携带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不是属于什么零期的商品或者鱼油，我们都是前年的批次了。在东方购物的鱼油啊，真的批次也好，包括还有像辅酶 Q 是很多好产品，批次很新鲜，因为大家一直都是坚持去吃的，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3月份，所以放心大胆去买。现在才是26年呀，您自己想想看。几乎还有2年多半的一个时间呢，
2: 对
1: 吧？对，
2: 强调一下啊，像可能这种天气当中，大家如果出去健身，感觉到身体有点累的，这两天看世界杯的，包括如果说经常啊早晨很早要去买菜，可能这段时间早晨有早锻炼的，因为早上呢可能说很多时候温差，或者其实早晨出去的时候可能汗流的比较多，回到家里贪凉一下子开个空调，这个身体当中血管当中这种痉挛都是提醒大家欧米伽三一定要好好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每一盒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所以喜欢的顾客呢，趁着他今天有10盒装，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入手啊，抓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初次都没啥五星味道，哎，吃了一段辰光下来啊，你看我今年体检报告啊，快，我个年龄，搿只报告应该是勿错了吧？
4: 甘油30 ，1.18， 1.01，胆固醇6.09，4.11，
1: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10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现在天气热，无论是我们说到的秋冬季节养生也好，还是现在越来越多人的注重到夏季三伏天的养生，咱们最好把自己的血管其实呢都要保养起来啊，尤其是现在呢天气热，湿度高，包括呢室内外的温差又大，以及最近的台风天气，或者说您最近事情比较多，这个心情容易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咱们鱼油呢日常保养你吃一粒，如果说哎，最近觉得我身体可能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大家吃2粒都没问题，但关键今天还是 RTG 型。
2: 对，强调一下，RTG 型是能更好在你血管当中发挥作用的，而且我想强调，鱼油对于 Omega 3这个东西，它对于你的血管，对你的肝脏是一个双向调节。
1: 对
2: 你的血管来说，它可以减少甘油三酯的一个堆积，就是血管当中垃圾少了。还有一点，我们的肝脏分泌大量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会什么？让你的胆固醇在血管当中超标，因为肝脏分泌低密度脂蛋白是为了让把胆固醇送到血管当中去的。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当你大量服用以后，它会降低整个肝脏当中分泌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酶的活性，那就意味着低密度脂蛋白就少了呀。就相当于什么概念？血管当中往血管当中倒垃圾的车子少了。那你的血管的健康程度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提高。
1: 是的啊，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如果说您要是喜欢的话，多买2组。接下来这一档直播依然是由我跟李总带给大家，来自于康维他的蜂蜜的爆杀，所以喜欢的话持续关注021511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桑桑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试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的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黍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

0: 天然的
1: 这个颜色，
0: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1: 河泥，
0: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黍粮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1: 是，
0: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1: 没错没错，
0: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1: 是的，
0: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1: 顺
0: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1: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0: 1万多、
1: 2万多都有，
0: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1: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0: 对，
1: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0: 哎呦，真的，
1: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0: 是，
1: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0: 对，
1: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0: 对，
1: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0: 很有意蕴在里面？
1: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0: 对，
1: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0: 水气淋漓。
1: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0: 对，
1: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0: 是的，
1: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0: 对，
1: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0: 对，一个对比，
1: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0: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1: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0: 对，
1: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0: 对对对，
1: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你看里面
1: 这是花罗，
0: 对，
1: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0: 提花了。
1: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0: 对，
1: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 他穿的是花罗哎，
0: 对，
1: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0: 对，
1: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0: 对，
1: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0: 肘部，
1: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0: 对，
1: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0: 是的，
1: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0: 有，
1: 有吗？
0: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1: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0: 对，
1: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0: 天生的贵气十足。
1: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0: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1: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0: 对，
1: 这件绿色是。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0: 是，
1: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0: 对，它有隐纹啊，
1: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0: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呀，
1: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0: 对，
1: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色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0: 是，
1: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0: 亚洲人的
1: 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0: 对，
1: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0: 对，
1: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0: 对，所以这件，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1: 很舒服，
0: 对，
1: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儿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0: 好的，
1: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1: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5件了。
0: 哇，这个我跟你讲，
1: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0: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
0: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1: 是
0: 吧？能散无能都得的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1: 而且细节，
0: 对，
1: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0: 我们首先
1: 和里面的暗纹，
0: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1: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0: 立体提花啊，
1: 很费工的。
0: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1: 对，
2: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1: 透光不透肉。
2: 透光不透肉。
1: 是。
2: 它你看它的纹，它只是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1: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0: 啊，
1: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0: 对，
1: 男款是649
0: 啊，
1: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2: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4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4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1: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啊，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哎，
0: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苏联粉碎也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枪云砂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只有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
3: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是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你把纽子散开来，当一件外套，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

0: 两件将近四千嘞。
1: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0: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1: 对
0: 吧？1100多。
1: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0: 对。
1: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0: 是
1: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0: 对，
1: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0: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1: 很压得住，
0: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1: 当家主母，
0: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1: 觉，他就是很贵气，
0: 是的，是的，
1: 对，他就是真的很贵气，
0: 特别适合场合。
1: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0: 对对对。
1: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0: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1: 哎
0: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1: 是
0: 一定很契合的。
1: 是提前先买起来，
0: 对，
1: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0: 了，
1: 是不是？
0: 哎，就应该这样。六月份啊，
1: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0: 啊，
1: 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0: 对，
1: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非常好。
0: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1: 很高级，
0: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很高级，而且
1: 它不易皱，
0: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0: 对，
1: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0: 是。
1: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0: 是。
1: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我也穿上，
1: 对，
0: 感觉一下。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
0: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1: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
0: 漂亮，这种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1: 人家一定会
0: 问角度不一样，
1: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0: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哎，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每天马上倒了闷了身上下，打了身上下，它不会的，
1: 对，
0: 不尴尬。
1: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啊。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1: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0: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1: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0: 啊，
1: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七院整记忆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儿，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啊。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哎，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唐琪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2000-23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
1: 哎，
0: 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呀？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 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对，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
1: 水
0: 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戴一只镯子，戴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戴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对不对？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技艺，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1: 对，
0: 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哎，170， 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啊，这个是女款，嗯，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
1: 对吧？
0: 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嗯，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嗯，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上很好，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啊。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哦。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啊，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嗯，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哎，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啊、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啊，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琦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哦，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琦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琦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3千，3-4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

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家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
1: 又找出来
0: 了，穿了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了。
0: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1: 上市公司。
0: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三斤六两
0: 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一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1: 对，
0: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街送呗，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买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一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下50多块钱，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一克多一点点，一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1: 啊，
0: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了，
1: 端午节
0: 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
0: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看头就，
0: 我去看，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是我拿这个，哎呦，
1: 谢谢，
0: 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满节目送百更近一点，
1: 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吗？
1: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

0: 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1: 我今天看大个头的喽。
0: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的。
1: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0: 不会，多的。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1: 再来看，
0: 85%固形物含量，
1: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0: 对，
1: 85%，
0: 对，哦，
1: 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0: 对，
1: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0: 对，
1: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
0: 哗啦，几乎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着出来
1: 应该是哗的一下，
0: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1: 几乎没有。
0: 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1: 它有弹性。
0: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1: 真粗壮，
0: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1: 对，
0: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窗这个壁墙，墙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啊。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啊，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1: 直接是
0: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1: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0: 对不对？
1: 大家自己看
0: 厚不厚？大家看、啊，
1: 姐姐们、老师们，
0: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1: 厉害了，
0: 是不是？
1: 厉害，
0: 有弹性，
1: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0: 这是有弹性的，
1: 是不错的。
0: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呢，开袋计时，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1: 第二天了。
0: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1: 脆脆的，
0: 对吧？
1: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给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0: 是
1: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0: 对，差一天
1: 连着，你说这事儿怎么的？
0: 对，
1: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凯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0: 啊，对，
1: 做这
0: 段时间了啊，
1: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0: 是。
1: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0: 对，
1: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0: 对，
1: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是大盒的样子啊，哎，
0: 我这个是小盒的样子，
1: 对，这个盒不对啊，1498给这个盒啊，
0: 这个是3斤，
1: 对，
0: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1: 这个有面子，
0: 对，
1: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0: 对，
1: 你要想说
0: 个头大点的
1: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
2: 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他容易满减送百吗？
3: 对，
2: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3: 对，
2: 你说你当然是他直接一步到位还，关键吃的个头大，
3: 我一个人多呀，我就多10克来。
2: 对呀、啊，
3: 对呀、啊
2: 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定大货成交价，021-5111-9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就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在东方购物有机的，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1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钱要的。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就这个呢？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哎，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克，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所以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这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食的嘛，也不用你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什么快速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你现在今天。

0: 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嗯，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1: 来吧。
0: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2: 1490，我这1890，
0: 对不对？
2: 你看就差400块钱。
0: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2: 对，
0: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两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两盒它，你干个3000-4000块钱了，没了。
2: 是，
0: 你实际上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2: 对，
0: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2: 对。
0: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3: 有尺子，对对，有标。
0: 哎，这没有。
3: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一看就
0: 透明视窗，
3: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0: 开啊！
3: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贵金属含量。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0: 来，基本没什么水，
3: 基本没什么水啊。
0: 有就一点点。
3: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哎、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0: 你也不用泡发。
3: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0: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3: 对、哎，
0: 他为了求大。
3: 那我跟你讲，
0: 吸软吸软，
3: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
0: 塌塌的
3: 像我这样，我把1/3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它依然保持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哎呦，
3: 你看啊，
0: 哎呦，
3: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0: 这个有点像，
3: 对吧？
0: 怎么回事？牛皮筋
3: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
0: 那
3: 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0: 啊，
3: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0: 呀呀，
3: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0: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3: 对，
0: 我们的是45，
3: 45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0: 啊，怎么着？
3: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0: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3: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0: 注意细节啊，
3: 你看，
0: 注意细节。
3: 再来啊，
0: 一定要这种哦。
3: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0: 这个是真的好啊！
3: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0: 真的不错。
3: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的上市公司的哦，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的监管，
0: 哎呀，
3: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0: 对，
3: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身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0: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
3: 间条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它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来了，
0: 啪就断了，
3: 我
0: 就断了。
3: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0: 来吧，
3: 你放心吧，这个
0: 我给大家感受感受啊。
3: 再过
0: 每次都替您感受，
3: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0: 我跟你讲。
3: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0: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哎，我是电视机前您，哎，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3: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0: 泡泡哎，
3: 泡泡，
0: 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自信没那么大，
3: 对，
0: 动手能力不强，
3: 对，
0: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3: 来吧，
0: 就送这个
3: 大盒子。
0: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3: 对，
0: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达到
3: 两，
0: 你乘以2呗，
3: 对，乘以2已经是2800
0: 左右了，
3: 3700了，
0: 哎，你
3: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0: 就是
3: 够了，就够了，
0: 你这400基本拿到手了，你两套，自己爸妈那边一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3: 哎，就
0: 对你，
3: 索性就买3套，
0: 哎，为什么？就这个一家2套，
3: 一家一套
0: 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米小的。
3: 对对对，
0: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凑这个，多体面呢！
3: 一道名菜，
0: 对呀，
3: 你这道菜没有3400块钱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

0: 面吃啊、哦，嗯，
1: 实实在在这么大一个，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2: 是啊，
1: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2: 有量，
1: 就
2: 特有食欲。大家发现
1: 蔬菜，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啊。
2: 哎，对，那
1: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2: 又得吃起来了。
1: 来，我们今天啊，西芹。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2: 大老师啊，它已经是弹性了，
1: 炒过了，
2: 你看这炒过还这么有弹性啊，
1: 像活的一样，
2: 对吧？
1: 是吧？对，是，
2: 来吃一个，
1: 来吃一个、嗯，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嗯、而且呢又有营养，
2: 好吃。
1: 当然了，
2: 棒棒。
1: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
2: 有。
1: 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2: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菜的？没有它怎么行？
1: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一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 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2: 贵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2: 不是档次一下子上去了。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1: 要的，肯定要的。
2: 平常的凉菜也
1: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100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嗯、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嗯，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嗯、来一个大海参，嗯，哦，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嗯，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嗯，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它备齐了。
2: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1: 农残呐、对重金属啊，
2: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1: 对，
2: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1: 对，
2: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1: 对，
2: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1: 300多项检查，
2: 对的，
1: 300多项检查，
2: 连续17年，
1: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2: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哎、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1: 是
2: 人家好。登家是上市
1: 公司，哎，
2: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宫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1: 对，
2: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1: 1898元
2: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千送百，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呦，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嗯，你不要小哈，
1: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2: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
2: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哎，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什么两头三头堆出来的。
1: 对，
2: 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1: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900。
1: 1898的，
2: 我老爱说1900。
1: 你买两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2: 对呀、
1: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2: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的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1: 对，
2: 咱这孝心都不用说了啊，
1: 是
2: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的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
2: 们，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粮票，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那对呀、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点，
3: 我比你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2: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
3: 了，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得用空运是快，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就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这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太动。
3: 对，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满细胞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
3: 哗，很重，
2: 特别
3: 重。其实里面一包水，
2: 过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小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构成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儿，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儿。你别以为这市面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这是一个手指头吗？你
3: 这就是这个吗？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
3: 不一样，
2: 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水啊，我们说85%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有一点点正常，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买，
3: 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买，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好，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呦，
3: 你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皮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是吧？
2: 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厚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
2: 除了这个之外呢，大高老师旁边那还咕嘟一个，
3: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3: 对对对对，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管天热天冷，
3: 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
3: 鲫鱼豆腐汤，
2: 对，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吗？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
2: 多大一个，
3: 滋补加倍，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一个海参，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这个又方便又。
2: 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大家懂我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有
2: 的
3: 时候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了，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北方的生活习惯呢，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朋友们，我发现好多说，许梅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弄两手。
3: 对，
2: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别不错。我说可以啊，我说我这边给你弄两手，所以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然后我说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啊，即便你做面，
3: 对，
2: 你做面的时候你放一根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说吃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你不能说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3: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
3: 来，
2: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啊，
3: 就是一半，
2: 你正好是一半。整俩这个订两套餐，订两套餐3000多嘞。
3: 对，
2: 你一套餐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是因为小购成没减过价哦，
3: 对，
2: 小购成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
3: 你这个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左右，
3: 平均左右嘛，
2: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3: 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没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五六啥么子八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他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

0: 营养品，所以
1: 我到一个九光湖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价钿大了点，
2: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了，对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阿里讲对不啦？
0: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4: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5: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九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6: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5: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6: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7: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8: 对。
7: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8: 就看价格了。
7: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8: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7: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8: 是
7: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8: 对，
7: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8: 对，
7: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8: 对，
7: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8: 对，
7: 我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8: 让它不坏、
7: 更大了，
8: 泡发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7: 什么瘦肉精、
8: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7: 对吧？
8: 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7: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8: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7: 多好，
8: 300多项。那你300多项有任何一项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7: 科技的进步，它是又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8: 是的，
7: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8: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7: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8: 这个讲的太对了。
7: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盯了，好便宜啊，怎么的，真便宜。
8: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7: 拿到手里面，你一搅， 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啊，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8: 对，
7: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8: 对，
7: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8: 对，
7: 来给大家，
8: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7: 最后一个了 啊
8: 有机的啊，中绿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7: 有很正常啊。
8: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嗯。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嗯。这根参大家看，你看，你看，粗壮，
7: 它不软塌塌吧？
8: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7: 有弹性。
8: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直。
7: 它不搭下来，
8: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7: 对对对，
8: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7: 多棒！
8: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
7: 哈。
8: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啊。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7: 发的恰到好处，
8: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7: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8: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7: 啊，肉壁，
8: 你看，
7: 海龙须
8: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
7: 墙
8: 满地。
7: 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8: 对，
7: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8: 你要在，
7: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8: 一人一头，
7: 那你哇，
8: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7: 8-9位人，对不对？你
8: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7: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8: 对，
7: 你一盅不得了。
8: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7: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8: 人吃？我家里面10个人，
7: 就是
8: 你想想看，
7: 你
8: 这花多少钱？
7: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十头吧，一人一头吧。
8: 十头吧，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7: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8: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7: 对啊，
8: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儿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7: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有道理啊！
8: 对，
7: 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8: 炒蔬菜，
7: 那个
8: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7: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8: 对，
7: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8: 对，
7: 明天就结束，
8: 明天结束了，
7: 3天嘛，
8: 对，
7: 高考结束，
8: 7-9，
7: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8: 是，
7: 会不会
8: 有？
7: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你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8: 心怀感激，
7: 很辛苦吧？
8: 心怀感激。
7: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8: 对，
7: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8: 老师也挺辛苦的。
7: 估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啊。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你告诉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8: 端午，
7: 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
8: 的，对，
7: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8: 对，
7: 然后还补，
8: 对，
7: 你还及时的，你拿上这个给他，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8: 有
7: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对不对？他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看，哎呦不错，这好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8: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7: 我送人家，我正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8: 我这一
7: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8: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7: 我这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8: 感觉不一样啊？
7: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8: 对 对。
7: 但价格没差多少。嗯。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8: 是。
7: 他俩差400块钱，满减送满一减1898减400，嗯，是不是1498？
8: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7: 而且关键
8: 买的放心，
7: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啊，就是45克左右一头，
8: 分量也比它多啊，
7: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8: 对，
7: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8: 对，
7: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哎，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8: 对，
7: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两套吧，还是一套、啊、
8: 可能也就是一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三套、哎、
7: 那个最后一套人导演老师说有两个在商谈了
8: 好嘞，
7: 意思是许面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我们定不着了
8: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7: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嗯，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8: 对对对对对，
7: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嗯，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您不知道了，
8: 对，
7: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沙门的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他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嗯，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嗯，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
6: 嗯，
7: 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
6: 哦，
7: 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儿，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打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
9: 嗯，
8: 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办成订购吧，02151119900。
1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 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报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啊、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啊、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哎、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嗯、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加加热、哎、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嗯、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嗯、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嗯、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嗯、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嗯、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但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哦、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 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嗯、对不对、嗯、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嗯、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嗯、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嗯、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啊、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嗯，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嗯。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样子？嗯、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嗯，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

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

0: 时间了，你看小童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对,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

0: 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嗯，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嗯，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30，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 P 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报个冻，结个冻，你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信箱好一点吧，它简易简，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
2: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闷得来股香味道。
3: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搿老嫩的。
2: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漂亮起，搿只牛排呢比较嫩。而且呢，比较阿拉直播里呢比较瘦。
3: 牛排呢经常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上来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 味道也老好，很Q弹。
1: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
0: 哎，
1: 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0: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今天的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入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吧？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不对？
0: 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今天哈，我们的贝果和祖叔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钱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呢，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呢，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对吧？这两天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您先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下，单独一块15.5元。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情。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做的限时鲜活，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他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11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最朋友们新鲜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那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的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它有很多的宝宝都说怕是注水的，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拿回去的话呢，锁件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锁件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今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苏丹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你看16份的西冷部位，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

0: 好，背后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言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妈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爸妈都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燃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好，观众朋友们，乐游下一站，
2: 生活更灿烂。
1: 贝贝记住了啊，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了。我今天跟贝贝一起给大家介绍，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旅行团是名字
2: 众信旅游，
1: 对，众信旅游给大家推荐到的德、法、意、瑞。嗯，这表面上是四国，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疯狂增加国家，让您玩的尽兴，全部都是一些精彩的小彩蛋在这里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步入正题啊。我因为每一次的团期包括都很棒，但是人数有限。大家记得一听到可以先占名额，尤其是今天先从哪里入？
2: 我们先从意大利的米兰，
1: 先去意大利哈。
2: 对，米兰，对，我们是上海乘坐国航直飞米兰，所以飞行时间短，中文服务是我们最舒服的航班了。
1: 好，
2: 那整个行程呢，我们会游览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那第一座呢就是米兰大教堂了。那最著名的就是它白色的大理石的外立面，还有它这个密密麻麻的尖塔。那之后呢，我们还会游览米兰的伊曼纽二世拱廊，啊，这在那个里面呢，就是世界的奢侈品牌就云集在此了，就米兰的时尚之都、时尚气息扑面而来了。那第一站呢就是意大利的米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比萨。
1: 比萨，比萨是吃披萨的地方吗？不是的啊，当然不是。人家看这个比萨斜塔，
2: 就认识比萨斜塔，因为是在那个初中物理的时候学那个自由落体。
1: 我有个问题啊，这个比萨斜塔是随便进吗？
2: 不是随便进。
1: 什么意思？还要花钱？
2: 不，就是我们就是看一下比萨斜塔，
1: 现在不能随便进。那平常的旅行社呢？
2: 平常的旅行社是没有这个线路的。
1: 那我们要花钱吗？
2: 我们不花钱。
1: 我们
2: 这平时旅行社是做自费的，但是我们呢是包含在内的。那在比萨呢就很出片，因为你可以跟这个斜塔拍各种各样搞怪的照片。那这个呢是客人最喜欢的一个点了。
1: 我们是给大家包含了。
2: 对，
1: 换句话讲是免费的。
2: 免费的。
1: 我们要不然别人你要想去拍照，那是要花钱的。
2: 对，
1: 你不可能免费，
2: 差不多也要一个人大概400块钱。
1: 一会儿我给大家算这个账啊，这个就要花了个400-500块钱了
2: 啊。对，是的。
1: 但是去那儿你不去这里，那是没去嘛？
2: 对，教科书级别的景点。
1: 对呀、啊，你甚至有一些那上面的照片，你都可以拿那个照片跟他一起来合照。
2: 是。
1: 接下来这里是、
2: 这里是佛罗伦萨了。那佛罗伦萨大家知道都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那我们会游览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等等。那其实，在佛罗伦萨呢，就是你可以与什么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这些大师的作品不期而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地方。
1: 好，
2: 好，接下来这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了。啊，说为永恒之都，其实罗马700年前建造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会去到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感受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之后呢，我们会随着罗马假日的脚步来到许愿池、西班牙台阶。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品尝一下奥黛丽·赫本同款的冰淇淋。
1: 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有个电影取景地吗？还是怎么？
2: 对，罗马假日呀。
1: 哦，罗马假日啊，
2: 电影的取景地。
1: 再往北走，
2: 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威尼斯了。那威尼斯这座城市呢，是名副其实的水上城市，因为它整个是建造在海上的，城下面有10亿根木桩子支撑了这座城市。
1: 可得早点去啊！啊，再不早去的话，据说可能要没了。
2: 对，真的是这样的。没有，所以我们呢，先会乘坐水上巴士进城，然后游览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等等。那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带大家体验这个贡多拉。
1: 这个贡多拉一个人均大概得
2: 这艘船差不多要800块钱人民币左右。
1: 那你400刚才的斜塔啊，加上800，
2: 已经1000多了。
1: 贡多拉
2: 对，
1: 1200-1300。
2: 对，然后
1: 这就花出去了。
2: 对，这个被称为水上奔驰嘛，也是现在威尼斯最流行的旅游项目。然后我们有个意大利帅哥帮您乘船，
1: 哎呦，那又有个玩儿，又有个拍照，
2: 是。
1: 还有
2: 啊，接下来我们就是第一个隐藏小国奥地利了。那我们会在因斯布鲁克停留一下。
1: 等会儿，第一个彩蛋出来了。
2: 对，
1: 第一个彩蛋出来。
2: 因斯布鲁克，其实这座城市呢是奥地利的山城，它被整个阿尔卑斯围绕。对，而且它不要看小看它，它这个是一个。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啊，著名的黄金屋顶，我们会去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第一站德国市新天鹅堡，德国旅游的名片。
1: 浅浅的体验了一个德国的，
2: 对，是的，先浅浅的体验，但是这个景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景点重要，
2: 因为它是刚刚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然后我们是入内参观，
1: 这个要是一些平常旅行团也不见得一定会入内，
2: 对，
1: 就你还要花钱吧，
2: 它不光是花钱，而且花时间，因为它在山上，所以你要有时间，还要能够买到这个票，对吧？然后它是有中观耳机的讲解的，那这个城堡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还是非常漂亮的一座城堡，
1: 对吧？什么的画的图画真的很漂亮啊！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瑞士了。那瑞士的第一站呢，就是琉森。那在琉森的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地方，山如青森，水如琉璃，湖光山色的代表。
1: 他能选这里。
2: 对，所以你一定要去看看它为什么，觉得这里真的很漂亮，
1: 很漂亮。
2: 还有琉森湖，然后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我们都是会去到的。
1: 好的。
2: 然后接下来重点来了，你看瑞士旅游最重要的是火车游，所以我们带大家体验瑞士最主要、最重要的一座，就是一条铁路线路，就是金色山口。
1: 金色很有名啊。
2: 对呀、啊，
1: 很有名啊，
2: 金色山口景观列车。那这个景观列车呢，你坐在车上就是雪山、湖泊、草地、木屋、牛羊群，就会从你的眼前交替出现。
1: 就是这一段行程都能看到。
2: 都能看到，就像你就行驶在一幅油画当中。
1: 对，而且关键也不累。
2: 对，就。很轻松的就可以游览整个瑞士了。
1: 好，
2: 那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因特拉肯。那在因特拉肯呢，我们就会登上著名的少女峰了。
1: 这里啊，
2: 对，因为少女峰呢也是瑞士唯一一座世界遗产的雪山，也是啊门票最贵的雪山。其实我们就推荐了很多遍了，而且你在这个季节去，你当然是要选一座雪山，所以海拔也很重要。
1: 对的，
2: 你如果说随便选一座雪山，你可能到上面都看不到雪了。
1: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就像少女峰，我们是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上到。
1: 缆车不花钱吗？
2: 都包含在内了。
1: 事实上
2: 是要花钱，但是我们已经全部包含在内，
1: 哦、
2: 因为这个门票很贵，差不多要快2000块钱了这个门票。然后在山顶呢，我们会有斯芬克斯观景台、有天文台、还有冰宫等等。那么在山顶，我们还会在景观餐厅用餐。
1: 不太会有什么所谓的高反反应吧？我在想。
2: 没有，基本上都没有，因为它是很缓慢的上升的。
1: 好的，了解。
2: 好，
1: 我们再往下看。
2: 往下看，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流动的盛宴巴黎，我觉得是这个这个行程最经典的一部分了。那在巴黎呢，首先就巴黎圣母院。刚才我说三座哥特是世界最著名的三座哥特式教堂，那第二座就是巴黎圣母院了。
1: 对，
2: 那这个行程呢，首先我会带大家做一个 city walk。就来到西岱岛，因为西岱岛呢是整个巴黎的发源地。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先从市政厅走到巴黎圣母院，然后我们会入内看一下巴黎圣母院最著名的就是玫瑰花窗。然后我们其实对于克德维国也把这个教堂赋予了它一个很不朽的一个文学意义在里面嘛，在这边。然后还会带大家走到莎士比亚书店。那么当时海明威这些文豪也会去光顾这些书店。然后我们会走过 巴黎最古老的桥，叫新桥。
1: 就这个啊，
2: 所以这个时光漫步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也是我自己走下来觉得很值得一去的。
1: 就漫步一下，
2: 对，
1: 就可以看得到，欣赏到。
2: 做一个很纯正的巴黎人。
1: 但是你刚才也没有说到，你像卢浮宫这个著名的，你只说到那一个
2: 呀。对，因为那个是最特殊的。那米卢浮宫、
1: 我还想去卢浮宫吗？
2: 我们肯定是会去到的，
1: 肯定是去的。太好了。
2: 那卢浮宫入内呢，就是像蒙娜丽莎、胜利女神，还有维纳斯，我们都是会看到的卢浮宫，对吧？
1: 太棒太棒
2: 啊！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的就是凡尔赛宫。那凡尔赛宫的世界教科书的，那个我们说世界宫殿的教科书嘛，然后还会去到它的镜厅，金碧辉煌。镜厅里面除了这个镜子还有大的落地窗之外呢，像凡尔赛条约、德意志国王王国的建立都是在镜厅里面的。
1: 如果我觉得累了、玩累的话，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
2: 当然了，就塞纳河游船，我们说运
1: 还有游船，
2: 对，入场同款的塞纳河游船，
1: 太棒了。
2: 那其实这个游船很值得，是因为巴黎的这个世界遗产它叫塞纳珠井，所以你坐在游船上目之所及都是世界遗产。它最经典的建筑啊，还有博物馆、大小皇宫、什么圣母院、埃菲尔铁塔等等等等，它都在这个塞纳河上可以看到。
1: 既有漫步
2: 啊，又有游船，
1: 又深度，就什么都玩到了。
2: 对，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蒙马特高地。那蒙马特高地呢，是巴黎的这个算是制高点了。那你在蒙马特高地往下看，就像在武康大楼往下看上海，看到的是非常市井的、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个巴黎。
1: 好，那这儿玩好之后，我们下一站。
2: 下一站我们来到第二个隐藏国家。
1: 隐藏彩蛋来了，看到这个了。
2: 就地图上小小一点，但是它是欧洲极其富裕一个国家卢森堡。
1: 卢森堡，
2: 欧洲的金融中心。
1: 你刚才说一个第一个彩蛋是奥地利，
2: 对，
1: 第二个彩蛋是卢森堡，这在我们名字当中虽然没有体现，但是我们是彩蛋送给你，
2: 会送给大家的。然后这个其实这个老城，中世纪老城卢森堡，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是欧洲现在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大公国，所以这个国家我们也是会去到的。
1: 然后，
2: 然后第三个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来了，就是科隆大教堂。
1: 太有名了，科隆大教堂也有名的。
2: 这个，而它最著名的是它的双子塔，而且它是黑色的，你看，你看大教堂白色的，遥相呼应，而且。科隆大教堂从今年七月份开始收费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带大家入内，
1: 还是不会让不会给您收钱的。
2: 对对对，
1: 就换句话以前比如说我们的总价是这个总价，我们今天还是没变。
2: 对，
1: 大家理解吗？但是我没有给你收费啊。
2: 对，加上这个教堂七月份开始突然通知我们说这个教堂
1: 开始收费，对，你们的成本压力蛮大的。
2: 对，因为这个去的人实在太多了，
1: 都要去看这个票，还能有这个名额，不容易啊。好，我们继续走。
2: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吕德斯海姆。那这个城市呢是在莱茵河，就是德国最著名的那个白葡萄酒雷司令的产区，吕德斯海姆。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葡萄酒风格，还有莱茵河的风光，中世纪古城结合在一起。我们走走画眉鸟小巷。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带大家乘船游览莱茵河。
1: 又是乘船，
2: 因为你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德国。那你旁边就是你可以看到葡萄酒园，然后看到古堡、教堂、小镇。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团期八月底嘛，你可以看到葡萄酒叶子变黄了。
1: 其实我跟你说，贝贝，
2: 风景不一样。
1: 作为我现在40多岁年纪啊，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走一走，坐坐船，走一走，坐坐船，
2: 轻松。
1: 对，你让我一直在走，我也觉得累得慌。
2: 是的，就是松弛有度的这个行程，
1: 对吧？这安排
2: 好。最后一站呢，就是德国的这个叫空中枢纽，最重要的城市法兰克福。
1: 是。
2: 那在法兰克福呢，你就是可以看到摩天大楼、曼哈顿的天际线，你也看到古老的，比如说罗马贝格广场啊、木金屋啊、加冕教堂啊等等。那么可以看到，就是美因河畔。那最后呢，我们从法兰克福又是乘坐国航直飞回来。
1: 一共是多少天的？
2: 一共是13天。
1: 十三天，
2: 双点往返直飞。
1: 13天，我们比个13天呗。市面上这个可能写什么的地方，大家可以随便去搜啊。就是四国啊，人家可没有说有没有彩蛋，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们有两个国家的彩蛋送给你。按照就是四个国来算，13日跟团游，它这个价格
2: 3万多块钱了，
1: 33699元。33699元，它有没有一些坑啊？有可能的，你帮我讲讲看。
2: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餐，因为呢，
1: 看餐哦，
2: 对，因为你全韩餐是非常重要的，像一般我们的。贵啊，吃顿饭100多块钱最少吧。
1: 人均算，大概人均算下来，
2: 大概人均就是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如果按照他这个说的话，14自理，儿童14自理，你要是成人的话，两个成人去，那就
2: 对，
1: 一千两千多块钱没了。
2: 对，而且你关键是吃饭不方便啊，你还要去点菜。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次，在哪个国家盛一碗米饭就要多贵来着？
2: 瑞士吃碗米饭
1: 对不对？你跟我说过。
2: 然后我在瑞士吃碗面250块钱，我这印象特别深。
1: 那你哪是人均100呀，妹妹？你这人均多少了？你这人均200、230了，256了。
2: 对，瑞士特别贵。
1: 你这太夸张了，妹妹。
2: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庄园酒店，我们会升级，
1: 还升级，
2: 住一下意大利的庄园酒店。
1: 但它这个呢？
2: 它就是全程的一个四星的酒店，
1: 只是四钻的，
2: 对，
1: 它只是四钻的。
2: 我们也是四钻，但是我们会升级一晚意大利的酒店。
1: 好的，好的。那刚才说到这些，
2: 对，然后我们还有特别，我们每个国家都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比如说瑞士的国菜奶酪火锅，然后德国的啤酒猪肘，是不是
1: 都是特色？
2: 少女峰山顶的
1: 用餐，去都去了呀。
2: 然后我们还有法国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的一个特色餐，
1: 就
2: 所有法国的大餐。
1: 所以你就说吃饭，
2: 对，
1: 我们的餐给你的人均标准可不是100块钱一个人。
2: 面，然后冰淇淋我们都包含在内。然后比如说时光漫步、金色山口，金色山口其实卖自费就要卖差不多1000块钱，然后再加上莱茵河游船等等。
1: 所以你实际上应该是33000多要加的。
2: 对对对。
1: 你要加到我们一样的级别，我们的级别啊，你要加个5000多块钱，加在一起就要花个近40000块钱了。
2: 对的。哎，
1: 我们就应该把这挡住。我们的价格是，26900，就是你原来的33000多，我也比你便宜了，
2: 便宜好多，
1: 6000块钱左右了，6000块钱左右，我要再加上这些，可不是6000了，是13000块钱左右了，我一个人便宜13000块钱，大家听了已经很爽了，对不对？26999元，
2: 对。
1: 然后大家听清楚啊，我比市面上跟我们一定要精品团，我首先比你便宜13000，
2: 然后
1: 再给你增加两个彩蛋。便宜13000，增加2个彩蛋国家，
2: 对，
1: 再然后怎么着？
2: 再然后我们今天是栏目，
1: 所以
2: 我们是双人立减4000，
1: 再减2000块，只要订双人座号，再一人减2000，总个两个人减4000块，4000块钱，我甚至说句那个什么的话，自大的话啊，您拿着4000块钱你都花不完。你就是我把我省的4000块钱我拿出国以后，我换成欧元，我换成什么元，然后我回国之后，可能你自己想喝点小饮料啊，想干嘛的了，你要不想花一毛钱不用动，你4000怎么拿，4000怎么回
2: 来，是的，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
2: 境外绝无自费项目，
1: 这里写了啊，预付200元，未签约随时退。如果有任何推自费项目怎么办？
2: 我们是退一法，是退一百欧，
1: 我只读这句话，
2: 赔您1000欧，
1: 只读这句话，境外拍下来，观众朋友拿手机，你拍下来。拍下来就是做数啊，拿手机快拍，众信承诺，境外绝无自费项目。如果有任何导游跟你推荐了任何一样，不管你是10块钱的自费项目还是1000块钱的自费项目，自费项目只要你推，我们就罚10。
2: 对，是的，
1: 是
2: 这是众信的承诺，是的。
1: 我东方购物真的是啊。只要跟众信旅游，在我东方购物做定的所有的旅游，您都安心玩、安心进、安心去。
2: 你想，你全含餐又没有自费项目，所有的景点也都包含在内了，您就是花不完这个。
1: 订双人号，先抢双人，而且出去玩了，说实在话，完全就没有必要我们搞双人，一般大家都会抢双人。
2: 对，是的。
1: 就是你26000多，我也会订2个人的，因为我一般都是成双成对去，
2: 对，是的，
1: 要么跟好朋友，要么家人。
2: 是。
1: 所以我们额外又在这个情况下，我知道你明明会订双人，我还给你便宜。
2: 对。
1: 我们真的诚意已经很在了，我再给你送另外的两个国家的彩蛋。
2: 对。
1: 然后我呢，再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情况下，我再给你双人再便宜了4000块，抓紧时间抢，好吧？就抢200元的双人货号17677645645，这个货号赶紧订02151119900。

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世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感谢五位观众朋友们订购了我们的产品啊！嗯，不管你是一个人，如果最好还是我跟大家讲，两个人订，
2: 双人，
1: 然后我不去另外一个，我可以退。嗯，但是我至少享受的那4000块，我先放到自己包里了嘛。
2: 对，有道理，
1: 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这个小伎俩，小计策，大家心里一定要有啊！你先把双人抢下来再说，只要有这种感受的，再有一个，我跟大家讲，趁着我们年轻。趁着腿脚灵便，先往国外走。
2: 对，
1: 先往国外
2: 玩，走远的地方。
1: 对啊，嗯，还有一些观众可能只去过了，或者有梦想还没去过。你说我要在欧洲首选一些国家的话，
2: 那你肯定首选法伊瑞。
1: 是啊，
2: 欧洲的第一站一定是法伊瑞。嗯
1: 嗯。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轻度的游玩？不是肤浅的游玩，表面游玩，我们是深度的游玩。
2: 对，因为其实法伊瑞外面的坑很多，你可以看到很便宜的团，其实很多团它就是会有自费，然后还有些线路就是不包含门票，需要你在境外另外的付钱。
1: 还有很多什么两说什么24小时自由行，什么36小时自由行的。问题是咱们人生地不熟，你跟谁行啊？
2: 对，而且你不含餐，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你总不能天天晚上回房间吃方便面吧？
1: 我跟大家讲哦，对于在欧洲这些国家里面，本来我们的汇率确实人家比我们的贵，
2: 对，
1: 你就可想而知，你跑到美国吃一顿饭什么价？
2: 对，你境外喝瓶水都很贵，
1: 你去法国吃一顿什么？对啊，德国吃一个都是什么价？我们心里其实都有数。因此，我们东方购物看啊，高档团、私藏限定和什么是有区别的？
2: 对，
1: 我们先来说一下高档团。高档团一般会去哪里玩？
2: 对，高档团我们一般就说双宫、双船、一雪山。哎，那卢浮宫、凡尔赛宫你是一定要入内的。哦，贡多拉和塞纳河游船您是一定要乘坐的。嗯，另外瑞士你要上一座雪山。哎，
1: 但是这是高端团啊。嗯，我再来一点，再升级一点，升级到私藏限定。又有包含哪些内容？在这个情况下还包含什么？
2: 私藏限定，首先第一个就是瑞士的雪山，你一定是要从雪朗峰升级为少女峰，
1: 这
2: 就是顶配了。少女峰就是瑞士雪山的顶配了。然后德国新天鹅堡的入内，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西带岛的时光漫步，主要是西带岛的时光漫步会带您入内巴黎圣母院。
1: 这个可以讲是贝贝自己这边独家开发的。
2: 对，
1: 他可以跟大家讲，把他的最喜欢的经典路线漫步一下，走一走，把这些最经典全都给他看一遍。
2: 对，这个巴黎圣母院是真的值得入内一看的教堂。然后接下来就是蒙马特圣心教堂。那这个呢，我刚刚说了它是巴黎的制高点嘛，就像我们在武康大楼上面看上海，就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巴黎。是非常市井烟火气的巴黎。
1: 好，那在我们乐活下一站里面再给您精心升级。
2: 对，
1: 已经升级到私藏限定了，算很牛了。
2: 是，
1: 在乐游下一站专享什么呢？
2: 对，专享的这个比如金色山口景观列车，这个列车光自费项目就要卖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我们是给大家包含 在内了。然后呢，科隆大教堂的入内，你像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双子教堂，其实我们客人报这个德法伊瑞，其实很多都是关心有没有科隆大教堂，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今年七月份开始这个大教堂要收费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安排大家入内。
1: 有些团你会发现明显比之前又贵了，那就说明有些项目它收费了，大家心里有数。但是我们价格不但没加，反倒两个人还减。

0: 种，你就可以发很多。
1: 但是你要是不是我们的团，你要交钱才能去这儿拍照。
0: 底下斜塔基本上也要500块钱
1: 左右。你说我要进去不行啊，因为这个已经斜塔，人危险，人不能进了啊。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还有我们这里，
0: 还有就是莱茵河的游船，其实莱茵河这一段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你在这个游船，而且我们这个团期非常好，是8月底嘛，你正好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葡萄树慢慢的变黄了叶子，你看到的景色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段也是莱茵河最漂亮的一段景色。
1: 好，游好了之后，自然就是很多旅行团不怎么给你全包的吃啊，吃对于中国人来讲像生命一样的重要。
0: 对，
1: 中国人最讲究吃，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中国人这么讲究吃。
0: 而且关键你出去就是真的，你就是中餐，就中国人还是中国胃嘛，
1: 要
0: 一定要吃的舒服，
1: 要有的，
0: 还是要有中餐。
1: 那我们特色餐更要有。
0: 对，就是我们呢是餐餐全含啊，六菜一汤全部都包含在内的情况下呢，还会每个国家带大家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1: 来，比如说啊，说点好吃的，
0: 瑞士的奶酪火锅，这是它的国菜，就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要尝一尝
1: 这个
0: 完全不一样，在国内你是吃不到的，
1: 很多人喜欢正宗的味道的啊。
0: 对，奶酪火锅，然后呢，德国特色的猪肘啤酒餐，那么尝一尝它的猪肘，而且关键要尝一尝德国著名的啤酒啊。然后我们比如说奥黛丽赫本的这个 gelato 的冰淇淋，其实跟我们平时吃的冰淇淋也是有点不一样的。
1: 每个国家对于冰淇淋的制作方法还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法餐是鹅肝蜗牛牛排甜点，还有红酒的一个特色餐。
1: 不管怎么说，尝尝特色。蜗牛菜你没吃过，你尝尝特色，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对，这个就是把法餐里面最著名的元素全部重合在了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威尼斯墨鱼面，吃完嘴是黑黑的那种墨鱼面，
1: 很
0: 有
1: 意思。对，但是我很想尝。
0: 还有炸海鲜，还有沙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少女风景观餐厅的。
1: 少女风一般这个景观餐厅好预定了。
0: 这个一定要是在我们团队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一定要同时预定下来，不然的话你是就是你直接上去
1: 就不这样的就没这个机会了啊。所以你看到别人在那儿看着您吃，您就馋死他了，真的是。
0: 然后我们是全程的14星酒店，然后我们会升级一晚意大利的庄园酒店。
1: 所以您看今天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
0: 是住行游购娱就是都是升级。
1: 这都是就简单的过一下了啊，
0: 这就所有的景点
1: 你可以自己拿手机拍一下。刚才说到的法国这边的
0: 双峰游船啊，其实我们
1: 1、2、3、4、5、6，哦，这还有7，7、8、9，我看看还有吗？
0: 10、11、12、13、14、15。因为这些城市其实
1: 16、17、18、19
0: 都是世界遗产，你知道为什么？
1: 20多个。
0: 为什么你欧洲一定要第一站去法语？因为它这个线路就是世界遗产的密集程度，
1: 对，
0: 还有它的经典都是涵盖在一起
1: 了。好啊，给大家再比个价格，快速比啊。市面上13日游，我不管你赠没赠送两个彩蛋，一个奥地利，一个是
0: 卢森堡，
1: 这两个国家他们赠不送我不管，我们送。在这种前提下，它要卖到33,699。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同样的日子了吧？我们今天什么日子？
0: 我们是8月26号
1: 啊。他
0: 我们选
1: 了，我们选了个31，我们26，差差不差的一个日子啊。
0: 对，
1: 他33,000多，33,000，34吧，近34，34不包含什么？顿顿特色啊，他要你10顿自理。
0: 对，他就差不多是每天有一顿餐是自理的。
1: 按照欧洲这种消费平均人均水平，按照我们的餐食标准啊，我觉得200块钱可能一个人打不住。
0: 是。
1: 你要说是100块钱几十块钱的话，你吃什么了？吃个方便面，
0: 吃的非常的
1: 简单。一盒面我估计得好几十人民币了
0: 吧。你得自己背出去，
1: 你
0: 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
1: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餐食标准的话，它根本就1000块钱根本就挡不住。
0: 是。
1: 所以你这个10顿你得花多少钱出去？然后还有这些需要你花钱的，刚才说的餐啊。
0: 对，然后特色餐。
1: 这个特色餐还有
0: 酒店，然后时光漫步、金色山口、莱茵河游船。
1: 这是有5000多，接近6000块。就是34000加个6000，应该是有。这1万4万，
0: 将近4万，
1: 这应该是这里啊，接近于4万块。我们今天是原本一个人26,999，
0: 对，
1: 大概省了个，我看看啊，3万、4万、1万、1万3，省了13000。我们今天再来，只要订200元的双人货号，200元的双人货号，现在这个是单人货号，我手指位置是单人的啊，一会儿会变，一变变成双人货号，大家赶紧抢，在总价上面减4000块。
0: 对。
1: 等于说一个人又省了2000。
0: 对，是的，24,999。
1: 出发日期8月26号。
0: 这个日期其实很好，真的就是又是
1: 双人货号来了，赶紧抢。这个日期怎么着？
0: 非常好的季节，然后你又避开了暑期的人群。
1: 不错的啊。
0: 对，旺季。
1: 我们保证一下就好了。今天怎么的？
0: 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一罚十。
1: 推一罚十哦。
0: 对。
1: 安心订，但我的名额没有多少了，感谢8位订购成功了，一旦。名额占满，没有任何的余啊！你这飞机票什么的，船票，这多少需要票的呀？入门门票什么的，不是说我临时决定我就给你订好了，我们要提前。

0: 给您安排好的。
1: 对，是的。
0: 喜欢的话赶紧抢021-5111-990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世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0: 其实，在欧洲这些国家里面，有的时候很多名词或者形容词会给他，比如法国，你会想到第一个词就是浪漫。嗯，如果是德国呢，要么严谨，对不对？
1: 其实德国人也很浪漫，
0: 是吗？啊，
1: 你看来
0: 我没去过，不知道。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
1: 相信天鹅堡也是的，对吧？
0: 就是你刚才介绍所有这些，我都很仔细在听。我就想说，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一次。
1: 对，
0: 嗯，这个价格呀什么的，我都觉得好划算的，但是架不住这。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就我就所有羡慕现实之前的很多长辈啊，
1: 是
0: 咱这个退休年纪了，
1: 有钱有闲，
0: 不像我们现在还得在这打拼呢。
1: 是
0: 您自己愿意的话就带着孙子孙女儿，不愿意的话就老两口或者你跟你好朋友扭头出去玩一玩了呀。对呀，多开心呐。
1: 欧洲第一站一定要去到法语瑞，
0: 是不是？而且去玩的时候，既然我们腿脚灵便，咱要想去一去，甚至是在以前的历史书里面了解到的，
1: 对，
0: 又是什么卢浮宫了，又是在凡尔赛了，
1: 比萨斜塔，
0: 对不对？
1: 罗马，你这个看的电影《罗马假日》，你可以去看一看嘛。
0: 驾驶坐一坐那个贡多拉啊什么的，这
1: 船，塞纳河游船都可以，
0: 多好呀，惬意的不得了，而且的温度又舒服，气候又适宜，又不是什么大冬天。
1: 拍照时间也很长，你玩的就很尽兴。
0: 对的，所以所有的游玩尽兴，吃上面我们一点不含糊。
1: 对，我们全程韩餐，还有各种特色餐都包含在内。
0: 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世界遗产，几乎你一去欧洲这边，我们今天的德法意瑞，貌似是四个国家，实际上是六个。
1: 是，
0: 给您加了两个隐藏彩蛋，一个是奥地利，
1: 一个是卢森堡，
0: 一个是卢森堡。这两个一家，今天满满的一共是有多少景点？你大概数过没有？景点
1: 我还真没有数过，
0: 但是我至少看到适宜有二十多个。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条线路，意大利、巴黎这些全部都是世界遗产，包括德国，我们有两个世界遗产，三个世界遗产。
0: 来给大家看，总结一下，快速看一下啊。这边上面是法国
1: 吗？法国的，这是巴黎的双宫、卢浮宫、凡尔赛宫，
0: 然后呢、
1: 然后都是遗产，然后塞纳河游船，包括整个塞纳河边的这些，其实都是世界遗产。
0: 什么凯旋门、埃菲尔
1: 铁塔，然后你看香榭丽舍大街、老佛爷、蒙马特圣心教堂，这些耳熟能详的，
0: 都是
1: 去到的。
0: 你看那个是，这是两个字适宜，就是全都是适宜啊。
1: 是，对，
0: 往下看，这边是。
1: 这个就是德国的，你看德国三个，就是莱茵河游船、科隆大教堂、新天鹅堡，三个是一非常著名的。
0: 这还有一个海，
1: 吕德斯海姆，
0: 它是一个
1: 对莱茵河边的一个小城，雷司令的产区，法兰克福，这个罗马贝格广场，还有这个正义天使像，然后在因斯布鲁克是我们彩蛋之一嘛，奥地利黄金屋顶，然后巴黎我们有一个千年时光漫步，
0: 奥地利是维也纳，在奥地利，
1: 对，
0: 就是音乐之都，
1: 是
0: 是不是这个音乐的国家非常有名。然后旁边这个是，
1: 这个就是瑞士了，最纯净的国家了。那么在那里就是琉森、因特拉肯、少女峰、金色山口、景观列车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是的，又有适宜这里面。
1: 对，是。
0: 然后这哟，这个适宜满满的
1: 了。意大利就不说了，因为意大利整个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对，都是适宜，就好像很少有不是适宜的情况出现了。你看上面都写的吗？这不都是适宜？然后
1: 所以意大利就是站站都是精彩。
0: 那真精彩，真好啊。来看看这个，这个是我们的什么地方？
1: 哪个？
0: 这个地方，这个
1: 比萨斜塔，对，都是意大利，米兰还有佛罗伦萨。
0: 好，我们来比比价啊。看看今天拿回去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现在搜一搜写什么地方的，33699，这三个四
1: 是，
0: 就是34000，它里面不含啥啊？它你看他们的行程只是平常的四钻，然后呢没有升级意大利的
1: 庄园酒店，
0: 我们是有，然后他们有当中十次是自理的
1: 餐食，
0: 您要自理呀，观众朋友们，咱是哪儿去自理呀？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某一顿饭给您什么弄进去了100欧，那你怎么办呢？有可能
1: 啊，而且你还不会点菜，
0: 对，你不会点看菜单，你说我点个这个，点那个，来一瓶酒啊，一开完了，200-300欧花进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你跟着我们是全餐都包含。
1: 包含
0: 全程都包含，
1: 对，还有五顿特色餐，
0: 这里边应该说菜的啦，包括升级的地方特色餐啦，
1: 对，
0: 包括刚才说升级的酒店呐，时光漫步啊，包括
1: 金色山口、莱茵河游船，
0: 这
1: 两个大的项目，
0: 近6000块一个人，加在一起刚才33000-34000加个6000是4万块，
1: 对，
0: 4万块和我们的大概不到2000，不到是13000块省下来了。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给大家在双人的货号里边，
1: 对，
0: 立减4000块，立减4000块啊，不是26996了，24996元，刚才说什么科隆大教堂很多东西要收费的情况下，我们不仅没涨价，在保证了26000多的情况下再给你减，
1: 而且现在机票也非常的贵，
0: 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对。
0: 去不去，先把双括号还是说不定你就找到人了，就是你这个双人没有了，这一位朋友没有找到，您就把那一位退掉就可了，或者你不去你自己的退掉，
1: 对，
0: 都没有问题。嗯，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保证吧，
1: 境外绝无自费项目退一罚十。
0: 13天游啊，尽情的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1: 对，
0: 要出去玩，在腿脚里面的时候，我们先飞到欧洲，其实飞到欧洲也还好，没有说多远的太夸张的距离。然后把这几个国家，其实好像是4天，但是贝贝这边重心给大家又增加了两个神秘的彩蛋国家。
1: 对，
0: 有总比没有的好。玩我们总要尽兴的更好一些，吃住行玩什么钱都不让你花，好吧？抓紧时间订0215111999。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0: 多漂亮呀、啊、这些景色。反正我是觉得退休生活之后、咱们去国外玩一玩，
1: 是
0: 体会体会跟中国不太一样的人文风情。
1: 对，就还是要走出去看一看、然后了解一下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0: 哎，贝贝，如果你在德法意瑞里面能给你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些景点和故事或者什么样的人的什么什么其他的、有没有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比如去那玩大家一定要稍微的关注在什么什么地方啊。
1: 首先我就说你巴黎肯定是重中之重了、
0: 巴黎
1: 对吧，你这个卢浮宫你进去有三个重要的那个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你肯定是要看一看。
0: 据说蒙娜丽莎的画非常小，
1: 对，很小一幅。
0: 我总以为它是非常大，
1: 没有，很小的一幅，大概还没有电视机屏幕那么大，
0: 是
1: 吗？就差不多就这样。
0: 那我想看个真迹、
1: 对对，就是看真迹。然后比如说凡尔赛，其实那个静听真的是非常的金碧辉煌，去看一看。然后我觉得就是巴黎圣母院，其实我进巴黎圣母院还是蛮感动的，因为这个是从那个烧毁以后不是重新修建，又重新开放，我们说它是
0: 凤凰涅槃。
1: 对，是的。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些雕塑啊，还有这些花窗啊，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就是意大利了，
0: 那
1: 意大利像佛罗伦，
0: 满国都是，
1: 对，太近，对，真的就是你跑到那边你就觉得哇，这个文化这个艺术真的是意大利人把时间都花在了这个上面。
0: 是的，来给大家快速的浏览一下啊，反正我们就不细说了啊。从哪儿进？
1: 我们从上海国航直飞米兰，
0: 直飞啊、
1: 直飞米兰，
0: 不中转、
1: 米兰大教堂、伊曼纽二世拱廊，接下来一站比萨，我们去看一看比萨斜塔、然后来到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摇篮、我们会去看圣母百花大教堂，然后在罗马呢，就是有罗马深度的学院池、西班牙台阶、还有斗兽场、
0: 君士坦丁
1: 凯旋门，对，这个都是世界遗产，这个意大利这些都是世界遗产。然后下一站就是威尼斯，那威尼斯的我们有水上巴士入城，还有贡多拉。那么威尼斯我们会去看看圣马可教堂、圣马可广场。然后接下来第一个彩蛋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那我们在因斯布鲁克会看看黄金屋顶。接下来第一站就是德国的第一站是新天鹅堡，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新天鹅堡这个迪士尼城堡的原型。
0: 然后扭头掉头来到了，
1: 来就是来到瑞士了。那在瑞士呢，首先我们是有琉森啊，接下来我们是金色山口景观列车，就这个列车就是可以看到瑞士最美的风光啊。接下来少女峰，我们会是坐缆车再坐小火车登少女峰，然后山顶景观餐厅用餐。接下来就是巴黎了，我们说双宫、卢浮宫、凡尔赛宫入内，塞纳河游船，然后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还有西岱岛的时光漫步、巴黎圣母院的入内等等都包含在内。接下来又一个彩蛋就是卢森堡，欧洲最后一个唯一的现存的大公国世界文化遗产中世纪的老城。
0: 好，
1: 接下来来到德国的重头戏来了，科隆大教堂。
0: 深德国了，开始玩德国了。
1: 深得我心嘛，就德国很深度。那我们首先会入内科隆大教堂，我说了马上七月份要开始收费了，这座教堂。
0: 对的对的。
1: 双子塔我们入内，然后来到了莱茵河畔、雷司令的产区，我们会坐一下莱茵河的游船，看看莱茵河两岸的葡萄酒风光、古堡、小镇、教堂等等。然后吕德斯海姆、莱茵河边的小镇，最后一站法兰克福，直飞回上海，
0: 吃特色，黄特色啊！
1: 瑞士的国菜奶酪火锅、德国的国菜猪肘餐加啤酒，然后意大利最著名的 gelato 的冰淇淋，法国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的四道式，然后威尼斯的墨鱼面，这每一个国家的特色餐我们都帮您包含了。然后少女风景观餐厅，
0: 好，
1: 住全程四星的酒店加上一晚意大利的庄园酒店，所以住宿也是升级的。
0: 来比一下价格，今天这个价格在市面上33,600多，就近34,000。三万四不包含什么呢？十顿吃不包含，说不定还有一些什么自由行的项目，你要再花钱。
1: 对，
0: 我们今天把这些吃什么的特色的全都给你升级。不仅有在升级的情况下，包括住啊，这其他特色景点呢，
1: 对，
0: 总价近6000块，也就是34,000加个6000，你要花个近40,000
1: 才行。
0: 我们单人货号，
1: 26,999，
0: 省了13,000。
1: 对，
0: 比市面上省个13,000。
1: 是，
0: 但是自己跟自己比，再比较一下，你订两次单人。你比我们今天直接订单人双人货号再省个4000块，
1: 是
0: 我们今天直接订双人货号比你订两次单人又省4000，你一个人又省2000块啊。
1: 对啊，
0: 你这4000块钱我老两口一人拿个2000块钱出去，
1: 你出去这个零花钱你都花不完，
0: 几乎你都不会动，
1: 花不完。
0: 我们因为有保障，什么保障？
1: 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依法使。您看没有自费，全程含餐，所有的门票都含了，签证、机票、酒店、 车子、导游，我们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境外你就是上个厕所的钱，喝杯水的钱。
0: 今天200块啊，200块，大家就先抢双人的。
1: 对，
0: 不去钱退给你。
1: 是，
0: 去的话直接省4000。
1: 对，
0: 就再怎么样，我的小算盘一打，我肯定先赚双人的，我先省个4000再说。
1: 那肯定啊，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我要去4个人，或者家里的好朋友，或者我的跳广场舞的小好姐妹。我们大家玩得特别好的，我就先订4个人，订2次200块的，不就完了吗？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打进电话来，或者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来咨询一下，也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名额，导演老师，这个名额还剩几个席位了呀？最后7个席位了，贝贝。啊、
1: 哦，那赶快要抓紧时间预定
0: 了。能给大家再额外增加？
1: 加不了，加不了。现在所有的机票都是加不了的。
0: 大家先占名额，不去我们可以退。
1: 对对，
0: 追加
1: 不签约，追加追加不了，
0: 追加不了一点啊！打电话抢02151119900。All your friends can come too. Bring them all. Come along. You too. Let's head out the back door. 好了，贝贝，我们现在名额还剩最后的5个席位了吧？
1: 对，是的。
0: 怎么建议大家呢？反正又不用付现金那么多。
1: 对，赶快先把双人货哈，而且是不签约的话是随时可以退的。
0: 不签约可以随时退。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还不是玩四活哟。
1: 是，
0: 我们其实名字上写了四活。
1: 对对，我们还送了奥地利和卢森堡2个彩蛋。
0: 这是我们的彩蛋送给你哦。然后更加彩蛋是，如果大家是单人是26000多。
1: 对，双人立减4000，
0: 一定订双人。
1: 是，
0: 你算一算就知道了，这个性价比之高。
1: 对，
0: 我能省4000，去欧洲玩4000呐、啊，人民币啊，那不少钱了。如果你说我省个200，
1: 4000国内游，
0: 你不在乎也无所谓。
1: 再搭一个国内游了，
0: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是，
0: 对不对？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4个席位了，也就是可能老两口两对老两口就占光了啊。
1: 对，是。
0: 先抢位置，不去可以退，打电话订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的大直播开启了，今天是3月18号，然后此时此刻，我们是在大直播啊，直播的过程当中。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的。最近有没有发现上海的天气真的很不给力啊？就这种阴阴冷冷的，还有非常潮湿的那种冷往骨头里面钻，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一出去啊，一不小心可能回来以后就中招了，然后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免疫力也在这种天气下面会感觉到特别的受到考验，包括一些年纪大的朋友甚至可能都不敢出门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其实人的这个免疫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强的时候，你是出去玩也好，跟朋友交流也好，你那个时候是元气满满的。但是如果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的免疫力下降了，或者你最近工作比较繁忙，或者你最近累到了，你的免疫力下降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对你的这个身体来讲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同含春堂的全新版本的这个孢子粉，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啊，在这里破壁灵芝孢子粉这个包装跟之前有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升级，不管是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是可以的。这一盒当中有足足20包啊，有足足20包，专柜的价格是198块钱一盒，就是大家也可以到同含春堂，这个中华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各个地方去看。但是今天大家看到在我的下方，我们有足足26盒。迄今为止能拿到的最多的盒数和最优惠的价格，就是这一档直播。我们一共有520包，满满当当的啊！不管是说您自己吃，还是说跟朋友来一起来分享哈、啊，今天都是一个超级不错的选择，也支持大家全渠道比价，拿到的也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到的是同函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也是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金字招牌，带来的是在他们门店里面一直以来都销售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同款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都知道其实灵芝本身就是我们在中国传统书籍当中叫做九大仙草嘛，那它最大的一个对它的一个描述就是扶正固本，对吧？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所以说其实人的正气，我们说古代就叫正气，现在我们就叫做免疫力，对吧？免疫力如果说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对抗外界的不好的东西啊，因为春天万物生发，你的能力是有的，你不会经常哎呀动不动就打喷嚏，动不动就一不小心就中招了，动不动就一不小心就是感冒发烧之类的，你的免疫力是很强的。那么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产品它的特点在哪里。包装只是一个外观，对吧？你外观好，但是如果里面的东西不好，其实也是不行的。来看一下，作为灵芝的种子，就叫包子粉啊。包子粉是什么呢？就是灵芝的种子啊，就是你可以想象成是灵芝的孩子，它是携带了灵芝当中的那些生物活性物质的，所以它其实是对我们来讲，特别好的一个滋补的佳品。有保健功能，保健食品，有蓝帽子的，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就是高丽在一开场跟大家说的增强免疫力。好，那既然你能增强免疫力，你一定是有硬本领，对吧？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够宣称增强免疫力呢？那么包子粉当中有两个非常非常大的营养成分，是它非常独有的一个营养成分，一个叫做多糖啊，一个叫多糖，在这边看得清楚哈，一个叫多糖，每百克当中是1600毫克，也就是1.6克。另外一个就是灵芝总三贴，灵芝总三贴每百克当中是16000毫克，也就是16克，16000毫克，也就是16克，每百克当中能到16克总三贴的，这个很牛很牛了，非常厉害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吃东西，一方面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它为什么好。它主要就是来源于，就是得益于这两个很核心的营养成分，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上海的春天很难熬啊？就这种上海的春天比冬天好像还难熬，很容易手脚冰冷，而且有的时候冬天可能都没有觉得这么冷，但是到了春天你会觉得好像手脚冰凉的情况还挺多的，或者说是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情况，或者一不小心就中招了，那么鼻子也是流鼻涕啊，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要千万当心哈，这个春寒料峭，5月的春寒还能冻死牛呢，所以大家要注意把自己的免疫力要提升起来。这个呢构成是这样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专柜里面这样的一盒是198，单克的价格是9块，单克就是这样一包，单包的价格就是9.9块，这样一包，因为它含量真的很高嘛，就每百克是16000毫克的这个灵芝总三贴，我们是198这样的一盒，在门店里都能买得到的，200块钱左右嘛一盒。来看一下今天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构成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八盒装的门店的价格，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584，但是今天是直降1085，只要499，就是我们今天的八盒装一共有160包，可以吃将近3个月，只要499，算下来你平均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另外一个组合就是26盒，这个是第一次出现啊，26盒装的，一共有520包，然后呢，我们可以吃到差不多将近9个月，这个就门店价格5000多块钱，今天直降了之后是1299，差不多2.4块一克，再有参加完活动，凑单满减之后是899。899一共是520包，就是520克，它一包就是1克啊，然后我们今天是1.7块一克，算下来1.7块一克，你吃同含春堂带有蓝帽子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果断毫不犹豫拿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确确实实是性价比会特别高一些，算下来才，对吧，本身的单克价格也好，单包价格也好，也是特别划算的。 这会儿上单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2: 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4: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孢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5: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咁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咁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孢子粉，伊讲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6: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孢子粉。
7: 今朝帮阿拉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5: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6: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0: 哪些人容易免疫力低下？第一个就是一直长期熬夜的，对吧？你一直在熬夜，那当然免疫力不会很强。还有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情绪也比较差的，或者说是营养不够的，对吧？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久坐不动的，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本来体质就比较弱的，或者是前段时间呢，有些朋友刚刚动了大刀子的，手术后的，这些朋友其实你都属于免疫力比较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来适当的吃一点咱们这个就是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这款产品就是破壁灵芝孢子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强免疫力，就让你的免疫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所以呢它是在东方购物很受欢迎的一个产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组合哈，就是我们一共有26盒。26盒，其实按道理如果要买的话可能真的花不少钱，专柜里面的价格是5000-5200左右，东方购物今天是1299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1299，但是你还可以参加活动啊，对吧？你参加完活动之后，你积分凑单成功之后，你才1块7一包，对吧？这性价比就很高了。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一直在吃的这个朋友就是他希望能够要一个性价比高的产品。那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如果你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这个在专柜里面同行春堂的门店的价格就是198。如果大家到门店里面去走走逛逛，或者说是你可以去随便哪个门店去走，大家上比下比，左比右比，前比后比，或者是直播间都可以去比。如果买贵了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一定保证是全渠道超级优惠的价格，基本上就最优惠的价格了，就是今天帮大家谈的这个价格，26盒，大家可以去看去比较，26盒520包，你想想看，它可以吃到将近9个月的时间。那我现在给大家拆一包哈，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就是因为它当中含有很多的多糖和三萜，所以说它这个冲泡出来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就是那种深巧克力色，深巧克力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很浓郁啊，非常的浓郁，你就按照这个上面的建议摄入吃啊，每日吃2次，每次吃1袋就可以了，每次吃1袋，每日吃1次。然后它当中的油分含量，油脂的含量还是蛮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这个我把它倒在勺子里面给大家感受一下， 啊，你自己也可以在家里做这个实验，感觉一下，啊，感觉它当中的油脂，因为我们的三铁就是油脂嘛，我们的三铁含量非常高。喏，感觉到了没有？这种油脂的感觉，对吧？就是油都粘在手上，看到没有？都粘在手上的，喏，就这种，看到没？就非常的黏糯，这就是今天它油分高，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三铁呢，每一百克当中的含量是16克，也就是16000毫克。这个数量大家自己去可以看一下，在市面上如果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数量呢，是不多的啊，能够到这么高的数量绝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它也是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增强免疫力。那么总三铁呢是这样的，三铁是主要你如果把它想象的话，就是它是主要是起到一个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多糖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个防疫的状态，所以一个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处在帮你的防疫的这个能力增强，另外一个把进攻的能力增强。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和小组和性价比都特别的高，全部是来自于大别山啊腹地的，就是安徽金寨那个地方的好的这个灵芝，就是赤芝生霍山嘛，古籍当中记载的那个产地，我们今天就有。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两个，一个是499，499是拿回去足足160包。1299足足拿回去520包，参加完活动是破历史价格的，所以这个构成是不预约的啊。899算下来1.7元一包，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来订这个大构成，因为你送礼啊，你自己吃啊都可以。你想想看，这么满满当当的，你送，哎，比如说你送个2包好嘞，你给朋友到朋友那边去，对吧？朋友最近身体不好，你说哎，我给你带2包包子粉来，好不啦？哎，这2包就是400块钱，如果你3包就是600块钱，因为门店里都看得到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构成是东方购物大活动的时候专门帮大家谈的，礼袋会有4个，大组合会有拿到4个礼袋。所以如果是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免疫力比较低下，或者说身体状态不太好，是可以来吃好的同安春堂的破壁率高达99.5%的这个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来提升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抵抗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8: 包子粉，
9: 哦，这就是灵芝包子粉啊！
10: 很细很细的，你
9: 滑呀！
11: 对，
9: 我
11: 每天给他买几份呢。哦，
12: 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11: 不然那这点不够了。
9: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熏熏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10: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11: 对，然后睡觉。然后吃饭也吃
12: 得。我吃饭也吃得进，
9: 吃饭也香了，睡得。
0: 大家日常呢也会爱喝茶，对不对？就比如说平常喝一点这个茶，喝点那个茶，有没有想过其实可以喝灵芝包子茶，对吧？你可以比如说早饭后啊，或者说是这个晚上睡觉之前，来上这样的一杯啊比较浓郁的灵芝包子茶，那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增强免疫力还是挺好的。尤其很多朋友是喜欢睡觉之前喝上这样一杯，然后呢美美的这样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啊就感觉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很多朋友会告诉高黎的，说他们会怎么吃哈，大家自己也可以来尝试一下。长期比较劳累的，身体亚健康的，容易比如说感风寒的，对吧？或者容易过敏，对不对？或者说是这个食欲不佳啊，消化也不太好，体力不佳，这些呢都是 一个免疫力比较差的一个表现就表现出来的。那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帮助到大家让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的这个抵抗力能够更好的增强。那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像这种，尤其是像这种恢复慢，你看以前啊，我们说身体一不好的时候，哎，你就直接过个几天就好了，但是现在呢，你就会发现说，哎，怎么要等半天呢才能好，对不对？要等好久才能好，恢复慢，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免疫力已经下降了，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警惕性，对吧？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抵抗力肯定是不如从前。和珅上面就写了，喏，多糖是1.6，总三天是16，你见过这么高的吗？哎，我是没见过哈，总三天能到达16啊，我是没见过，太厉害了。这个真的就是不同的东西，它生长出来的营养成分是真的不一样，对吧？它这个种植的方式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菌的，就是赤芝的这个品种，就会让它当中的营养成分含量特别的高，所以这个确实是好东西。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20包，它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一天吃2包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呢，就是早一包晚一包。专柜里面是198一盒，今天专柜我们的大组合就是专柜里拿6盒，但是我们是拿到26盒，就专柜里拿6盒，东方购物让你拿26盒，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积分，算下来就是1.7元左右一包，1.7元一包。你一天吃2包包子粉才3.4元，在这儿，这是东方购物的大直播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没卖过的，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是别错过它了，因为确实是品质非常的好。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破壁灵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0: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灵芝包子粉，它和灵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鸡和鸡蛋的关系。
6: 是灵芝下的蛋。
5: 哎，是灵芝下的蛋。准确的说，是灵芝成熟以后喷射出来的生殖细胞。
6: 如果您说这是它的生殖细胞，我可以理解为是它非常重要的灵芝的精华部分。
5: 对。
7: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8: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芝包子粉。
9: 今朝帮咱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六年了。
7: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8: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莲芝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0: 今天这个吃法哈，很多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很简单。我今天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每天吃两次，大家记住了哈，每天吃两次，然后每次吃一袋儿。然后至于你是早上吃晚上吃，这个没有一个说是一定要什么时候吃，但是大家尽量就是稍微隔开一点点就可以了。食用方法就是口服，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倒在嘴巴里边，直接这样用唾液融合吃下去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泡水喝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粉质非常的细致，所以它是可以就直接来。两种方法就是口服或者是泡水喝都可以。那么它的含量也是朋友问的比较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问的比较多的哈，那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多糖是1600毫克，总三贴大家听好了，就是那个负责打仗的、负责进攻的、负责外面的不好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来把对方把坏人干趴下的那个灵芝总三贴，那个是16000毫克。16000毫克是什么概念？就以前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营养成分，对吧？大概当中就是4000毫克呀、3000毫克呀，对吧？还有5000毫克呀、6000毫克。今天我们是16000毫克，是和身上标的，就是它必须是达到这个数值。在这儿，16000就是16克嘛，在这儿。所以目前就是每100克当中能够到16000毫克的，灵芝总三贴。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灵芝总三贴，因为你要吃它，其实主要就是吃这两个核心的成分，一个是防疫，一个是进攻，对吧？粗多糖是防疫，总三贴是进攻。就好像现在我们都知道世界不太平啊，对不对？我们人体的小环境也不太平，当世界不太平的时候，你不能光躲吧，对不对？你也得有武器，你要是武器拿不出来，那人家不就敢对你，对吧？敢对你这个指手画脚嘛。所以说当年纪大的人，为什么很多年纪大的人就是或者说免疫力低下的人一不小心就倒下了、中招了，是因为他的这个就是抵抗外界来的东西的能力他已经下降了，或者说他身体里没有这个武器了，对不对？那外界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哎，最先倒下的可能真的就总是那个年纪大的或者说是体质弱的。哎，其他人没事儿，玩了一圈回来了，但体质弱的就倒下了，因为他体内的那个武器没有了。那今天的这个就相当于他把武器交给你，你手上有了这个武器了，对不对？外界如果有东西来，我能够帮你打，能够帮你代替你的体内的，你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比如说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数量已经很少了，那这个时候你得有外界的东西，你得有自己的武器去对抗外界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说吃灵芝总三贴，吃这个包子粉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儿。它为什么能够增强免疫力，也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非常核心的成分。除了这个之外哈，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感官上的，哎呀，最近怎么累得不行。中国有一句话叫积劳成疾，对吧？你如果一直累也是不对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的孩子经常熬夜呀、加班啊，那身体健康透支的非常厉害，那他绝对是属于免疫力啊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现在年轻人，对吧，发生一些重大问题的概率也很高，我们从新闻上都能看得到的。所以这个大家也不要特别马虎啊。还有就是容易，原来这个是皮肤是很干净的，怎么现在怎么老是痒啊？吃东西怎么老是沤在那边？怎么好像就不能够消化一样，对不对？还有体力也不够了，还有就是自愈能力变差了。什么是自愈能力？就是以前我感一个冒3天就好，我只要睡上，甚至小朋友可能像我儿子睡一天好了，但现在呢？现在要拖一个星期。年大的人可能还会拖成肺炎，就打个比方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就是当你身体免疫力往下走的时候，你其实是蛮危险的，你很容易被外界的东西所打倒。今天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蓝帽子给大家的这样一个增强免疫力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提示，所以就是你放心的吃就可以了。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们小组和大组合都是第一次出现。小组合是8盒装，一共160包，只要499。喏，499，8盒装， 你可以先比如说吃个两三个月感受一下，或者很多朋友说哦，同安春堂我知道的，同安春堂那个野山参粉我也在吃，同安春堂的他们家的那个就是那个人参片对吧，西洋参片我也在吃，那你就买这个大组合，520包吃将近9个月，就是小一年的量了，这个就是差不多1299，2.4元一包，再参加完活动之后是1.7元一包，这是破历史价的，不预约的，也是东方歌舞22周年庆的时候，相当于是周年庆的一个大的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方案和力度。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1: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2: 它可是个宝贝啊，
3: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1: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嗯，啊，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
4: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5: 在同安春堂工作了34年，谈起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6: 每天我们店里都会来很多客人，有上海本地客，有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和他们介绍好我们同安春堂240年的品牌历史，讲很多生龙产品的知识和要领，客人们都很要听的。我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跟顾客交朋友，另一方面传递了健康养生的理念，看到他们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心里很自豪的。

这个产品呢，因为我们今天帮大家算了一下，也是刚好是能够性价比上面能够入选到东方购物的大活动，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它是盒数最多的，26盒；第二个它是单颗价格最低的，我们算下来单颗价格是1.7元，不参加活动单颗价格也才2.4元。你一天吃两包就可以了，一天吃两包，最低的价格才3.4元，所以其实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对很多朋友来讲，就是如果你一直要吃的，想要增强免疫力的，但是呢又有些东西你觉得价格高有点坚持不下来的，那这个就可以，这个就是能够帮助到大家。怎么吃哈？就是你其实就口服，你可以这样倒在嘴巴里面就这样吃，这是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你把它倒在水里边，倒到水里边，然后加一点温水，不要加开水啊，加一点温水，然后就这样，哎，就这样，哎，就这样就可以了。加点，你看它颜色非常的浓郁，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感到颜色了吗？它颜色非常的浓郁啊，就是这就是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三铁啊、多糖啊，能够帮助你增强免疫力。很多朋友还在问性价比，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盒数最多，单克价格最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走到这边来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能够给大家提供26盒的，只有同含春糖的这个构成，只有这个构成是有26盒。这种好在哪里呢？比如说你接下来要去走亲访友哈，你就这样两盒，哎，别动，我们镜头别过去啊，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你要是走亲访友，就两盒，这两盒很拿得出，很拿得出手的。你看这样两盒，现在我们说这样健康嘛，也就不送烟酒了，但是送健康，对不对？这个又有礼袋，哎，我把礼袋拿过来啊，等一下我啊，我把礼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有礼袋呢，对不对？同安春堂的这个礼袋也在这儿。你要是说想要送礼，礼袋也有。然后呢，你这两盒对吧，金光灿灿的，专柜里面要400块钱，这个送的多好啊，多体面啊。或者说是想要多送一点，送个4盒，专柜里就是800块钱。今天我们是26盒的这个大组合啊，26盒的大组合。然后呢，盒数最多，单克价格最低。单个价格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以后只要1.7元。你说哎，我不参加活动了，我直接买可不可以？可以，只要2.4元。就是说一天吃两包，我不参加活动，我就光这样买的也只要4块多钱。如果我参加完活动只要3块多钱，那你说这个能不能更能够坚持下去啊？当然更能够坚持下去了，对不对？七套还是6套了，就大组合，售完即止，02151199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1: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
3: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搿个同仁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4: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芝孢子粉。
5: 今朝帮俺娘到同仁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3: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4: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莲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今天是参加了我们的22周年庆的大直播，所以说它在整个的性价比上面就是拿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方案和力度。大家如果说是带回去之后。

是在一些大活动上面才会偶尔露出来一下。就是它跟常规的组合完全不一样。常规的组合我们大家之前看到过是四盒装嘛，四个大盒装，今天是足足有26盒。所以你要是想在接下来的这种日子里边，比如说小长假的时候是送礼或者自己吃都可以。好，我再从头到尾跟大家来讲一遍捋一遍。首先是同安春堂，1783年中华老字号，所以他在做很多方面呢，他是做得很地道的。他选用的这个包子粉，选的就是《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赤芝生霍山，这个霍山就是今天的大别山，大别山的腹地。他选择就是这个地方腹地的灵芝，所以这个地方灵芝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富集量是非常高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就像我们说的。莱阳的那个山东的苹果，莱阳的梨嘛，对不对？你吃东西包括大枣，你肯定是买新疆的，它这个产地还是有讲究的。总3天16克，在这儿很厉害了。所以为什么有些我们看到的是4克嘛，对吧？4克、5克、6克，它直接就到了16克。那这就是我们吃下去为什么有感觉，身体有感觉，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的原因就在这儿。大总还有2套。没有预约，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买。这个就是大今天东方购物的大直播，就今天3月18号，东方购物从今天开始开启了22周年庆的直播。我们东方购物已经22岁了啊，22周年庆的直播，所以今天这个方案、今天这个包装、今天这个力度都是你平常看不到的，啊，只在今天有。来看到劳累也好，易感也好，易敏也好。亚健康也好，对吧？然后食欲也好，年纪渐增也好，我们现在都要心里面对自己要有一股力量，要把它拴住，不能由着它来。由着它来，那你不就，对吧？自己不就最后就沦为这些不好的外界的菌呐、不好的东西的这个食物了吗？所以自己要有一个城墙，有一个篱笆，那免疫力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身体的防线之一。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在同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198一盒，大家可以去比价，欢迎大家比价。我们今天这个比完了以后，如果你发现，但凡发现有贵的，你还给东方购物。任何一个渠道啊，不管是什么大瓶小瓶，你只要发现比东方购物今天高丽卖的贵的，你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今天是足足26盒，单克价格低至1.7元，全部是市场上同批次超级新鲜的。今天是大直播，所以今天你拿到的力度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力度，是平常看不见的，1.7元1盒。买着就买着了，大组合大概还有1套到2套，售完即止。26盒共520包，可以吃9个月，平均1个月100块钱不到，吃包子粉，平均1个月100块钱都不到，能吃包子粉，而且是每天吃。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汁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2: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便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3: 灵芝三萜以及灵芝多糖啊，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帮助都特别的大。那我们在正常的

一般的这种食物当中呢，也是比较难吃得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强调那些，比如说免疫力却特别低下的，或者说你抵抗力确实特别低的，你确实是需要能够来吃一点很独特的东西来保护你的，那就是灵芝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灵芝在这个包子粉是比较好的选择，就灵芝在整个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的哈，它就是福正固本，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灵芝三帖是灵芝当中核心的有效的，然后也是最值钱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说，它这个三帖含量越高，其实对我们的帮助来讲就是比较大的。今天我们这个三帖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灵芝包子粉里面，能够达到每100克16克，也就是1万6000毫克的，目前啊只有同安春堂这一家。 目前真的就只有这一家，你找不到第二家能够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值。我们看一下，在这儿，啊，这么高的一个数值就给到大家，在这个地方，这是在和身上标出来了的。所以如果说是你自己吃，你要知道你吃的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朋友，年龄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你可能就是四五十岁，熬夜加班，啊，经常出差。 脸色差的不得了，还有以前可能身体还可以，这两年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精神状态不好，其实也可以来吃一点好的灵芝包子粉，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不要等到一定是这个重大的问题已经来找上门来了再来吃。你免疫力低下，你就可以吃，你只要发现自己的免疫力不够，对吧？免疫力比较低，你就可以来吃。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 出了问题了，出了大问题了，再来吃呢，对吧？你只要发现自己的免疫力感觉到不如从前了，有免疫力低下了，你就可以来吃啊，因为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呀，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让你能够增强免疫力。你要是坚持不断的来吃，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我们说60岁以上啊、70岁以上啊，如果是碰到了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咱们就可以通它来吃啊。但是我们不能花太高的价钱，花太高的价钱就很难坚持下去。今天是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的大直播的第一天，从3月18号开始，我们就是大直播的第一天。今天开始，我们会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商品跟大家来见面。同安春堂今天拿的这个版本是以前正常直播你看不见的。 如果你一直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发现说，哎，这个高丽今天介绍这个版本，我怎么以前没见过？没错，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版本。今天第一次出现，然后呢，也是为了大活动庆生，给大家准备的门店同款。之前我们呢，不是这个版本，那这个版本是198，看到没有？门店同款198，这个就是门店里面的这个货源。好，那么198，如果说是今天大组合12998，大家算一下拿几盒？ 拿几盒，也就是拿个6盒吧，对吧？今天东方购物让你拿26盒，来看一下，让你直接把26盒带回去。所以你要是想要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末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末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1: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孢子粉。
2: 今朝帮咱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0: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1: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灵芝在这个包子粉是比较好的选择。就灵芝在整个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的哈，它就是就是扶正固本，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灵芝三铁是灵芝当中核心的有效的，然后也是最值钱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说它这个三铁含量越高，其实对我们的帮助来讲就是比较大的。今天我们这个三铁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灵芝包子粉里面能够达到每100克16克，也就是16000毫克的，目前啊只有同安春堂这一家，目前真的就只有这一家，你找不到第二家能够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值。我们看一下在这儿啊，这么高的一个数值就给到大家，在这个地方，这是在和身上标出来了的。所以如果说是你自己吃，你要知道你吃的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朋友年龄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你可能就是40-50岁熬夜加班啊，经常出差，脸色差得不得了，还有以前可能身体还可以，这两年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精神状态不好，其实也可以来吃一点好的灵芝包子粉，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不要等到一定是这个重大的问题已经来找上门来了再来吃，你免疫力低下你就可以吃，你只要发现自己的免疫力不够，对吧，免疫力比较低，你就可以来吃。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出了问题了，出了大问题了再来吃呢，对吧，你只要发现自己的免疫力感觉到不如从前了，有免疫力低下了，你就可以来吃啊，因为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呀，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让你能够增强免疫力。你要是坚持不断的来吃，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我们说60岁以上啊，70岁以上啊，如果是碰到了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咱们就可以通它来吃啊。但是我们不能花太高的价钱，花太高的价钱就很难坚持下去。今天是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的大直播的第一天，从3月18号开始，我们就是大直播的第一天。今天开始，我们会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商品跟大家来见面。同韩春堂今天拿的这个版本是以前正常直播你看不见的。如果你一直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看发现说，哎，这个高丽今天介绍这个版本，我怎么以前没见过？没错，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版本，今天第一次出现。然后呢，也是为了大活动庆生给大家准备的门店同款。之前我们呢，不是这个版本。那这个版本是198，看到没有，门店同款198，这个就是门店里面的这个货源。好，那么198如果说是今天大组合1298，大家算一下拿几盒，也就是拿个6盒吧，对吧。今天东方购物让你拿26盒，来看一下，让你直接把26盒带回去。所以你要是想要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观后直播继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依旧在这里守候大家啊。那其实我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大家也都知道吃东西，我想吃得更好一点，更精一点，营养更为丰富一点。但是你会发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真的我们胃口有限，你每天让我们吃这吃那，大鱼大肉塞都塞不下，所以我们更希望把一个食品它的营养能够提得更高，它的营养含量能够提得更丰富，我们肯定是更愿意吸取它的。然后有一句话大家肯定也听过，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所以你看中国膳食结构宝塔指南当中，这个乳制品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的。那喝什么乳制品，很多叔叔说，哎呦，我这个牛奶一喝肚子就咕噜咕噜的不舒服，或者很多阿姨说，哎呀，这个牛奶你让我喝一斤喝两斤也喝不下呀，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进行一个全面营养补充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乳制品，叫做驼乳粉。其实驼乳粉在东方购物它不是一个稀罕东西，但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首发，边疆来自于新疆的骆驼纯驼乳，而且是双峰驼的，更重要的是有机驼乳，给到大家的价格做到历史极低，打破了我们整个东方购物驼乳的一个价格体系。所以今天说白了，节目一开场我告诉您，可能就是一个拼手速，我们就是新品放心尝新价才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薛总，也是负责这个产品的啊，让他来说一说怎么会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请到了薛总来到现场，薛总你好。
1: 哎，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也给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呢就是苏州的东西介绍的给多一点比较给大家，今天呢真的介绍我们新疆的好驼奶粉给大家。这个价格啊绝对是跌破你的眼球。
0: 是的，来这样吧，其实一般驼乳不想去聊价格，因为驼乳都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基本上好的驼乳尤其是新疆那边的，它的等级和进口的驼乳基本上没有差别。
1: 对，
0: 但基本上价格都是在400多、300多
1: 一罐，
0: 对不对？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您没有看错，我们的品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基础上，
1: 是
0: 给大家带来1、2、3、4、5、6罐，
1: 六罐
0: 只要999块钱，
1: 没错，
0: 不是小小罐，不是150克的，
1: 300克，没错，
0: 可以说是标准驼乳的一个容量了。
1: 对的，
0: 六罐带回去，
1: 每
0: 一罐100来块钱，
1: 是，
0: 观众朋友你没有看错，100多块钱，好，很多观众朋友说，100多块钱怎么？可能买到好的驼乳，
1: 对的，
0: 我们慢慢给大家讲一讲，
1: 慢慢
0: 聊聊啊，有多好。第一个好，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产地在哪里？在新疆阿勒泰。
1: 对的，
0: 大家也知道，骆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环境下它都可以生活的，
1: 没错，
0: 它一定要有沙漠、有戈壁、有绿洲，
1: 对的，
0: 它需要一个多地形的一个地貌，它才能够生活。所以你看，全世界优质的骆驼乳的产地，要不就是哈萨克斯坦，
1: 要不就是我们大美新疆，
0: 要不就是大美新疆，
1: 没错。
0: 而新疆阿勒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吧，环境那叫一个好。
1: 是，
0: 没有什么污染，
1: 没错。
0: 所以因为没有什么污染，我们今天这个驼乳是什么啊，观众朋友，阿勒泰来的天然驼乳给大家做的是有机食品，
1: 没错。
0: 我说实话，阿勒泰的驼乳拿到有机食品的标识认证太简单太轻松了，
1: 没错，
0: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污染破坏，所以那边的土地也好，种植的方式也好，包括驼这个骆驼的生活方式也好，环境也好，都很健康很天然。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你们这个产品就是有机的同时，这个喷粉的过程、加工的过程给不给力，好不好？来，我们今天依旧用证书来说话，好不好？
1: 好的，我们还有两个很厉害的技术啊，一个是特色乳制品脱腥，因为大家肯定喝这种牛乳啊或者骆驼乳都怕腥味嘛，我们这个是专业的脱腥技术，
0: 是的，
1: 也是专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这里有个低温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喷雾技术呢？就是这样的话保留的奶粉里的营养更全。
0: 是的，
1: 对，高温的话可能会破坏很多结构，是吧？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你们奶源这么好，
1: 没错，
0: 环境这么好，又是有机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整个的这个食材还做到一个专利的一个喷粉技术，去腥技术，
1: 没错。
0: 那是不是我知道了，这么便宜肯定是因为配料表有花头，人家的驼乳是100%驼乳，
1: 没错，
0: 你的驼乳可能只有50%，
1: 是，
0: 所以你还可以做这么便宜，对不对？
1: 不是，哦，
0: 来观众朋友，完完全全不是。
1: 是，
0: 我和您一样有这个疑问，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问
1: 配料表
0: 是什么？
1: 没错，
0: 有机生驼乳，100%的生驼乳。
1: 有机生驼乳啊，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的，没有添加剂喽。
0: 然后我们也可以非常自信笃定的给您看整个的营养成分表，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5%，
1: 对，
0: 27克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我们的钙含量900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骆驼乳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不只有蛋白质和钙，
1: 对，
0: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嗯，氨基酸，嗯，一些营养成分，
1: 是的，
0: 对于老年人，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乳母来说，嗯，都特别特别有好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让薛总来说一下，哎，为什么别的地方要卖300多一罐，咱们东方购今天100多块钱一罐就能拿得到？
1: 因为的话是，首先我们边疆骆驼是一个新的品牌，嗯，那我们想来给东方购物来做广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独家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是的，嗯，是的，所以今天呢也算是他们一个新品的一个推广期，
1: 没错，真推广。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跟中间商、供应商、二级代理去合作，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和新疆阿勒泰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骆驼
1: 直接，
0: 这个，品牌，
1: 哎，
0: 我们是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现在买一罐牛奶粉，嗯，都得100-200的，
1: 不止
0: 吧？但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真正的驼乳，嗯，
1: 对。
0: 而且其实在新疆啊，养骆驼的真的是蛮多的一个事情，
1: 嗯，是，
0: 所以新疆自己家里人给孩子喝的也是骆驼奶。
1: 对，
0: 那今天我们骆驼奶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贵，
1: 是，
0: 以一个更亲民的价格，让人咱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喝得起，喝得了，
1: 没错。
0: 而且来给大家冲泡一杯，好
1: 的，好
0: 不好？
1: 我直接冲泡一杯啊。
0: 我们今天啊，开罐之后，嗯，所有的骆驼乳都是这种您能够想象到的有机驼乳高品质的一个质量，
1: 有机哦。
0: 首先，好的骆驼乳你会发现它和牛奶不一样，嗯，小朋友的牛奶都是黄澄澄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骆驼乳一定是发白的，
1: 纯白。
0: 然后因为我们独家的专利的这个喷粉以及去腥的这个工艺，
1: 没错，
0: 让我们今天这个骆驼乳啊，它泡出来之后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1: 对，首先是没有腥膻味，
0: 哎，
1: 其次的话，
0: 哎，我再加一点啊，
1: 哎，
0: 你这个这一勺太少了，来来来，
1: 再来
0: 给大家再来加一点。
1: 今天这么便宜，可以多来几勺。
0: 真的，我跟你讲，很多叔叔阿姨以前也说，在你们东方购物买的骆驼奶，嗯，好是好，嗯，
1: 是。
0: 这一就是每次冲的时候总感觉味道有些寡淡，
1: 哦，
0: 因为你可能也不舍得多放两勺，
1: 没错，
0: 这个口味方面呢是丰俭由人，嗯，你喜欢味道浓一点的你就多加几个奶粉，
1: 没错，
0: 加几勺奶粉，你喜欢味道淡一点你少加几勺奶粉，
1: 是
0: 奶粉。但是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嗯，整个奶粉第一溶解的速率很
1: 快，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泡出来
1: 效果，
0: 啊，泡就是它奶粉的原来是什么颜色，嗯，你看泡出来还是什么颜色，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不会有任何的，
0: 它不会有任何的黄澄澄的颜色。黄澄澄的颜色，我告诉您，可能添加了别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驼乳粉就应该是白的，
1: 白色，
0: 非驼乳粉才会发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驼乳粉，叫做有机驼乳粉。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要记住，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骆驼奶，
1: 嗯，
0: 不是所有的骆驼奶都是有机骆驼奶。
1: 是，
0: 当一个产品已经是有机且是骆驼奶，来自新疆阿勒泰的时候，这个产品你就放心吧，100%的有机纯驼乳。哇，薛总一言而尽，下一杯要我喝。
1: 好的好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挂壁 啊，是不是真的是醇厚啊？
0: 真的，这个驼乳绝了，观众朋友。那，嗯，更重要的是，这么好的骆驼奶，大家放心喝，
1: 放心喝，
0: 品质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品质的承诺，
1: 没错。
0: 那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嗯，再度跟大家梳理一下，其实边疆骆驼进入商超也卖300多一罐。
1: 对的。
0: 入驻商超，因为我们是有机食品，我们也卖300多一罐，
1: 嗯，没错。
0: 但东方购物今天6罐带回去只要999，
1: 嗯，
0: 薛总一再的跟我强调，耿阳你要跟观众朋友说清楚，
1: 是
0: 我们只在新品首发季推广季，
1: 只在这里
0: 会有这样的价格。
1: 对的，
0: 而且今天可能会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从别的频道转台过来的，
1: 没错，
0: 看到就秒抢。
1: 是
0: 这个节目，耿阳真的做的有点激动，就是抓紧时间比手速，
1: 没错，
0: 因为错过的话受气了。新品推广期一旦过去之后，嗯，名额没有了，咱就买不到了，好不好？
1: 好姐，
0: 哎，
1: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这边的罐子上写着啊，就是价格
0: 啊，
1: 有没有，
0: 啊，
1: 有没有看到？
0: 798块钱一罐，全国统一零售价798块钱一罐。
1: 但是今天是什么价格？今天是6罐。
0: 999，
1: 真的是，
0: 所以也就等于说是买一罐半，我们送了您4罐半，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
1: 没错，
0: 好，不多聊了，懂的都懂，抓紧时间可以先来抢先了，观众朋友，999，6罐带回去，只在新品推广季02151199000。
2: 骆驼奶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 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你可以看到好的驼奶啊，它一定是颜色成为乳白状的，
1: 没错。
0: 然后冲泡起来呢，它溶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快的，
1: 是的，
0: 这就是好的驼乳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你就不用想它的品质了，哎，所有的产品信息足以验证，
1: 对，
0: 几个重点。第一，我们来自于新疆阿勒泰，
1: 没错，
0: 我们说了新疆这个地方，耿瑶是去过的，
1: 大
0: 地大物博，大美新疆，环境非常的天然，没有过度的污染。
1: 是，
0: 新疆有一个特别适合骆驼生长的自然条件是什么？地理地貌特别多，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包括阿勒泰那边，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一会儿沙漠，一会儿草原。
1: 是，
0: 所以对于骆驼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可以供它去栖息。还有就是新疆那边污染特别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边疆骆驼可以轻松拿到中国有机食品的一个认证。
1: 是的，
0: 观众朋友，有机食品的标识不是我想贴就贴，想写就写的。
1: 对的呀，
0: 我一定要经过严苛的验证检查，全部合格，满足标准之后，我才能被称之为有机食品。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边疆骆驼有没有有机认证？
1: 有，有机认证证书都可以给大家看。
0: 是的，而且有机认证是一旦一次抽检不合格，接下来好多年你是不能拿到这个认证证书的。
1: 没错，你这个说到重点了，它要连续好几年的，就是每道工序都过关才能是有机的食品哦。
0: 是的，所以你看什么激素呀、转基因呀、化肥呀，有机食品全部不使用，不准使用。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骆驼的这个整个的纯粹性和天然性做得特别好。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您完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来，薛总告诉大家是什么配料表。
1: 我跟大家读一遍，上面配料表只有六个字：有机生鲜驼乳，
0: 100%有机生鲜驼乳，
1: 没了。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奶都叫驼奶，
1: 对，
0: 不是所有的驼奶都是有机驼奶，
1: 对的，
0: 有机驼奶在所有的全世界的驼奶总量当中，它占的配比都是比较少的，
1: 很低很低、哦、
0: 很低的。别的地方有机驼奶一罐不得卖您个500-600，你还觉得赚了嘞？
1: 没错，
0: 还觉得便宜了嘞？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边疆骆驼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第一次登陆我们平台，他们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1: 没错，
0: 让大家知道好的奶原来并不是说遥不可及，
1: 对的，
0: 价格贵到天上去。
1: 是，
0: 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卖300多-400多一罐，也可以卖700-800一罐，
1: 完全可以。
0: 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999六罐，所以还不抢吗？我说实话，以前只舍得给老伴儿喝的，现在老两口早上起来咱一起喝。以前驼奶你只舍得放一勺的，现在你放个3勺，放个5勺，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营养补充咱不嫌多，
1: 没错，
0: 对吧？老年人了，你能吃得下多少东西？
1: 是，
0: 你现在指望着一天喝个2斤奶，吃个几斤饭，不可能了呀。
1: 对的呀。
0: 所以咱们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吃的精一点，
1: 是，
0: 把营养补充的更全面。
1: 没错。
0: 而且驼奶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食品，它几乎没有不适宜的人群。
1: 对的。
0: 不是说哎呀什么什么，孕妇可以喝吧？
1: 可以。
0: 然后小朋友、青少年可以喝吧？
1: 青少年可以。
0: 我们的这个和身之上写的很清楚，除了3岁以下的婴幼儿，
1: 是，
0: 我们不建议他喝，
1: 没错，
0: 喝配方奶啊，别喝这个驼奶。其次，3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
1: 没错，
0: 老年人甚至长者甚至中年朋友，亚健康状态的，急需补充营养的，
1: 是，
0: 您放心给他喝驼奶。但今天999六罐的这个组合啊，备货非常的有限。
1: 因为是我们是纯粹是叫什么，我们新品期给大家那个做推广的，
0: 他们严格控量，
1: 是
0: 多了一套没有，
1: 多了一套真没有，
0: 抓紧时间抢现货，拼手速啊！观众朋友，02151-9900。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边疆骆驼的一个纯驼奶粉，
1: 没错。
0: 价格方面呢，999，今天是几罐？
1: 今天是6罐，每罐300克啊、哦。
0: 哦，
1: 不是这种小罐数、啊。
0: 我们回到现场吧，来，观众朋友，我们把镜头一起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你看到了新闻资料也显示，现在全世界对于驼奶的需求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1: 对。
0: 然后呢，市面上普遍比较多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呐，
1: 是，
0: 这都是网红，你在东方购物一罐也卖400-500。对不对？
1: 真的。
0: 然后包括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咱们国家新疆那边，它是一个高端且优质的驼奶产地，
1: 没错，
0: 但是价格也都不便宜。
1: 是，
0: 今天多少钱啊？边疆骆驼300克一罐，
1: 是
0: 999给大家6罐。除法大家会说呀，999除以6，每一罐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那来，我来帮大家打消顾虑。
1: 好，
0: 100多块钱给您买到的绝对不比400-500一罐的差。为什么？第一，
1: 好，
0: 你300-400一罐的有有机产品认证吗？
1: 有吗？
0: 我们今天是有机产品，
1: 没错。
0: 边疆骆驼这个品牌，它是扎根于新疆阿勒泰的。
1: 对的，
0: 我们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认证也拿到了，
1: 没错。
0: 再来，观众朋友，配料表，你买乳制品一定看配料表，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骆驼奶配料表只有六个字，叫有机生鲜骆驼乳，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没错。
0: 你去对比营养成分表，我们只会赢不会输，
1: 对的。
0: 因为整个营养成分，不管从蛋白质、钙质、钠含量等等等等，我们的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它没有写下来，
1: 嗯，
0: 你像氨基酸
1: 是
0: 微量元素，
1: 还有一些不太能说的，
0: 钾、镁、磷、铁、硒，对不对？其实骆驼里骆驼奶当中全部都有，
1: 对的。
0: 所以其实骆驼奶真的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好的食品，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地，
1: 是的，一定要看
0: 产地。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乱七八糟收过来的？不是的，新疆阿勒泰
1: 是
0: 那边地大物博，
1: 双峰驼，
0: 哎，整个环境特别好，而且我们都是双峰驼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那些人工的过度的去污染和破坏，
1: 没错。
0: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耿瑶刚刚一直说一句话，
1: 嗯，
0: 不是所有的驼乳都叫有机驼乳，
1: 这是真的。
0: 有机驼乳在我们平台都很少见，
1: 对的。
0: 你就算看到，在别的地方看到，多贵，300-400块钱一罐，真的要。
1: 要。
0: 你看为什么，嗯，有机食品它的要求太严格了？什么农药、化肥、激素、合成防腐剂
1: 都不能有，
0: 不能有。来，
1: 没错，
0: 直接给大家看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
1: 好的，
0: 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批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边疆骆驼，
1: 没错，啊，我们看到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啊，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有机认证的，让大家完全买的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
0: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300克一罐，
1: 嗯，
0: 这个分量也特别好，
1: 是
0: 不是那种800克、500克的，
1: 嗯，
0: 你打开之后你不喝完马上受潮，黄梅天儿受潮了，300克一罐，咱们喝多少冲多少，
1: 嗯，
0: 很快就消耗掉了。来给大家在现场冲泡一杯，
2: 冲泡一杯，
0: 看看整个驼乳的这个质地，什么叫100%的有机驼乳。来，观众朋友，我把这个驼乳放到旁边，你来看一看，但凡是微微发黄的，我告诉你那是牛奶。
1: 对，
0: 驼奶它就是要白，
1: 纯白，
0: 而且驼奶它就是要溶解速率会稍微快一点。
1: 你看这个速度，
0: 你看，来来来，垫上去，你看一瞬间，看到了吗？
1: 哇塞，
0: 纯洁溶解
1: 是，
0: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也说了，以前你们东方跟我买的驼乳啊，
1: 嗯，
0: 我就会觉得味道挺淡的，
1: 对的，
0: 我舍不得再加一勺。
1: 今天
0: 你放心，一杯奶两勺、三勺、四勺咱都不心疼，反正就100来块钱一杯，对不对？
1: 对，
0: 来简单的搅拌一下，
1: 嗯，
0: 早上你配个面包，配个油条，
1: 嗯，
0: 配个点心。
1: 是，
0: 观众朋友，您光吃一些碳水是没有营养的，
1: 对的，
0: 你要补充全面的营养，
1: 没错，
0: 比如说蛋白质等等的，
1: 嗯，
0: 甚至啊我特别建议大家，
1: 嗯，
0: 你比如说家里有中高考的孩子，
1: 哎，
0: 然后有孕妇
1: 都可以，
0: 乳妈都可以给他喝，
1: 没错，而且一些老人啊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驼奶里有一些分子，对哪方面高的人都很合适，
0: 哦，我必须要夸一下，第一，
1: 嗯，
0: 这个驼奶它没有任何的腥骚味儿，
1: 对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有脱腥的技术，
0: 专利技术给大家看。
1: 嗯，是
0: 我们边疆骆驼真不是个小企业，
1: 是
0: 他们边疆骆驼在整个的新疆地区驼奶当中，那就都属于翘楚。
1: 对，
0: 整个脱腥的工艺，咱家是有专利证书的，
1: 没错。
0: 有几个企业在
1: 有这个
0: 专利，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还有一个低温喷雾技术，这个技术呢是就是低温喷的嘛，高温的话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奶粉里的营养给破坏掉，
0: 包括那个免疫球，
1: 对的，
0: 对吧？啊，
1: 嗯，
0: 今天我们低温喷
1: 是
0: 低温喷粉，所以像什么免疫球蛋白呀，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啊，
1: 完整保留，
0: 哎，保留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有很多别的平台转台过来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啊，
1: 没错，
0: 我告诉您，
1: 嗯，
0: 只有新品首发季我们才有这个价格，
1: 对的，
0: 现在就是他们贴钱赚吆喝，在属于品牌推广，999六罐
1: 是
0: 全国统一零售价，罐身至少写的是98一罐，
1: 对，
0: 所以换而言之，如果你拿这个驼奶去送人
1: 合适，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你送出去两罐，人家看看就是1600块钱的这个礼物，
1: 对的，
0: 但你实际才花了多少钱呢？我关键我觉得不是花多少钱的原因，
1: 是
0: 而是您身体需要这份营养，
1: 对，
0: 您的家人需要这份营养的守护，
1: 嗯，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咱不多啰嗦，抢到就有，抢不到没办法，
1: 真的没有限量啊，限量
0: 就真的是限量，
1: 因为我们也是给东方购物来推广新品的嘛，
0: 嗯，
1: 我们边疆骆驼，大家希望记住我们边疆骆驼好的驼奶粉，
0: 的
1: 好的乳制品，记住我们这个新疆企业。
0: 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
1: 是，
0: 但是你们这么做把这个价格搞乱了，太卷了，真的是让别的品牌是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3: 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4: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
2: 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4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
0: 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2罐3罐，6罐给到你，
1: 6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
1: 有。
0: 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阿
0: 勒泰，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哦，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哎，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哎，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抢到就是赚到，抢不到没办法，因为接下来如果恢复到一些高昂的价格，东方购物你卖个300多块钱的驼乳都是卖的
1: 很正常，
0: 很正常，而且抢得很快的，
1: 没错，
0: 一点不愁卖的，
1: 没错。
0: 今天咱们100多块钱的有机驼乳粉。来自中国新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友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客人在说，我多组订购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只要有货。
2: 对，
0: 但是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就是你买完了，就是这批货结束就结束了，
0: 结束就结束了。然后你放心啊，多买的观众朋友，你要送人自用都可以，因为我们是新鲜批次。
2: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保质期有18个月，来来来，还是打消你的顾虑，我和您一样。我当时听到说100多一罐的时候，薛总告诉我说：“耿瑶，我们这个新品尝鲜才有
1: 的，真
0: 的
1: 是新品
0: 推广。”然后我说：“那也太便宜了。”来，我说：“你先一个一个给我讲。”
2: 对，
0: 产地来自哪里？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产地
1: 写的清清楚楚，
0: 新疆阿勒泰。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别的地方那些骆驼奶，你买都不要买，因为你绝对要打个问号。
1: 没错，
0: 它长骆驼吗？它有骆驼吗？
1: 它有骆驼吗？
0: 新疆的骆驼，那全世界都是优质驼乳的一个产地。
1: 没错，
0: 阿勒泰那边没有破人工破坏，没有环境污染。
1: 对。
0: 所以你看多少钱一罐，
1: 送人也很有体面，
0: 798一罐。798一罐，第一送人体面，第二也能保证我们边疆骆驼不是100多块钱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我们在外面也卖700多。
1: 没错，
0: 我们东方购物现在也能卖300多。但今天就100多啊，
1: 就是100。
0: 来，还有就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哦，那我知道了，
1: 配料表是不是要看一下，
0: 是不是调制，
1: 哎，对，
0: 配料表肯定是有花头的。
1: 没错，
0: 一看我都傻了，6个字，有机生驼乳。
1: 是的，
0: 我说什么100多的东西你们做有机？
1: 是，
0: 他说对，耿瑶你看，我们每一瓶上面都有有机标识。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纯驼乳。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1: 敢写，
0: 普通驼乳可能卖300-400。
1: 没错，
0: 有机驼乳卖都卖500-600。
1: 对，
0: 都卖500-600。有机驼乳就是比普通驼乳要来的贵，因为不是所有的驼乳都能达到有机标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有机。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有机证明也给大家看。
1: 这也不说了，冠身上2个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随便能写上去的。
0: 有机
1: 就是有机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小克重，300克。
1: 对，
0: 就是所以大家都说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喝驼奶，因为中老年人他对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需求量会更大。
1: 对的，更大一点，
0: 因为你自身已经无法产出了，你可能还在不停的消耗。所以我们今天要喝好一点的驼乳，
1: 是
0: 来进行一个补充。
1: 没错，
0: 我们今天6罐到手只要999。来，观众朋友，我还是打消您的顾虑啊，您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品质行不行啊，有没有保证啊？
1: 是，
0: 来，有机食品帮您作证。
1: 做，
0: 我们今天专利证书帮您作证。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再把这个骆驼乳给您看一看，300克一罐，正好现开现吃。
1: 是，
0: 本来还是那句话，老两口只舍得一个人吃的，
1: 是，
0: 你现在老两口两个人都吃起来。
1: 本来放1勺，今天放3勺。
0: 是的，我们今天生产日期，
1: 你看这溶解速度，
0: 生产日期是新的吗？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多长时间？
1: 18个月。
0: 来，顾虑打消了啊，观众朋友，来，你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溶解速度，它还在慢慢的溶解。来，给我一个勺子，可以不加水了，可以不加水了，没关系，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整个的这个溶解度的感觉。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好的骆驼奶，它的溶解速度就是要非常的快，
1: 没错，
0: 然后它几乎没有结块，包括刚刚我和薛总喝的那杯，它都是没有结块的，
1: 真的好喝。
0: 哎，溶解了之后，它没有任何的腥膻味、腥臊味，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专利认证。我在喝的过程当中，薛总把您的专利给大家看看，不是所有的骆驼奶
1: 都有
0: 专利
1: 这个技术。对的，我们有一个技术是叫脱腥技术，就是很多人怕喝这个驼奶粉有腥味嘛，我们这个脱腥技术保证驼奶粉没腥味，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利技术是低温喷雾。为什么要低温呢？就是高温的话会把里面很多营养都弄掉，但是我们低温的话保证营养都保留在这杯奶里面啊。
0: 我这杯奶已经喝第二杯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骆驼奶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营养分子非常的小，蛋白分子非常的小。
1: 没错，
0: 所以哪怕你说我正常牛奶喝完肚子会咕噜咕噜的人群，你喝驼奶没关系。
1: 是，
0: 还有就是驼奶它的吸收速度会更快。
1: 对的，
0: 然后它的营养元素你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更全面。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很多的老年人都可以真的是多喝一点。然后今天的价格呢，
1: 是，
0: 我还是强调性价比是王道，咱们都是消费者，咱们都是过日子的人。
1: 对的，
0: 钱不是大海潮来的。
1: 对的，
0: 我们钱都希望花在刀刃上，对不对？999块钱，外面一罐798，你也就能买个一罐半。东方购物今天多少罐？1、2、3、4、5、6，一除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有机的，
1: 有机的，
0: 中国新疆。
1: 是，
0: 然后我们是双峰驼，
1: 没错，
0: 来自于阿勒泰，配料表只有6个字，
1: 有机生驼乳。
0: 不多说了，观众朋友，马上没货了，
1: 真没货，
0: 来抢吧，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3: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4: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 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2: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最后50套，也就意味着全新品首发，我们的限量名额只有最后的50组了。
1: 是的，真的只有50组了。
0: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真的加不出来货。
1: 因为我们是来东方，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推广的。
0: 对，
1: 真的是也只有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你看我们盒身上也写的798一罐，是不是？现在是6罐999。
0: 这样吧，薛总，我们来一起做个承诺。
1: 好，
0: 观众朋友买完了之后，如果你看到别的渠道，这个我们的边疆骆驼有更低的价格退给您，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不开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价格情况下退给您，我们完全能接受的。
1: 完全的。
0: 所以对于这个价格，我们简直是吃了定心丸了。
1: 没错。
0: 我们简直是太有自信了。
1: 对的。
0: 你随便看，随便比，跟东方购物比也可以，
1: 跟外面任何渠道比都可以，
0: 渠道平台比都可以。我们不是普通驼乳，现在普通驼乳都不可能一大头，观众朋友。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驼乳。
1: 有机哦。
0: 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就是纯纯的100%的有机生驼乳。
1: 没错，而且我们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有机生驼乳。
0: 是的，那真的是中国人的骄傲。
1: 没错，
0: 因为你会发现啊，不管是现在什么各种什么进博会啊等等的，我们新疆的这个产品都不输的。
1: 好，
0: 然后我们新疆的这个骆驼奶现在在全世界也都是很有名的，
1: 顶呱呱，
0: 出口到英国、出口到德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在喝咱们新疆的驼乳。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边疆骆驼，在新疆整个的驼乳行业它有多有名气啊？专利证书2个握在手里，
1: 有一个是一个是喷粉的那个就是去腥嘛，因为很多人喝奶粉怕有味道，我们这个也是去腥的技术。同来还有一个是低温的烘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高温的话怕就是破坏奶粉里面的营养，所以我们用低温技术给大家。同时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有机驼奶粉，我们是新疆的有机驼奶粉，有机证书都是写得清清楚楚啊。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独特的喷粉技术拿回家去咱们可以喝一喝。我说实话，驼乳我也喝过不少了，但这个驼乳的确从口感来说，它没有任何的怪味道，相反的，它可能比牛奶还要甘醇，还要甘甜，
1: 没错，
0: 而且它不腻，就特别适合夏天去喝。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如果是那种太香太腻的奶的话，你可能还喝不下。
1: 哎，
0: 但今天这个奶喝完了，还有就是啊，驼奶的营养。氨基酸10几20种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括什么钙、镁、磷、铁、锌、硒、钾，
1: 对的，
0: 你自己去看一看。
1: 还有一些某高高的人士更合适。
0: 这不是都有 DeepSeek 吗？
1: 对的，
0: 你 DeepSeek 一下，你说驼乳有什么营养成分？
1: 哎，
0: 然后你再问问驼乳有机的好还是普通的好？
1: 哎，对
0: ，DeepSeek 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网络渠道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就告诉你一件事：价格错过不再有，
1: 真的便宜。
0: 电话线又一次大满线爆满当中了。不管是孕妈，不管是小朋友长身体的，
1: 对，
0: 中高考生压力大的，
1: 老人
0: 亚健康的一些中青年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是，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没错，
0: 为啥？老年人更得补，
1: 对，
0: 老年人更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 对，
0: 喝的少一点，但是喝的好一点，好不好？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的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但是备货已经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没了就没了。
0: 没了就没了，我也不需要问薛总，因为薛总早在开会之前就跟我说过，葛瑶，我们今天就是新品推广，
1: 对，
0: 第一次新品首发，给大家一个推广价格，让大家尝尝鲜，所以备货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
1: 没错。
0: 然后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构成，来，你没有看错，这个构成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对不对？每一罐100多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999块钱的总价，可以带回去6罐，
1: 6罐哦，
0: 300克，每一罐都不是小小装，
1: 没错，
0: 我们全部每一罐都是300克大容量的有机纯驼乳粉，
1: 没错，有机纯驼乳，
0: 这6个字太有含金量了，观众朋友，边疆骆驼，边疆说的就是咱们的新疆，
1: 对的，
0: 祖国的新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
1: 更高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有理有据，
1: 是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清楚楚，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1: 只有6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证书。
0: 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阿勒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100多块钱，咱们带回去的是真正塔尖尖的乳品，
1: 对，
0: 是真正在市面上要卖400-500-600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真正让老百姓喝得起的驼乳，但是可能只有今天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最后的9分钟，电话线再一次繁忙，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0: que no bajamos a la playa para así practicar pronto por la mañana。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还有观众朋友在问构成的999块钱六罐，
2: 对的，
1: 我们的保质期是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2: 是，
1: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囤货。你说我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驼奶，你说我先尝一尝没问题，你尝完之后你会发现想要再买再订不到了，包括今天薛总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一个现场的承诺。
2: 哎，因为
1: 你今天。
2: 我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呢，边疆骆驼也是一个新品牌嘛，来到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平台，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做推广的，我们是一个就是宣传期嘛，
1: 而且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追加，
2: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也是会回复到300-400块钱一罐，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它是有价格体系的，
2: 对的，
1: 尤其是米面粮油乳制品，它的价格很透明，对不对，观众朋友，
2: 对，
1: 在东方购物所有的驼乳它都是300-400一罐，
2: 是的，
1: 你不管进口的新疆的哪里的它都是300-400，
3: 外面正常也是这个价格，
1: 而且不是有机的它也300-400，
2: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有机的纯驼乳，来自新疆阿勒泰地区，
2: 对，
1: 100多块钱，它不合常理，但不合常理我们是有原因的，
2: 是
1: 因为我们是新品推广，
2: 对，
1: 所以我们才有如此高的捡漏价，
2: 没错，
1: 那今天大家也是不负众望，因为消费者对于这个价格也很敏感，
2: 很敏感，
1: 所以现在订的也很快，我们的备货已经眼睁睁的要订完了，
2: 是，
1: 也加不出来，
3: 真加不出来，真加不出来，我再强调，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站在您的角度替您考虑啊，观众朋友，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先订上去，订完了之后你随便去比，拿到货之后你可以去网络渠道搜，各种平台搜，如果你觉得买贵了，东方购物不开封的情况下都能退的，然后你开封之后也没问题，你喝一喝尝一尝，
2: 对，
1: 这个奶不会让您失望，
2: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专利技术去腥，
2: 是
1: 专利技术
2: 低温，
1: 低温喷粉，
2: 没错，
1: 保留它的营养，
2: 是，
1: 而且驼乳每天早上早晚一杯奶，强壮中国人，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好像精气神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吧，所以其实老年人每天喝奶是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
2: 对的，
1: 我们说了吗，你网上去搜一搜查一查，
2: 没错，
1: 10几20种30-40种的营养成分列在您面前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真的该喝点驼乳了，
2: 对的，
1: 而且我们这个驼乳它好喝，
2: 嗯，
1: 你小朋友每天都喝得爱不释口，
2: 是的，
1: 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没有任何的腻味儿，
2: 没有，
1: 就是淡淡的奶香味儿，清甜的香气，
2: 没错，
1: 我们都是双峰驼喷出来的，
2: 对的，
1: 更重要的是品质有保证，有机的，每一滴奶都是有机的，
2: 是，
1: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友是这样的，其实今天我们可以花上20分钟、半个小时去跟您包装一下这个品牌，
1: 对，
0: 把这个东西跟您说的高大上，然后告诉您说，哎呀，瓶身标注，你看啊，每一罐我们全国统一零售价798，
1: 是，
0: 今天咱们东方购打对折350块钱一罐，
1: 一罐，
0: 我们可以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新品推广季，边疆骆驼人家是一个很实在的新疆人，就是很淳朴的一个实在的企业，
1: 没错，
0: 所以东方购他直接给我们批了一个新品推广价，就是100多一罐，
1: 真的就100多一罐，
0: 999块钱，我们再度重申，有很多客人不明白、不清楚、不相信，说到底几罐？来，观众朋友看，每一罐都300克，
1: 对的，
0: 没有说哎，这个主品300克，赠品给你小样，没有的啊。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朋友，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500？

0: 料专利，我们有。
1: 有。
0: 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脱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脱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阿勒泰。
0: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
1: 没错。
0: 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
1: 哦，
0: 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醇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
1: 哎，
0: 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
1: 哎，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
1: 更高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
1: 嗯，
0: 有理有据，
1: 是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清楚楚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
1: 嗯，
0: 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1: 只有六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
1: 嗯，
0: 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证书，
0: 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哎，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阿勒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
1: 嗯，
0: 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
1: 哎，
0: 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
1: 嗯，
0: 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

0: 可以赶紧的来抢线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0: 对。
1: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爱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爱美特，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0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0: 对。
1: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0: 对。
1: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0: 对，
1: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0: 对，
1: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0: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1: 30公分的底盘，
0: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1: 是。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
1: 左右，
0: 62到63左右。
1: 是。
0: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挡风。二挡风是感受不到风量，它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1: 对。
0: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1: 把它吹走了，
0: 它是可以吹走的，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1: 对。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1: 很重要。
0: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和我们的风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1: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0: 对，
1: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0: 对，
1: 但是它就是柔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0: 的确，爱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1: 电机，
0: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爱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爱美特的循环风扇，
1: 对，
0: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是风扇的风速，
1: 我就感觉有点像，
0: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的调节，
1: 是的，
0: 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1: 对的，
0: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0: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1: 气球马上就跟着
0: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在这
0: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0: 对，
1: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定时
0: 音乐都没问题。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2: 主人你好。
0: 听到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没问题，对。
0: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1: 好的。
0: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爱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劲风王，
1: 因为
0: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1: 对。
0: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爱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1: 是的。
0: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1: 超大镜
0: 大镜头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冲，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因为前面看
0: 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0: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爱美特调到正上方，
1: 垂直的这种角度，
0: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对，
0: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1: 是的，
0: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爱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1: 是
0: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 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1: 不够流通。
0: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1: 是，
0: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1: 对，
0: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1: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0: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1: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0: 没有任何的风感，
1: 你可以进来一点，
0: 你看看啊，
1: 对，
0: 就像是这个样子。
1: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
0: 了吗？看到没
1: 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0: 看到没有，
1: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0: 看到没有，
1: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0: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更加厉害的是吧？
0: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可以，
0: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
1: 对，
0: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1: 对的。
0: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好，
0: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0: 哎，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我看到129。
0: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1: 对，
0: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1: 好，
0: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
1: 关掉，
0: 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1: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0: 对，
1: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0: 对，
1: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0: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1: 是的，
0: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1: 是的，
0: 菌种就多喽，
1: 对，
0: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失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1: 是的，
0: 杀灭率达到了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1: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0: 对，
1: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0: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1: 哎，还真是。
0: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1: 2026
0: 还是699块钱，
1: 对不对？
0: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哦！
1: 今天母亲节，是的，
0: 99.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2、1，399给到大家。
1: 哇，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0: 399给到大家。
1: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0: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0: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1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
1: 左右
0: 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哎，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
0: 对，
1: 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整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
1: 嗯，
0: 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
1: 嗯，
0: 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夜机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开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待
1: 会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来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着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也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

0: 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有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1: 对，
0: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1: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0: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1: 对，
0: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1: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什么
0: 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1: 对，
0: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1: 是的，
0: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九档可以调节，
1: 有九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0: 对，
1: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0: 全部都是水啊，
1: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0: 也没有问题。
1: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0: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1: 感觉到了是吧？
0: 腰有点，
1: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1: 飓风模式。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1: 是。
0: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1: 有一点，
0: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负离子展开，
1: 瞬间变化，
0: 瞬间有变化啊，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1: 对吧？
0: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1: 关掉。
0: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1: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0: 的确，
1: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五A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0: 对，
1: 对吧？
0: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这个吸附掉。
1: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
0: 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1: 是，
0: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1: 好，
0: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万啊。
1: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0: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我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1: 埃及氏菌。白色葡萄球菌。
0: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1: 喽。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0: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0: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1: 是
0: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1: 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9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0: 对，
1: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
0: 当然，
1: 对不对？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0: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 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对对，
0: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0: 对，
1: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

0: 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一年内免费保修，如果七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就是爱美特的承诺。
1: 当然，
0: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包括 APP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
3: 对，
2: 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循环扇，
3: 对。
2: 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30-40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就是因为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它
2: 的整个的这个质。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很多说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啊，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
2: 对吧？
3: 看
2: 吧，
3: 您看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已经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家里面的空调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3: 了，腰啊什么的腿都能
2: 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3: 是，
2: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 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3: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2: 对。
3: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2: 的确。
3: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挡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2: 对。
3: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2: 的。的确是这样的。嗯。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3: 这个太有用了，
2: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嗯，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3: 您看
2: 瞬间变到几百万。嗯，瞬间变到几百万。
3: 真的。
2: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3: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2: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3: 确实
2: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3: 对，
2: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3: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2: 对，
3: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2: 对，
3: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2: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3: 是。
2: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3: 真的厉害的。
2: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3: 对的。
2: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
3: 699。
2: 网上的价格699。
3: 线下
2: 的价格
3: 699，
2: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3: 也是699。
2: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3: 售
2: 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3: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2: 对，
3: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3: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试的。
2: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3: 对的，
2: 618价保618。
3: 是的，
2: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呀、或者一些异味的菌
1: 菌
0: 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儿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程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颜青，跟大家打招呼吧。
5: 谢谢薇甲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0: 对，
5: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0: 对，
5: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0: 对，
5: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0: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5: 酱弄圆吧，好像叫
0: 酱圆弄，
5: 酱圆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5: 是
0: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5: 好，
0: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5: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0: 你看，
5: 排名领先的鸡肉、
0: 黄豆酱、
5: 杏鲍菇，
0: 然后白砂糖粉、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5: 对。
0: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5: 就这些，
0: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位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5: 好，
0: 咱们今天
5: 先看
0: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十三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5: 是
0: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5: 对，
0: 酱味儿的小龙虾，
5: 对，
0: 特别特别的香。
5: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0: 咸甜口的啊。
5: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0: 当然，
5: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大块的肉粒儿
5: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5: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0: 当然，
5: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来看一
0: 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啊，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对，
0: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啊，
5: 215克，分量十足啊。
0: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儿，而且您看看，看。还有这种肉丝儿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5: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笋块了，
0: 真的是这样的。
5: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0: 真的是特别棒。
5: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0: 各位
5: 没问题，
0: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5: 是味道好的不得了，对吧？
0: 很过瘾的。
5: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5: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5: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好。
0: 然后还有个什么？
5: 朗尼。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0: 太过瘾了。
5: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0: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5: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0: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5: 对。
0: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5: 对，
0: 它会更香。
5: 对。
0: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5: 对，
0: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菜放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5: 对，
0: 4斤多，
5: 对，
0: 199块钱，
5: 对。
0: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这都是194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 5111 9900。
6: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7: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去了呀，啥了？正早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6: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 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浆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就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的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一层铺一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所以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啊，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可
0: 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㧟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5111990000。

0: 欢迎回来，今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了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借你的，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肉，
1: 猪肉
0: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盘菜。
0: 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哎呦，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给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什么意思啊？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再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逼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在上，尤其是现在年轻，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对，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
1: 配料表，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啊，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
1: 黄豆，另外豆瓣酱调味哦，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青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看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话呢，是天气非常的炎热，而且到了六月份过后啊，闷热潮湿的黄梅雨季还要来临了。而且按照我们的经验，出了黄梅雨季呢，马上就是高温酷暑难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选择盖上了空调被。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床特别高级的，里面是百分百的桑蚕丝，而且还可以水洗的一床被子。它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618的活动，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就在这个活动就这么一档的这个直播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4: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到了换季的时节，我们的衣服啊都换成了桑蚕丝的了，你穿上以后感觉到特别的舒适。晚上的被子呢，如果盖上桑蚕长丝的好被子的话，那更是体感非常的舒适。但是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一条价格可不菲，今天非常划算，一定要把握机会。
3: 是的，那菲舍尔这个品牌呢，是属于奈士迪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4: 是的，
3: 最早的时候奈士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羽绒被，我们家里十几年前的那床羽绒被就是奈士迪的。那现在呢，它这个旗下有一个更高端的品牌费舍尔，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它的面料好、原料好。来看一下我们面前这床被子啊，首先它有两个颜色，
4: 一床呢

0: 是红色，一床呢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这种蓝色，
1: 是的，
0: 是的，
1: 哇，
0: 它就是不需要套被套，
1: 对，
0: 直接盖，然后盖了脏了之后呢，您直接洗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富贵逼人的感觉啊！
0: 对，
1: 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直接就把贝壳坐在了这个被子上面，你就不需要再去单独的套被套了，它可以说是一个懒人被，
0: 对，
1: 而且凉凉爽爽、丝丝滑滑的，
0: 对的，
1: 和里面的每一根桑蚕长丝都能够有很好的固定。
0: 对，
1: 脏了的话直接水洗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里面填充的呢是100%的桑蚕丝，
1: 对，
0: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标记啊，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的这个等级达到的是1等品哦，所以它不是普通的一床可以水洗的空调被了，它是达到了1等品的等级。然后呢，面料是在这个地方哦，我们是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看到没有，长丝棉，所以它这个原料呢也是用的非常的好。好，再往下来看一下，颜色呢也是非常好看，所以夏天的话我们不需要什么套被套、洗被套，直接盖直接洗就可以了。
1: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夏天呀，我们就说要那种很丝滑、很凉爽的感觉。
0: 是的，
1: 你看，这是一条就是正当季的桑蚕丝的被子。
0: 是的，
1: 它就特别丝滑。你看我一放手，你看
0: 对
1: 是不是丝溜一下就滑下去了？
0: 是的，
1: 你盖在身上不闷汗，
0: 对，
1: 不粘肤，它就是丝丝滑滑、凉凉爽爽。而且呢，因为桑蚕丝贴肤性特别的好，你的脖颈啊、你的肘关节、你的腰部啊这些有曲线的地方，它能够很好的包覆住。
0: 甚至你看啊，我今天推荐他家买2床，哎，我这个叠的不太好。如果你在冬天收纳的时候，它也是你看完全的不沾地方，
1: 是的，
0: 小小的一个空间就给它，你看折叠起来了，
1: 没错。
0: 因为蚕丝的话，它是比较的纤薄，
1: 是的，
0: 它这样收纳，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大家是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0: 而这个被子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哎呦好舒服，
1: 耍耍，
0: 我建议大家夏天的话是一人一条，可千万别两个人挤一条了，
1: 没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填充物，
0: 是
1: 它里面不是聚酯纤维，里面也不是纯棉的吸湿不排湿，里面每一根都是桑蚕长丝哦。
0: 你要知道这两天你有时间，如果去逛街，外面桑蚕丝的什么衬衫、桑蚕丝的睡衣，
1: 是的，
0: 桑蚕丝的连衣裙，1000把块都是千把块，
1: 那肯定是要的。
0: 所以桑蚕丝很贵，你甚至买一个桑蚕丝的小的围巾、小的方巾，价格都很贵了。因为蚕丝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1: 是
0: 里面有蛋白质、氨基酸和保湿因子。
1: 对，是的，所以大大的一条被子，1米5×2米1的尺寸和规格，正面、反面全是凉凉爽爽的，你看这个做工、这个用料、这个工艺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吃价格？
0: 是的。
1: 那在外面卖的话，一条的价格也是要1398，
0: 499，对吧？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这个在东方的这个价格，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对，网络的价格做过499
1: 一条被子哦，
0: 两条是不是两条，是两条。899，
1: 是的，
0: 899499。那么东方购物，我们之前做过最便宜的价格是两条装是698元，
1: 是的
0: 啊。
1: 那你收到我们的现货的时候，一条装你看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单独的礼袋，对吧？上面甄选了天然优质的桑蚕丝，然后标注非常清晰，高端的是价格的。另外我们的价格标签也是在这里，是一应俱全的，1398块钱，是一条的被子啊、哦，
0: 1300多，
1: 对，
0: 嗯，
1: 两条的话是不是要2700多块钱了？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它是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
0: 是的。那吊牌价格1300多，刚才我们看到网上打折的时候是499一条，
1: 对，
0: 899两条，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步过去，刚才我说了618，仅此一档的直播，仅此一档的这个优惠啊，来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原价是698两条，这个已经是他之前卖过的最划算的一次吧？
1: 是的，没错。那我们的活动价格一起来看一下啊。活动价格398块钱，大家已经觉得非常超值了，对不对？
0: 398是那个两床。
1: 今天你看，如果是一条被子的话，已经比专柜当中节省了1000块钱，比东方购物已经划算了300块钱。但今天因为是618，所以398一条的基础之上再加赠一条。
0: 是的，很多人会以为哦，698两条，那么398是一条，不是的，我们今天是从最早的698两条的价格变为398。 两床，
1: 每一条可水洗，三蚕长丝的被子，费舍尔大品牌的199块钱，
0: 两条装是两个颜色都给大家的，红色的和这个蓝绿色的，一口气带回去。
1: 是的，而且是正当季哦，618，而且今年夏天仅此一次费舍尔的直播薅羊毛的时候到了，两条装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0: 而且可以机洗支持水洗啊，你调一个洗剂的轻柔洗，让它的使用的时间更加的长。那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定，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含思维，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费舍尔呢是奈士迪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这床被子可以机洗，但是我们以往洗的是什么羽绒啊，或者是棉啊，而今天我们洗的是蚕丝，那必须是有品牌实力。因为我这之前我说啊，不是蚕丝怎么可以机洗呢？你最多是手洗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它必须要有工艺，你才是可以支持机洗的。
2: 一当我们揭晓价格的时候，东方购物都是老会员了，看了20年的东方购物了。费舍尔跟东方购物也相伴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但凡费舍尔来做直播，都是高端的品类，而且价格都是不菲的。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698块钱两条，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平均下来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
1: 是的，这床被子的话，适合的场景也非常的多。你说，
2: 对，
1: 办公室午休你还可以盖一下。
2: 是的。
1: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放在车上。
2: 嗯，是。
1: 有的车上，比如说你有小孩的，开车的时候睡着了，你可以给他盖一盖。
2: 这个太合适了。
1: 它因为是蚕丝，然后它折叠起来的话呢，就是空间也不是很占的。
2: 而且每一根桑蚕长丝，它都是有营养的，富含有蛋白质的、氨基酸的，它是有营养、会呼吸的，又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并且脏了还可以水洗，一切都是高端的元素。关键就在于货不多，而且整个这一个夏天我们只做这一场直播。
1: 是的，因为是618的活动。刚才费舍尔的供应商还跟我说，我们之前是两床698，而且还是那个丹丹老师直播过的，他说当时的直播价格是698两床，今天做398两床，但是就这一档的直播，
2: 没错，
1: 给大家一个福利的直播。
2: 是的，当你收到现货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惊喜。第一个，它真的好方便呀，你不需要套被套了。
1: 对的，
2: 我们的这个被壳就是
1: 直接盖的，
2: 滑滑凉凉爽爽的，而且有大印花工艺，富贵逼人，脏了可以直接水洗。
1: 是的，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它非常的受欢迎。你想我们之前698两床就卖得非常的好。
2: 对，
1: 因为夏天的话确实啊酷暑难耐。
2: 是的，
1: 接下来的黄梅雨季，这两天还算是湿度下来了。
2: 对，
1: 但是马上金钟罩就要给我们上海城市像罩起来一样。
2: 是的，因为你想我们买被子就是要看它里面的填充物。
1: 是的，
2: 你要看里面填充物，它就是吃价格的部分。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不是什么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也不是一般纯棉的，我们是桑蚕长丝
1: 的。来看一下被子就在我的旁边，398一口气把这个两床两个颜色都带回去啊。
2: 是的，
1: 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上面的这个花纹呢，看一下也是这种非常富贵吉祥的寓意，所以直接铺在你的床上也非常的好看。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床，
2: 太合适了。
1: 夏天的话我们很少是两个人盖一床被子的。
2: 对
1: 吧，像我跟我儿子睡一个床上，我们从冬天到夏天都是一人一床被子，尤其在这个季节，哎，这个小被子这么一盖，哎呀可舒服可凉快。
2: 你想呀，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不盖被子吧就觉得要会着凉了，
1: 对的，
2: 还是肚子上会有点凉
1: 搭的呀。对，
2: 你要是盖一个被子吧太厚了或者太闷了，就是不舒服。而我们今天克重又好，分量又好，就是夏天这个时节，收到现货马上用起来，里面又是桑蚕长丝的。
1: 对，像我的妈妈也是夏天太喜欢盖空调被了，你知道吗，以前还是那个纤维的，什么7孔呀9孔啊，
2: 那是不是也得要100-200块钱一条？
1: 何止，398，
2: 我还说保守了，
1: 300多。我记得她当时还在我们那个家旁边四川路一刚，我今天买到一床打折的 Cep du Coin， 398，我就记得当时一床还是化纤的，这两年不用了呀，因为它盖着呢很闷热，透不过气。
2: 你真的再便宜的被子你可不敢盖了，因为毕竟是贴合皮肤 的，里面它的这个印染工艺达不达标，里面的丝胎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有害的物质有没有，一定要选大品牌费舍尔。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就是做高端品类的，今天我们拿出了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做到了平均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放心买，大胆的买，还要多多的买，送人特别体面。
1: 送人也可以，它的吊牌价格是1398元。
2: 对，
1: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袋子，哎，送给长辈啊父母啊都很合适的。
2: 是的，你看单独的礼袋包装，然后上面的信息一应俱全，一等品100%的桑蚕丝，一条被子的价格 格1398块钱，你走街串巷，你去小姐妹家做个客吃个饭，你是不是送人一个水果篮都得要100-200块钱吧？
1: 对的，
2: 你送出去这个被子，你实际的花费今天才199一条嘛。
1: 是的，
2: 但你送出去，人家一看，哎呦，桑蚕长丝的被子还可以水洗，一打开丝丝滑滑，凉凉爽爽的，真的很体面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呢，红色、蓝色全部带回去，之前的售价是698，东方购物的价格698两床，而今天活动价格618是398元，买一送一。
2: 全年夏天东方购物，我们费舍尔品牌这个价格做到199单条的价格，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今天买一床送一床，然后呢，订购的观众也特别的多。但是你错过这档直播，下一次我们可能就是恢复698。或者也没有直播，因为刚才费舍尔的人跟我说了，下一次你再看到这个品牌，就要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费舍尔来卖羽绒被了。
2: 对，是因为费舍尔真的跟东方购物已经是20年的合作关系了。618，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王牌商品，王炸的价格，所以不能够支持太多场次，
1: 对，
2: 只有这么点货。给到大家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哦。
1: 是的，你想平均到一床被子是200块钱不到。
2: 对，
1: 现在200块钱，你去外面可能买一条桑蚕丝的小方巾、小围巾，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2: 而且这一条被子不是说只盖这一个夏天呀，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呢不容易板结，又不会断裂，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盖5年10年，你每一年这样平均下来，真的这个花费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因为它是一床可以水洗的蚕丝被。
2: 是的，
1: 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哎呦，蚕丝怎么还能够水洗？
2: 这个要求太高了。首先必须是桑蚕长丝，如果但凡那个丝短一点，韧性不够那么的好，所以它一放到洗衣机里去水洗，遇到水然后再来晒干，它就很容易断裂，很容易板结，很容易出现空洞，所以对于丝的要求特别高，对于工艺的要求特别高。费舍尔大品牌，我们满足了这两点，才能够带来我们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但价格做到了199一条。
1: 对的，
2: 确实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而且它的等级还要达到一等品。
2: 对，
1: 所以说这个被子的话，你看它的成本就很高。然后我们之前是东方购物卖698两床，这已经是优于市面的价格了。今天更是因为618，我们做398元两条。
2: 刚才一揭晓价格，大家已经看到，瞬间就是50-60条被子已经是被大家抢到了哈。
1: 对的。
2: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是直播一结束，现货一售完，今天是没有预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抢现货。趁着你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费舍尔可水洗的桑蚕长丝被两条装39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199的价格，一定要多多的抢下来。
1: 是的，而且你不需要考虑什么，哎呦，我今天是5尺床、6尺床，你这怎么选？不需要选，我们是一样的这个规格，
2: 1米5×2米。
1: 对的，对的，就这一个规格。然后呢，单人装，应该说它非常适合一个人来盖。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买一床送一床，两个人都有了，
2: 就是适合夏天的，一人一床，干干爽爽，非常的凉爽。你到了春秋时节的话，你两条被子我们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绑结，
1: 把它们再穿起来，
2: 你可以把它可以固定在一起，
1: 还能再盖一段时间，
2: 那这样的话它又可以变成一个2合1的春秋的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
1: 太棒了。所以加油订购啊，在618活动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就做这一个的福利啊，大家也是可以扫码下单的，同时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被子陈列在我的这个旁边了，里面填充到的是100%的桑蚕丝，
2: 是
1: 两个颜色，它的图案也漂亮的。然后我们里面填充到的是达到了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这个是写在我们的吊牌上面的长丝棉。上面的图案呢，你可以看到这种卷草纹，也是富贵吉祥的寓意。
2: 是的，它真的太好盖了，太好用了。桑蚕丝的嘛，你在家里面
1: 沙发上看电视，
2: 对，是的，
1: 对吧？
2: 你下午你打个滚盹儿在这个摇摇椅上面看看书，或者开着空调的时候。你看这个，我把它是叠到了两层，
1: 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是要盖一盖的，否则那膝盖很凉。
2: 是的，你别以为它就是那么的窄啊，不是的，它是标准的1米5×2米1的一个被子，但是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它的柔韧性很好。
1: 对，
2: 你怎么样，你斜对角变成三角形的也可以，对折变成长条形也可以，然后裹在腰腹部上，搭在膝关节上面，你会感觉到真的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2: 爽滑的光泽度，
1: 因为我们里面要填充到的是100%的
2: 是
1: 桑蚕丝长丝棉，
2: 对，
1: 整个被子的等级是一等品，所以这床被子1000多，你不要觉得这个哎呀怎么空调被要1000多，去年前年
2: 对
1: 我婆婆送给我儿子的 的空调杯就是1500多。
2: 是的，
1: 哎呀，薄薄的那种，
2: 真的呀，
1: 外面买买就真的非常的贵。
2: 你真的，因为它是可以水洗的，对吧？
1: 对，
2: 你就是坐在那儿，然后你就是裹在你的腰腹部上面，
1: 哪里要有的，
2: 哪里冷就裹在哪里。
1: 膝盖，
2: 对，
1: 寒腿，
2: 桑蚕长丝不是聚酯纤维，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种柔性、韧性贴合着我们的这样的肌肤关节，包覆感特别强，有营养，会呼吸的，懒人被无需打理，然后你脏了的话直接水洗，不需要套被套。今天两条装，我们费时而在东方购物618只做这一次直播啊！
1: 是的，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你看，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就这么盖一盖，哟，超级的舒服。夏天的话，我们就是要盖空调被。但是呢，像传统的空调被，像我家我妈妈之前买的是7孔的呀、9孔的呀，也价格非常的贵。而现在东方购物给你升级到桑蚕丝的空调被。
2: 对，而且我们到了夏天，你就是需要要换一些好的被子，凉凉被，对吧？通常凉凉被来讲的话，100多块钱能够买到什么？可能就是一些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费舍尔给大家做到的是桑蚕长丝的填充物，而且又做到了可水洗的工艺，并且不需要你再套被套了，它就可以随身伴随性的带到办公室，放在车里，包括我们出去春游啊，然后野炊的时候，你就把它随身携带，铺在大草坪上面，脏了的话直接就可以水洗了。
1: 是的，还有家里，尤其我说有这个小朋友的，有这个小宝宝的，你给他在沙发上或者哪里，因为夏天这个空调一开，家里冷冷的，不开门又非常的闷热。
2: 是的，
1: 你就给他盖着，
2: 对，
1: 铺着，哎呦，垫着，就小孩子的话，你可以。就是下面垫一半，盖一半，
2: 是的，
1: 小宝宝、小婴儿，你给他裹在里边，
2: 对，
1: 不要太舒服。
2: 真的，我觉得适用的人群太广了，而且呢，老年朋友年纪越大的老年的朋友，皮肤就会越干燥，而我们的这个桑蚕丝，它就是有营养啊，有蛋白质呀，有氨基酸呀，你盖在身上就是很舒服的，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干，而且桑蚕丝它天生的就是有天然的抑菌和不易滋生螨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是的，
2: 非常的卫生，很安全。
1: 所以你想，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那个蚕丝被卖得多好，
2: 很贵的呀，
1: 因为蚕丝被盖着就是很舒服。
2: 对，
1: 像我是冬天都盖蚕丝被的。
2: 有哪家桑蚕长丝可水洗，而且又给你带那么漂亮的凉凉被套的，一条能做到1999的价格，在东方购物你根本都找不到。
1: 真的，我们费舍尔也是第一次呀，之前也是卖
2: 只做这一次直播
1: 两床的，今天因为是配合了618的活动，我们才做398两床，
2: 不可能以后都是这个价格的
1: 啊！
2: 我们这是第一次，而且全年，今年全年我们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不需要选规格大小，你只要下单就可以了。398两床带回去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你说送给父母年迈的妇孺，一人一床，多么的合适，
2: 太合适了。
1: 而且它叠起来呢也不占空间，因为它是夏天的被子，空调被。还有呢，它在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套被套，就直接盖，它是支持直接去机洗的。你夏天你否则再套一个被套你也很麻烦。
2: 是的，
1: 好，然后我把它这个展开。
2: 你出差就装在行李箱里，刚才约起来是不是很小？
1: 说到出差，
2: 很不占空间。
1: 我昨天刚刚从绍兴回来，然后一路我跟他们出差，我就一个问题，哪儿我都怕空调吹。你来港务嘞，侬哪那样裸泥泞样啦？一会儿吹一会儿吹的。
2: 我说高铁上很冷的，你就这么一提搭一搭很合适哦。
1: 我说我就是这个问题呀、
2: 啊，
1: 我说我真的不能吹，我说我一吹啊，我这个手关节首先这个地方，我说我疼，然后这个风打到我那个膝盖上，我说我疼，我说你们体谅一下我，我就吹不起，那个空调老难受了。
2: 对，
1: 他们就说我这个问题多，所以像很多人是那个出差，刚才李英还不是说嘛，他认被子呀，认床认枕头，
2: 是的，
1: 你真的装在行李箱里面，你可以自己带出去，哎，你盖你自己的这个被子，
2: 对，我现在是的。
1: 好舒服，其实夏天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很厚的被子，就薄薄的一层，包括我出去如果是穿那种长裤，
2: 对，
1: 薄薄的一层，但是在那种很高级的饭店，很冷很冷的空调下，哎，我就舞服了。
2: 这是一条大被子啊，1.5米×2.1米的这个规格的，你收到以后是两条被子，正好一人一条，夏天凉凉爽爽又不粘身，对吧？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因为里面的填充物是桑蚕长丝，特别舒适。
1: 是的，
2: 你单人来盖的话，它就是又贴合着皮肤，干干爽爽的，怎么盖怎么舒服。
1: 是的，里面桑蚕丝里面蛋白质、氨基酸、保湿因子，那营养特别的丰富了。
2: 是的，所以你想，女性朋友来讲的话，皮肤也会比较的娇嫩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质贴合着身子特别的舒服呢？无疑就是桑蚕丝啊，这条被子太适合我们了。以往可能需要很高昂的价格，1398一条，你收到吊牌上都有价格，
1: 200多，200不到，
2: 199一条。 条那么大的被子，而且你一点不心疼，办公室可以用，然后客厅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卧室里车上随时都可以来用。
1: 是的，就是想脏了想洗了直接扔到洗衣机洗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下单，因为在整个活动期间就这一档的直播，下一次看到费舍尔可能就是要冬天的羽绒被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

0: 好的，下午的3:22了，还有12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飞鼠的供应商一直跟我反复强调，他们之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8元两床，
1: 对，
0: 现在是398元，
1: 是的，
0: 两床，
1: 两床被子。
0: 就做这一次，
1: 是的，因为你合下来的话，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这个价格你放眼全市场，我们能够买到一些什么样的夏凉被，你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但我们费氏啊，能够给大家保证到的就是每一条填充物桑蚕长丝，而且它的高端就在于不是普通的蚕丝被，你是要就是非常的精细的伺候它的，我们这个不需要，脏了直接可以水洗。
0: 是的。蚕宝宝吐丝了，哎，我刚才导演还跟我说，他前两天也是养那个蚕宝宝，最近已经结成那个蚕茧啊，那个蛹。我小时候也养过，然后这个季节的话，采桑叶啊，
1: 是的，
0: 吃那个桑葚啊，蚕丝根真的对我们来说是。在古代它是绫罗绸缎，
1: 对，
0: 可能皇室贵族才能够享用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也希望用一点好的这个原料。
1: 对。
0: 但是蚕丝呢，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1: 是的。
0: 它在市场上相对于其他的原料，它的价格依然还是比较贵的。
1: 没错，而且我们在买蚕丝被的这条道路上也踩过很多的坑，对不对？你可能买过做蚕丝的，你也可能看到吊牌上是100%蚕丝的，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认准桑蚕丝。100%的桑蚕丝，这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蚕丝被，才能够支持可水洗。因为一旦水里搅动了以后，一旦晾晒了以后，如果蚕丝不够韧性好，如果它的品质不是那么的好的话，很容易就板结了，做不了可水洗的蚕丝被。但凡能做可水洗蚕丝被的，对于蚕丝的品质要求非常高，而难得就在于今天的价格，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0: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之前没有出现过。那在今年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是底价了，就是398两床，不可能因为说啊，你之后什么618当天呀，或者618的前前后后啊，再有这个比这个价格低，因为很多观众会说，今天嘛才5月31号，你离有那个6186月18号还有一段时间，我再等等啥？还你这老精明呀，我再等等等两礼拜，刚不得一个等
1: 到了
0: 嘞，
1: 等到了，
0: 哎，2988嘞，我就跟大家承诺一下，费舍尔的供应商跟我说，他不可能这398两床，它是他的一个底价，
1: 已经突破底价了，真的，你今天就放心的大胆的多囤货。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年夏天不会再以这个价格出现直播了，意味着说我买回去了这个被子，我任意拿出去一条送人的话，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个吊牌上的这个价格，它就是1398块钱一条
0: 的。是的，那么1398是它的吊牌价格。
1: 是的，
0: 我们之前东方购物丹丹老师直播的是698元两床，
1: 对，
0: 是它的电视直播价格。而今天你看到真的很幸运，五月的最后一天。398元两床，
1: 合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给大家看一下，颜值就是那么的高。被子不需要你自己单独去套了，不需要的啊，
0: 对的，
1: 出差放在行李箱里面，一点都不占空间。
0: 冬天你收纳的时候，两床被子也是，就像一两件衣服，
1: 对，
0: 比我的羽绒服折叠起来还小呢。
1: 是的，你现在收到就是当季马上盖起来。然后到了春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上面都会有，你看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扣盼，对吧？我们每条被子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多个这样的扣盼。你两条被子到了春秋时节，两个绑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春秋的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所以真的，今天这个价格它的实用性非常的高。
0: 是的，然后你看蚕丝的话，它就是非常的软，
1: 是
0: 它跟别的纤维它就是不一样。
1: 是的，
0: 它给哎我把它折叠过来，
1: 好好看呀，
0: 哎呦，
1: 富贵逼人的感觉。蚕丝就是自带有一种很富贵的气息啊，
0: 你别
1: 说里面的填充物都是桑蚕长丝。
0: 你把它拿在沙发上呀，
1: 对，
0: 这种家里的那个什么躺椅上呀，你这么盖子的话，好像看了整个人的那个家居的卧室呀，居家的环境啊也变得很好看了哦，
1: 就是很精致。以往呢，我们随身的小被子、随身的小毯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0: 对，
1: 只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0: 是，
1: 但今天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它不仅实用，而且你带到任何的场合，大家一看好精致啊，
0: 对，
1: 这就是对于生活品质非常有要求的女性朋友。但是你今天自己的实际花费确实不高，一条下来才199块钱。
0: 是的，然后你出了汗呀，弄脏了呀，你就把它丢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就好了。
1: 是的，家里面有婴儿宝宝的，你给他用什么样的被子？小孩子最害怕的就是闷汗闷热，他要蹬被子，空调房间里面又会着凉，就用桑蚕长丝的被子给他盖。
0: 是的，今天是两床一口气带回去啊，398元，不用选不用挑，就这个两床带回去，
1: 好好看呀。老年朋友一人一条被子，然后居家过日子，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和爱人，你怎么分一分的话，今天这两条都是必须的。
0: 是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1, 2, 3, 4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好，还有5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在618买些什么？像我的话，也是这两天陆陆续续，什么家里的这种洗护用品啊，要添置的东西啊，该补货补货。然后有些东西可能一开始也没计划想要买，但是看到价格合适，它也是全年当中非常值得就是入手的一个时间嘛活动。
1: 今天真的，我们费舍尔做这一场直播，我们整个今年2026年全年的夏天只做这一次直播，就是618的价格。你接下来你再也不可能看到以这个价格来做直播了，因为可水洗桑蚕丝的费舍尔大品牌的被子合下来每一条199，你真的在任何通路都看
0: 不
1: 见。
0: 是的，它的吊牌价格是1398元，那么之前呢是698元两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直降300，做398元两床。
1: 是的，你很多的朋友都是买来要送人的，接下来有人要搬家呀，人家要过生日呀，或者你要去别人家做客，你总是要提个伴手礼吧，对不 对？来，费舍尔大品牌一等品，100%的桑蚕丝可水洗的被子，1398块钱，吊牌上面这些信息一应俱全。
0: 是的，被子就在我的手上，两个颜色都是带回去的啊，因为我们是两床直接带回去。
1: 对，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一人要盖一床被子。
1: 是的，
0: 你跟老伴抢被子，你多难受啊，对吧？
1: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到了，真的，今天你但凡是看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朋友，真的都是2套3套的在买，自己买，然后还要给亲朋好友，因为接下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盖什么样的被子，蚕丝被最适合，但蚕丝被一条是不是可水洗都要1000来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199一条，
0: 是很多家里两床还不够，为什么？好几个卧室，两个卧室，然后你想老夫妻两个人睡一张床上，一人一床，这两床没了，你可能还有一个卧室，比如说跟儿子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再准备一床？对吧？
1: 是的，你看看我们打开以后，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大被子，对不对？里面每一根填充物都是100%的桑蚕长丝，并且它的贝壳正面凉凉滑滑、冰冰爽爽，背面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偷工减料，一面单色一面花色，不是的，两面完全一样，材质品质不需要再掏被套，因为我们是做了可水洗的工艺。
0: 是的，而且呢，它上面这个我觉得像那个卷草纹，
1: 好看啊，
0: 好看的，
1: 很富贵的。
0: 对的，对的，它的寓意呢也是吉祥美好的，
1: 是的，
0: 美好的。
1: 这种蓝绿色，你真的就是感觉到特别的高档，而红色特别的喜庆。有很多年长的朋友就喜欢那种红色。今天不需要挑选，两个颜色你全部带回去，398块钱。
0: 是的，看到这边还有2分多钟，我再次强调一下。费舍尔在整个618或者说整个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活动398两床 是他们最低的一个活动。
1: 没错，今天看到的朋友能够买到的真的特别的幸运。还有最后2分钟，现货售完即止，我们没有开放预约，毕竟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做到199一条，
0: 是
1: 真的，我们就是限量的。
0: 对的，温馨提示，你在机洗的时候，那个洗衣机的转速啊，给它调低一点，或者呢，有那种选择的，你给它选那个轻柔洗。
1: 对，如果说我想使用的年限要更长久、更长久一些的话，如果可以手洗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的单薄一些，你随便手洗一洗，过过水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可以晾晒一下。而且到了春秋时节，这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可以合二为一，变成春秋被。
0: 是的，所以呢，还有1分半的时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直接扫码订购。你收到实物，即使你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不满意，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两床398绝对是划算的，填充物又是100%的桑蚕丝，等级还达到了一等品。
1: 今天真的是费舍尔作为20年东方购物的核心供应商、优质供应商，拿出了我们的王炸商品。但凡看到的朋友，真的你买一套回去，两条被子你一定会回来回购，但回购的时候肯定不是今天这个价格，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多买几套回家亲戚朋友送送人。如果你收到现货，你想退也是可以的呀，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抢不到的话，那这个价格就没有了。
0: 是的，下一次看到费舍尔的直播，可能就是要等冬天做羽绒被了啊。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下单，02153919000。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 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厨房里面的重油垢让所有人都特别的头疼，因为打理起来特别的麻烦。那怎么样做清洁才能过来做到特别好的事半功倍呢？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帮手，来自于奥纯大品牌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酱，特别好的，比如说我们的清洁力强之外呢，几乎是非常温和的，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作用之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一瓶的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2: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已经比较熟知这个品牌了。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奥纯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银石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而它旗下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包括合作的一些品牌，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种力士，对吧？而且还有好奇，对吧？都是一些母婴的一些产品。而今天我们整个奥纯啊，也是它旗下比较高端的家居日护用品的一个品牌。
1: 是。
2: 那今天的话呢，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品牌，而且在澳洲是非常响当当，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品牌了啊。
1: 对，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可能说用过我们这边在售的奥纯很多，比如说洗衣液呀，
2: 对，
1: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洗洁精，而奥纯他们旗下的重油垢的清洁剂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这样的单品呢是500毫升大瓶装的，而且它就是针对厨房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然后呢活性物质特别的多，所以说它里面去污能力是很强的，淡淡的柠檬的香味，还特别给大家里面有到这个小苏打的一个成分。
2: 是，
1: 所以它能够清理家里面非常多的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比如说有什么，它里面写的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物质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洁。而且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当地其实它也是特别的热销。还有咱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瓶子啊，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按压的一个喷瓶。
2: 对，
1: 这个喷头是有两种喷洒方式，前面是有一个网状片的，这个网状片合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这个喷出来会能够覆盖整个的一个面积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针对很多的一些顽固的一些污渍，
2: 对，
1: 可以让它多静置一会儿时间。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喷雾状的，然后呢喷洒面积会更加的大。
2: 对，
1: 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油烟机上面啊，或者那种什么瓷砖墙壁上面，你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理。
2: 对，
1: 只要你轻轻喷过以后呢，让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停留在家里面很多污垢的表面，之后轻轻一擦就能够做到干干净净，
2: 是，
1: 也没有任何的磷，也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甲醇甲醛，对双手也是比较温和的。
2: 对，
1: 那咱们现场先给大家来擦一个墙砖、瓷砖
2: ，
1: 尤其是灶台后面烟熏火燎那个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油垢。
2: 对，我现场的话呢，直接往上面撒上各种的油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油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酱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一些比较重的油垢啊，这个是辣椒油啊。如果说您炒菜的时候不小心有这些油污全部撒上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油污的话呢，可能厨房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难做打理，叫做机油啊。机油也被称为万油之王，我现场的话呢全部撒在我们整个瓷砖之上。你要知道啊，黏黏糊糊的瓷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喷洒出来它是一个泡沫状的一个形状啊，而且稍微喷洒片刻之后啊，您不用 赶紧的去什么擦呀、搓呀，你会发现所有的泡沫啊，它会附着在油污表面，然后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已经开始分解这个油垢和污垢了。大片大片的油污现在就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自动的剥落和滑落下来，而且它是比较的温和的。您看我的双手哦，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皮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只需要拿到一个干净的这样一个抹布，稍微的擦拭一下，您看一下，整个打理是非常的简单和轻松的。
1: 是，
2: 所以说您家里面啊，像这种打理重油污重油垢的一些地方，以往的话呢可能没有一款好的工具，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的劳心劳力，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你会发现就一会儿的时间打理是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1: 而且这个你看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缝，
2: 对吧？
1: 这些地方里面特别容易卡油污，但是晨曦没有去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处理，
2: 哎，没有，
1: 但是你看就是抹布均匀的

0: 擦过以后都是干干净净，
1: 是
0: 这个打扫起来就特别的轻松了，为自己省时省力了。哎，还有不仅是你做一些擦拭，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啊，我就要直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浸泡，
1: 浸泡
0: 对吧？可能说我也不用什么钢丝球呀、百洁肤，很多什么淤积油垢的油网上面去做一个刷洗，咱们直接喷洒一下就可以。哎，
1: 现场的话，你看这么脏的一个油烟机的油网啊，平时咱们真的是很头疼的。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重油污清洁剂啊，我现场不是直接喷洒在上面，他们是两种开合方式啊，我今天的话呢用液体状直接喷洒在水缸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我直接喷洒上去，然后的话呢就把这一缸清水变成了一个有到清洁能力可以来瓦解油污的一缸水了。
0: 对，
1: 您家里面放在水池啊水斗里面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脏的一个油网我直接放进去哦，稍等片刻之后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会儿会儿的时间，你会发现刚才还有很多的一些油污都是卡在缝隙里面的，平时咱们真的是很难做清洁，可能手抠也抠不进去，钢丝球擦也擦不到，但是通过我短时间的浸泡，我再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看一下上下就像分层了一般，
0: 是
1: 当我浸泡过的地方所有脸里面的空隙的地方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啊您家里面像这种油网咱们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做一个浸泡然后拿清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啊。
0: 对，用了一点点量喷洒了几下，然后呢活性物质多，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清洁力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油网轻松泡完以后，像你平时吃完饭以后对吧，散个步呀遛个弯呀、泡在水池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油网都能够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
0: 而且用它清理过之后呢，我们里面还有高效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针对这三大细菌，它们这个抗菌性能有的是大于99.97%，有的有99.98%，甚至于99.99%，都有99.9%以上的这个抗菌的性能。还有你看这边后面这个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然后呢磷未检出，甲醛这边也是未检出，
1: 对，
0: 还有你看它的去油率99.99%，
1: 对，
0: 除菌率99.99%，去污率也是99.99%，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大瓶装还是500毫升的，
1: 对，
0: 而且给大家喷到了这配到了这个喷头，
1: 喷头
0: 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个澳洲当地来购买的话，其实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一瓶哦都卖的不便宜的。哎，
1: 您看一下啊，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在澳大利亚的大型的商超啊，您去看一下，标价的话呢是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呢这一瓶就大概是80块钱左右啊。
0: 是的，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整整是有到10大瓶，
1: 对，
0: 所以是不是外面买的话这十大瓶起码是要花到是将近8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了238元，
1: 是
0: 比外面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就是500多元以上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单瓶的价格才只有23.8块钱，关键这10瓶当中啊，您拿到产品我们有一瓶哦开放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您即使没有用过这款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可以把这一瓶先去体验感受一下，
1: 对，
0: 哪怕您用光用完觉得产品好的您留下，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
0: 别的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
1: 那是肯定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么一瓶哦正装给您做试用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就先薅一个羊毛先体验体验嘛，满不满意您到时候再说啊。
0: 是的，而且教大家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可以单独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这个食品装，其中都有一瓶正装可以送给你，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佛贤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侪我做啊。每天喷个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蛮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祭品。

0: 今天为您带来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嗯，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什么灶台呀、油网呀、橱柜的表面呀、台面呀，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一个清理。首先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重油污的清洁剂，如果买到市售部分劣质的，会有比较刺鼻的味道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都是比较好的配方，然后呢，活性物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家里面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电炸锅，对吧？
1: 对，
0: 那种很多的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而且我们的喷头会有两种喷洒方式啊，一种是这样的泡沫状的，可以附着在污垢表面停留时间比较的长，让更多更多的我们的活性物质去瓦解很多的一些重油垢。你看抹布轻轻一擦就特别的干净，
1: 是，
0: 而且它是不伤任何材质表面的。尤其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油烟机，对吧？这个是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的一个重灾区。
2: 对呀，那平时的话呢，可能我找不到一款非常合适的一个清洁剂啊，喷洒的很多一些液体状的话呢，一喷上去滴滴答答全部流下来了。我们今天这个泡沫状啊，它就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附着在表面。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喷洒上去，你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一个抹布一擦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几乎的话呢不怎么用来过水，非常的整洁。所以说，像家里面这些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剂啊，它一定是家里面一个必备的。
0: 是
2: 每天啊，咱们一日三餐，厨房间用完了之后，难免是油油腻腻、脏脏乎乎的。
0: 对，
2: 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慢慢天气转冷了，您如果不做一个及时的打理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淤积在上面，凝固在上面，就更加难做清洁了。今天的话呢，每天做完饭之后就喷上个几下，也就花上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整个厨房间打理的是非常的彻底和干净的啊。
0: 对的，因为品牌特别的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哦，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238元是整整10大瓶。
2: 对，
0: 外面你即使到澳洲当地去购买的话，一瓶的价格差不多是小80元左右。
2: 没错，
0: 你238元大约哦，也就是顶多买到3瓶，第四瓶都买不到。
2: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瓶。而且看节目的观众，现在您什么都别考虑，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有1瓶正装开放试用。
2: 对，
0: 下一个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付钱也可以一瓶的试用，您先拿下来，
2: 对，
0: 去体验去感受，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啊不嫌多的，可以给子女呀、你的兄弟姐妹呀、邻居啊做一个分享，保质期都有5年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慢慢来用。
2: 对，
0: 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搿次屋里向搿种拓跋游戏机、重游舞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亲人来清洁，亲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游舞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拓跋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这档东方购为你推荐是澳洲大品牌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
3: 对，
2: 特别针对家里面特别脏的油烟机、灶台、锅底。咱们现场就有一个锅底，这个锅底啊烟熏火燎，对吧？那种高温，很多比如说倒汤汁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汤汁啊溢在外面，又被你看烤得扒干了，很难清理啊。可能家里面钢丝球、百洁布就要用起来了吧？
3: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您看到没有？我直接喷洒一点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清洁剂啊。首先喷洒上去之后啊，它会在表面形成一个停留，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使得里面的活性物质和你的油污做到一个充分的结合，来做到一个分解。关键是今天这个清洁剂啊，没有刺鼻的异味，更加不会伤害到您的双手。我现场啊，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都没有任何问题。您看，直接接触到它，不会说觉得手有这种刺痛的感觉呀，或者手有一种干干燥燥的感觉啊，都不会有。然后瞬间你会发现啊，油污全部都瓦解掉了，分解掉了。接下来呀，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啊，干干净净，焕然一新。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担心对我的锅啊产生任何的刮伤或者是划痕，就是一喷停留片刻，拿抹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这样一个清洁工具啊，咱们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事半功倍啊。
2: 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是什么好的清洁用品让晨曦这么轻松简单把一个重油垢的锅底打理得很干净？是常年在东方购热销澳纯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而且是500毫升大瓶装的，
3: 对，
2: 带到两种喷洒方式的喷头，并且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啊，它里面是有到淡淡的柠檬的清香，活性物质是特别特别多的，里面还有到这种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家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灶台呀、油烟机呀、橱柜表面呀、台盆呐、水龙头，不挑任何的材质，轻轻喷过以后干干净净。
3: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啊，除了刚才你擦过这个什么，就是锅底以外，对吧？灶具没问题，
3: 对，
2: 微波炉、烤箱，很多重油垢的地方，包括呢，还有家里面很多橱柜表面熏得很脏很黏的，还有家里面不锈钢的龙头呀、水斗呀，包括你很多比如说浴室环境当中玻璃门呐、对吧、那种什么花洒呀、各种各样的陶瓷的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只要有重油垢有污垢的地方它都能够清洁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任何的甲醛。
3: 对，
2: 这一瓶哦，澳洲进口过来，在澳洲当地啊、你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卖得很贵的，
3: 没错，您看到没有，是一模一样的，和您飞到澳洲买都是一样的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这么一瓶啊。
2: 是，今天东方购咱们给所有观众10大瓶的组合在这边，满满当当10大瓶还配到了有道喷头，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23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500多元。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哦才只有23.8元，
3: 是
2: 这个价格，可能你在身边商超里面国产的比较一般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都很难买到了，
3: 对，
2: 或者有些可能一瓶也没有500毫升大容量的，咱们今天单瓶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关键啊，这10瓶当中我们有一瓶开放正装要送给大家，就是产品送到您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可以去试用的，去感受一下澳洲进口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有多好用，
3: 对，
2: 清洁力强不强，伤不伤手，对吧？味道清不清新， 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3: 对，
2: 开放试用说明品牌方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服务的。
3: 没错。
2: 但是啊，这个开放试用的名额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送完为止。现在你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就可以了，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啊货到付款。先把订单下了，等着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3: 没错。
2: 但是这个组合价格平时东方购很难看到，
3: 是。
2: 所以快速订单下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96位观众订购到了，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那个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咱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哦，
1: 对，
0: 是不是很多观众可能还了解过澳洲那边很多的一些家居日化清洁用品也做得挺好的，澳纯就是一个大品牌，重油过的清洁剂238元，咱们给你整整10大瓶。
1: 对，
0: 你想天是这么热的，家里面上海观众也是厨房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2: 是，
0: 你别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吧？钢丝球、百洁布、各种刷子轮

0: 但是这一瓶就要卖到80块钱。
1: 是，
0: 今天东方购物啊，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也只有在今天和新闻频道联动才能有这个组合和力度啊。
2: 是的，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我才不想弄这种重油垢的，我是怎么做的呀？我是啊，找人上门，对吧？家政保洁清洁上门弄一次，但那个花销真的是特别特别贵的，对吧？238元，咱们自己买10大瓶重油垢的清洁剂，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也能够来弄，而且可能比很多一些家政保洁弄得更加的彻底细心，对吧？也更加的到位。
0: 对，
2: 关键你要有好的清洁帮手。今天我们10瓶当中开放一瓶正装给你试用，
0: 对，
2: 你先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这一瓶您先用起来，感觉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清洁力不强的，抑菌效果不强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
2: 但这个机会赶紧把握住了。您自己订购的话，也可以给子女呀、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长辈家里面送上一套。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啊。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好多好多，也是大家都希望说家里面厨房各个家居环境干干净净的。有观众在问啊，这个产品好用吗？当然好用啊，不好用它不可能在东方购这边，一来我们这边电视直播做推荐就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真的清洁力很强，也不怎么伤手，又是比较的温和，还能够做到擦过的地方有高效的这个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是，
0: 而且即使我跟晨曦来介绍，哪怕你不相信没问题，我们给你有一瓶的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您的。就是啊，您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咱们这一瓶啊，在澳洲当地折合人民币买都要差不多是将近80元左右，这一瓶要送给大家用，您自己来体验感受它到底好用不好用。好用的剩下产品您留下，您觉得不好用的，直接您定的组合的价格238元，咱们如数奉还啊，这瓶就当东方购物帮你买单了。但我们今天组合是几瓶啊？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满满当当10大瓶。真的，这个量是很足的，而且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千万别嫌多。因为在咱们家里面，这个不仅是厨房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包括咱们家里面，比如说很油的那个水斗、水池，对吧？可能说有很多洗碗之前，剩菜剩饭的油垢会在里面，对吧？有时候还会流到那个什么下水管道里面。你用它哦，对着那个下水管道喷一喷，去除重油垢，对吧？很多的什么异味呀，都能够给你去除掉，
1: 是，
0: 还能够高效的抗菌抑菌。并且能够什么避免很多什么小虫啊、蟑螂呀、从里面爬出来，它是用途很多的。而且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它这个喷头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网状片
1: 的
0: 盖起来以后呢是一个泡沫状的，喷洒出来呢它是覆盖面积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说停留时间很长的，能够静置让这个泡沫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去瓦解这个重油垢。
1: 对，
0: 还有一种是打开它你去喷，它就是
1: 液体状了，
0: 雾状的，
1: 对
0: 它是喷雾状的，
1: 喷雾状
0: 覆盖面积特别的广，
1: 对，
0: 在里面大面积的一些比如说需要这个重油垢的活性物质覆盖在上面，你就用这个打开这个网状片的两种喷头方式，而且它哦针对家里面各个地方，后面我们的中媒体标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并且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单瓶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咱们现场用一个你看起来很头疼的灶台来考验它。
1: 是。
0: 这个真的家里面，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家里面这种不锈钢的这种灶台
1: 啊，
0: 这么多的油垢，
1: 对，
0: 你钢丝球百洁布，万一擦出划痕来，更加恶性循环，更加容易卡污垢。
1: 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日三餐咱们避免不了的油污啊，都会在上面附着。那今天的话呢，用上一下我们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我们来感受一下啊。首先的话呢，我直接喷洒在我们的灶台的表面，而且以往的话呢，您可能说喷完了之后，我要赶紧拿那个钢丝球去擦，
0: 对，
1: 拿抹布去刷，要去抠。但是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喷完之后您就停留啊，您不用管它了，它会里面非常丰富的泡沫以及活性物质啊，会和你的油垢来做到瓦解，不管你的油垢有多浓有多厚，我们都能快速的帮你瓦解掉。而且我要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0: 38伏，
1: 我现场再来看一下，
0: 你现在订购产品今天就送到您家，
1: 送到您家中，
0: 但是我们今天送达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没错啊，而且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它不是很多朋友担心的，哎呀会不会伤害到您的皮肤和双手哦，直接接触到皮肤，没有那种刺痛感，没有那种非常的干燥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您接触到你的皮肤你都不用担心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了它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啊已经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您稍等片刻之后拿个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没有钢丝球，没有百洁布，不用担心啊，整个灶台表面上全部都是刮伤划痕，
0: 后面那个地方咱们轻轻擦过以后也很干净。
1: 对，
0: 这个是普通抹布哦，你看亮亮，
1: 你看
0: 光光亮亮，能够反光的，对吧？像镜面一样。
1: 哎，
0: 这个不是用你什么自己大的力气，钢丝球、百洁布擦出划痕来，
1: 没错，
0: 对吧？把那个表面给损伤了，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后面打理起来更加的吃力，这个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擦过的地方有到高效的、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
1: 对，
0: 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抗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的。
1: 对，
0: 你看，甚至于99.9949%的这个抗菌的性能。并且后面你看，去油率99.99%，除菌率99.99%，去污率99.99%，并且里面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你看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磷未检出，甲醛也是未检出，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所以它难怪在外面一瓶价格特别的贵啊。
1: 是，
0: 这瓶澳洲当地买折合人民币将近80元左右。你想你238元是不是啊？顶多也就是买3瓶，对吧？可能3瓶都买不到。咱们今天238元给你10大瓶，一瓶多少钱？ 23.88元，对吧？在你身边很多什么一般的那种商超里面，
1: 对，
0: 可能没有那种什么进口的，没有那种抗菌的功能，对吧？没有那种能够出具这么多检测报告的，单瓶价格可能都不一定有到23.88元这么划算。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正装试用要给到大家，打电话来，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现在订，今天就能送到您家。
1: 对，
0: 晚上您家里面清理厨房，这一瓶就用起来。有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试用的机会赶紧抢，可以来薅羊毛。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都能拿一瓶试用，赶紧订购起来。我们今天送达当日送的名额还有最后的27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用污妆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那么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亲人来清洁，亲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个，一只就是泡沫状个。泡沫状就清洁种重油污个，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
0: 看看咱们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的一些直播画面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一些器具呀、小家电来考验它到底能不能够打理干净。你看看，因为我们的成分比较的温和，然后也是蛮天然的，我们你看连那种烤箱、烤盘，对吧，什么微波炉呀、锅底呀，甚至冰箱表面，还有很多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搅拌杯呀、榨汁机呀、破壁机呀，各种各样的你的很多的厨房电器都能过来用它来清理。
1: 对，
0: 放在厨房里面，对吧，很多可能还没有在橱柜里面，对吧，表面烟熏火燎的，很多很多的污垢，油油腻腻脏兮兮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在家里面厨房是不是干净
1: 啊，
0: 用很好的奥纯的多功能的重油垢清洁剂，轻轻一喷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一抹真的就是干干净，你会发现啊，自己做这些重油垢的清洁打扫工作，好有成就感啊！
1: 没错，以前的话呢，可能你在家里面真的是要自己费力气，拿钢丝球、百洁布去擦去弄，而且的话呢，很多的一些清洁剂还有特别刺鼻的味道，
0: 是
1: 又是比较伤手的。但是今天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啊，您回家您先感受感受，所以说能够让你做到一个事半功倍，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但是你的家庭啊也是变得非常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0: 是，
1: 所以说选择好的工具啊，我觉得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键今天这个价格还没有花得很贵哦，才20来块钱就这么一瓶哦，还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特别的高。
0: 对，
1: 你像这样的进口的清洁剂，你去进口超市你去看一看，没个大几十根本是买不下来的呀。
0: 对的，而且你看橱柜，对吧，柜门，不管你是什么材质，包括你家里面的地砖、地板、墙壁，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什么移门呐、窗框呀，对吧，你擦拭也可以，你用拖把拖也可以，你把它喷在那个拖把桶里面，对吧，涮着那个拖把直接去湿拖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轻轻一抹都是干干净净。而且咱们配合用的都是普通抹布哦，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刷子，
1: 对，
0: 就是这么的简单利索。因为本身活性物质高，对吧，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就是泡沫状的这种喷洒方式，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静置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活性物质帮你在自动的瓦解油垢。
1: 没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在东方购跟新闻频道直接做联动，特别给我们的新观众开放一瓶正装试用。嗯，而且现在订购的观众，我告诉你啊，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下了订单以后，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就创建一个东方购的账号，后续还会有订购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别错过，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
1: 对，
0: 你可以单独订购来跟家里面做一个分享。我们10大瓶里面还有附赠5个喷头哦，所以跟兄弟姐妹、跟子女、跟邻居做分享也可以，送给别人。哎呀，这一瓶啊都是澳洲进口的高品质的清洁用品，特别有面子。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开放试用。打开您就去亲自体验，觉得好的您留下，觉得哪怕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东方购和澳纯就是这么的有信心，行动起来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平常是洗衫扫地，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那个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别的好用，澳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重油垢的清洁剂，它也是多用途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灶台油烟机，什么锅具呀，各种厨房器具都能够来用它清洁，包括你家里面，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后面对吧，已经立秋以后了，天气再凉了以后呢，家里面空调不开了，空调滤网你怎么样来做清理，也可以用到它。
1: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不仅说在表面上可以来做到一个喷洒，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直接喷洒到您家里面，例如说像这种水斗里面呀，
0: 49组
1: 哦，最后49套了啊，直接喷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就把这一缸水变成了一个有清洁力的水了。然后的话呢，像家里面油腻腻、脏乎乎的这种油网也好呀，各种东西你放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下，您看我都还没有去动它，渗进去的一瞬间，里面高效富有活性的一个活性物质啊，开始在分解油渍和污渍了。你就稍等片刻，浸泡个20分钟左右，您该干嘛干嘛，对不对？看看电视啊，干什么都可以的。
0: 对。
1: 然后稍等片刻，我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哦。我全程是没有拿什么刷子去刷它去弄它，你看一下整个的滤网是不是很干净啊？这个滤网里面这个缝隙啊，我都擦干净了，都清洁干净了。以往你是拿个小刷子去刷的，今天不需要，只要浸泡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有这个东西，不仅浸泡完了之后是打理得很干净，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您后期在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就是这么简单，
1: 简单
0: 就是这么省力，对吧？你就把它喷在水里面泡一泡，浸一浸，
1: 对，
0: 很多要清理的东西都会变得干干净净。
1: 是的啊，
0: 所以咱们说你家里面找到好的清洁的好帮手，就能够来做到事半功倍。澳洲大牌子澳纯，然后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活性物质，
1: 对，
0: 还里面有到额外的小苏打的成分在当中，
1: 是
0: 它的气味呢是淡淡的这种柠檬的这个清香。然后呢咱们食品当中咱们有到这样的就是说喷头配给大家，
1: 对，
0: 你看你把这个喷头可以装上去，然后呢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并且我们产品不仅是中文贴标印到原产国澳大利亚，
1: 对，
0: 我们还有到你看本身东方购这边也是要备案和审核的产品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原产国也是澳大利亚那边，
1: 对，
0: 但是澳洲那边你买一瓶哦，可不是相当于人民币啊，23块几毛钱哦。
1: 那肯定了，我给您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一个画面啊。
0: 对，
1: 首先您看一下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保真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在澳大利亚的商超16块9毛9的澳币，
0: 是
1: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买到这一瓶啊。
0: 对的，你想你花238元买几瓶啊？顶多买3瓶左右，可能3瓶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是10大瓶238元，
1: 对，
0: 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而且10瓶当中咱们有一瓶哦，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送给你一瓶，不是那种什么小容量的，给你个100毫升、150毫升，也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就你把这瓶试用用光用完，哪怕你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外面有这种试用的机会吗？别的渠道
1: 肯定是没有的，任何渠道你哪怕去一些进口的商超，你去看，不可能给您试用的，
0: 是的，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但是试用名额就剩最后几个了啊。
0: 对，我教大家，你自己家里面订，送货地址我们给你送过来，你给子女家里面订，你用另外一个账号给他们家里面送过去，
1: 对，
0: 然后呢，哪怕你说我两个家庭我用下来，我试用的这2瓶用光了，我对产品都不满意啊，两个账号2套都可以退，明白这个意思吗？东方购咱们就是这么的有信心，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机会加上我们今天238元10瓶组合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性价比，
1: 对，
0: 不是很难看到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年保质期，放心囤货。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99000。
2: 俺那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俺那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2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春节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2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老顾客的心目当中，这个产品他们是自己家里面用光就会买的，也会分享给身边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因为真的是太好用了。嗯，我建议所有的新观众把这个组合给订购下来，你也可以跟你家里面现在自己在用的很多的厨房的清洁剂来比一比，
1: 对，
0: 你看一看去油污效果是不是有这么好的，对吧？家里面那种老旧的那种什么中油垢清洁剂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那种抗菌的这种功能的，
1: 对
0: 吧？是不是用起来淡淡的清香又不怎么伤手，然后呢比较的温和，但是活性物质很强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在东方购物以往非常的热销，
1: 对，
0: 也是我们这边很多的观众跟您是一样的，很会买东西的，又会看品牌，对吧？又会比较看成分，看它的功能全不全，还有我希望家里面什么一瓶顶多瓶，对吧？我又能够对付重油垢，
1: 对
0: 吧？家里面各种一些比如说表面的清洁也能过来用到它，我连那种什么厨房里面有的那种什么有抗菌功能的很多的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
1: 那肯定
0: 它本身就有抗菌功能的，
1: 没错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画面当中这么多的地方我都能使用到它，无论是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些油烟机啊、灶具啊，包括您的锅子，还有您的微波炉、蒸烤箱，甚至连您的那个水斗，包括您的水斗那个这个下水的地方，包括你家里面的地漏，我都建议大家喷一喷，不然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些陈年的油垢啊，常年淤积在里面，容易滋生非常多的蚊虫和细菌。
0: 是，
1: 那今天我们不仅给您打理干净了，还有淡淡的一个柠檬清香，不用担心会反一些什么臭味异味上来啊。
0: 是的，
1: 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今天东方购物有到节目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0: 是，你看看那种烤箱，对吧？微波炉，你看包括烤箱的里面、微波炉的内腔、冰箱的里面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擦拭，因为它是用起来非常非常放心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最后的七分多钟，我们再给大家来擦一个锅底
1: 啊。对，
0: 锅底大家都知道很难对付呀，对吧？哎呀，有些观众甚至可能说，哎呀，我这眼不见为净吧，
1: 对，
0: 因为打理起来太麻烦了，对吧？哎，但是其实有时候也看不下去，
1: 没错，
0: 很多的重油垢淤积在锅底。
1: 您看我稍微的喷洒一两下，我让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刚才这个泡沫是白色的，但是逐渐这个泡沫啊就变成了这种深褐色了，就说明是什么？它在吸纳分解这个油污。而且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对您的皮肤没有什么损害的。我接下来直接用我的双手哦，我都不用百洁布，不用钢丝球，用双手来接触到它。你的双手接触到我们的产品之后，不会感觉说有什么干干的呀、刺痛的这种感觉，比较的温和，淡淡的清香，没有刺激的味道。然后稍等片刻之后，我拿一个干净的抹布稍微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这个锅子是不是就打理得非常的干净和整洁？
0: 这就是普通的抹布哦，没有摩擦力的抹布哦。
1: 哎，
0: 擦过以后这么的干净，而且我们镜头一直一镜到底，没有离开过。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把污垢全部瓦解掉。
1: 对，
0: 轻轻擦过以后就这么干净。
1: 哎，
0: 你稍微再用水冲一下，你看这个锅子啊，全部擦干净以后，就像一个崭新的锅具一样啊。
1: 没错，所以说也没有刮伤，也没有划痕，对你家里面所有的器具啊，还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说再次印证了，选择好对的清洁工具实在是太重要了。
0: 而且它不是强刺激性的，对。你的双手皮肤会有伤害，它是比较温和的。因为啊，咱们里面你看看，很多你担心的荧光增白剂未检出，
1: 是
0: 可能有很多市售部分劣质产品里面会有它的，对不对？甲醛和磷这边也是未检出，很多那种不好的有害的物质我们都是未检出的。但是有的是什么？针对三大细菌很高的一个抗菌的性能，都是大于99.9%的，
1: 对，
0: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好用。但是啊，因为它什么有抗菌功能，然后呢，活性物质多，然后也是用起来很放心，赶紧打电话抢单，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可以货到付款，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禾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回来了。
5: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面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想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9: 您燕老师好。
8: 你好，你好，
9: 朋友们好啊。
8: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9: 是的，是的。
8: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9: 对，
8: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9: 是的。
8: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9: 是的，是的，
8: 是不是？
9: 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8: 对，
9: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8: 对，
9: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8: 哎，这个是重要。
9: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8: 来，
9: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8: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9: 对
8: 吧？对，
9: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8: 4小时以内的，
9: 严格遵守4小时内。
8: 所以，观众朋友，
9: 时间一长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8: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9: 是的。
8: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9: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8: 就这么简单，
9: 对，
8: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9: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
8: 好，
9: 它的工艺
8: 啊，对。
9: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8: 啊。对。
9: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8: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9: 对，
8: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9: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8: 对
9: 入口计划。 非常的酥松脆。
8: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9: 对，
8: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9: 是的，
8: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9: 对的，
8: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9: 是的，
8: 打开之后
9: 我们
8: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周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9: 好，
8: 倒出来啊，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9: 对，
8: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9: 是的，
8: 我先倒了半袋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啊，
9: 装不下，装不下。
8: 来来看一看，尝一尝。
9: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8: 对
9: 质感啊，
8: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9: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8: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9: 是的，是的，
8: 对吧？
9: 是的，是的。
8: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9: 对的，
8: 给观众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你会慢慢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
9: 啊！
8: 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9: 对，
8: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9: 是的，
8: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9: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8: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9: 对
8: 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9: 对，
8: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9: 标准，大于20就行了。
8: 大于20就行了。来，观众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9: 对，
8: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这个好好。
9: 因为我们用的
8: 是锌和铁，
9: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8: 对，
9: 好吧？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只有猪后腿肉。
8: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9: 对，
8: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撒点肉松，
9: 是的。
8: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9: 对。
8: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9: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
8: 是不是？
9: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8: 完全不一样，
9: 也不一样。
8: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过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
9: 对，
8: 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9: 对的，
8: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9: 说实话，
8: 对吧？
9: 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8: 最香了，
9: 最香了，
8: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
9: 是的，
8: 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9: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8: 赠品
9: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
8: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9: 对的，
8: 对吧？
9: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也不含鸡肉，
8: 对，
9: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
8: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9: 对，
8: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9: 对，
8: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是的。东阳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5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1: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
0: 是的，是的。
1: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0: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
1: 为什么？它的工艺
0: 是
1: 它的原料。 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
0: 对，
1: 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农子小人欢喜吃，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不太好，对吧？他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对对对对，
0: 家里面
1: 喜欢吃，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不太好，对吧？他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
0: 对对对对对，
1: 他那种市面上我说吃不了，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然后我小辰光吃也背心我女生吃豆豆，他女生吃豆豆就觉得，要有一块门吐出 香甜无渣。哎，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个的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肉松
1: 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啊，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
0: 对
1: 香精、
0: 色素一概都没有，对吧？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这个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领啊，我都刚去，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
1: 就领啊的呀，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那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它对师傅的对火候的把控、温度的掌握非常高要求
0: 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对吧？
1: 它的出品率不高，
0: 这款肉松
1: 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对对，
1: 酥脆的感觉啊更加好。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啊，来，京东阳供应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
1: 搿个豆，
0: 不加豌豆粉了。
1: 豌豆粉的情况下头，阿拉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高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0: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声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啊。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有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
1: 配料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
1: 是啊，
0: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
1: 20%，标准每克就20%就可以了，
0: 但是啊，来，观众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1: 切得也，
0: 翻了几倍，
1: 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吧。
0: 我们也看一看。
1: 不一比啊，这个因为啥？这是标准，是57。
0: 来视频
1: 高头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属于比较高了。
0: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噶辛苦阿拉新姑娘个工艺以后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
1: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0: 对。
1: 啊，摆不上啊！侬一瓶拆开口以后，来海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就要好了。
0: 对。
1: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海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疏松感、蔬菜感是不变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真正的工艺。
0: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我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咋吃嘛？
1: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1: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
0: 哎，
1: 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
0: 哎，
1: 做寿司的辰光，你看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鲜增香的作用。
0: 大家
1: 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就讲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点物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1: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0: 要嗲了不得了搿只鞋，也是冷血之后推肉做的。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1: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啊、
2: 是的，
1: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烤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嗯、已经全线满线了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我们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书上衣是董品质的，
1: 是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是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的新。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你说，侬也看不出有啥问题，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九光，
1: 只有九光有。
0: 哦，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建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哪个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字老子里向要废掉窑子。
0: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就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面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1: 呀，
0: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对吧？老师傅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放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炒不出这个事。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

0: 之后，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哎，丁丁水通丁丁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嗯，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嗯，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是啊，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要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你看到吗？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嗯、
1: 我就凑入眼才接到直播里想吧、哎。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嗯，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啊、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反结在一起了，
1: 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0: 的、啊、对，所以啊
1: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头部的
1: 头部肉松，
0: 哎，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买。
0: 哎，全都没有、啊，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1: 是啊、
0: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嗯，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1: 一个去。哎，一个哈剧，一个哈剧。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阿拉搿只猪脯、猪肉脯啊，是真正也是用的冷细的猪后腿肉，
0: 哦，
1: 正块的猪啊。
0: 你看，你
1: 切片正块的切，勿绝勿用拼接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正品啊，就讲这个小罐的，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0: 视频高头
1: 大家也看到的，
0: 对吧？
1: 更加再贵嘞，视频高头也要50-60块了。
0: 哦哟，
1: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哎，
1: 啊，
0: 对，
1: 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不含任何猪肉
0: 啊，
1: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
0: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

0: 下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哎，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哎。
0: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嗯、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哎、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哦、哎呦，
1: 哥哥就哎啊，就是能吃香吃好么子，又拿自个美好心情挂起来、哎、
0: 对
1: 吧，
0: 对，是、哎、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嗯、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
1: 了，不是一样么子，哎，啊，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不比，对吧，
0: 对，
1: 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了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呀、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得嘛？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大家今朝是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啊，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嗯、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五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啊，对吧？
1: 不好用啊！外加阿拉搿只冷鲜的猪后腿肉加工前头也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
0: 对
1: 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2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哎，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哎，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
1: 哇，
0: 绝了，我跟你说，
1: 绝了绝了，
0: 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2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2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哎，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啊，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嘎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到罐子里头啊，开盒开盒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哎，是
0: 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啊，伊个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是
1: 市面高头一般性的。
0: 然后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一丝口我特别喜欢，因为啥呢？你吃不完的时候，你把它严丝合缝冻起来，
1: 再摆回罐头里向啊。
0: 对，
1: 因为阿拉搿只罐头设计也是有讲究的，阿拉不为啥道理不用市面高头的就搿种个透明的瓶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搿种需要干燥的环境，侬摆辣罐头里向避光保存，侬可以定定心心保存
0: 一个多号头。
1: 不味道，口感不发生变化。哎，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看，我们这一袋其实可以倒这个小盘子倒3盘没问题。然后呢，您看看，特别的酥脆松软，我这次上手了，观众朋友们，你看一抿，哇，看到了吧？
1: 细节吧？
0: 哎，很细节的。我让观众朋友看，我今天不戴手套了啊，您看一下。就是很碎很碎，纤维很细，
1: 搿上头就看得出，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酥脆，哎，
0: 是
1: 搿个标准做了相当的好。
0: 你看你那边的那个，哎，你捏一捏可以试试看的嘛？
1: 行行行，我捏一下，大家看，
0: 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一捏，你往使劲儿，
1: 就不用捏，就看到纤维已经那，
0: 对吧？你看，
1: 就是纤维，
0: 对吧？纤维很粗的呀，
1: 它做不到这个工艺标准，为什么？阿拉新东阳的肉松，你知道工艺。同时，2次的高温炒松，搿只工艺水平 不是一般性的人好做啊。嗯，阿拉必须要阿拉新东阳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握到火候，
0: 把握到火候，好吧？嗯，好，
1: 好，你又吃上了。
0: 我跟大家说，
1: 这个肉松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关键什么？
0: 这个肉松我是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1: 是的，
0: 我没给老朱今天一点机会让他吃，那为啥？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停的。
1: 对，
0: 配个白米饭呀，白粥啊，哎呦，
1: 嗲了不得了，哎，接来，哎，
0: 配个像早上给小朋友做的那个面包呀，炒饭里头放一放呀，嗯，
1: 真正做到一家店，哎，真正做到一家店，好吧？
0: 好，
1: 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讲究的搿个品质。
0: 我不能让你说了，因为为啥？现在现货不够了啊，4分多钟，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看我今天都没怎么吃。嗯，那个炒的米饭里头加一点肉松，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1: 是的，是的。
0: 你就想想看，你今天晚上，哎，再加一点这些，就老两口平时，比如说儿女上班去了，这碗白粥配点肉松，你想想看，和你光吃白粥不一样吧？
1: 刚才我平常光吃不大了，对吧？哎，就吊个肉松在里向，细米马上就上来了，嗲了不得了。
0: 我真的不想说话，你多说一点嘛。来，再看构成啊。嗯，因为呢，说实话呢，马上现货快售罄了。嗯，售罄完到哪去买？
1: 售罄完，嗯，我们预约是开着的，哦，但是这个预约是要等了。
0: 要等了，
1: 要等了，要等我们老师傅排产。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抢现货，抢现货。如果你要是不等我们的话，你就去到九光商厦，嗯，对吧？九光有，
1: 只有九光有的，
0: 只有九光有的嘛，
1: 没错，嗯，
0: 对吧？啊，我们2罐小的这个肉松，还有2罐甄选的肉松带给大家，嗯，包括还有一袋我们的猪肉脯，5件单品199块钱。那九光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1: 肯定不会这个价钿了，
0: 对吧？
1: 对吧？侬市面高头啊，买不着阿拉搿个豆腐啊，张甄选肉松。
0: 对，所以啊，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39组了，抓紧时间啊！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嗯，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好，那本档所有的直播间或仅剩最后28组，一旦售罄，刚才我们朱老板也说了，预约我可以给大家开，但是要等的时间长。
1: 对，
0: 你要等不住，那你就去这个酒光商厦里头去买，
1: 也不一定有了，我们现在货基本上都拿过来。
0: 都拿过来了，是的啊，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些东西都没有啊。
1: 当然了，我们是没有零反式脂肪酸，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没有鸡肉，
1: 不加，
0: 鸡肉不加，对吧？好的，现货也快售罄，那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多囤了两组嘞。
1: 哎，
0: 谢谢啊，
1: 懂了，老师。
0: 哎，是的啊，最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我们现在已经有五百一十一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上海的书商A是董品质的，是这样，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连高品质、高供应标准的情况下，我都马上性。
0: 说够性价比啊，才吃吃得也放心，是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锅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哎，
1: 是
0: 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你说哪看不出来啥问题？
0: 哎，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
0: 只有九光有。
1: 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很干涉，因为比较高端。
0: 高端。
2: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既然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呢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呢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炒，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
1: 是。
0: 就是老师傅炒，嗯，伊可能炒个五个子老子里向要费他腰子。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嗯，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

0: 小丫，小丫。
1: 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0: 啊。
1: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哎、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嗯，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嗯，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0: 对
1: 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0: 清仓吧，
1: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 对吧，
0: 对，
1: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0: 四个小时，
1: 哇！
0: 屠宰场排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规矩来。
1: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0: 哎，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1: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嗯，
0: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1: 入口即化，
0: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1: 即化，对吧？嗯，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0: 面高头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一嘛一不落土嘛要把说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1: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0: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1: 你也想吃，
0: 对，我也想吃。
1: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0: 是的，你看到吧？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1: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0: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向吧。
1: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0: 对呀。
1: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0: 新东阳肉松
1: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反结在一起了。
0: 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必须10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1: 嗯，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福州，你好。哎，
3: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你可千万别错过。
2: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3: 八袋就是4斤，199，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哎，并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块钱左右拿走八袋，哎，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2: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
3: 品是怎么样。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2: 对，
3: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糜，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2: 是
3: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2: 是，
3: 你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2: 是，
3: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挤出来特别难看。
2: 对，
3: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2: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啊，
3: 南美白对虾。是，
2: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3: 对，
2: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 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3: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2: 对，
3: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4: 大颗的虾肉在这
3: 儿，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2: 对，
3: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2: 对，
3: 这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儿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啊，
2: 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3: 对，
2: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3: 喜欢了，
2: 我们用空气炸锅
3: 对
2: 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3: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
2: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3: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烤，
2: 还想烤。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3: 对，
2: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3: 对的，
2: 你看，
3: 是
2: 大颗粒，对不对？
3: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2: 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3: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啊，直接就是就好了啊。
2: 对，
3: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这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2: 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3: 是，
2: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3: 不一样，哎呦你看它真的是很喜欢跑，
2: 对，
3: 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2: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3: 再开一个热菜来了，刚才你说的粉丝来了，
2: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3: 真的很棒，
2: 这个菜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3: 对，
2: 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3: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剪须，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2: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3: 对，
2: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元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3: 对，
2: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3: 对呀、做丸子呀，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15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对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
0: 的区别。哎，
1: 一口下去很肉头，哎，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哎，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袋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对，
1: 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8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些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带大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而且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1: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1: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弄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1: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1: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0: 对
1: 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1: 好吃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1: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儿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儿，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得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
1: 嗯，
0: 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的虾球都是不错的，
1: 没错。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1: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了，要焯水，要怎么弄，对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些都好棒，特别棒，
0: 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1: 很麻烦
0: ，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1: 我们就是刚才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了，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啊，大颗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1: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1: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1: 哇，一大块虾肉，
0: 虾肉在这儿，对不对？
1: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1: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
0: 嗯，
1: 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活，
0: 太滑了，
1: 它会滑会跑。 糖，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哎，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嗯，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到
1: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哦、我现在大颗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1: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1: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嗯、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嗯、
1: 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 虾、嗯、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嗯、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黄，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1: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嗯、所以我们八袋就有四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好，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你给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哎，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对吧？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
0: 啊。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八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八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对吧？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预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
0: 所以啊，
1: 第一道菜有这个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谢谢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好做又方便，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哎，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儿190-190，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八十块钱两三个，对不对？你吃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 粉粉面面的感觉。
1: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八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0: 好好看哦，
1: 哎，很好看又好吃，
0: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八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
0: 对 ，APP
1: 自动订购，
0: 哎，5元，
1: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0: 对对对，
1: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八袋装要4斤的虾呢，
0: 4斤哎。
1: 而且我们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
0: 花里胡哨，
1: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0: 简简单单啊，
1: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
1: 对，
0: 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1: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0: 好放心啊，哎。
1: 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0: 18.2，
1: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0: 能量好低哦，
1: 对吧？
0: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1: 哎。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0: 对，
1: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0: 我想吃这个，
1: 哎，我也想吃这个，
0: 因为今天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1: 番茄味的也行，
0: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1: 好好好，
0: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哦，热热乎乎的，哎。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哎，
1: 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0: 啊，对不 对？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哦，
1: 也可以。
0: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哦，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哦，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哎，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花球来做。哦，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
1: 相似。再放一些蔬菜类的，哎，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哎，对不对？
0: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哦，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我把里面
1: 你看看，
0: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1: 对，
0: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0: 对，
1: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丝瓜呀、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提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咱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
1: 蛤蜊
0: 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您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
1: 今天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8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咱们把虾滑呢备在家里头，想吃随便呢拿出来，几分钟就容易熟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铃1511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全家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关许明，还有跟您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春暖花开鞋，非织工艺的鞋子。
10: 对的，非织工艺的鞋子，你会发现今天外面在下雨，对吧？这个鞋特应景，又休闲，而且春暖花开了，你要踏青啊，五一小长假肯定穿得到。
2: 透气非常好。
10: 对对对，我觉得明明讲到个重点，透气很重要，因为对于雨水比较多的这个节气来说，往夏天再过渡嘛，脚如果闷闷热热、胀胀湿湿的，肯定是不舒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先来看女款两个颜色。粉色，粉色，我力荐粉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然后呢，还有一个紫色，深色系的。

0: 女士就是两个颜色，男士也两个颜色，
1: 灰的
0: 和黑的。哦，
1: 这两个颜色比较保险一点，随便选两个颜色都可以啊。
0: 我们说 SC 这个品牌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
1: 是，
0: 很多人说运动鞋啊、休闲鞋啊就是舒服。我们看到这个鞋子以后，你会发现用料很扎实。但是如果一双用料很扎实的鞋子是很重的话，很多人吃不消，对吧？我要爬个山啊，我要踏个青啊，我要旅个游啊，走九路啊。分量很轻，而且我们整个鞋跟基本上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软底的。软底之外，我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节气啊，雨水啊很应景，
1: 是
0: 外面在下雨，我们这个底部是做到超级防滑，即便有雨水或者路面有点水门汀地板的话，防滑性做得很好。另外，对于很多拇指外翻的人来说也很友好，
1: 是
0: 无论叔叔们、阿姨们有拇指外翻，你看飞织工艺就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鞋楦的位置完全是放大放宽的。你看，我就以我背后为例，就是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手掌跟我们的脚趾拇指差不多了，我基本上五个手指之后还有这么多的余量，是给你的骨骼比较大的人有舒展空间。
1: 是，
0: 还有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啊，虽然叫做旅游鞋，鞋底呢是软硬适中的，但是在这个脚后跟容易贴邦迪、容易磨脚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软底的。还有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说我脚背比较高，脚背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
1: 是的，
0: 这个地方一旦有了弹力橡筋之后，你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1: 不需要系鞋带，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太好了，
0: 这个叫做懒人穿鞋法。刚才我手里拿的是紫色啊，我脚上穿的是粉色。姐姐们、阿姨们可以看一下，春暖花开了嘛，我们导演准备的背景也是那种粉嘟嘟的。
1: 对呀、
0: 你穿一双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特合适。我是38码的脚，来看一下这个底软不软？
1: 软的
0: 啊，男女都是一样的啊，
1: 都一样。
0: Q 弹的软底，让大家做到极其舒适，而且脚背高或者脚背低它都有很好的容纳度。刚才明明讲到个重点，说不用系鞋带，我们这个鞋带呢是一脚蹬的，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我拉得稍微松一点，这个地方就彻彻底底的放开了。
1: 对，
0: 绝对在下午时间段脚部肿胀的时候不压你的脚背。
1: 是，
0: 但有很多人说我脚背并不是特别厚的，来，我收紧一点，收紧一点，这么一穿就可以了，
1: 跟脚
0: 穿脱也很方便。
1: 是的、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穿脱哈。正好呢，女款的鞋子两个颜色您看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来个粉色的。
0: 对的。
1: 男款呢，我觉得黑色的和灰色的都成。我给您演示一个一脚穿脱好了，看到没？
0: 一脚穿脱很重要。
1: 一脚穿脱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弹力橡筋，看到没有？这个鞋带的部分，所以做到很好的一脚穿脱。关键真的是轻到不得了。你可以把你可以把现在我这个地毯啊，想象成一个小水泡。你比如说我这个鞋底儿啊比较厚实一点，这个小水泡它能没过的鞋面吗？所以也不害怕有一些球呢下点雨呀，
0: 对的，
1: 脚丫子那种湿湿的呀，
0: 它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
1: 对的，很重要。
0: 包括还有很多石子，对吧？镜头到这个画面里已经不见了，为什么？我在这个实验区啊，我要先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鞋子分量很轻，
1: 水上
0: 漂，我直接放在那个水上面、
1: 你看看它没入水面那么多，它照样不会到鞋面上去。
0: 是的，而且它就是浮起来的，代表分量很轻，不像那种重的鞋子，啪一下子就沉在水里边了，对吧？好，我们一般做实验做防滑都会拿干鞋来做，但是现在啊，湿哒哒的啊，来，我放到这个啊，
1: 亚克力板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么滑的亚克力板，
0: 这么滑的啊，包括你看这一圈
1: 是。
0: 放到哪儿？是不是？一般45度、45度，再往上走一点都没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鞋底是经得起考验。齿轮状做到防滑。而且整个鞋子我觉得软硬也很适中。你说这个动作如果让许明来凹，很多人说男士臂力大。我是小女性、小女生，没有那么大的臂力，但是依然可以这么弯折。弯折完以后，飞织工艺高密度的编织，它还不变形。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还有余量可以再放开。
1: 是，
0: 所以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脚部比较高的、脚背比较高的，穿我们这个鞋子都很适穿。
1: 所以今天呢，男女款款式设计的是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只不过在颜色上面或者尺码上面您来选择一下哈。男款的尺码是这样的啊，从39到43码正码正拍。女款呢，35到39，正码正拍。男款两个颜色，一双灰，一双黑。女款两个颜色，
0: 对，一双粉，
1: 一双紫。
0: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价格199，很多人说哟，便宜的哦。但是它不是厂牌，工厂发货可以有个工厂定价。
1: 是，
0: 我们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在专柜当中，鞋盒就有了699。拿到以后，每个鞋盒当中都有这个市场价。
1: 是的，
0: 699块，正当季的哦，2026年的新款。
1: 今天199就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